0: 高架目前没有发生拥堵，虽然不拥堵，在此也提醒驾驶员朋友们要文明行车，保持车距。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那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什么交通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我看到平台上有一些朋友 Vicky 啊等等啊，大家都在发车险啊，已经习惯了是吧？一到这个八点钟的时候，就知道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有关车险的事儿。确实，不管您走高速还是市区，咱们都把平平安安放在第一位。那这种爱车的隐形铠甲肯定得准备好啊。来，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车险里的道路救援啊。有一位车友呢，前段时间找到我们的车险坐席了，说自己的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没动，再去开的时候发现没反应了，电瓶亏电了，这会儿就有点慌，因为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害怕价格太高。后来我们坐席跟他说，说你买的车险里面是带有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这不后来就是救援师傅就上门了，很快车辆就恢复了正常，也没多花钱，也没多耽误时间。所以你看，咱们办车险不光是一份保单，像这种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都可以直接找到专属坐席，告诉您该怎么解决。这个不是 AI 语音菜单啊，专属的坐席就是真人跟真人说话，是不是直接又有效？现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弹出的那个有一个链接，您点击进去留个电话，我们的交广车友专属坐席就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了。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2: 你好，季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洛滦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2月31号恢复，提醒您呢提前选择临近的服务区进行修整。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季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一路听天下，陪你上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对，一下都陪了十几年了呢。
1: 时间过得好快呀。
2: 是啊，
1: 今天也说了一个十几年的话题，或者说几十年的
2: 啊，
1: 就关于几十年的一个话题啊。就说说什么呢，说说你吃过的某种味道，能一直让你念念不忘的，就小吃摊啊，一摆或者这个小店一开，它就是几十年。
2: 嗯，
1: 有没有这样
2: 从小吃到大的？
1: 对，有没有这样的？
2: 我还真有一个，就现在还在吃的，
1: 还在吃
2: 啊，就是特别符合今天的话题。
1: 嗯，
2: 就是小学门口的那个孜然羊肉夹饼。
1: 哦，是那种就是
2: 炒的孜然羊肉。
1: 我知道，是酥的烧饼还是那种软软的烧饼？
2: 也不酥也不软，它是硬的。
1: 啥烧饼啊？
2: 它不是像现在那种，不是你说那种很酥的掉渣那种
1: 啊？对，
2: 就是像什么呢？像原来的那种白吉馍的饼，你知道吗？
1: 哦，
2: 是那种硬的。
1: 那这不就软的吗？
2: 不软，
1: 脆的
2: 啊，硬的硬的。
1: 哦哦哦，
2: 对对对啊，他会烤一烤。
1: 哦，现在还在开
2: 啊，老有名了，郭氏三兄弟。
1: 哦，好像听说过，你要这么一说名好像听说过。
2: 原来上学的时候，门口那时候1.5块一个，
1: 嗯，
2: 很贵了，1.5块一个。然后现在
1: 多少？
2: 9块。10块吧，9块10块，我忘
1: 了。哎呀，说明咱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2: 那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吗？
1: 是，
2: 这话说的是都涨了，都涨了啊！味道没变，
1: 嗯，
2: 现在还是这样。我有时候去那儿的时候路过了，还会吃。
1: 我今年假期就是国庆假期，有一点小遗憾，就是没吃到我小时候吃的那一家朝鲜面。跟我妈聊天呢，我说那个最近你们在家还吃那朝鲜面吗？我妈说吃啊，就是新乡人特别喜欢吃朝鲜面。
2: 嗯，
1: 你一到新乡，你就会发现。

0: 大小小路边有那种连锁的店啊，就是某记那个有连锁的，也有很多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人家一个家开的那种小小店儿，我说的就是一个小小店儿。当时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新乡的实验中学，就是十七中，新乡人都说他十七中。十七中对面，当时是一排那种小趴趴房，有一家朝鲜面，我觉得他们家味道格外与众不同，就他那个甜口更重一点。
1: 哦，
0: 啊，有的偏酸，有的偏咸，有的偏甜嘛。他们家就是甜口特别重，我超喜欢这一家的朝鲜面。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妈说我时不时还去那家吃呢，说的还是那个老板娘。但是我们就是我说那个，你看着他，你就会想到哦，时间真的过了很久了，因为开店的时候他还可能就是二十出头，刚三十那个样子。你想想现在。是吧，就已经就是头发也
1: 现在快四十了。
0: 谢谢你一直在帮我的年龄做隐藏。就是这种店，会让你一吃就有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哎呀，所以就是老味道嘛，啊，老味道就是吃了，可能现在你好吃的东西也吃的多了，也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好吃。
0: 对，
1: 吃到它吃的是一种对自己童年的怀念，
0: 青春的回忆
1: 啊。殷鑫这位朋友就说到铁八小白寂寞，
0: 哦，
1: 啊，铁八小，咦，铁八小那边炸串更有名啊，我咋听说
0: 你吃的也挺匀是啊，
1: 铁八小啊，附近的那炸串咦可带劲。还有那个哪儿，就是原来的那个永安街，永安三宝啊，里面也有一个炸串。
0: 还有永安三宝
1: 啊，
0: 都哪三宝啊？
1: 炸串、螺蛳粉和炸串、螺蛳粉和
0: 烤面筋，
1: 不是烤鸭肠还是啥？
0: 烤鸭肠，
1: 哦，
0: 你说你小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螺蛳粉这东西在咱们这儿卖了？
1: 现在这个永安三宝，
0: 哦，吓我一跳。来再看看其他朋友省略号，他说许昌有一个小吃就是烧饼加凉粉，他说这个也好吃，我想在郑州吃一直没吃到。我头一回吃烧饼加凉粉是在开封吃的，就是开封那种就是
1: 夜市上的
0: 那种就是吊炉烧饼
1: 啊，
0: 拿下来之后一切开，本来那个烧饼特别大，比脸还大，然后切开之后炒的凉粉冒着热气儿，凉粉往里面一夹，饼是脆的，凉粉是嫩的，哎呦吃起来过瘾啊，过瘾。
1: 来插播一个路况啊，大家擦擦口水，插播一个路况。飞儿提醒说，从东四环往北三环上的匝道处严重堵车啊，从东四环往北三环上的匝道处严重堵车。我咋记得前两天这儿就堵呢？
0: 不好走
1: 啊！我记得前两天这儿就堵，就不知道咋回事儿。这个前方的朋友麻烦核实一下啊，东四环往北三环上的匝道啊。还有一位朋友叫这个小杨啊，小杨说到了原田路和文劳路交叉口啊，东北角有一家新香烧饼
0: 啊，
1: 你可以去尝尝啊，至少开了十几年了。
0: 哦，
1: 五香烧饼和红糖烧饼都好吃，他们家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很随性。
0: 啥意思？
1: 但凡有个节假日都放假。
0: 哦，
1: 国庆放了八九天啊，过年差不多能有一个月。
0: 说明人家不愁生意，好不好？
1: 对，
0: 人家说我做生意就是个乐趣，哎，就是个爱好。
1: 好多这种小摊啊小店的老板就是这样的。
0: 哦，
1: 有很多卖凉皮的，卖烧鸡的，卖什么的，就这种卖完了我就不卖了。
0: 哦，
1: 我今天就准备这么多。
0: 是是
1: 啊，我不求说我今天，
0: 卖多少钱，
1: 这个，哎，我一看哟，最近生意好啊，最近要的人多呀，我多准备点吧。不啊，我每天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啊，我老子就卖这么多。那爱吃不吃？
0: 行，
1: 那买不住呢，下次早点来呗。
0: 哎呦，这叫饥饿营销，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呀，还拐我弄了烧，
0: 哦，
1: 我也不管住那了。
0: 农情
1: 谋了不吃。
0: 你能不能看下一个？你还演上瘾了你？
1: 啊，哎呀，拿走。
0: 浓情巧克力说还有一家店呢，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搬哪儿了？说是个老板娘开的，是在京七路。你看看浓情巧克力说的是京七路哪儿啊？接近丰产路。
1: 老正大。
0: 啊，说是老正大。哦，
1: 老正大，
0: 啊，老正大
1: 京七路。
0: 哦，那说的不是，那是另外一条。先说说他吧，老正大南门
1: 桃园路
0: 上的麻辣烫。说有个叫什么马记。
1: 后来他纠正了一下，是那个麻辣串。
0: 麻辣串
1: 啊，这个马记天府麻辣串特别好吃，以前上学的时候几乎天天去吃啊。
0: 哎呦呵，
1: 现在住得远了，偶尔有什么事儿去那边之后专门跑过去吃一趟。这些年呢吃过很多麻辣烫，但是呢都不是那个味儿。
0: 嗯，哦，还是这个好吃。
1: 你看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嘛。一桃园路上那好吃的 也可多、
0: 哦、
1: 啊，桃园路那条街旁边呢有二中，有这个还有
0: 学校多哈，
1: 对对的，老郑大附近后面有一个小吃一条街。
0: 我就发现就是学校多的地方这种好吃的小吃店就很多，小吃摊就很多。
1: 对，
0: 嗯，
1: 还有Serendipity 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这位朋友说，航苑啊，郑州航苑南门的鸡蛋灌饼、韭菜盒子还有炒米都非常好吃。
0: 嗯，
1: 但是已经是十年前了，每次打完球、洗完澡去那儿就必须来一顿
0: 啊。他意思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1: 对，
0: 我刚才说的是陈住气说的这个，他说丰产路快到京七路也是有一家麻辣烫店，说特别好吃，大概18年前后，说他就是搬走了，再也找不到了。老板娘是一个有点胖的30多岁的样子，说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店搬到哪儿去了？
1: 嗯，
0: 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陈住气，
1: 丰产路快到京西路的一家麻辣烫店啊、
0: 哦，那块也是很多小吃。
1: 对，小吃多。
0: 嗯
1: 嗯。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对麻辣烫一直无感，
0: 觉得一般。
1: 麻辣烫、酸辣粉就这种东西，我一直无感。
0: 这好像是女生们比较喜欢吃
1: 的
0: 类
1: 型。对，
0: 是的，
1: 我发现了，女生特别爱吃酸辣粉、麻辣烫、
0: 螺蛳粉
1: 啊，螺蛳粉，
0: 因为它滑滑溜溜的，很好吃、啊。
1: 哎，我就不喜欢这种口感。
0: 哎呀，不爱吃肥肉，他说的这个店名也是可能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啊。
1: 不是，这是那个谁，且徐行
0: 啊、哦，且徐行、
1: 啊，看头像我都记得。
0: 哦，
1: 他说小时候去可爱洋服买衣服，咦。可洋气啊！
0: 你看、
1: 啊，
0: 我就说这个店名一说，
1: 那时候能去
0: 是光彩那块儿，
1: 光彩，咦、
0: 哦，
1: 那时候光彩那都是，就是相当于，就是现在去逛什么大卫城、正红城的那帮人，
0: 就是很潮流是吧？
1: 啊，都是潮男潮女啊，然后去可爱洋服去买衣服，那个每次都得吸溜一碗粉儿
0: 啊粉儿
1: 啊，再吃两个鸡蛋汉堡。
0: 哦，好好吃啊，那个鸡蛋汉堡。
1: 嗯，如果我记得当时还有一家烤玉米也特别好吃，但是现在啊、嗯、啊都找不到了。
0: 我给你找到那个鸡蛋汉堡，我知道在哪儿、
1: 嗯，
0: 它就在那个360负1层，我经常带着孩子去那儿吃、
1: 哦。搬到那儿了，
0: 超好吃，因为他像打了个牌子，说就是之前光彩的那个、哦、老的那一家、
1: 啊、鸡蛋汉堡。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且徐行说的，但真的很好吃，就是它是那种弄个馒头给它那个切开，然后上面放一个鸡蛋当做。汉堡的另外一个盖儿，中间加个肉饼，放点那个菜叶子什么，再撒点孜然，
1: 哦、
0: 哇、哦，香的嘞！
1: 可以啊，在且徐行就是这个可以找到原来的味道了。
0: 对他们家配的还有个空心凉面也好吃，你回头可以去那儿看看，是不是你的老味道啊？
1: 嗯，磊说2014-2015年吧，派驻到商丘，
0: 嗯，
1: 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家早餐店，蒸饺和煎包非常好吃，
0: 嗯，
1: 而且那边的煎包呢可以。打上几个鸡蛋液、
0: 哦、
1: 啊，打上几个鸡蛋液，撒到煎包上再煎一下，非常好吃。
0: 哦，我知道，现在有个新说法，这个词儿叫做“鸡蛋汗煎包”。
1: 鸡蛋汗煎包？
0: 哦，还是煎包汗鸡蛋？我忘了，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汗上去一层鸡蛋。
1: 哎，朝仔也说了，说因为上学的时候啊没钱嘛，
0: 哦、
1: 穷嘛，
0: 啥都好吃
1: 啊，啥都好吃。
0: 斯崔克更可爱，他说：“咦。”那能去可爱洋服的，那都是牙尖儿。
1: 嗯，真的，那时候都是留着那斜刘海、长头发啊，穿着喇叭裤，穿着什么那种衣服去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呀，我打扮的
0: 太土了
1: 。
0: 嗯，不好意思进人家店。
1: 对，我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可不好意思。哟，我早知道打扮打扮过来。嗯，六六顺说2002年上高中，原田路东风路交叉口一家砂锅米线麻辣烫，嗯，
0: 哦，
1: 也是回忆了一下，也做的一绝。后来大学毕业再去就没了。
0: 嗯，
1: 是的，有一些小摊啊。特别是流动的那种、啊、那肯定是不好找了。
0: 对对对，但是回忆还在啊，回忆还在。刚刚还有一位朋友他问了个问题啊，他说听到咱们说那个短袖衫的事儿，长袖衫的事儿，那个纯棉长袖嘛，他就说我能不能换着颜色或者换着尺码买啊，我不想一个颜色一个尺码买三件。当然可以了，朋友，你不是发了秒杀吗？发完之后他里面先选颜色尺码，你把它放进购物车，然后三件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那个价格了。 有朋友刚打开收音机说多少钱啥衣服，凡客衣舍纯棉长袖，这个日常售价40元一件，也不贵，三件120嘛，这也不贵。今天你知道这价格吗？3件88。 一件还不到30块，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记得先把那个三件每一件的颜色尺码你选好放到那个购物车，这样的话你一件是吧，另一半一件，家里孩子一件，或者给爸爸妈妈买都可以，因为它划算，而且那个料呢又是棉长袖，就是100%纯棉的新疆长绒棉，亲肤柔。

0: 这个我们学校南门以前叫淮北街，
1: 哦，
0: 现在不叫淮北街了吗？现在叫桃园南街。咦，
1: 哦
0: 哦，那不知道啥时候改了，以前就是叫一直叫淮北街。
1: 你看说美食吧，
0: 有两家串串香，一家叫马记，一家叫冯记。我以为很小，没想到很多朋友都聊到过这家小店，
1: 他们竟然都去吃过。
0: 哎，很多朋友都去吃过，
1: 是共同的回忆。
0: 对对对，那附近最有名的是后来开了连锁的炸面条。
1: 哦，是从那儿开起来的
0: 啊，在那附近。
1: 哦，
0: 在那附近开了炸面条，以前一个小，就是一个小窗口。
1: 嗯
0: 啊，那个炸面条
1: 是我知道的那家炸面条吗？
0: 就那一家，行中园。说就说了，也没啥。
1: 是是是，
0: 也没啥。
1: 我想到的也是他，
0: 行中园炸面条。
1: 哦
0: 啊，就从一个小窗口开起来，
1: 把生意做大了是吧？
0: 天天排队啊，
1: 那说明人家味道确实在线呢。
0: 嗯，好吃，好久没去吃了。
1: 嗯
0: 嗯，来吧，今天可以继续带着大家回忆回忆啊，一些老的味道。
1: 哎，
0: 啊，同时呢。这个也提醒，看到好多朋友在问说登山节怎么报名。登山节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回复登山啊，回复爬山都行。
1: 哎，点链接去报名啊，
0: 点下方的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呢，有一个我要报名，
1: 嗯
0: 啊，再点进去填写完信息就行了。
1: 嗯，
0: 最后一个信息需要提醒您，它是我们做一个调查，就是看看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到我们这个活动的。
1: 嗯，
0: 您就根据您听了哪档节目，这个了解到了，您就选哪档节目就行。
1: 是的，好了，大家可以发登山来报名，我们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明天到后天，我省自南向北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16号夜里到17号是本轮降水的主要时段，全省有小到中雨。18号降水逐渐结束。
0: 16号开始呢，气温也随之下滑，预计本周末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至20度出头。未来几天的气温起伏波动比较大，冷暖切换明显，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秋装，谨防感冒。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省会郑州多云见阴天，夜里有零星小雨，14到2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
1: 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训练。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日正式开通。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超过60%。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河南洛阳牡丹文化系统、河南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入选。
0: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鸣枪开赛。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及参赛选手人身安全，10月14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决定在赛事期间对市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六路周驾，城西向东，文化路等上桥口上桥后，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3: 感谢静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啊，说农业路、文化路西向东上了桥之后呢，通行压力有点大，确确实实结合路况来看一看啊。目前呢，农业路高架在京三路附近有情况，因为之前有朋友说这儿有事故啊，农业路高架京三路附近有事故，所以导致呢西向东一直排队，排到了京广路。而且呢，这个说实话，这个静子啊，这位朋友，您从文化路上来之后已经躲过了一大段的拥堵了。现在呢，农业路高架从文化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深红色。
4: 哎呀，
3: 看着就。
4: 倒吸一口冷气，
3: 替大家捏把汗啊！这现在8:23了啊，这个不行，咱下车跑步去上班吧。
4: 啊，那车怎么办？你说的轻松，你
3: 跑步啊，得有双好鞋
4: 啊，不，
3: 这是关键
4: 啊为了引到这边来呀，我的天！
3: 哎，对，你得有双好鞋啊。
4: 行，
3: 哎，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荐过欧克的轻量跑鞋，很多买过的朋友说，哎，这穿着脚感和那些大牌啊运动鞋啊差不多
4: 哦，
3: 品质高，价格还便宜。这不入秋了吗？咱们爆款商城的小伙伴紧急又调来了一批库存，如果想买好看好穿的啊，又兼顾通勤、运动各种穿搭需求的运动鞋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团购”，看一看欧克轻量跑鞋。上次没买到的朋友，这次趁活动赶紧下单。
4: 哎，
3: 首先呢是德国跑鞋的一个设计思路啊，专注打造一个轻量化的跑鞋，38码，单只只有221克。上脚之后。就感觉像没穿鞋一样，
4: 很轻便，
3: 很轻，然后看着很厚实，实则呢是零负重，再一个它是 EVA 二次的发泡大底，搭配的高弹橡胶的一个耐磨底，所以跑步的时候像是踩在弹簧上，给你有一个支撑，缓冲力，而且还保护双脚，里面的这个鞋面呢也是采用了进口的莱卡网面，再加上超碳的 TPU 设计，透气不闷脚，暴走呢也干爽，细节方面。这个鞋后面还有 3M 反光设计，夜跑也安全啊！里面呢还有内增高的设计，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你可以就是可以拉长咱的比例。最后呢就是价格了。这个今天爆款商城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价格？它不是打折，也不是减配，而是这个欧克呢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生产基地了，品牌方呢直接管控生产线，所以说这个价格才能这么劲爆啊！
4: 是，
3: 我们说这个。对接国内的工厂，同样的标准，同样的用料，同样的品质，给大家的是出厂价格，只要139.9块起
4: 哦
3: 啊，139.9块起，因为有很多款式嘛，有不同的这个配置，大家呢可以回复团购进去看一看啊，回复团购35到46码，12种颜色任选，情侣搭配，单人这个穿搭都适合，库存不多，200双，您去看看。
4: 哎，发什么关键词来着？
3: 团购
4: 、可以去看一看。
3: 好，再刷刷我们的微信啊，各位，今天一聊吃的，大家普遍说有一个，刚才有位朋友很有意思，说一聊吃的，你们广告都变少了。
4: 其实也没有，就是大家注意力可能更在我们的话题上。
3: 路况没见少啊，这位叫。吃完这顿就减肥啊，名字叫吃完这顿就减肥。
4: 我经常这么想啊。
3: 北三环、东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啊，北三环、东三环、北向南，过了交叉口，往南50米，中间的2-3车道有交通事故。北三环、东三环、北向南，过了交叉口，向南50米，中间2-3车道有交通事故。谢谢。
4: 所以每次一听到有事故的时候，哎呀，就真的是替大家捏一把汗啊！别忘了把自己该买的车险什么的都买好啊！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车险啊。
3: 卡布奇诺提醒：科学大道与雪松路交叉口东向西2辆机动车。科学大道与雪松路交叉口东向西2辆机动车，夹着一辆电动三轮。就可能是撞了一块了，
4: 擦住了，
3: 哎，有点这个轻微的挤着了，所以造成前面路口几个路口啊，都不好走。
4: 哎，我们刚才说了，说一方面咱们要自己注意文明驾驶，再一方面呢，你平平安安的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家里面人还在等着你，安全回去。说到家里了，那咱的自己家是心灵和身体的港湾，肯定要把它好好收拾收拾。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

0: 我一心只想让我的家装得很漂亮，但是就忽略了一些实用的细节，所以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百万质量保证金，有什么问题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延期一天赔200。有朋友担心低价签约后期涨价的，咱签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后期没有增项。售后方面呢是十年质保终身维修，这些写进合同里面。还担心这只是说而已呢，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你随时找得到人，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来享受靠谱装修。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喜子来跟我们分享，他说给大家推荐一下省外的美食。哦，这是 纯推荐美食来的。
0: 哦，
1: 啊，我们今天其实和聊聊就是小时候一些老味道啊，陪伴你长大的一些那些经典的味道，
0: 结果说着说着就跑偏了，是吧？
1: 啊，再看看啊，喜子说，石家庄美食，说虽然没啥特色，但是有两个美食还是值得推荐的，一个是牛肉罩饼。
0: 啥叫牛肉罩饼啊？
1: 说老板一般都会问你要几罩几的。
0: 啥？
1: 几罩几？比如说一罩一就是一两牛肉一两饼。
0: 哦，
1: 一罩一。说刚发工资那会儿呢，直接跟老板说来个十罩一，一斤牛肉啊，一两饼，一斤牛肉一两饼，
0: 不是他这个是夹着吃的，还是牛肉是牛肉，饼是饼，只不过是个套餐。
1: 我感觉是个套餐，要不然一斤牛肉，咋可能用一两饼给它夹着？
0: 对呀，我就是。而且这个饼它怎么能按两算呢？感觉是那种切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配着吃
0: 、
1: 啊。对对，说这是一个啊，牛肉罩饼。另外一个呢，石家庄的就是大家熟知的牛肉板面。
0: 哦，板面这个是石家庄的呀。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这个由来已久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要问南京的朋友，南京的朋友喜欢吃什么？南京的朋友会说，我们当地最有名的就是石家庄安徽板面。
0: 这怎么这么怪呢？这个，
1: 南京的朋友都喜欢吃这个河北安徽板面。
0: 搞不清楚
1: 这个板面呢
0: 到底是哪儿的，
1: 应该是起源于安徽。在石家庄发扬光大，后来全国各地都喜欢吃。
0: 就干脆就是这俩名都给它带上是吧？
1: 因为在河北可能比较
0: 比较火，
1: 发扬了，发扬之后呢，就是有
0: 更多人知道了。
1: 对，石家庄板面，但是好像据说起源呢，就是在安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什么呢？其实不是说单纯聊美食啊，其实讲的是就是你从小吃到大的，或者你一吃好多年的，这个小店开了几十年、十几年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平台来聊一聊。
1: 然后感谢溜得快啊，溜得快这听出来了，我今天鼻炎又犯了。关心我呢，谢谢。他说你这个鼻炎呢治的比较好的地方呢，给你推荐一下。
0: 又来了。
1: 我媳妇儿这个周日去看的鼻炎，昨天药吃完了，基本痊愈。
0: 哟，这么管用呢？
1: 他说看看多长时间再会犯吧。说地址呢，东风路丰乐路交叉口向西30米。哦，中医诊所有一个东风中医诊所。说平常上午都排队。
0: 这是人家说自己家里面实际情况，觉得治疗挺好的，推荐你去看看。
1: 中啊，我记一下。
0: 你的一个鼻子问题，你知道牵动了咱多少车友的心呢？
1: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厚爱啊。然后还有国国说李主任昨天中午答题感觉有点侮辱你智商了。
0: 昨天中午你去珍妮那边答题了。
1: 对，就去这个张弛的直播间
0: 又闯关成功了。
1: 哼，
0: 是，这啥表情？
1: 那不叫，应该不叫闯关吧？闯关的意思是
0: 挺难的，
1: 你知道？哎，有点难度，有点挑战的啊！我得闯一闯，我得闯关。我那个就是直接就走过去了，就
0: 行，
1: 就散步一般啊。如饮水一般。
0: 哎呀，好，你滑冰滑过去了，
1: 真是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
0: 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咱们中午的直播节目啊。
1: 疯狂张真人啊，最近呢这个中午呢开启了直播答题的活动，大家没事中午可以去捧捧场，那个看看自己的智商会不会受到侮辱。
0: 这个起得好。 哎，不过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推荐，前面不是有朋友说今天怎么一聊美食你们好像推荐变少了，其实也没有。

0: 有一些好东西还是值得跟大家说一说的，比如说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美白精华是好多姐妹都喜欢用的，但是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呢？想要在秋天的时候让皮肤更加白净的，可以来试试它。科颜氏这个品牌不用多说，靠的就是专业扎实，它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就是经过了这个效果是经过了专业皮肤科临床实测的，效果在线，然后呢也是专门为咱们的这个东方的皮肤来设计的，更适合咱们的肤质，稳定维 C 美白加上维 C 玻色因促胶原专研复配，而且呢是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早晚都可以使用。你白天用呢就是帮助你抗氧化挡住暗沉，晚上用呢帮助代谢黑色素，持续改善皮肤的状态。暗沉发黄的就是这些朋友啊，试试它，就质地会像水一样清爽的，不是那种很黏腻很搓泥什么的，没有。然后如果你是痘痘肌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用它来改善淡化痘印，适合那种痘印反复的这些朋友，还有容易晒黑的朋友，夏天晒出来的这个斑斑点点啊，趁着现在每天来一滴管持续试一试。专柜是100毫升，你看精华一般别人家都是30毫升50毫升，他们这个是100毫升，正装是1000多块，今天的双十一抢先购在爆款商城是599，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一共是200毫升，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这个算下来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啊，整整一个秋冬，什么脖子手背咱都可以用精华给养起来。如果你是老顾客的话，有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
1: 嗯，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好，再次感谢大家，感谢这个小雨。小雨说的是鼻炎呢，跟脾脏和肺虚有关。吃点中药就不犯了。他这一说我就觉得
0: 挺对。
1: 你咋这么了解我？
0: 他你就挺虚。
1: 我脾虚。然后肺呢是因为可能我感觉肺是有点火，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就肺热可能就是。
0: 脾虚是啥意思啊？就是表现出来是啥呀？
1: 脾虚食欲不太好。
0: 食欲不好。
1: 对，食欲不太好。
0: 那不是挺好的吗？挺瘦。
1: 我想胖啊。就是。我不是在凡尔赛，我真的就是没什么，我平时没什么食欲，
0: 这能
1: 到就到了饭点之后也不会饿，我有时候可能一顿不吃到下一顿了之后也不觉得饿。
0: 你记得昨天我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我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人啊。
1: 环保的人
0: 就是还特别耐用，觉不用睡那么久，对吧？大半夜不睡觉，然后凌晨就撅起来还挺精神，上早班，然后一天现在还不怎么吃饭，你这简直就是
1: 简直是
0: 还便宜，
1: 天生打工圣体，
0: 还便宜。我天哪，你这简直一个你能挡上多少个人呢？
1: 无敌了，我简直是无敌了，
0: 不吃不喝不睡，
1: 乖乖，我这就是活人 AI， 我
0: 就干活，
1: 肉身 AI。
0: 人家那个 AI 什么还要要个电呢，你啥都不需要，
1: 我电也不用了我的天啊，这么厉害吗？
0: 可不，
1: 乖乖啊，那谁找到我真是福气了呀。
0: 谁这么有福气啊？
1: 原来是交通广播呀。
0: 这段抠下来，这段抠下来
1: 啊，这个谢谢啊，这个确实是脾脏和肺虚有关系。我感觉是你说的挺对的。然后这个溜得快也再次提醒了，说那个什么，就是刚才给我推荐的那个地方嘛。他又补充了一下，在路北，然后怎么说好，我都收到了，
0: 收到了，非常感谢溜得快，真的是老朋友了，很关心啊。
1: 谢谢。还有温迪这位朋友想买那个欧克跑鞋呢，你就发团购啊，他发了一个欧克跑鞋，发团购就行了。
0: 还有刚才你说到了一些那个就是美食在不同地方的发展嘛，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来了，这位叫洋洋说，哎，正宗河南新疆大盘鸡烩面免费。
1: 还真是，我跟你讲，这个新疆的大盘鸡在河南是吃出来了。
0: 哎，我就特别爱吃这个大盘鸡，觉得很过瘾。咱附近不是就有一家特别出名的吗？也是好多好多年了。
1: 对，还有就是像武汉的热干面，在河南也是
0: 发展的一个很好。
1: 我的天，据说啊，就是应该不是据说，有。调查
0: 有资料啊，
1: 河南的热干面店的数量，比武汉还多。
0: 哎呀， 嗯
1: 啊，不是，这不能没法比啊，就是郑州的热干面的店，
0: 要城市，
1: 比武汉要多。
0: 嗯，云淡风轻说你没发现吗？咱河南都喜欢去买那个四川鲜面条，还真是，我们家附近就是一家四川鲜面条。
1: 所以说，南京的朋友爱吃河北安徽板面也没啥，
0: 也能理解，
1: 奇怪的，
0: 也能理解。
1: 东坡啊，东坡哥补充了一下，说刚才那位朋友介绍的牛肉罩饼啊，说你可以理解为牛肉泡馍啊，或者是牛肉汤泡饼，这就明白了。
0: 东坡，你咋啥都知道呢？我发现就没有能难得住你的领域。
1: 对，东坡哥可厉害了
0: 啊！从吃的、喝的、
1: 百科全书、
0: 旅行，然后再到什么就是音乐、文艺，哎呀，好像他全都在涉猎范围之内。
1: 对，真的是这个杂家，
0: 厉害厉害。
1: 还有怎样说到了西安。
0: 安阳西边
1: 九龙山脚下安阳化肥厂啊，有一个砂锅面。鬼鬼说的这么具体，安阳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啊。安阳化肥厂旁边有个砂锅面，开了30多年了，那个味道绝了，特别好吃，现在成了网红了。安阳市里边的人啊，有时候跑到那边去吃个砂锅面，
0: 专门跑过去吃是吧？
1: 嗯。
0: 哎呀，就是你现在很多小时候你见惯的你吃惯的东西，就像我吃的那家烧饼店一样，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它变成网红了，对你来讲还有种挺不一样的感觉。我上次假期不是回去，我说我想买那个烧饼，我硬是没买上，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个小摊儿，它紧邻着就是一个很窄的街，那个街上全都是人，就排到那个街面上了，就没有办法，连过个什么电动车都很困难。我看了看，我说这我要买上起码得1个小时吧。然后呢，那个阿姨和那个叔叔哇，双手翻飞啊，两个人忙的呀，头
2: 别排了，我不想混啊，
0: 头都抬不起来，
2: 别排了，笑啊啊，给那阿姨湿着了啊。后来阿姨歇歇吧。
0: 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吃上的吗？后来就是我爸说，哎呀，你看他那么想吃，这样吧，他跟我妈商量一下，说咱俩反正早上起来也睡不着，老年人嘛睡觉少，说咱俩早早的去，他一开门咱去买第一个烧饼。后来还真的是他们俩就买了第一个烧饼给我带回来，我才吃上
1: 头饼啊。
0: 对，
1: 头饼
0: 爸爸妈妈的
1: 讲究
0: 爱呀。而且还站那儿，他们还聊了聊天，因为都老街坊了，老邻居了。
1: 对对对，哎呀，都是回忆啊。还有一位朋友是稍早时候发来的啊，名字叫做潘啊，听听怎么说。
3: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一家那个三官庙凉皮，特别好吃。然后后来这个村里也拆迁了，然后这家店不知道搬到哪，就没再吃过。
0: 哦，这个我也一个凉皮儿，
1: 三官庙凉皮儿，
0: 它和其他凉皮儿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你别看就凉皮儿这个赛道其实很卷的
0: 哦，
1: 就是凉皮儿，有人就认准某一家就觉得好吃。它好吃的点在哪儿呢？主要在于它的辣椒。
0: 哦，辣椒。
1: 嗯，
0: 哦，对，所以像我这种不爱吃辣的人就没啥感觉。
1: 对啊，可能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独门秘方。其他的东西你看蒜汁儿啊，或者人家麻酱啊，
0: 对，我觉得差不多。
1: 这个凉皮儿、米皮儿啊，就这种它的原材料大差不差啊，可能里面也会有些细微的差别，主要点在于浇的那个辣椒。那个是灵魂。
0: 哎，但关于凉皮儿，我还有一个知识点，是到我很大了我才掌握的。因为我小时候在新乡吃凉皮儿的时候，感觉好像一说吃凉皮儿，吃的都是那种面皮儿。你知道吗？
1: 擀面皮儿，
0: 就是面皮儿，不是擀面皮儿，是面皮儿，里面放面筋的那种。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还分米皮儿，还分擀面皮儿，
1: 擀面皮儿
0: 啊，
1: 两叉
0: 牛筋面
1: 、
0: 哦，怎么这么多种类？
1: 对这位朋友，对潘来说的回忆，就当年的这个三官庙凉皮儿。后来他不是说了吗？这个三官庙拆了吗？拆了之后就找不到了。你现在可以在这个网上搜一搜。三官庙洲际大酒店，那你就去找
0: 啊，
1: 也许就换了。原来嘛，原来就是一个摊卖个凉皮儿，后来不是拆迁了之后嘛，立马改成三官庙洲际大酒店，
0: 发展起来了。
1: 你去看看里面那个自助餐，里面的最后那个大菜，应该就是三官庙绝版凉皮。
0: 你别这么一本正经，他真去查，我跟你说，你说完他真去查，咱朋友都可实在。
1: 求助一个是一个。这位 SW 啊，说我老家周口下面一个县城的，2001-2002年左右上小学，门口有一个，
0: 不是你等等， 2001-02年他还在上小学。
1: 嗯，
0: 行
1: 啊，
0: 我觉得我们这个
1: 不是人家2001-02年上小学咋了？
0: 我不想多说，我不想对比，我只想说，我觉得原来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2001-02年上小学不算多小啊，你算算多大？
0: 你挺小的，
1: 不算多小了。

0: 2002年上小学。
1: 好。
0: 你真的你算算，咱现在听众里面00后有很多，就是95后就一大把。
1: 嗯，
0: 真的，所以2001、2002年上小学真的不算小。你看他说学校门口有一个油炸羊肺，烧饼，这个油炸烧饼加粉丝，味道真绝了。说现在每年回去都要吃。还有一个是炸鸡摊儿啊，炸鸡的一个摊儿。前段时间看几个香香美食也去了，
1: 也火了是吧？也火了，
0: 所以足以见得。你看，这是周口下面的一个县城里面，
1: 县城
0: 的一个炸鸡的摊儿。
1: 哎呦，这小吃好吃起来真的是拦不住啊！
0: 所以人们对于美食的追求啊，这是无法阻挡的。
1: 嗯
0: 啊，就是为啥？中华美食博大精深呢，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都有好吃的，就是因为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咱们呢中国人更懂得珍惜粮食，更懂得把有限的资源如何让它做得更美味，
1: 对对对，而且各地都有各地的美食风格呢，
0: 嗯，好，今天就是跟大家聊聊关于吃的东西啊，人吃的说完了。车吃的东西咱也说一说
1: 啊，
0: 万能通，这是给车补的。很多朋友忽略了平常怎么给车这个做保养啊什么的，只是更换机油机滤啊，一些更换刹车油液啊等等，这些忽略了车也需要去时常的补一补。
1: 嗯，
0: 如果咱们的车呢已经行驶了大几万公里的里程了
1: 啊，
0: 或者是再大一点，比如说跑了8万、10万公里了，那我们建议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干啥呢？除去这个油车发动机积碳的。
1: 嗯，
0: 大家可能会不知道这积碳是啥东西，我举个形象点例子，就是咱们家抽油烟机，你用个这个10年半载的，
1: 嗯，
0: 上面是不是有油垢？
1: 嗯
0: 啊，油垢多了之后，你再开抽油烟机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个风力就变小了？
1: 那可是感觉呼住了嘛。
0: 啊，噪音就变大了。
1: 嗯，
0: 同样道理，那车发动机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因为有一些驾驶习惯等等的原因，它的那个也会在发动机里面产生一些这个油的。形成了积碳，
1: 所以就导致
0: 因为里面是高温高压，
1: 对
0: 啊，形成了积碳就粘在了这个发动机壁上，
1: 给你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你发现这个车变得可肉了，是吧？
0: 哎，所以万能通就是把这玩意儿清除完了之后，发动机就变得跟新车一样了，
1: 嗯，
0: 动力上去了，油耗下来了，冬天冷车也不抖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8万公里以上车买金装礼盒一套239，8万公里以下的车买三兄弟一套19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飞狼说郑州烩面了解一下，
1: 这有啥可了解的？
0: 嗯，
1: 这咱们不经常吃吗？
0: 对，我也没明白
1: 啥意思啊。
0: 就是郑州烩面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就在郑州，
1: 这
0: 我们今天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陪伴你从小到大，或者是在你刚刚步入社会时候，
1: 嗯
0: 啊，那些熟悉的味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1: 嗯，
0: 小时候吃的东西，现在还有没有了？那些小摊儿、小店儿，
1: 嗯，
0: 还在吗？
1: 嗯，也可以来说一说。
0: 你看摆渡人就说了嘛，说这个他是2001、2002年上小学，
1: 嗯。
0: 他也不是说2001、2002年开始上小学，可能那个阶段就已经在小学里了。
1: 嗯，
0: 所以今年30多了，您不小了
1: 啊。主要是我跟自己对比了一下啊，
0: 你也没多大呀，你以为自己多大？
1: 我一会儿跟你说日期，你一听你就觉得很震撼。
0: 啥日期？我不知道你多大还是咋？你跟我说啥？
1: 不是，你跟他对比他上小学的这个日期，他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什么情况了？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年轻，你感觉他？
0: 你咋不跟咱的00后对比一下？
1: 那不是没法比吗？那要是能比，能不比一下吗？
0: 真不小了，这个可以了，
1: 可以了。
0: 还有这个叫。嗯，在哪儿呢？在哪儿？
1: 嗯，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很多车友在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朋友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中了，有80多斤，这么瘦啊？初中才80多斤啊？说可以买那个小尺码的长袖 T 恤穿吗？啊，可以的，可以的。他这个 T 恤衫，我就说特别适合一家人配个亲子装啥的，因为他也，比较实用，价格也不高，一口气正好买3件，还有优惠，对吧？您发秒杀就行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带来的就是凡客衣舍100%纯棉长袖，男女同款的，它有10种颜色，从。那个80斤能穿到200斤，基本上全家的那个体重啊，都可以，都

0: 囊括进去了，而且呢它是那种就是100%的纯棉材质，你亲肤柔软也不扎人，吸汗透气的，现在穿刚好，你早晚两头冷的时候搭个外套，然后再冷一冷了可以搭一个那个就是薄羽绒什么的，很轻便，到开春回暖的时候直接单穿，等于是一件衣服能穿差不多三季啊。说价格啊，日常就是40元一件，你三件也得120吧，今天咱40元一件也不要了，三件到手只要88，单件还不到30元，划算不划算？朋友们，买到的是这种纯棉的长袖啊，价格很合适。下单的方式就是你，比如说先选爸爸的吧，你选个黑色，然后尺码选个这个 2XL， 然后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再选你自己的，是吧？比如说是 L 码，选一个什么白色，再放到购物车里，再选孩子的。放购物车里，三件合并付款就是88元，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另外还有儿童的100%棉长袖是三件只要39.9元，儿童的刺绣休闲裤两条59.9元，还最近开了一个那个什么登山专区，就是很多登山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装备也都在里面啊，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发秒杀就行了啊。好嘞，还有刚才那位朋友飞狼啊，就说老管记凉皮儿是他从小吃到大的。
0: 哎呀呵，我前两天才去吃过，我吃他家的那个炒凉粉儿。
1: 啊，炒凉粉儿我也喜欢吃，就是炒米皮儿，我喜欢吃炒米
0: 啊，炒米皮儿，
1: 炒米皮儿。小时候在那个品品味家吃的。
0: 哦，
1: 有没有朋友知道品品味？
0: 这个行业挺有名的。
1: 品品味，
0: 我听叶子跟我讲过。
1: 哎，西边品品味现在还开着呢。原来还有分店，现在呢就剩应该是16中附近那个那个老店
0: 了，是吗？
1: 你要现在去吃吧，
0: 也就那样。
1: 对，他也没有说多么的惊艳。
0: 哦，
1: 啊，吃的都是个味，都是个记忆、
0: 回忆
1: 啊。来，小眼睛提醒我们说，东三环北向南距离金水路下桥口，距离金水路下口600米。东三环北向南距离金水路下口600米，有一台车坏在了从左数第二个车道啊，有辆车坏在了从左数第二个车道，后门打开。也没有放置三角反光牌，提醒大家经过之后注意啊，还是在东三环，东三环北向南距离金水路下桥口600米，有一台车坏到了最左，哎呀，就是坏到了第二车道，后门开着，没有放置三角反光牌。
0: 嗯，在路上永远是安全第一。应该说不只是在路上，你在什么时候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像装修这件大事儿也是，你会考虑材料安不安全，环不环保，它这个设计这个地方实不实用，耐不耐用。那把这些事儿呢交给专业团队，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有100万质量保证金给兜底，工期方面延期一天赔200，价格方面你担心说刚开始跟我签约价挺低的，后面再给我增项再要钱怎么办，我的预算就不够了，咱签的是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那没有增项。售后方面呢也不用担心，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是写进合同里的。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家装节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这不就更放心了吗？媒体全程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
1: 哎，焦小烟说的是三场马人红，有人说没？
0: 啥呀？
1: 凉皮儿。
0: 哦，也是个凉皮儿。
1: 说从小吃到大的。三场、四场、五场的里面也都是好吃的。
0: 我现在发现那个焦小烟，他上班的时间好像就是比较靠后，你发现了吗？昨天就是这个点儿出来互动的，大概就感觉他应该是8:30左右出的门，然后路上听半个小时时间到地儿了。
1: 对，你看啊，就是昨天就8:50，
0: 你看我就说
1: 8:50聊的，
0: 快摸到你的规律了啊，妹子。
1: 他快摸到哪家门了都，小心点啊。
0: 注意注意。还有 Klaus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从小吃到大的就是那个北京方便面，算不算也是一种好吃的小吃？哎，那个时候我们吃方便面更加流行，就把它锤碎了，然后浇点那个什么料粉，然后再锤一锤，就砸得很碎很碎，一袋撕开，同学们分着
1: 吃。不都是那样吃的吗？
0: 现在我觉得就明明是泡着更好吃、
1: 啊、哦，干脆面啊，干脆面都是那个吃法、啊、
0: 小时候就觉得管它什么面，只要是方便面都给它捶一捶、
1: 嗯、
0: 然后撒点料粉吃，
1: 对对对对对、嗯、啊，那时候流行吃干脆面，乖乖那挤卡呀，挤什么那种盘啊，挤。

0: 什么东西全是从干脆面流行起来的。
1: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噎得慌，真的。
0: 嗯，哎，现在我偶尔还买干脆面吃。
1: 哦，现在还有啊？
0: 现在吃的是那个脆司令嘛？
1: 哦，没吃过，没吃过，我就觉得噎得慌，太干了那个。
0: 偶尔的时候还能吃吃，过一把这个小孩的瘾。哎，好吃。
1: 你可以问问你儿子，他喜不喜欢吃这东西？
0: 嗯。好，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聊聊的，不过时间不多了啊，时间不多了，这个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几条吧，有朋友们还是挺热情高涨的。
0: 韩某某说，我媳妇儿从小吃到大的三鲜包子店也是安阳的，安阳老城鼓楼遗址西边一点啊，最出圈的是做包子的在二楼，吃饭呢在一楼，包子是从二楼顺着绳子一笼一笼甩下来的。
1: 哦，
0: 说我看国庆节也出圈了，火了。
1: 哦，也挺火的，他这个方式就很有意思嘛。
0: 二楼做包子，做完之后呢通过绳子给甩下来。
1: 那你这极大的就是减轻了人力负担啊，你不用人上下楼去给你拿了。也挺好。但这很讲究技术吧，怎么的。
0: 对，肯定是他那个
1: 甩
0: 的那个方式。哎，让人看上去挺好玩的，拍下来就火了。
1: 火了。
0: 对，就原来我老说的嘛，就是我小时候吃了一家胡辣汤店。胡辣汤它盛汤的那个方式按现在来说的话肯定一拍一拍也就网上能火一下。
1: 咋个盛汤不就勺盛点儿，怎么
0: 正常的就是拿一个木勺子盛是吧。
1: 对呀，
0: 它是溜着那个大锅的边儿，快速的抖两下。
1: 抖两下，
0: 抖两，真的是抖两下，就是抖两下，一碗汤就出来了。
1: 哦，
0: 就是那个汤，他拿着一个空碗放在那个大锅的旁边，对吧？然后这个右手拿着木勺，
1: 对，
0: 在那个溜着边，啪啪两下。
1: 溜着边是刮一圈呢，还
0: 是不
1: 是？
0: 不是，
1: 就抖一下。
0: 哎，就从边上开始盛。
1: 哦，
0: 啊，速度特别快。
1: 那他不得先搅一搅，把那个搅匀了，那肉盛的多了少了是吗？
0: 会，他会小范围的搅一搅，因为你大搅就怕搅稀了嘛。小范围的搅一搅，然后最后我说是最后盛的那一下，就是啪啪，
1: 很有特色。
0: 我每次看着之后，我那时候还小呢，我就惊呆了。我说这个叔叔是练过少林功夫吗？
1: 感觉有功夫在，有底子在。
0: 而且他们家很有意思，就别人家卖5毛钱一碗的时候，他们家卖7毛钱一碗，
1: 就是比别人要贵一点，
0: 贵一点，
1: 但生意还很好。
0: 生意好，然后呢，但是你拿着喝完的这一碗，再去续的话，
1: 我记得你好像讲过，
0: 3毛钱，再续一碗，
1: 就是再续的就更优惠，
0: 对，
1: 是人家的一种商业策略。
0: 对对对对，
1: 想想
0: 你算算，你要是续一碗的话，第二碗3毛啊，那2碗还是5毛钱一碗。然后，所以我在想，那多出来的2毛钱呢，可能就是看他表演了。
1: 抖着一下，
0: 看人家手艺，
1: 就值这个钱。好了，今天一说到美食，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啊，也说到了很多自己从小吃到大的回忆。感谢各位的参与互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还可以接着来聊啊。今天确实时间有限了，那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明天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10月28日是世界男性健康日，生活里不少男性身体出现不适，总习惯硬扛，觉得忍忍就能好转，主动体检的意识偏弱，抽烟酗酒，频繁熬夜应酬，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持续损伤血管、肝脏等脏器。日常尽量规律作息，限制烟酒摄入，每周保持适度运动。一旦出现持续疼痛、排尿异常、胸闷乏力等身体信号，不要拖延观望。每年定期体检，务必把血压、血脂、血糖相关项目纳入检查。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发现问题及时就诊，不要等到小问题拖成慢性病。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好，稍后我们再来重试尝试一下。
5: 沿路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南通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西三环中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跟各位提个醒哈，我们周六啊，咱们的登山活动就要开始了。咱们第19届登山节啊，仍然是在仙门山。那在这个周六，如果您想跟我们一起去登山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报名”这两个字，直接发“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咱们相约仙门山哈。那这次因为18号就是重阳节了啊，所以我们登山节安排在17号，紧邻重阳节这一天。还有一些朋友啊说，我

能当天不回来，我第二天啊还在山上转悠转悠啊，完全可以。咱们的活动呢是只有周六一天，但是行程您可以啊，后面的行程您可以自行安排。咱们诚邀全省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那这次活动呢，这个门票是免费的啊，就是我们为大家免费，但是呢会有一个保险的费用啊，很少一点的保险费用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报名之后都能够到现场，这是最重要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报名这两个字，或者发送登山这两个字都可以，发报名或者登山都可以，咱们来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另外呢，在这儿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出门之前一定检查好您的车险，看是不是到期该续保了。那咱们这个车险呢，在续保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说，我这个续保每年上面都有一些赠送的项目，不知道该怎么用。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就有车友用到了，就是因为天气冷了嘛，然后突然就出现了这种电瓶断格的情况，就是电瓶没电了啊，启动不了车了。那他就联系了咱们的保险客服人员，保险告诉他，保险单上送的这个道路救援是完全可以使用的，那他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直接联系免费的救援，很快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所以您在购买车险的时候，如果赠送有您洗车呀，有这个什么道路救援呀等等哈，这些啊记得如果用到的话，那随时都可以成为您的好帮手啊，都是免费可以直接使用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哈，咱们的车有专属坐席会跟您联系的，不用您去按照这个语音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啊。很多朋友说我按了零，然后按一、按二、按三、按四，最后呢也转不到人工，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该找谁。那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填写信息，咱们车友的专属服务顾问会直接跟您联系，不用您到处去再去找哈。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或者出行的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喜欢这个刷手机视频的朋友哈，如果您经常看短视频，您可以在这个咱们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或者视频号上面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卢先生的问题。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卢先生的求助啊，之所以是上个月接到的这个问题啊，解决起来稍稍有点复杂，中间又隔了一个十一的假期。他的违法已经处理过了，但是这个车辆状态啊一直没有恢复正常。
3: 我的车那有几个违法停车，我是9月10号处理的，但是在那个交警那个12123上那个首页还是显示未处理。对，首页就是点开这个机动车这一栏时候，咱们显示就是有违法未处理，但是在点开那违法处理的那一项，那里边显示是未有违法处理，等于说已经全部处理过了。我就是退出重新登录，又把这个 APP 重新删掉，又重新下载，又重新登录，还有就是天下窗口那我也去，窗口的民警说是他们从后台查我这个

0: 也是没有这个违反记录，已经全部处理过了。卢先生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啊，他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进行了刷新，卸载了APP有重新安装，又到交管线下窗口咨询，都没能够解决。考虑到呢，他是通过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处理的违法，我们的记者也帮助他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把这个情况啊跟工作人员做了个介绍。
1: 谁的APP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APP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
0: 嗯，就是在交管12123上啊，其实是有一个解决渠道的，不知道卢先生有没有试过，我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方法呀
2: 转达给了卢先生，让他试着通过自己的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来试一下。他也很快通过交管12123提交了问题反馈。第二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回访了卢先生，看看这个问题反馈之后有没有结果。有，我就直接就是按照客服跟他步骤一步来。下午整上了，谢谢啊。嗯，所以
0: 可能折腾了很多方法啊，但是都没折腾对，这一下啊就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您在使用交管12123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处理违法之后这个车辆状态还是不正常，或者事故信息没有更新，您都可以先点击 APP 打开主页之后右下角这个我的里面找到有一个选项叫交管小安啊，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线上客服，就是交管12123的线上客服，然后发送反馈，再点 咨询反馈啊，会出现业务反馈和问题反馈这两个板块。如果是问到了有这个问题了啊，比如说像这个卢先生碰到这种问题，就可以选择问题反馈，然后呢选择驾驶证或者车辆登记地，再选业务类型，可以把出现的问题内容描述一下，有截图的最好上传一下截图，通常工作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就能回复大家了啊。记得是在这个交管12123右下角我的，然后上面有个 交管小安这个板块来进行业务反馈就可以了，啊，就是问题反馈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车机用户想要收听的话，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 要重点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我们的万能通啊。万能通呢，它里面实际上是有三款产品的，目前啊至少是有三款产品，就是咱们用来除碳的产品。马上登山节了，那如果是准备开车咱们自驾去登山节的话，不妨呢把这个万能通给备上，出门之前先把万能通给加上啊。如果是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就是10000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我是 前年去先门山的时候，然后就在车里加了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这个车呢因为我这个开的这台车啊，它已经20多万公里了，所以当时呢觉得这个车没有劲儿啊，但是加完除碳氧护剂之后，那么到山路啊，就是接近先门山，快到山脚下的地方，有一段山路，那段山路呢开起来啊就觉得这个车啊明显走山路很有劲儿啊，就是你轻点油门上这个爬坡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给力。所以说咱们的除碳氧护剂啊，或者是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那一直都在线上。那您如果想下单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就可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还有啊，就是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里边是三瓶，打开之后有一张印刷非常精美的说明书，您别把它丢掉了，它不是宣传页啊，它是说明书。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控燃比动力提升，三瓶是一个疗程，用完之后给咱的发动机清洗得更干净，让发动机啊恢复年轻的动力。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彭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是找等下聊一下那个找别人自己。
0: 嗯，是。
6: 但是我是在一个路口连着排了我，两个违章，但是它的红绿灯是有故障，红绿灯不亮。在那个经开局祥瑞路与龙飞北街交叉口。
0: 经开区祥瑞路和龙飞北街交叉口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6: 有西向东，有一个是。有一个是由西向东，有一个是由南向北。
0: 哦，还是两个。
6: 对，
0: 一个是西向东，一个是南向北。
6: 对，
0: 这两个都是什么违法呀？
6: 这个违法是不按刀向车道行驶。
0: 两个都是吗？
6: 下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0: 哦，那哪一个是西向东的是不按导向车道指示？
6: 对。
0: 南向北的是违反禁止标线？
6: 对。
0: 哦，那您是就是按导向箭头行驶了吗？不按导向箭头行驶这个您是走了什么车道，往哪个方向通行了呢？
6: 右转道直行。
0: 走右转直行了是吧？
6: 对。
0: 哦，那个违反禁止标线是压了哪条线呀？
7: 我也不知道啊。
6: 我是由南向北由南向北，没有走到正中间，路了正中间，站到路，这个绿化在边儿了，路中间绿化在边儿了。
0: 压的是哪一条实线呀？南向北一共几条车道啊？
6: 四条车道。
0: 一共四条车道，最左侧是一条左转。
6: 嗯，
0: 然后两条直行，右边是两条右转是吧？一条右转，
6: 一条右转
0: 啊。那您是压的哪个实线呀？
6: 我是压了右转直行的。
0: 右转和直行的实线压到这个实线了是吧？
6: 右转怎么就直行了？检测
0: 啊。那您反映这两个问题的意思是？
6: 当时他的红四个方向的红绿灯都是不亮。
0: 然后呢？您要想要撤销吗？
6: 对，看能不能撤销，因为是红绿灯的故障。如果要是红绿灯亮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0: 可是您这两条违法跟红绿灯都没关系啊。
6: 那红绿灯但不亮也打住啊，是不是？
0: 红绿灯不亮可以压线吗？
7: 另外还得
6: 晚上，他最起码他是说个，那个法律不是那样的，规定了，如果是红绿灯故障，这不是可以那样的撤销啊？
0: 红绿灯不亮，红绿灯的违法可以撤销。

0: 你说这现在撤销不了？
1: 您想撤销，您可以试一下。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你这两条违法没有问题，拍的没有问题，好不好？
0: 那多好。
1: 好，再见，彭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5: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4: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5: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来听听麦兰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7: 这个人可以去重新考虑考了，这违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报侥幸心理，看能不能撤销。
1: 嗯，是，但是这侥幸心理也很奇怪啊，这个，哎呀。反正所以这给我们提个醒啊，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要跟人家讲讲道理是吧，我就得教育教育你，告诉你是咋回事，但是他可能跟咱不在一个频道上啊，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安全最重要。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发生事故啊，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开车的时候还是多加小心。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牛先生您好。
8: 啊，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就是4月5号晚上，大概就是9:58，我是新乡的出租车，开出租车了，在泰安路与新中大道准备右转时，我左侧车先起步走，挂到我保险杠，哎呀，挂到了也不知道，我按喇叭的才停下，交警判车判的我主车，我就是想不明白，我的车当时没动，为什么还判主车，而且这个路面上也没有划线，同时都是右转的。
1: 没动判主责是什么意思？
8: 对，两辆车都是在泰安路准备往新中大道右转，他在我左侧，我在他右侧。
1: 稍等啊，牛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泰安路和新中大道，这是个十字路口吗？
8: 算个丁字路口，
1: 不是
8: 十字路口，也没有红绿灯。
1: 你们双方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
8: 往右转，就是泰安路，车头都是朝东，准备往右转，准备往右转。
1: 车头都朝。

0: 朝东啊，就是泰安路，
1: 准备右转。
0: 泰安路
1: 前面是前面就是新中大道，它这个是丁字路口，没有这个红绿灯。
0: 嗯，新中大道是南北路，然后泰安路是西向东，你们准备右转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0: 右转没有标线是什么意思呢？这既然是丁字路口，它不应该有标线吗？
1: 它是什么吧？就是快到路口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人行道吗？不到人行道有那个停止线吗？过去这个人行道，过去这个人行道就是一个花池嘛，花池大概有个6-7米。
0: 花什么？
1: 就是当时我们两辆车都是过了这个人行道，在花池那个位置等着，就是后边是车位，后边是不影响那个人行道。
0: 就是绿化带是不是？
1: 对，绿化带
0: 啊，也就是说这个新中大道两边是有绿化带的。然后这个您刚才说人行道是我没太听明白，这个人行道是谁的人行道？
1: 就是变道嘛，就是自行车呀走的道。
0: 非机动车道是吧？
1: 非机动车道，对对对对。
0: 啊，等于是这个泰安路西向南要右转到新中大道的时候，它这个路口是先经过非机动车道，然后经过非机动车道之后有个绿化带是吧，就是机非之间的隔离绿化带。
1: 对对，
0: 然后再进入到主道当中。那你们双方碰撞是在什么位置呢？
1: 就是在这个过去这个非机动车道，在这个绿化带这等着，就是准备往右转。
0: 绿化带这儿等着准备右转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这地上没标线是吗？就是这是个绿化带开口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就是一个开口，大概这个宽度，这个路口的宽度大概是个3-4米宽吧。
0: 嗯，那这个地方等于也没有信号灯。
1: 没有信号灯。
0: 也就是说从这个新中大道上来看，北向南走到这儿右侧有个绿化带开口，然后往右拐就进入到一个小路泰安路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双方在绿化带这个位置发生事故，你们它既然没有标线，你们是按照什么在这儿停车等待的呢？
1: 就是新中大道上的车多，有正常行驶的车在这等。就是右拐没有多远，大概有个10-几米，就是这个新中大道和这个金穗大道，它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车多的时候我们在这等，等车过去了以后我们没车了再右转。
0: 等于你们两个人同时在这等，然后对方先起步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方先起步了，起步他也没有看，直接右转了，挂到我的保险杠，他的两个门全部挂了，他都不知道。
0: 但是你们两个
1: 喇叭他才停下，他才知道了。
0: 你们两辆车是同时进入路口的吗？
1: 他的车比我的车早到一点，早到一会儿吧。
0: 就是说这辆车是先停在绿化带这儿等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您又到了这个地方是吧？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哈，这个事故因为我刚刚看到您发过来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看的不太清楚，因为是晚上，我看还是红外的，这个不是彩色的，所以看的不太清楚。我大概理解一下这个事故过程啊，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泰安路这个条小路，你们双方呢等于是一前一后，他在前你在后，当然中间离得不是很近啊，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上并没有拍到他在你车前面行驶。你从等于你沿着泰安路西向东行驶到新中大道的时候，这辆车已经在绿化带的位置在停车等候了，然后您从泰安路过来以后路过了非机动车道，就是没有在停止线前停车，然后路过了非机动车道，然后又到了绿化带，停在了这辆车的右侧。
1: 对对对对，
0: 这辆车起步的时候你们双方发生了事故是吧？
1: 对对。
0: 我个人认为这个交警划分您主要责任的原因不是说

0: 您停站在这儿不动，对方起步，所以画您主要责任。这个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有规定，就是车辆进入路口要依次通行，然后如果遇前方车辆停止或者缓慢，后方车辆应该等待，然后依次通过。所以这个问题呢，画您主要原因的核心问题不是说您站在这儿没动，对方起步碰到了您的车，而是他先进入路口，您后进入路口。那么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既然前车停在那儿没有动，实际上应该您等，就是等在他后面然后通过，但是您并没有等在他后面，而是停在了紧靠在他右侧。我看了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跟对方这辆车停得非常非常的近，然后两辆车呢同时斜着停在绿化带这个地方等着右转。所以我个人认为两辆车都有责任。您的责任是没有依次进入路口，就是说抢行了，就是您应该在他后面等候，而没有在他后面等候。因为这个地方地上也没有导向车道的标线，也没有，对，也没有这个其他的等候区域，就是看似这个绿化带的开口比较宽，然后在他停车等待的时候您就抢到他，或者说等到他就站在他的车右侧了。但实际上应该是依次等候的，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当中啊，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但是至少呢这个地方应当遵守这个依次通行的依次驶入的这个要求。这个具体是怎么说的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当中提到，第二款是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当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啊，这是第一，就是它的核心要义是排队等候，而不是跑到跟对方齐平的位置，或者甚至超越对方。第二，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的，应当每一车道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段或者路口。啊，这是关于交替通行或者说减少路口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您这种情况就适用于实施条例53条第二款，就是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排队啊或者等候的时候要缓慢行驶，依次排队。因为您没有排队，所以说两辆车在不该并排的地方停在了一起，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对方呢，疏于观察，在起步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跟您的车蹭在了一起，也承担了责任，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所以这个事故发生的本质不是说对方起步了，撞到您了，而是这个地方您不该跟对方并排站在一起。应该是在他后面的，而不是在他右侧。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车，这个 SUV 还挺大的，我估计啊，您刚才也说到了，说对方蹭着您都不知道，我猜测当时您在进入路口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您或者没有注意到您。因为车辆右侧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本身都是汽车最大的盲区之一，小汽车同样，大货车更甚。如果是大货车的话，你在它的右侧驾驶门下面，它根本就看不到你。而小车呢，如果它疏于观察，可能它不注意右侧会有辆车，所以起步的时候才会蹭的，我看还蹭的挺严重。就是您也说到了，对方根本就不知道蹭到您了，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右侧有一辆车。所以说
1: 对，他主要是起步的时候没有观察。
0: 是的，我不知道事故认定书上给您认定的时候，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它的违法条款是什么。
1: 没有条款，好像
0: 您仔细看看，
1: 就写主责和次责。
0: 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因为上面都有这个空档，就需要填写的。您可以仔细看一下。
1: 我主要不理解什么吧，主要想问一下，主要是，你同时转弯不是，左转，让左车，右转让右车吗？
0: 没有这样的规定。
1: 没有
0: 说左转让左侧，右转让右，就这是因为您还是营运车驾驶员，这个法律法规可千万不敢这个 就是错误的内容。

0: 能记忆这么深刻，没有说左转让左侧，右转让右侧，各行其道。所谓的让右是两辆车同时在十字路口直行的时候，你要让你的道路右侧的这个道路，就是右侧道路的来车先行，右手边，这是在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如果是两辆相对转弯的机动车，比如说你是南向北右转，对方是北向南左转，那么右转弯的机动车应当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这是有一些让行规则的，但是没有您说的左转让左，右转让右，没有这样的规定。
1: 啊，主要是什么吧？主要是这个监控是从我的出租车从这个公司里面调出来的，当时在交警队，我让他调，他说这个卡顿，最后让他调，他说都已经定过了，我说主要是这个，第一，我这个监控看不清楚，我让咱们调，看看到底是，看得清楚一点。他说卡顿，最后一直说不这个不调监控了。
0: 对，王先生，因为这个事故已经很清晰了，你就是不调这个监控也没有问题。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您拍了一下这个路口的照片，这个路口在泰安路。进入非机动车，进入新中大道的非机动车道之前，既有斑马线，又有停止线。
1: 对对，有。
0: 嗯，所以说理论上来讲，您应该在这个停止线外等候，就是路口中间如果有车，没车的话，你只管走没问题哈，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转弯就行了。但是你现在路口有车，也就是说过不去，那你应当在停止线后等候，或者至少是减速观察。现在你没有在这儿停止，咱就不说了。但是你在前边在跟着前面那辆车右转的时候，你穿插到了他的车辆的右侧，这个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就等于是这个地方它就不该出现，而你出现在这儿了。
1: 啊，就是前面有车的话，不能停在右侧左侧，
0: 对，
1: 不能停在后边。
0: 是的，当然了，这里头绝对没有讲对方是对的，因为对方疏于观察没有观察，他也承担了责任，减轻了您这一方的责任承担。确确实实他没有看到您，包括您刚才讲的对方撞完之后他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正是说明了咱们很多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不清楚啊，咱不做揣测，但是至少是没有观察车辆的情况，就是即便你在停车等候的时候也应当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的变化。如果没有观察，有辆车或者人，这现在是你是机动车，这还好，是两辆财产损失，两辆车的财产损失。如果是一辆电动车停在他的右侧，他没看到，那可能压到的就是人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停车再起步，都要注意观察车辆周围，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1: 对，我主要想的是什么吧，主要是我们两辆车都没有停止到这个到停止线，没有停止，都是穿过了这个非机动车道。
0: 因为这辆车是先进入路口了嘛，它在路口等待机动车上的机动车道上的车在通行，对吧？
1: 对对，我主要是认为是什么吧，同时在右转，我的车在静止状态，他的车走了挂道了，应该这个责任应该无误。我是
0: 这
1: 样想的。这
0: 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以及这个事故认定呢，咱们说的是介因原则。这个所谓的介因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各自的违法行为在事故当中，承担的责任跟这个直接产生的后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您这个违法责任比较明显，就是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排队等候，或者说没有依次通行，这是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主要问题。而对方呢，他最多就是一个起步的时候没注意观察，但是实际上你说对方有其他违法行为吗？你在这儿没有办法去认定啊，因为对方就是在路口，他在正常的停车等待，他是起步的时候跟你蹭在一起了。如果他要是认真观察了，那这个违法他就没有责任了。所以说对方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咱们讲的只是说，那你起步的时候应该看，你没看，我没动你就撞上了，那你是，我觉得是你责任，这是咱在说道理。但是实际上你回到法律本身，你说对方违的哪条法，他只有一条，就是起步的时候疏于观察，就是他没有注意安全驾驶。那实际上没有注意安全驾驶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是 核心因素是因为您这方没有依次通行导致的，所以说您这方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而减轻了对方、
1: 哦、
0: 减轻了因为对方的违法又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
1: 嗯，
0: 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什么叫五五责任？比如说哈，你们双方同时在右转，他往右靠一点，你往左靠一点，俩人都没按照规定的这个路线行驶，你们双方都有同等的过错，这种情况下会判定一个同等责任。但是你们双方现在人家的过错轻于您的过错，因为您的违法行为比较明显，所以说您承担了主要责任，对方承担了次要责任。这个事故应该划分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交警给您划事故，这个交警应该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就是他划的这个责任是还是很规范的。
1: 啊，我主要是想这样我都清楚了、
0: 嗯、
1: 当时在交警队事故科的时候，他们人也去了一个女孩开的车，当时的父母也去了，我父亲到那就跟那个警官说，谁给你打电话了没有什么呀，他就是找的熟人，而且问事故的时候一直说他们一直咬定啊我撞了他们，我说有监控你们自己看吧，到底是谁撞了谁。
0: 这个事故问题不是谁撞的谁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些都没用，事实摆在这儿，您的记录仪也发过来了，就是您后进入路口没有排队等待导致的，其实就这么简单。
1: 行，交警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主要是没有听到他们后边。
0: 那你看，
1: 对啊，我听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
0: 那你这都说了十几分钟了，您才说交警跟我说的一样，您这不是来考我的吗？是不是？
1: 当时他没有你说的清楚呀，你说的是根据法律哪一条哪一条，他当时就没有说，他就说了。你不应该停在他右侧，你应该停到他后边。
0: 好，那这样也清楚了，咱下次也注意，好不好，牛先生？
1: 好，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和理解。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这个高速上啊，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还有许广高速平顶山站以及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可以恢复通行啊。这个恢复通行到后天了，所以提醒各位车辆啊，特别是超过3米2宽度的车辆，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以及兰南高速叶翼站这三个站点，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暂时无法上站。微信平台上怎样在问说，当时交警没有给他解释一下为啥主责吗？这是大概10分钟之前发来的消息啊，所以您看不是没解释，解释了，但是呢说实话咱驾驶员有时候呢可能总觉得交警这个在戳自己啊，这个是吧，所以说不愿意相信啊，或者也可能像牛先生说的，交警没有说那么清楚啊，因为交警通常呢他在解释的时候这个也比较简单啊，这个可能直接就告诉你结果了，但是没有告诉这个判断的过程，所以啊可能很多车主一下就接受不了。另外呢还有，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H5 在发消息，他说京港澳高速航海路出口进入市区的方向匝道桥上面路面损坏啊比较严重，他说这个匝道桥上面，这个我们跟高速来反映一下啊，京港澳高速航海路站出口进市区的方向匝道桥上面啊，路面破坏比较严重。我把这个信息呢也反馈给咱们的高速路政方面，尽快的去，这个来维护一下啊。另外还有周末去放羊说啊，说刘翔老师恭喜你通过考验了啊。对，是的，我也觉得有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咱们驾驶员有时候会啊，先不告诉我答案啊，先问问题，然后最后呢告诉我说，哎，你说的跟交警一样，那。这个还好，我说的跟交警一样啊，要不然这个咱就考不及格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考试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啊。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案例了解和理解了更多这个道路上通行的规则，这样呢也避免咱下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啊，不知道该怎么办。 关注一下咱们。

0: 想要装修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世界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很多朋友现在装修呢，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个趁着这个西北风是吧，好好的散散味儿。到了过去开春之后啊，简单的收拾一下就可以入住了。所以很多朋友呢，这个会这个抓住这个黄金啊。节气啊，黄金时节，现在不冷不热的时候，抓紧时间把这个装修的事情给搞定。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因为咱们呢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有质量问题呢，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最重要的是有十年质保，终身维护。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啊，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一些问题，比如电呀、水呀、暖气管啊，那表面上的掉掉漆啊什么的，那都问题都好办。但是如果是这种涉及到水电气暖的一些事儿，就麻烦了，是吧？咱自己也弄不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只要是装修质量出的问题，都可以享受到十年质保啊。所以说，让咱装修之后入住以后更加的省心安心。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享受靠谱装修。另外呢，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凡客衣舍的百分百棉的长袖啊，男女同款，基本上是80斤到200斤啊，都可以穿，十种颜色可以选择，88元到手三件。夏天买过咱们短袖的朋友都知道，短袖质量还挺好，我的短袖穿了我觉得得有两三年了哈，还没问题啊。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它是棉的哈，所以穿上很舒服。到这个季节的里面穿一件长袖，外面套一个外套啊，刚刚好。所以一件长袖 T 恤啊，可能陪伴你的时间会很长啊，甚至呢，将来比如说外面穿这个卫衣啊，或者穿这个毛衣啊，还能把它当做一个衬衫来穿。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凡客衣舍的百分之百棉的长袖，它是新疆长绒棉，同时呢吸汗透气，不易起球，不易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现在单穿是刚刚好，外搭一个薄外套正好适合这个季节，或者呢可以叠穿在毛衣啊、针织衫啊里面，另外呢这个降温之后呢穿羽绒服也会显得温暖不臃肿，开春回暖之后可以直接单穿，清爽百搭，一可以穿三季，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以选择，日常售价呢39.9一件，买三件得119.7，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抢跑双十一，不用凑单满减，价格直降，百分百纯棉的长袖，现在下单任选三件，只要88，单件算下来呢还不到30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老公他名下有一辆车，
1: 嗯，
2: 然后接下来就将要年审，还有那个交保险，但是现在有一个违章需要处理。这个违章呢是他在许昌违章的，然后必须要去，要让他本人去消去处理啊。就是但是呢他现在本人又出不了面，他在看守所。

0: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怎么给解决的。
1: 嗯，是什么违法呀？
0: 你说他这个违章吗？就是这个
1: 交通违法内容是什么？
0: 我当时没有问他，反正他说是必须要，好像一个是没系安全带，还有个什么，就是两条，总共就是扣一分吧。
1: 还是两条？
0: 嗯，
1: 这两条都在许昌吗？
0: 对，都可以在许昌。嗯，在许昌。
1: 这个车着急审吗？
0: 审，
1: 就是必须得着急审是吗？
0: 对，11月份就要审了。
1: 这车经常开是吧？
0: 嗯，对。因为我在家，我需要用。
1: 嗯，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这，您是不是也没有这个违法图片？
0: 我没有，但是他们系统里有，昨天我才去看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吧，看看是什么违法，好不好？您本人不在许昌是吗？
0: 我在鄢陵，就是鄢陵县县城。
1: 您在鄢陵。
0: 对。
1: 这个车是哪儿的？是许昌号牌吗？
0: 不，它是郑州的号牌。
1: 郑州号牌。
0: 对，
1: 好，那这样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核实一下这个违法的内容。如果允许他人代处理的话，可能需要出具一些手续，我们问清楚带什么手续，您直接去处理就行，好不好？
0: 那行。
1: 好，那先这样，王女士。
0: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那各位呢，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下面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可以直接留言啊。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ENC 爆款商城啊，今天关注一下，给大家上线的是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今天这科颜氏再一下单呀，咱这科颜氏基本上就凑齐了哈。因为前两天也给大家推荐的有科颜氏的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白罐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护肤的产品。因为夏天呢，相对而言呢，它这个湿度比较高，但是秋冬季节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比较干燥啊，所以虽然秋冬季节紫外线没那么强烈啊，但是呢想要维持一个好的皮肤状态，那实际上啊是需要我们用点心思的。这款呢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想要恢复皮肤白净的肤色，想要淡化暗沉色斑的啊，您可以试一试。科颜氏的100多年的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啊，它本身呢也是这款产品是专门为东方肌肤来研发的，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呢是有一个双专利哈，首先是稳定 VC 美白，加上 VC 玻色因的促胶原，专研复配，而且呢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早晚都可以用。白天帮助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呢是帮助代谢黑色素，持续改善肌肤的状态。所以不管是什么情况哈，这个皮肤比较发黄或者是暗沉呀，或者是这个痘肌的朋友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因为它那个质地呢跟水一样清爽，不容易搓泥儿，也不感光，坚持用呢匀净肤色，帮助改善淡化痘印。比如夏天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季节赶紧来试一试哈。每天一滴管，持续使用来提亮肤色。重点的是专柜100毫升正装啊，原价就得1490了。说实话，我们知道科颜氏这个品牌啊，一直它的就是这种特色呀，就是希望能够为肌肤啊提供更好的营养哈。今天呢，爆款商城双11抢先购，只要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599到手是2瓶，一共200毫升，不到专柜价的2折。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599到手200毫升，可以用半年，一个月啊，基本上还不到100块钱啊，整整一个秋冬，您可以使用这个基本上就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刚好是促销的时段，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因为是大品牌哈，所以说您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车友在问说，我从郑州西南站上站到开封是不是免费？这个可不行哈，这个不能免费。这个我们在

0: 州，就是如果到开封去的话，我们经常把它形容为两个区域，正港之间的免费区间，我们把它叫做一号线，是红色的哈。然后呢，正开兰之间的免费区间，我们把它暂且称之为二号线啊，是蓝色的。那么您从郑州到开封去，这个一号线和二号线之间啊，有一个换乘的站点，有这么几个，就是这个郑州的花园路站啊，连霍高速上面的花园路站，还有沟照不是沟照站啊，这个花园路站、柳林站啊，还有东三环北站以及迎宾路站这四个站点，以及京港澳上的郑东新区站、莆田站，还有南三环站和航海路站这八个站点，从这儿，你比如说您走这个郑州西南站走绕城，然后选择这八个站点的任意站点下站，然后再重新上站。这样的话呢，您既可以享受郑州段的免费，又可以享受郑州到开封段的免费啊，这是两个阶段。也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哈，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做一下介绍和解释。所以大家记得啊，千万不要说我从郑州哪个站点上高速到开封都是免费的，不是这样的啊，有几个重要的站点您要注意关注一下。关于高速免费的信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免费这两个字，发送免费这两个字可以看到具体的地图，看得会更加清晰一些。还有刚刚说到了喜乐平安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也看到了，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如果各位在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风，发病急，后果重，但是绝大多数可以提前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抽烟酗酒、熬夜都是中风高危诱因，日常一定要管好血压血脂，清淡饮食，减少高油高盐，坚持运动，戒掉烟酒。记住中风快速识别口诀，看脸、抬胳膊、听说话，一旦出现口角歪斜、胳膊无力、说话含糊，不要在家观望，立刻拨打120送医。脑卒中救治争分夺秒，预防先行，关键时刻切莫耽误宝贵救治时机。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1: 那谁啊？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0: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1: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军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2: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以及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是周四哈，买车找飞扬的节目会进入到二手车好车市集的时间，所以大家有关于想买二手车的，或者是您想把身边的这个就是二手车出售，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咱目前开的这台车现在它还剩下多少残值，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保持互动。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评估您身边这台二手车的价值的朋友哈，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款，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它的行驶里程，如果说是电车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您当时买的这个续航是多少的，方便我们更多的掌握您的车辆信息，给您更加精准的估价。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刘建刘老师也已经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了。那么大家在二手车的这个买卖交易评估上有任何信息，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同步的沟通。另外，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会有一个有奖竞猜的环节，那稍后呢，刘老师会来公布今天在平台上的爆款车型，车型的信息介绍完之后，大家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作为参考，您认为这个车目前还有多少残值，把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一起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编辑信息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就正式进入到买车找飞扬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
2: 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当然您需要卖车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平台获得我们的帮助。一定记好了哈，如果说大家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因为我们在节目互动的这个时段，节目群内也同步是有这个有奖互动的。进群的方式，大家去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好。
4: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建，我们这边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那么现在哈，就是大家可以统一编辑好您的车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先来回复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明天需要我们帮忙咨询，那个车子是2021年的2.5排量的一个凯美瑞，目前跑了66000公里，先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4: 2020年的凯美瑞是吧？
3: 2021年的。
4: 啊，2021年的，有说公里数吗？这个朋友。
3: 66000公里，2.5的排量。
4: 2.5的66000公里了。
3: 对。
4: 这个二点五的当时卖的非常好，不过还是2.0的保值一些。像现在这个2.5排量的，大概也就是在9万多，但是2.0的当时比这个车子便宜了，就这个2.5的比当时2.0的。当时应该是贵个将近20000块钱，现在也就多卖个5000块钱，2.0呢还能值个9万。
3: 就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一个价格参考哈。那大家也是一样的，您刚刚已经听到了，如果说是身边您有这个车辆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做评估的，都可以直接编辑好对应的这个信息内容，统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就是编辑好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什么配置的、行驶里程，把这些信息描述的越多，我们给您的价格评估就越精准。那另外呢，我们还是请咱们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这个有奖互动竞猜的这个车的一个基本车况是什么样的？
4: 今天这个有奖竞猜这个车型啊，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车型，宝马五系的一个530。这个530是22款的，530领先 M 运动套装。车子呢是一个外观是黑色的，内饰是红色的，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啊。车子是2022年1月份上牌，目前行驶的是64500公里。整车呢，那个有个三个面的局部的划痕喷漆，没有过这个任何换件，只是局部有喷漆。像这个2022年的新车指导价是471900，当时这个车子落地至少要50万，可能还得50多点啊，原车的购入价。那么现在呢，行驶了一个4年半的一个时间。朋友们觉得这个车子现在目前还能值多少钱，可以评估一下。
3: 大家来猜一猜哈，刘老师刚刚分享的这台车车况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描述了，您觉得这个车的这个价值还有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待会儿呢会选择三位朋友哈，答的这个价格竞猜精准的，时间最快的，我们都会邀请大家来免费试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再来看一下 BOSS 的信息，刘老师，是20年底上牌的一辆 POLO 次顶配的，跑了26000公里，想看看目前还能值多少钱。
4: 次顶配是吧？
3: 对。
4: 次顶配的它这个应该是带原车真皮座椅带天窗的。像2020年的这个车子4.5万到5万最多了，一般在4.5万左右。
3: 像这个车在市场的流通性怎么样？
4: 还可以，反正这种稍微有点年份的又不太长的时间又不太长的这种车子现在是比较好出手的。
3: 好，我们也会把就是在解答大家问题的过程中，把二手车这个市场上的一些特点哈，也同步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我们问到这个车它这个流通度怎么样，其实也就

0: 再帮大家问说，在这个车咱如果去卖的话，有没有比较多的人愿意来关注或者愿意来出手选择咱们这台车？大家还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再请刘老师来重复一下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互动的这辆车的一个车况的信息，给新来的这个朋友做一个说明。
1: 行，没问题。咱这个今天的有奖这台车型是一辆宝马的530M 运动领先版的。这个车呢，新车指导价是471900啊，这个车当时原车落地至少得50多点。外观是一个黑色的，内饰是红色的，比较经典的一个搭配啊。这个配色在二手车里边也是保值率和周转率比较高的一个配色。车子是2022年1月份上牌，行驶了这个4年半的一个时间吧，目前只行驶了64500公里。
0: 嗯，
1: 全车是有3个面喷漆，但都在侧面小刮蹭那种啊，没有任何事故维修换件之类的情况。
0: 好，来，就是刘老师介绍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估价，但是我们来看能够把价格评估估上20万的哈，大概就是2-3位朋友啊给到这个价格。我看一下基本上的这个价位段，16是一个价位段，18到19是一个价位段。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请刘老师哈来公布这辆车的一个信息。建议哈，就大家可以再来考虑和权衡一下，因为我们要想这个车它当时买下来也要近50万的一个价格，4年半，那么它的这个保值率到底有多少？你也可以继续编辑您的竞猜价格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灰太狼想咨询一下关于保险的事儿，您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车险，您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的链接，您填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作息会给您回访的哈。大家都一样，有比如说车险怎么买合适，然后我这个车需要对应的买到哪些险种，但凡是有这样的一些疑问的朋友哈，一定记好了，就是比较简单，您发送完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人工作息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也会给大家推送的，所以就是把关键词发对就可以了，是车险两个字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今天需要我们这个评估的这个车型，大家一上来来的还都挺早的，但是就提醒一点哈，一定要记得就是车辆的信息尽量的给我们提供的要完整一些。我们来看一个奥迪 A6，哎呦，这车也挺新的哈，23年的车，应该是想了解一下残值，刘老师。奥迪 A6 23年的45 TFSI 的那个 Quattro 那个版本的动感型，现在跑了45对四驱的，跑了45000公里，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大家仔细听这台车啊，我提醒一下哈，这个跟我们今天刘老师让咱大家估的那个宝马那个车有点接近，大家来听一听刘老师怎么分析这个车，然后再去参考咱平台上那款爆款的车型，它目前的这个车辆残值，
1: 确实比较接近。因为这个 A645 的 A6，四驱版的，它这个指导价也是在这个47-8万，然后和那个咱今天的这个宝马五系啊，价格新车指导价，价格就差了几千块钱，但是这个车呢晚了一年，是一个23年的。跑的是4万多公里，对吧？
0: 嗯，
1: 像这个年份的 A6，目前大概行情在这个23左右。
0: 嗯，所以说大家参考这个价格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G18-21年买的一个陆上公务舱豪华型，跑了10万刚刚出头。
1: 陆上公务舱的，
0: 21年的，
1: 有没有说21年的是吧？
0: 嗯，
1: 有没有说配置呀？豪华版的，
0: 豪华版的，对。
1: 啊，豪华版的。豪华版的，但是它这个公里数已经跑了10万公里了，是吧？
0: 对，
1: 10万公里啊、10万公里，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车况好也就在10万左右，最多了吧？我感觉这个不超10万应该是更合理一些，9万多更合理一些。
0: 嗯。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评估啊。另外跟大家说，我们在节目中呢，因为看不到大家的实车，只能根据大家的描述，我们来进行这个价格的评估，可能会存在哈，在真实的交易过程当中有一些价格的偏差。所以大家如果是真实的有这个车辆的买卖交易需求的，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您可以把车辆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在群内做一个补充。进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莫问哈，莫问前程。

0: 朋友的这个信息，2024年8月份上牌的一个哈弗猛龙105探索版45000公里了，看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24年上才上牌。
0: 对，24年8月份
1: 哈弗的猛龙，
0: 对，
1: 它这个就是燃油版的，也不是说那个 plus 版的，是吧？
0: 对，
1: 这个朋友有说没有？
0: 没有说，
1: 因为哈弗这个车子这个有点特殊。比如说哈弗大狗，哈弗大狗都给能给你出这个至少3个版本。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朋友，我要是这个按照2.0的，现在咱们这个车子，比如说这个燃油版的啊，24年的车子，我记得当时新车应该得在这个13-14，
0: 嗯，
1: 大致是这个行情，应该像这个年份24年的，肯定在这个大几万块钱，9万-8万多，基本上是这个行情，
0: 嗯。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信息哈，还是我们讲的，大家需要更准确的这个价格评估，或者说需要我们真实帮您进行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帮助的各位哈，记好了，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对于刘老师提供的这个宝马这个车辆的评估，目前平台上最高价格哈，呆呆的已经给到了28.6万。我看这个价格在往上走啊，有贴近就是20的这个趋势来了，像19的、20、23的比较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立波这位朋友的车辆评估，沃尔沃 XC60 23年买的24款的中配致远，黑色的，跑了75000公里，换过前杠和右前大灯，嗯，想请刘老师估一个价。
1: 中配的致远 S90
0: XC60，
1: 60是吧？
0: 嗯
1: ，60，它这个刚才说是哪个年份的？
0: 23年买的24款
1: 的，23年的致远，是吧？23年致远的，它这个应该已经是混动版的了，我感觉。
0: 印象里是。
1: 像这个年份的 60，基本上在这个10小几万吧，但是不会说往10万上靠啊。我说十小几万，基本上也得在这个13左右。
0: 但这个车的流通率呢，现在因为现在就是郑州哈，咱们单讲郑州来讲，就沃尔沃的这个4S店这个网点它在缩减，这个对于它的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是不是会影响？
1: 二手车保值率不太高。对，相对比咱们这个新车购物价，它这个保值率确实不太高。
0: 嗯，
1: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按照这个行情，就是在这个13左右，可选的，像之类的什么没有这个有性价比。
0: 嗯，
1: 如果现在咱们二手的二线豪华这个车子，确实，它基本上和合资品牌本田、丰田、大众这个 SUV 这个车型，基本上价格错不了太多。如果想追求品质一点，啊，这个这种车子像沃尔沃、凯迪拉克这个年份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嗯，所以哈，这个信息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的。二手车买卖交易它需要参照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货卖当下值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个车型要参照您这个新车在市场的保值率也好，以及我们要同步看到这个车它目前的这个售后服务这个体系能不能够提供保障，它都会影响咱们这个二手车的一个买卖交易。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是您有任何不清楚的，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发对应的关键词哈，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上一次就上周我们就有这个听众哈，他有这个迫切的这个车辆交易的这个需求，但是信息描述的不太准确，我们邀请他进群之后呢，他可以发他的这个车辆的图片甚至是这个视频，我们再帮助哈来进行这个二次估价。这个信息我们提供给大家哈，包括就是二手车买卖交易的时候一些手续您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咨询，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回来哈，我们就会请刘老师来揭晓，就是咱们今天在平台上拿到的这个爆款车型是一个宝马五系R2 款的530Li 领先 M 运动，当时就是22年买的时候，这个车呢是近50万了，跑了65000公里左右哈。那么现在您再给我们再给一点时间哈，大家看它这个残值有多少？10几万的朋友，我们可以慎重的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哈。它毕竟当时买下来这个车要50万，而且车辆的保值率，这个品牌来讲还是可以。那您觉得这个车辆的残值还有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 臣妾。

0: 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消费相关的任何信息哈，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每个周四是咱的二手车好车市集的时间，我们会重点集中解决大家二手车买卖交易评估的问题。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还有我们的雷士赵明，今天二位来的有点晚哈，瑞瑞，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老听众，最在索菲亚对吧。来，那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就是刘老师同样给到了一个平台的爆款车型，这是一台什么车呢？它是22年年初1月份上牌的，就是宝马5系2022款的改款之后的530Li 领先 M 运动。当时办下来这个新车的价格近50万，跑了65000公里左右，2.0T 手自一体的。那么这个车的这个残值是多少哈？我想再浏览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跟刘老师来说一下。平台上在第一阶段，我们刚刚这个后台统计哈，在17万这个价位段的差不多是有这个60%，后来到中间段的时候，我们这个价格波动的这个评估到19万左右的占到了70%。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价位段能够在20万靠上的，基本上是占一个40%。我们这辆车到底残值有多少？咱们来请刘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9: 其实朋友们现在这个真是对咱们节目啊了解的越多啊，我感觉这个评估的价格越准。
8: 对
9: 啊，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接近然后咱们店里边的一个售价了。目前现在的售价是214800。
8: 所以说我们来恭喜一下啊，我们手机尾号是8716家庭这位朋友，还有丁宁手机尾号是8389，以及小乐手机尾号是3076。那么三位朋友哈，注意就是保持您的手机畅通。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您联系，就是辛苦大家到店里面联系刘老师领取一下就可以了。我们邀请大家来免费试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哈，我们都要定期的去进行这个积碳的清除。那么清除积碳这件事情哈，就是大家也要对应的去掌握它的一些方法。积碳就是我们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咱们经常在市区通勤的各位，因为我们在市区开，有时候咱的这个车辆的发动机它是一个低温低负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燃油是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的。另外再加上这个就是汽油里面它可能有一些蜡质对吧，在不能够被充分燃烧的这个情况下，它都会慢慢的反复被焦灼，然后生成那种就是黑色的胶状物质哈，我们把它称为是积碳。积碳多了，车辆的油耗会增加，动力会下降，尤其是往秋冬季走，如果您在发现这个冷车启动困难的话，统一去清除一下积碳。朋友们需要了解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视频有图片，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同步去做一个了解。我们建议大家30000公里之后哈，就要开始关注车辆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带涡轮增压的朋友多多留意。另外 成通，还有这个

0: 莫问前程、名扬、紫月、新山都在发这个飞扬的关键词。感谢大家哈，进节目群的方式是发送飞扬两个字。我跟刘老师都会在群里面随时解答大家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一些信息和问题的评估。然后再来看一下，小翠也问到了说，飞扬老师怎么联系您跟刘老师看车？进群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我们会给您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找到我跟刘老师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我们再来看刘老师有一个奔驰 C 级，好久就是没有听到看到这个车了哈。CR60L 运动，这是也比较新哈，才两年的车，跑了三万四千多吧，这应该是34000多公里哈，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是24年的车是吧？
0: 24年的，对。
1: 24年的 CR60L。
0: 对。
1: 24年的现在。我估计还得个小20，但是，肯定是过不了20了，应该在这个18-19万吧。
0: 嗯，
1: 大致是这个行情，24年的。
0: 对，供您来参考一下哈。另外，平台上有一个海鸥，这个是24年1月份买的405的飞翔版，看看这个没有说里程，看这个车能值多少钱？
1: 24年的海鸥，
0: 对，年
1: 大致在5万左右。
0: 流通力好吗？这个车在市场？
1: 可以卖，挺好的。现在这个，像海鸥、海豚、星愿这类之类的这种纯电的小车，销量一直都挺好。
0: 嗯，这个信息我们也供大家参考哈。另外有一个奥迪 A3， 这个车其实偏向小众一点哈，但是这个年份也很近，23年年底才买的这个车，时尚运动的，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行驶里程，想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奥迪 A3。
1: 时尚运动版的23年的，
0: 23年的，
1: 这个车型现在就不是说很保值的一个车型了。
0: 对，
1: 如果在这个23年、22年，这个车子啊，保值率也还是可以的，
0: 火了一阵，
1: 比较这个适合家庭代步，女士用车居多。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车的行情基本上，属于这个跌的比较厉害。现在这个车子应该也就大几万块钱，估计8万元左右。
0: 嗯。跟这位朋友也说一下哈，就是您的这个车属于什么呢？首先就是奥迪 A3， 它在本身来讲，就奥迪这个品牌的这个保有量，包括保值率还是可以的。但是 A3 呢，是因为这个车在本家族当中，它也是比较小众，就是它这个车，它说白了就是卖的就少，所以说在二手车就更不好流通了。就新车的时候它都没有一定的销量，在二手车市场上来流通交易，它的这个就是保值率会有一个折扣。再加上就现在 BBA 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个新车的一个价格的下探，对于您的这个车价哈，确实是会有影响的。我们再来看一个 Model 3，是23款的后轮驱动的版本，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大家一定记得后面的朋友再发信息告诉我们一下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因为这个里程对于评估价格也比较重要。我们先看这个吧。
1: 里程和年份然后都非常关键哈。像这个23款的Model 3基本上在这个17左右吧，
0: 嗯，
1: 因为这个23款的它是23年、24年都是23款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信息
1: 大致是这个行情，
0: 对，您要注意一下了哈。另外我们先来就是再回复一下这个老郭发了一个信息，问到我们这个车险，刚刚有朋友在问车险，我们统一来说一下先。车险就是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近期提醒大家，就是在车险选择上你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你买的这个车险里面有没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如果有的话，你比如说你的车放的久了，它那个仪表盘不亮了，就打火没声音，电瓶亏电的情况下，咱自己又不会搭，对吧？你要是叫那个拖车，你又担心贵，可以联系保险公司。如果他给咱的当时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话，咱们直接打电话叫这个免费的搭电就行。所以您看，就是车险选择啊，一定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我这买什么呀，我这得花多少钱呢？你得看它后续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哈，车险它是一个就是根据您的个人，一个是您目前车辆的实际情况，另外就是您的用车环境和您可能历史上就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针对这样的一些因素综合的会给一个推荐。所以说大家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看一个，哟，这车好新啊，刘老师，这是个途岳，25年才买的一个途岳，1.5的锐意的版本，但是一年的车已经跑了快3万了。
1: 一年车子跑3万，途岳它这个应该。

0: 也是燃油版的哈。
1: 嗯，对。
0: 哦，二五年的车吗？
1: 对，二五年的车，这才一年多一点。
0: 二五年的锐意版，锐意，我印象中这个配置卖的还是不错的，卖挺好的。
1: 嗯，
0: 只是公里数，25年的3万公里也还行，略多一点。这个车子啊，这个主要是因为有资源车，资源车我们那种基本上卖到8-9万块钱，包牌包税8-9万块钱。所以说他这个25年的车子我感觉应该是过不了7万。
1: 嗯，这个价格
0: 在这个6.5万到7万吧。
1: 对，反正供您来参考哈，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车市这个价格的波动的原因，对于您的这个二手车价格会有一些影响。大家还有需要我们帮忙来评估的哈，一定要记好了，编辑好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尤其是咱的车是哪一年的，它的年份，包括就是说那个行驶的里程，这两个信息都是比较重要的哈。大家编辑完整以上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在节目里面回复一下一直在发这个就是 T 恤的各位，我们今天呢它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凡客一舍有一个100%棉的长袖的男女同款，所以说它这个长袖的哈，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您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到换季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衣柜里面总是少一件刚刚好的衣服，你穿厚了热，穿薄了又凉，所以说这种长袖的 T 恤，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哈，它可以陪我们从秋天到春天，因为你叠穿单穿都行。凡客一舍加了这个100%的100%棉的长袖哈，也是我们在就是节目当中每一次跟大家做这个互动分享，后台的这个好评率比较高的，因为它用的是优质的新疆的长绒棉。另外呢，就是你现在单穿刚好，外面搭一个薄外套，或者是你叠在这个卫衣针织衫里面都好看。降温之后穿羽绒服，你把它贴在里边穿，它温暖也不臃肿。等到开春的时候，咱们就直接单穿了。所以说它属于一个清爽百搭的，不管是通勤、逛街还是咱们日常活动，它属于是一件穿三季的，而且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的，10个颜色，尺码从80斤到200斤都可以。日常来讲的话，一件是39.9块，买三件是119.7块，这个账我们算特别轻。然后现在呢，就是100%纯棉的长袖，现在下单节目给的福利是您任意选3件，到手才只要88块钱。单件的价格就不到30，买到的是高质量的纯棉的长袖。下单的方式哈，就是您任选3件之后呢，统一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合并去付款，就可以直接享受到它的一个立减的优惠。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像这样的衣服，就是家庭选择，也是一个高消费品。另外儿童款的话还会有福利，儿童款的3件只要39.9块，而且那个儿童刺绣的休闲裤2条是59.9块。换季了哈，可以看看自己孩子是不是缺衣服。对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没有发团购，发秒杀哈，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团购的一个价格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一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查询高速哈，对应的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两个字。路况提示，连霍高速荥阳段的608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施工，阎罗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回复一下加加一和蓦然回首刚刚发来的888哈，所有开油车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需要汽油的朋友注意一下，车辆在行驶3万公里之后，我们给的建议是去清除一下积碳。积碳对于我们车辆行驶的这个影响就是油耗增加、动力下降、冬天的时候冷车启动困难。所以就这些信息大家先了解一个概况哈。那为什么车子会产生积碳？因为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存在，你的发动机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从出发到目的地经常都是短途的，你的发动机就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 外。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区里面你经常走走停停的，或者说我们很少能够让我们的

车辆保持在比如说每小时80公里以上连续去跑的，我们都需要去考虑这个清除积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按照我们后台的提示，根据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8万公里之上咱去选择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提醒一下，都是礼盒装，里面都是三瓶，在使用的时候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再加油，加满之后您有条件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在合适的路况下跑个10-20公里，这个哈是事半功倍的。它和咱们的车10万、100万的其实有没有关系？有，但是不是很大。它最直接的关系到一个是我们平时的驾驶习惯，大脚给油大脚刹车的车子容易产生积碳，另外就是我们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也是一个问题和原因。所以说大家把上述这些信息记好了，有需求的朋友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已经官宣定档在11月21号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也是黎明首次来郑州做巡演，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聆听天王的港乐，一起来回望滚烫的青春。购票的话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或者是这个就是看看大家这个时间的计划安排，咱们来选择票务合适。11月21号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时间大家记好了，地点大家别走错了。另外还有就是也再回复一下发送登山的各位哈，我们在就是今天已经15号了，今天明天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相约仙门山，我们也会在这个现场哈给大家进行这个服务。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我们的这个第19届登山节是10月17号，大家报名是发对应的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是在咱们这个买车找飞扬的节目时段哈，您就勾选咱的节目时段就可以了，在现场呢我会等待各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咱们一起去领略一下什么叫飞流瀑布，什么叫这个奇石怪树，什么叫远山云雾，另外也可以来体验一下临海飞车和呲溜哗啦那个汉滑和水滑的滑梯，超长的，大家可以一起去玩一下。对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刘老师，我们再来起

0: 所以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哈，就是按照大家这个实际的这个用车需求，因为就是车首先年限它比较久了，另外呢就是名爵 MG3 在当时就是油车这种又比较强调操控感的那个年代哈，名爵 MG3 我能理解在那个时候您选的这个车它非常的出挑，但现在你看就大家现在第一个就手动挡的车基本上在二手车市场上去选择它的朋友很少了，我之前就差不多得小20年前吧，我那时候买车我也是觉得我得买个手动挡的，然后这样子才能够体现我的这个驾驶的技能技术，对吧，有多么的精湛，然后后来你会发现确实手动挡的车开起来它比较累，当然追求驾驶乐趣的朋友哈，咱们可以忽略这点，可是二手车市场的特点是它不以咱们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以看买家他喜欢啥，现在呢基本上你看现在很多车它都已经是自动驾驶了，所以说你看像那个就是自动挡的车型就大家开起来都觉得费劲，那么手动挡的这个车可能它在市场上确实属于是没有受众群体了，这个对于您的这个车辆的车价影响比较大，所以就像刚刚刘老师讲的一样，如果说有这个增换购需求咱们就去走这个报废补贴，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车况还行还能再开一开，加加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改变一下这个就是积碳的这个状态，降低一下油耗再开一开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年限嘛就12年了，然后算一下也就是一年10000公里左右的这个样子哈。另外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记得哈，需要我们帮您做价格评估的，把信息尽量的编辑准确，尤其是哪一年行驶的这个里程数，编辑完整以上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刘老师有一辆威驰需要评估一下。21年的 1.5 的创行版的67000公里，看看还能值多少钱。
1: 21年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和那个21年的富罗也差不多，都是在4万多块钱。
0: 就那个时候就小车还行哈，大家买的还比较多。看到一辆比较熟悉的车哈，方程豹的泰七，25年年底提的车。等了还就等了一阵子，25年年底提的车，两驱 MAX 版200公里续航的，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二五年的这个车子
0: 还不到一年，
1: 未过19，应该不过19，18万多。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想了解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泰七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刚看那个成联会，就是9月份的销售数据，它的这个销量也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劝大家哈，就是，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了，就不要在比较短的这个周期内去进行这个交易，特别是头一两年，车辆的贬值会比较高，往后的话，这个贬值率会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零度是23年的280 TSI 的。酷辣版的，哎，这也是我就当时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台车了。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跑了32800公里。
1: 23年的是吧？23年的
0: 零度，
1: 8万左右，差不多是这个行情。
0: 多少钱？8万。这是给您的一个参考哈。另外还有一个宝马3系19年的320Li 的时尚，跑了5万，刚刚出头，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1: 这公里数还挺少的。
0: 对。
1: 19年的是吧？
0: 对，19年的。
1: 19年的320，19年320应该也是这个改款之前的，这个年份的应该还能值个8-9万块钱，8万左右吧。
0: 它现在在市场的流通率怎么样？
1: 8左右，还可以，不是说很差，也不是说很好，因为这个三系主打一个操控哈，所以说它的这个受众群体相对来说更年轻一些。
0: 好，这个信息哈，我们也提供给您，供您来参考。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个，这是哪一个？海豚是23年的骑士版，401公里续航的，跑了5万公里左右，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海豚啊，23年。
1: 海豚像23年的，基本上在6万左右呗。
0: 6万左右。好，还有一个元 Plus 是22年的。510公里续航的旗舰型，跑了72000公里。
1: 哦，22年的7万多公里了，那这个车子6万多块钱了。
0: 6万多块钱，
1: 到不了七啊，就6-7万块钱。
0: 这种小车在市场的受欢迎度呢？
1: 挺好的。但是这种这个纯电的这种小车，现在已经平替了这个现。就像23年以后，你看这种基本上都是纯电版的，像 Polo 呀、威驰啊这种车子反而。

0: 好，这也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回复哈。那么大家如果还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供帮助的话，还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一定记得年限年份，然后那个哪一个品牌旗下哪一款行驶里程数，这个比较重要，编辑好，包括哪个配置的，编辑完整信息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小明也在咨询我们今天的那个科研是有一个淡斑 VC 美白精华，但是它对应的关键词您得发大牌，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是一句话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妆，它的一个共性就是重点考虑就是换季的这个因素。那夏天是露肤的季节，那么秋天呢，它就是一个养肤的季节，因为秋天特别是秋冬天的时候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烈，如果说大家想恢复一下皮肤的白净的这种肤色的话，想去利用这个周期淡化一下暗沉和色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护肤做好。科颜氏呢，它是100多年做这个护肤的，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是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的，它也经过了就是专业的皮肤科的一个临床实测，使用效果是比较在线的。它有稳定的 VC 美白和 VC 的玻色因来促胶原，专研的配方，它属于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早晚都可以来使用。它白天会帮助你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呢是帮助我们做这种代谢黑色素的，持续来改善肌肤的状态。如果是肤色暗黄发黄的朋友哈，我们推荐用它，它的质地像水一样很清爽，它不容易搓泥儿，也不感光，坚持用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肤色更均匀一些。痘痘肌的朋友也可以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淡化这个痘印，那容易晒黑的朋友就来用它，因为你夏天晒出来那个斑点趁现在哈，每天一滴管持续使用的话呢，是可以慢慢的来提亮肤色的。价格是这样的，专柜100毫升的正价是1490，今天爆款双十一有一个抢先购，是只要599块钱，前100名下单的可以享受一个买一赠一的福利，等于是599到手两瓶，一共是200毫升，还不到专柜的两折价格，一定记好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因为599到手200毫升能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整整一个秋冬哈，就连脖子连手背都可以一起来养护。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闲的咱省钱，省心的咱省心。大家有车辆的买卖交易需求，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想要进群的这个阿新，发对应的关键词飞扬就可以哈，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节目之外的时间，你也可以联系到我，只要是和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个嘉宾是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刘健刘老师，我们会和刘老师一起来关注解决大家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一些信息。如果是您想求购二手车，也可以到咱的这个就是平台的卖场去看，进群就可以了哈，发送统一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刘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订阅的信息。他这个是理想 ONE 22年的车，增程的那个六座版本的，跑了112000多公里，哟，这里程数，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3: 会偏多一点，这个年份的像22年的理想 ONE， 基本上在这个12.5万左右的一个行情，但是咱这个公里数有点略多啊，我感觉这个咱得下12了，11万多没问题。
2: 那你像现在理想 ONE 包括就是这个 L78， 就是哪个走量走得更好一些？
3: 那 L78 卖得更好一些，因为这个 L78 相对来说它这个这两年保量还有它这个性价比都还是可以的，但是理想 ONE 呢，它主要是在基本上理想 ONE 的这个车型都是在这个20年到23年的一个车子啊，这个年份的基本上这个在10小几万或者是1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它相对来说的性价比也是有的，它这个便宜啊，你像现在这个11万左右，您买这个21年的车子 SUV 这些车型，如果是买燃油版的，只能买到这个途观之类的，途观荣放这种车型。
2: 所以说这个
3: 理想 ONE 太大，
2: 对，
3: 它车型一放太大，再一个呢，它这个配置各方面更丰富一些，又能充电啊，所以说是经济上面、经济性上面还是有这个亮点的，
2: 有优势。
3: 咱
2: 们再来看一个2017年的奔驰的 GLS 哈，320的，也是这个四驱版本的，2017年的车，但是没有里程哈，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3: 2017年的 GLS 呀，
2: 对
3: ，GLS
2: 奔驰的，
3: 是一个320版本的是吧？
2: 对，320的，当年买下来不便宜啊。
3: 那是，像2017年的这个年份的，不太好出价，因为什么呢？这个年份的最主要的是一个车况，你要说它这个值多少钱？20以内，15以上，基本上这个像这个年份的这种，当年的豪车嘛，也算是
2: 100万的车。
3: 对，100万的车子，基本上在这个在这个价格区间，但是最主要的是车况。
2: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可能对于朋友的这个心理预期来讲哈，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实际的交易需求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让刘老师再帮您看看这个车哈。主要就是二手车这个定价，它一定是以买方市场为原则的，就有人愿意为它出价，那它才有这个实际价值。你就说你的车搁到这儿，没有人去出价去竞拍这辆车，那么它对于其实交易上来讲哈，它等于说它没有产生这个流通的一个价值。这个信息哈，我们也回复给您。另外看一个 ID.4X 21年的车，这个是属于一个长续航版本的 Pro， 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3: 24年的是吧？
2: 21年的。
3: 21年的。
2: 对 ，ID.4X。
3: 这个车型21年的可不多见呀，21年刚开始上的应该是头一批，这车子当时估计也得25左右，
2: 差不多得买的比较早
3: 21年的，我感觉这个车子现在大几万块钱，8-9万块钱，其实咱们如果是这种新产品，最好还是买那种主流的，
2: 对，
3: 比如说这个朋友。咱当时这个25左右，你买一个 ID.4， 现在连10万块钱都卖不到。同年份你差不多的这种特斯拉 Model Y 当时也就是在这个26、27这一块儿。现在最起码卖个10小几万没问题。
2: 是，来，我们最后哈，咱们再来估两辆车，刘老师，一个是迈腾，这个是330 TSI 的。跑了27000公里，23年的哈，跑了27000公里，330的这个 TSI， 对，
3: 330的跑了是27000公里，按3公里来算的话，这个年份的基本上还得在这个10万多，到不了11。
2: 这个就本来这个车来讲的话，其实市场应该是比较容易流通的哈，因为它本身这个销量很大，就是熟悉它的朋友很多，所以来关心关注它的朋友也就比较多了，这个是这个车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我给刷走的是哪位朋友啊？蓝图梦想家，蓝图梦想家是23年年底提的一个插混的超长续航旗舰版本的，跑了这是63000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3: 23年的梦想家，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是在这个15到17的一个价格区间，价格区间是大概是这样，公里数也是略大一点。我感觉这个不超16吧，15万多。
2: 好，最后再看一下辉这位朋友的车哈，是一个比亚迪宋 DMI 混动，71公里豪华版，24年3月份上牌，里程49000。
3: 宋 DMI， 它这个是宋 Plus 吗？因为宋这个车型
2: 太多
3: 了，这个系列挺多的。
2: 对，要不这样，辉这位朋友，就是您发个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一下我们的节目群，因为节目时间也比较紧张了，您进群之后，然后我们再帮您具体看一看，就是看看是哪一款，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粉丝群里给您回应，好不好？辛苦我们的辉这位朋友哈，您发飞扬两个字。

0: 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就是您想买一台二手车，咱有这个大卖场几千台车您可以随便挑。如果您想卖这个二手车，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能够提供公正的价格评估手续流程也比较正规的这个平台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如果是想了解，哎，我现在这个车辆的残值还有多少，进群评估都没问题哈。记好进群的方式，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重点回复大家的这个问题。双喜问到的车险的相关，一定记得哈，发送完车险之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待我们人工坐席给您回访。因为车险它是针对于个性化的这个问题来做这个专业的解答的，所以您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等我们电话就可以。S 发的这个登山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哈，首先大家记好了，是10月17号，所以说大家现在想要去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登山节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再看一下哈，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一时刻，对，单节的登山我们也看到了，您按照我们的这个后台的提示对应的去填写就没问题。色彩缤纷的飞扬我们也看到了，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您的这个信息我们在群内来答复您。还有哈，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在互动的，如果说是有二手车买卖交易的这个问题需要咨询的，您可以直接发送这个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统一在群内给大家答复。因为节目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记得就是留下尽量详细的车况的一个描述。还有关于发送团购的各位，我们今天有一个欧克的轻量跑鞋，那么之前我们推荐过这款鞋哈，有很多听众买过之后反馈确实它和很多就是您熟悉的这个运动品牌其实穿起来这种感觉差不多，品质都是比较在线的。入秋之后我们有少量的库存，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的首页去捡漏。这个欧克的轻量跑鞋，它首先是德国跑鞋的一个设计思路，专注打造的是那种轻量慢跑的感觉，因为它很轻盈，38码的单只的重量才221克，上脚就跟没有穿鞋一样很自在。另外呢，它是 EVA 的一个24发泡的大底，再搭配那个高弹的橡胶耐磨底，跑步的时候呢，就像踩在那个弹簧上，就它属于很高弹会缓震的，给我们的就是那个脚带来更多的这种呵护。另外呢，就是它用了进口的莱卡网面和超碳的 TPU 的一个设计，透气不闷脚，你暴走的话你也觉得挺干爽的。后跟有一个 3M 的反光设计，夜跑也比较安全，而且还有一个防滑的内增高设计，悄悄来拉长我们的这个身高的一个比例，缓震耐磨，落地很软。这个价格哈，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出厂价格，只要139.9元起。35码到46码，12个颜色，您可以任意来选，你搭配个情侣穿呀，或者是就是单人穿都很合适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限量是200单，大家可以去抢一下。最后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家庭装修的问题哈，在家庭装修上，就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关注我们稍后播出的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另外就是我们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对应做到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您担心这个品质，咱们是有这个100万质保金的，可以及时给大家做赔付。另外工期约定好了，但凡有延期，一天是赔您200块钱。一开始咱就把这个闭口合同先签好了，说的是啥后面就直接来执行就行了，避免的是增项加价的套路。同样是大家记好关键词家庭装修，您就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也行哈，因为这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有任何的疑问联系我们的记者帮您沟通和解决。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指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荥阳段60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10月17号后天恢复正常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时时刻刻可以为您保驾护航。比如说啊，咱们的车在某个地方停久了，突然电瓶亏电打不着火，这个时候啊，您也可以想到河南交通广播，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车险里的道路救援啊就可以用得上了。交广专属的车险坐席，专门针对咱们交广的车友哈，为您贴心细心的服务着，让咱们不花冤枉钱，该怎么办也给您说的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诸多好处之一啊，不光是买了一份保单，关键是能够帮您解决诸多烦心事儿。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全部都是真人坐席啊，人和人在对话，不是和 AI 啊语音菜单啊在对话，你说半天啊牛头不对马嘴的，解决不了问题。你想咨询是个性化的问题，他给您都是泛泛的回答。那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更可以体会到我们购买车险的三心服务，安心省心放心啊。就是咱买车险买的就是一个万一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它有个保障。其实日常啊无所谓，买谁家都行，可是真到用得着的时候，您就会发现价格都差不多，那服务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专业度真的是天差地别，那到这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身边这个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老朋友能够精准的帮您判断和抉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找啥？
4: 哎，我找砂锅呀！
3: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4: 你让一下，让一下。
5: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6: 妈妈，好饿。
3: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5: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4: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5: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想要有一个精致生活，那真的不是我们后期买一点很好的软装去提提气提提质感就可以的，是要基础工程首先保证质量没有问题，我们后期住着才安心。1041家装课堂呢，从前期的选材啊设计啊施工啊，到后期的验收以及我们的售后服务，全部都可以给大家跟进到位。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标准的时候，您就知道啊自己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改善的，有哪些是值得点赞的了。当我们具备了这个鉴别能力的时候，就不会轻易的被别人套路啊，被别人啊挖一个坑让你跳下去。无论是咱们经济受到损失，还是房子的质量啊出了问题留下遗憾，都是不可取的事情。每天1041家装课堂给咱们储备一点家庭装修知识，聊一聊咱们关于家装修布置的那些事儿。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您来了吗？无论买的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啊，其实有房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今天刷视频还看到一段话啊，说我现在想买一套房子的执念不亚于老一辈人想要一个儿子。这句话真的很戳心哈。我们打拼其实就是希望有一个安乐窝，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疲惫烦恼得以包容卸下的地方。可是呢，房子真的是装修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在过程当中感觉到疲惫累心呀。不少装修啊还没开始，首先啊就被面积这个事儿搞晕了头。最近啊我们听到有一位业主吐槽和反馈说，新房装修之前，装修公司上门量房，测量出来的面积和业主自己找人量的结果啊不一样，差别还挺大。就是郑州管城区刘先生啊，去年10月份和一家装修公司签订了全屋整装全包的一个合同，对方口头承诺全屋的柜体是全包在内的，可是施工一开始，装修公司却说啊，全屋柜体全包，解释成了仅包建筑面积20%的柜体。刘先生。

0: 建筑面积106平方米，实测需要做柜子是50多平方米，其中30多平方被要求另外再加钱，否则就停工。您看这个过程当中的增项增加费用很多呀，都是前期我们预想不到的。另外一位业主啊，在和装修公司签约的时候，合同上写的建筑面积是100平方，但他自己估算室内面积大约只有88平方的样子。事后啊，装修公司以安置面积120平方为由，要求他补交20平方的差价，共计6000多块钱，不补就停工，别人也没人接。我们都知道，面积越大，意味着装修价格就越高。您看啊，所有的费用都和面积相关，比如说材料是根据面积去匹配的，工人是按照面积去收费的，对不对？只要这个面积不对啊，过程当中的那些坑点就会无止境。业主心里直打鼓，到底该信谁？会不会装着装着，这少测量的面积又以增项的形式出现了呢？这多出来的面积到底该不该认啊？装修到底按哪个面积来算才合理？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是给大家做了一番调查。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啊，在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像这种面积偏差的问题真的还挺不少见的。装修面积之所以出现了两套数据，那么根源呢是在于计价的口径是不统一的。目前行业之内我们了解到，就是主要存在三种口径，一个是建筑面积，还有一个是套内建筑面积，第三个就是套内的使用面积。那我们再先来说建筑面积啊，建筑面积这个大家肯定都了解是吧，它是包含公摊部分的。那么套内建筑面积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套内使用面积再加上墙体面积以及阳台的面积。那套内的使用面积是业主真正能够踩到的地面面积，我们也就是所谓的使用面积。平常比如说家里面咱的面积是130平米，但是实际使用可能只有100零几，这个就是我们的使用面积了。一套建筑面积100平米的高层住宅，除去公摊系数通常在20%到25%之间，那么实际上套内的使用面积可能只有75到80平米左右。所以这三种口径算下来呀，同一套房子的装修计价的面积就可能相差20%到30%。那至于装修面积的计算，国家目前其实没有统一的强制性标准，所以各家公司它按照什么样的面积去给你计价，主要还是看公司自身的定价策略。整装套餐公司呢，大多是以实测面积来计价的，而其他大部分的公司则以建筑面积来计算。那面对这种口径不统一，然后又没有统一的强制标准，那确实会给我们很多业主啊带来一些困扰。那咱业主到底应该怎么选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呢，也给大家梳理了几个比较实用的步骤，大家来看一看能不能够参考。那第一步呢，我建议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咱们自己先量一遍，心里先有个底儿。业主呢可以准备一把卷尺，就是你去逐步测量每一间房间的净长跟净宽，长乘宽就可以得出整个房间的面积了。那么累加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基础的套内的你实际脚踩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面积。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说我自己测量我哪能量得那么准呀，对吧？自己量出来的数据虽然不够精确，但是呢它是可以作为参照的，不至于说在装修公司报出面积的时候你就很被动，因为你自己没有测量过，好像就觉得就是完全一无所知了。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求装修公司出示详细的面积计算细则。业主呢可以要求装修公司对于每个空间的墙面包括地面以及顶面的工程，你去逐项的给它列出来，而不是只给你一个总面积的数字，大家也是会一头雾水。比如说在墙面装修这一项上，那有一部分装修公司呢，它多报的这种涂刷面积，它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比如说门窗面积按照50%甚至100%给它记录了墙壁的涂刷面积。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呢，它都是要包门窗的，所以门窗周边根本就不需要涂刷。那有的装修公司它仍然是按照这个50%甚至100%的比例给你记录，那你这样的话你不就多掏钱了吗？所以说我们逐项核对就能够发现像这一类的虚增项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在合同当中我们要写明这个装修公司是按照什么面积去给你计价的。那如果装修公司是坚持按照建筑面积来计价，那你每平米的价格是不是可以稍微低一点？业主呢应该要求他在报价单中分别列明建筑面积和套内面积相差到底有多少，说明两者之间的差价到底来自于哪部分。那另外第四步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约定一个合理的面积的误差范围。比如说行业里面量房的误差通常是不应该超过50毫米的，业主跟装修公司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一个合理的

0: 合理的面积的误差范围，像是正负3%以内的，哎，我们可以不做调整。那超出部分，双方是不是应该重新的去核对、再核验，甚至再复查？那第五步呢，就是把量房的数据落实在书面上。这样的话，日后如果说真的产生了这种面对面的质疑的情况了，那咱双方也是有据可查的。其实我们了解到最后啊，并不是说量房人员不专业啊，这个给你多量了20平米，那个给你少量了20平米，而是这其中的面积测算的猫腻。就是虽然量出来的是一个数字，但是刚才雨薇也提到了，这分分钟每一平米都是咱们业主实实在在要掏的钱。所以说装修公司把量房这件事情给它做扎实了，给我们业主一个能够看得懂的、能够核对的清楚的、能够认可的这种测量结果，可能比你事后解释啊会更有说服力。那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呢，我们也要自己心里要有杆秤啊，咱们自己要操心，毕竟房子是咱自己住的。那大家如果说有需要，我们记者去前期帮助大家去进行量房验房，这个也都可以直接跟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进行沟通。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装修房子啊，让装修公司也好，工头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装修装饰人员给咱们进行报价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只看报价单上的那个总数啊，还是要看一看具体的测量面积、单价，每一项钱都是花在哪儿了。说到这个窗户和墙面积的计算方式啊，现在呢，这个装修行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大部分装修公司都是按控方面积去计算。什么意思啊？就是这面墙上如果有窗户有门，实际上他们的比如说刷墙的面积并不是按照除去窗户除去门的面积来计算的，而是把门、窗这些不包括涂料涂刷的这一部分面积也都按正常收费去做了。可是呢，虽然报价里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咱们家窗户门比较多，那咱就比较吃亏。那在吃亏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途径去沟通，比如说在哪些地方你可以赠送我一些什么呀，哪些地方你可以弥补我一些什么呀，这些倒是都可以谈。那说到这个面积的计算方式啊，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我们有一位听众特别了不起，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他给我讲啊，首先他是律师，自己法律方面比较懂，所以他敢冒这个险，我们很多普通人是不敢冒这个险的。他为了装修找到最合适的报价，他在4家不同的装修公司都预存了这个装修定金，因为你不交定金，别人不给你出报价，或者说不能给你出精准报价。他为了拿到精准的报价，他在4家装修公司都有投入定金，并且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哈来要回定金。他最后给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一趟经验是什么呢？他说各家保险公司，他说各家装饰公司哈，给你的这个面积计算方式都不一样，有些单价很低，但是面积计算方式不同，造成了总价很高。有些呢，虽然单价高，可是面积的计算方式合适，总价也反倒降了下来。所以他说还是咱们自己啊得去多操操心，单项的去对比，总项再去对比啊，全方位的对比完，最后了解一个合适自己的面积计算方式，合适的价格。另外一个啊，除了你可以寻找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帮咱们上门免费的量房验房之外啊，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还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多约几家装修公司，让不同的装修公司啊、工头啊去给咱们测量面积去报价，看一看哪家的面积处理方式比较合适，报价比较实在。其实这也是咱们筛选的方式之一。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为爱家的朋友、想要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提供诸多的助力。想要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记者为装修保驾护航，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记得想要联络1041家装课堂的朋友，想要让我们的记者免费去预约上门量房验房的话，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啊，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
2: 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亲你。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白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三峡、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阴天。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总觉得衣柜里会少那么一件刚刚好的衣服。什么衣服刚刚好？是那个造型特别独特的吗？哎，其实啊，是那个经典的百搭款，每一年都少不了的 T 恤。穿厚了热，穿薄了又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正需要一件长袖 T 恤陪我们从秋天到春天，真的是实用又耐穿。今天 UP 商城就把这个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卖爆的凡客衣舍百分百的棉长袖啊，给大家安排上了。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尺码从80斤到200斤，颜色10种颜色可以选择。秒杀价今天是88块钱，到手3件，合并付款就可以了。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您可以都放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是88块钱3件了。百分百的棉长袖，男女同款啊，80斤到200斤都有。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 T 恤啊，穿一穿，有人会觉得在价格又不贵的情况之下，每年都想穿新的哈，所以每年到这个季节啊，这个百搭款就特别的热销。去年买了，今年还想买，总感觉颜色没有去年没有新的鲜艳了哈，再买一件再买一件，关键是价格不贵啊，质量又好，才诱导着我们总想去买新的穿。确实哈，88块钱3件，您算算一件才多少钱哈。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一件好衣服啊，材质是关键。那这个长袖它采用的是新疆长绒棉，所以百分百的纯棉材质，非常的亲肤柔软，不扎人，谁穿都对皮肤没有坏处。那再有就是它的版型啊，这个 T 恤啊，版型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它价格便宜版型就不重要了。版型好的呢，您稍微胖点有点肉，它也穿上显瘦。版型不好的呢，您挺瘦个人，穿上也是松松垮垮，很不知冷的啊。上身呢不挑年龄的这个风格，单穿有刚刚好，外搭个薄外套，或者是叠穿在卫衣啊针织衫里边都好看，它真的是少不了。咱也不能一件一直搭所有的衣服，咱可以买多件啊来搭所有的衣服。降温之后啊，你穿羽绒服是吧，温暖又不臃肿，放里边等到开春的时候直接单穿，清爽又百搭。这个衣服真的是怎么着它穿的季节都是最多的，搭配的衣服都是最多的，这个不容争辩。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日常呢39.9元一件，买3件得119，今天啊直接88块钱3件，可以说双十一抢先跑的价格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实惠。关键一一能穿3季，这个性价比没谁了哈。下单方式就是3件放购物车，合并付款。3件可以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尺码。阿拉伯这个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除了大人可以穿的，儿童也有哈，儿童款的3件只要39.9元，儿童还有刺绣的休闲裤什么，2条59.9元。大家安排一下往 UP 商城逛一逛，发送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河南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4: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3: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4: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3: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

0: 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4: 刚才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啊，住进舒服的家，日子慢慢过，听上去啊，就是特别有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其实家里装修这一块，你想日子慢慢的过，好好的过，舒服的过，我们得保障它没有麻烦事找上门，否则一天安稳日子都过不了。所以装修那些容易出麻烦的地方，我们在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给大家总结一部分，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整理的有清楚的文档可以给到您。说到容易找上的麻烦事儿，那一定少不了漏水。无论是漏到自己家还是漏到别人家，咱的日子都没有办法慢慢过，安心的过，舒服的过。装修卫生间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人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淋浴区，特别是干湿分离的那种卫生间，认为啊，湿区每天都要冲水，地面啊墙面啊必须做好防水，还得做得高一点。而干区像洗手台的附近啊，平时很少有积水，水都流走了，只要铺好瓷砖，做好美缝，就没有必要额外花钱做防水了。您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这样的想法看似合理啊，却忽略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卫生间的干湿分区只是为了减少水花飞溅，降低空间的潮湿程度，并不意味着干区永远不会接触到水，对吧？洗手台周围的溅水、洗衣机排水管的渗漏、马桶底部的密封失效，以及集水管接头的地方出现的细微渗水，都可能让干区地面长期处于潮湿状态。尤其是卫生间面积比较小，干湿分区不彻底，或者地面坡度设计不合理的家庭，干区一旦发生积水，水分呢就可能沿着瓷砖的缝隙呀、墙地交界的地方啊，还有管道的周围啊，向下慢慢的渗透，轻则造成墙面反潮啊、踢脚线发霉啊，重则影响楼下的住户，会引发维修啊、赔偿啊等等一系列的麻烦。那么卫生间干区到底要不要做防水？防水应该做到什么范围？墙面需要刷多高？是不是刷得越高越好？施工的时候又有哪些容易踩坑的地方呢？雨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您聊一聊。卫生间干区为什么也需要做防水？首先啊，干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水区，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卫生间的马桶、洗衣机、洗手台都涉及挤排水管道，任何一个连接位置出现故障，都可能让原本不经常积水的干区突然成为积水区域。即便咱们用的是再好的管材，可是呢，经常出现漏的地方，反倒是溶接不精密呀，这个焊接处有漏水。所以干区是否需要防水，不能仅仅根据平时是否经常淋水来判断，还要考虑发生意外漏水的时候，地面和墙体能否有效地去阻止水分继续扩散。第二呢，是瓷砖和美缝，它不能代替防水层。瓷砖主要承担的是装饰和耐磨的功能，瓷砖之间的填缝材料呢，也不能完全替代连续完整的防水层。因为渗水发生在隐蔽的位置，所以刚开始往往是不容易察觉到的。等到墙面出现水印了，柜体底部膨胀了，或者说楼下的天花板出现水渍的时候，问题通常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了。可见啊，瓷砖、美缝、防水层承担的是不同的功能，不能因为表面做得漂亮，就忽略了基层防水的重要性。 山区漏水造成的损失可能更难处理。这句话怎么讲？卫生间刚需啊，一旦渗漏，问题未必只影响卫生间的内部，或者说只出现在卫生间。如果干区靠近卧室、走廊或者是其他房间，那水分可能顺着墙体、地面结构层就向外扩散了，造成邻里邻居的区域啊、墙面啊反潮、木地板啊起拱或者是柜体受潮。对于楼房住宅来说，如果漏水进一步影响到楼下的住户，那还可能涉及到人家吊顶的修复呀、墙面重新粉刷呀，以及相关损失的协商处理。与装修时候提前做好防水相比，后期排查渗漏点、拆除瓷砖、重新施工的成本往往更高和不可控，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居住。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啊，卫生间的渗水不一定表现为明显的积水，有时候地面啊，它只是反复被打湿，或者说地面你都看不到水分，偏偏楼下的天花板是漏水的，水分啊可能会通过局部薄弱的位置缓慢渗入基层。所以干区防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突发漏水，也在于降低长期潮湿带来的隐患。那么说了卫生间干区防水的重要性、必要性，那么卫生间干区防水该怎么做？和市区一样吗？首先啊，地面防水要重视它的连续性。如果干区地面需要重新铺设瓷砖，通常啊建议把它也纳入到卫生间整体防水的施工范围，而不是只对淋浴区进行处理。施工前呢，要先检查一下基层，基层是结实平整，是否存在起沙、裂缝、空鼓和明显的孔洞。那基层有缺陷的时候啊，我们要先修补处理，再按照所使用的防水材料进行后续的施工。对于管根、地漏、墙地交接的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发生渗漏的位置，要做特殊的处理，加强性的、针对性的强化处理，不应该出现漏刷、破损、局部过薄，或者是相互衔接不严密这样的情况。第二是墙面防水不能只盯着淋浴区哈，洗手台附近的墙面经常也会受到水化飞溅，尤其是水龙头、台盆墙面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啊，那墙面更容易长期潮湿啊。如果墙面直接连接着木质的浴室柜，或者说背后就是卧室啊、衣柜啊等等这些对潮湿比较敏感的区域，那么适当的加强防水保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三就是墙角管根和地漏啊，它就是施工的重点。卫生间防水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往往不是大面积平整的地面，而是不同材料、不同构造相互连接的那些部件啊，那些位置特别容易渗漏。墙面和地面的交界处呢，容易出现细微裂缝。几排水管道呢，穿过楼板的那个位置需要处理管道和基层之间的连接。地漏周围呢，则可能因为施工不密实或者是后期安装而出现薄弱点，所以啊，施工人员应该对这些部位进行细致的处理啊，反复的处理，加强处理，必要的时候啊，要设置配套加强材料，比如说堵漏宝之类的、堵漏网之类的啊，并且确保加强层和大面积的防水层可靠衔接。如果干区安装了洗衣机，还需要特别关注进水管呐、排水管呐、地面排水条件啊等等。洗衣机排水管特别容易脱落，有时候还会堵塞，有时候排水排急了还会有排水不畅的情况，都容易往上翻涌冒水，都可能造成短时间内大量的积水。说到这儿，再来说啊，干区防水要刷多高啊？像淋浴区一样高吗？不能只看网上的固定数字，关于这个网上说的人特别多哈，还有各种固定数值。有人建议啊，干区统一做到30厘米，有人认为必须做到1米以上，还有人说那为了安全全部都刷到顶吧。实际上啊，这些做法并不能脱离具体条件直接套用的。淋浴区和干区的受水程度不同啊，洗手台附近和远离水源的墙面也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啊，不要把某个经验数值当作适用于所有卫生间的统一标准，根据情况来判断，当然得是专业人的判断啊。墙体材料和相邻空间同样重要啊，也得在考虑范围内。如果干区的背面就是卧室、就是衣柜或者其他怕潮湿的区域，那墙面防水就要更加重要。 重视，对水分迁移的防护很重要。如果墙面经常受到洗漱水花冲刷，也需要适当的扩大防水范围。第三呢是防水高度，它其实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刷越低越省钱，而是应当和具体施工方案相匹配。对于家庭来说，装修前最好让施工方明确说明，干区的墙面、地面、管根以及墙地交接的

0: 地方分别是怎么去做防水处理的，并且将施工范围落实到方案当中去，而不是只听一句笼统的反正卫生间给你全做防水，放心吧，不要这样。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啊，咱们来说一说卫生间干湿区防水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希望给您更多的帮忙哈，除了车况方面啊，路况方面啊，哎，我们啊现在在应对天气变化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车辆保护的好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比如说车子冷启动的时候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抖动更大了，油耗现在变高了，那咱们就要应对车辆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啊刷存在感的一些行为了。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你想想看，人在应对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皮肤还会出问题啊，有时候还太过敏感，有时候呢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还特别容易感冒等等啊，身体还有反应呢，何况是车子了。咱们关爱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咱们身边的这个好战友，我们的爱车。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您可以下单了解我们的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这个万能通啊，它有除碳养护剂，有精装礼盒，有万能通优护三兄弟。产品不同，但是统一要解决的都是车辆的问题。咱们可以根据车辆的行驶距离、问题的严重程度来选择不同的产品进行下单。像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啊，针对的都是积碳比较厚啊、油耗比较高啊、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它的效果呢，就是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200多块钱，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还有就是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100多块钱，也是3瓶，是3瓶不同的产品，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协同作业，让咱们的爱车更好开。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三元催化一清洗啊，故障灯都灭了，年检一把过哈。动力一提升啊，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咱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即将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您听着了，不仅有很多的优惠

0: 福利，关键是咱能把材料啊、工艺啊、验收啊、售后服务啊给您说得清楚明白，把别人踩过的那些坑变成您的经验，去让您避免走这些弯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卫生间干区要不要刷防水的问题啊，干区为什么要发刷防水，怎么刷啊，日常的防水需要注意些什么。好，我们继续来这个话题。干区防水施工啊，有几个细节是不能忽略的。首先是基层处理要先于防水施工，刚才我们有聊到要看看基层是否平整，有没有空鼓，有没有裂缝这些问题哈，要提前做修补处理再去进行防水施工。第二呢是防水材料，防水材料不能随意的混用啊，不要为了节省成本就去随意的兑水，缩短施工的变数，也不要把不同体系的材料混合使用，更不能只关注涂刷面积而忽略了最终的成膜质量。防水层呢需要达到规定的设计厚度，用体具体的用量啊，施工的变数啊，都应该以材料的要求以及施工方案为准，不能根据个人的施工习惯或者说谁谁谁的要求。第三啊，这个防水层完成之后我们要进行检查和保护的。检查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干区本身，还要同步去留意墙角、管根、地漏的这些地方以及其他区域的连接位置。有时候往往就是连接的地方出了问题，如果发现渗漏的渗水迹象，要及时查找原因并且修复好，不能抱着哎呀没事儿，就一点点儿啊，这个铺完砖就盖住了，看不见了，继续施工吧。您如果碰到这样的师傅啊，立刻让他走人。这样的师傅呢，其实是没有安全底线的哈，是不负责任的。那防水验收合格之后呢，还要做好成品保护，那避免后续铺砖啊、搬运材料或者是安装其他洁具的时候破坏了曾经已经验收好的防水层，尤其是需要打孔的那些固定位置哈，我们要提前规划好位置，避免随意的去钻穿已经完成的防水区域。最后啊，这个卫生间干区防水，还是觉得有点费钱，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兼顾实用和省钱这个事儿？装修预算有限的时候啊，真正值得节省的并不是关键位置的防水，而是没有必要的重复施工和不合理的设计。对于干区来说哈，应该先明确洗手台、马桶、洗衣机等等这些设备的摆放位置，要根据用水情况、排水条件和墙体结构确定防水的范围。同时呢，施工报价也要尽量明确基层处理、防水施工、细部加强和避水检验这些步骤啊、内容啊、项目啊，避免只按照面积去报价，报一个总价，却没有说明关键位置是具体怎么施工的。防水工程最怕的不是材料花费略高，而是施工方案很含糊，验收流于形式啊。他说做了48小时避水实验，结果时间是有，可是压根没有去验收啊，或者有的是时间压根没有做够，那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责任和维修方式都是难以确定的。装修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往往决定了入住之后咱们能不能少一些麻烦，能不能舒舒服服的去过每一天的日子，能不能让岁月静好。与其等到墙面发霉、地面受潮或者是楼下出现水渍的时候再让我们去花钱维修，真不如在施工这个阶段啊，咱们就把防水的方案规划得清楚明白，让卫生间既能满足日常使用的一个便利性，也能为整个家庭的居住环境多添一份安心。装修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这个风格确定了啊，材料买好了就可以了。真正的安心呀，它是在这些细节的地方，特别是隐蔽工程。说不好听的哈，这个沙发不好看了，买贵了，或者说买便宜了，质量次了，掉皮了，换个沙发不就是搬搬运运的事儿吗？它不影响别的，可是如果说墙里边的水呀、电呀出了什么问题，那真的不是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搞定的。特别是影响到邻居的时候，这个协商沟通赔偿的问题就更麻烦了。装修是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毕竟家是自己住的，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帮助业主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保持足够的耐心、细心和专业度。不是说非得咱们因为装套房子自己就得成为专业达人，而是多看点、多了解一点，咱们自己会有一个鉴别的能力。就像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一样，我们会给大家赠送一份 验收手册。这个验收手册里啊，有所有工序工艺的施工标准，有了标准，咱就明白他做得好不好了啊，哪些没有做到位，就可以及时沟通调整。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啊，业主是可以顺利实现自己的装修梦想的。其实对于装修小白来说啊，一想到装修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可是了解完之后按部就班的去做，其实也没那么难，特别是找对装修团队，那就更重要了，更省心了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顺心与否，从选择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如果找到一个专业的施工方，什么事情都给咱弄得非常靠谱，那咱这一路都是顺畅的，不用操什么心，就是什么点位咱们去交代一下怎么做啊，我哪个地方打算放什么就可以了，也不用咱们具体的去操心。1041家装课堂，我们还有专业的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呢，别忘了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保驾护航，打造一个舒适又美观的家，真的找我们不是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这个登山节啊，马上就要开始举行了，很多朋友来报名来参与啊。那现在户外活动也比较多，特别是秋天适合我们去多做一些运动啊，拥抱大自然啊。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子，欧克轻量跑鞋今天也给大家安排上，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之前推荐过的欧克轻量跑鞋，有很多买过的听众都反映说他穿着脚感和知名品牌运动鞋差不多，真是品质高，价格还便宜。说到价格，看看今天多少钱哈，139.9元起，爆款商城对接国内的工厂，同样的标准，同样的用料，同样的品质，给大家的是出厂价格，只要130多元哈，12个颜色。35码到46码的情侣搭配着穿呢，单人穿呢都合适哈，库存只有200双，想买百搭好鞋的，你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他们家叫轻量跑鞋，首先是轻盈是它最大的特色，38码一只鞋才221克，上脚像没穿鞋一样的自在，看着厚实，实际上呢非常的轻，零负担的穿鞋感受哈，缓震 Q 弹 EVA 二次发泡大底，搭配着高弹的橡胶耐磨底，跑步呢就像踩在弹簧上一样，高弹缓震，缓冲给力，双重守护我们的双脚。那再有就是透气抗菌，细节也拉满啊，后跟暗藏了 3M 的反光设计，夜跑也是安全的，防滑内增高的设计，悄悄地拉长了我们的比例啊，还有缓震耐磨呀，落地更软，回弹更轻快，鞋底更耐穿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好处。今天爆款商城为什么能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不是打折也不是减配，而是欧克早已在国内建立了生产基地了，由品牌方啊直接管控产线，执行和德国原厂相同的工艺标准和品控体系，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带来的最大福利。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关于吊顶啊，怎么安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聊过，吊顶的时候，除了材质不同，木龙骨吊顶，还有青钢龙骨吊顶之外，还有就是要考虑它的间距啊。另外就是像这种有一点重的东西哈，你不能凭空的吊在石膏板上啊，包括一些风扇啊等等，你还要考虑它 运动带来的这种震动感都要考虑到它的稳定性哈。虽然您看施工当中它并不是装修里很重要的一环，很大的一环，很费劲的一环，可是呢它和安全息息相关。大家呢在装修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咨询了解的，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好了，发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台上呢，扫码添加的是咱们记者的微信啊。很多人装修可能真的也不懂啊，我们更在意的可能是好不好看，这个颜色怎么搭配啊，风格怎么选定啊等等，我们在意什么窗帘的颜色、家具的颜色、地板的颜色、墙漆的颜色，可是真正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是每天都会用到的那些细节，是能够让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这种安心和放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这个零负担怎么讲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的，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还有担心低价签约了后期通过增项来涨价的，放心，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增项。另外呢，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都写在合同里。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来跟进监督啊。记得是家装节发送过来。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要出行自在啊，咱们的车况路况都得好。那想要实现我们的化妆自由，想要实现素颜自由，那我们首先皮肤的底子就得好。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皮肤的底子做到非常的透亮，素颜也是大美女，素颜看上去也是非常的精致清爽干净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号公众号，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推荐您在这儿买的一个理由啊，是因为价格比较合适，比专柜价格便宜不少。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觉得大家已经了解它的好用了，主要是价格。专柜100毫升正装原价1490，今天呢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块钱啊！重点，手速得快，前100位下单不止599哦，是599可以买2瓶，因为我们买一送一，共200毫升，不到专柜2折的价格。你说这个好事我是不是要赶快告诉你啊？姐妹们赶快拥有它，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到您家，售后无忧。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的样子，整整一个秋冬啊，连脖子连手背都给养起来，不用担心浪费了。老顾客有积分还能抵扣，机会难得啊，不用等双十一了，现在这个价格比双十一还优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么不了解这款产品的朋友，我多多少少介绍一点啊。科颜氏100多年都是在做护肤，并且啊，它这个药妆的那个感觉很明显，很专业。它是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的，很多这个祛斑产品是没证的啊，说了都不算的。它的效果也是经过专业皮肤科临床实测的，使用效果在线，而且专为东方肌肤来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呢有双专利，稳定 VC 美白和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研复配，而且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呢帮助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呢帮助代谢黑色素，持续改善肌肤的状态。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好。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了，疯狂张真人12:01，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欢迎大家。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了，没两天了，没两天了，咱们就可以在仙门山相约了。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会提前就位啊，就是我们明天啊，我下完晚高峰节目就会出发。
0: 晚高峰节目，
1: 我的司机下完晚高峰节目我们就出发。
0: 说清楚点，所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有主持人啊，已经这个会一定会提前到达现场，
1: 已经做好三全的准备了。
0: 三全的准备。你这天天说话说的怎么那么深奥呢？就
1: 还有9997的准备就做好准备了。
0: 行，那朋友们，你们只需要做好你们的这个准备啊。就是如果已经报了名的朋友们，记好了，把就是所有能够用到的这些个什么这个行头啊，该带的就带上。如果要是还没报名的朋友们，记好了，赶快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回复登山两个字，点击那个链接，然后是多少人咱就报几个人。
1: 不是，你为啥不问我暂时准备了哪三拳呢？
0: 不想问。朋友们赶紧回登山，
1: 快问。
0: 10月17号，你等我说完。10月17号开启的仙门山登山节，这次呢，我们的这个人员规模啊，至少是上千人的，所以说大家要赶快了，给自己抢得一个席位，然后付10.41的这个报名费，加上这它是门票加上这个保险，然后大家到时候凭着您的这个报名的信息就可以去领取您的这个礼包了啊。但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可能是四个人去，但是我不确定，我现在先报两个吧，到时候你要真去了四个人，另外两个人可得在门口买票，这一张门票可是80块钱的啊。所以最好是提前报上，回复登山两个字，最重要的是回复完了之后点击下方的这个推荐节目，一定要选择疯狂张真人，感谢大家现场相约。
1: 是发登山
0: 上着节目呢，你耍什么性子呀？
1: 你为什么不问我？
0: 就因为我没有搭理你。
1: 我现在不说，我现在

0: 说已经晚了，
1: 那就别说了呗，
0: 那没法，那我就不能生气了，
1: 你气吧，
0: 你刚才不让我生气呢，
1: 那我不让你生气你也没听我的呀，你又没听我的那我有什么办法，你还让我哄你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哄我？
1: 你这个要的有点过分了啊，你也看看你到底值不值，配不配？
0: 你想到解决办法了不去解决？
1: 我没有想到。
0: 你都说出来了，你
1: 我没有。这时候特别能理解男生，
0: 气死我了。
1: 不是不会，就是不想。
0: 行，那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1: 啊，下一个环节是什么？来，
0: 这趴就过去吧。
1: 好。所以你真的不说了吗？不想说了是吧？
0: 现在说已经没有情绪了，
1: 于事无补了。哎，那小，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昨天咱们不是有这个视频直播吗？我本来以为你会去考我们的这个听众，没成想的是考主持人。主持人这个答题的水准怎么样？
0: 非常强，因为题非常简单。
1: 我跟你说，昨天啊，就是在你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就看了两眼。我就看了两眼，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开声音，我就点击进去看了一下。看了第一眼，看到的是池妹子在那给你比心，多诡异，你知道吗？他在给你比心就算了吧，他还触发了那个特效，我天哪，一个大红心出来，吓我一跳，然后赶紧把我吓得，我就赶紧退出了。
0: 主要玩了一会儿特效，
1: 我就退出了。退出完了之后呢，我说那个这个节目临近结束之前，我再看一眼啊，再点击进去就是李现那张大脸。就人家啊，就是你说你这边还好吧？怎么着？你是调整好了这个拍摄的这个什么
0: 角度？
1: 他呢就直接怼着鼻孔，我一进去，哇，又给我吓出来了。
0: 这个其实就是已婚男人跟未婚男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啊！已婚男人就完全不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
1: 我完全不赞同这一点，这跟已婚未婚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在乎自己形象管理的人，他永远都会在乎的。
0: 那不是，
1: 毕竟
0: 李现他结婚前其实还是很重视的。
1: 我不信，
0: 多少比现在包袱要重一点。
1: 你说说，他还是一个艺术从业者，还是天天需要这个上台登台，然后就拍视频的，就这都这样了，
0: 也是破罐子破摔了。
1: 哎，
0: 刚连线的时候，他们的美颜参数都过大，我说宪哥，你这个有点像是开了美妆，
1: 啊，他怎么说？
0: 感觉整个人特别红润，然后他就全关了。
1: 他说是吗？
0: 啊，是吗？我是谢涵。好，连错啊，对，不好意思。
1: 小黑猫说的，我看了那个视频直播，然后比心的那个特效，他说也没有多诡异，也就这么大，发了一个表情包，就这么大。还挺有意思的，真是。我跟你说啊，朋友们，有的时候去看看男生和男生之间的这个互动，你也会觉得匪夷所思。
0: 没事，这两天呢，我们那个后续的关于登山节的预热也会陆续的发布，因为这次的这个挑战呢，确实是两方针对嘛。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插空参与的话，因为这俩人时间占用的有点过久，我们聊太久了。时间有限，平时
1: 这个节目上见不到，突然一见了觉得特别亲切，多说点。
0: 聊了不少，然后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挑战就是，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将会失去参加登山节的机会。他们都非常努力的争取到了。就我那题，我跟你说，就诡异到什么程度吧。如果你脚抽筋了怎么办？
1: 你这个题出给谁的？
0: 出给他们的。
1: 我知道
0: 还有选择题，还有选项，
1: 还有选项啊。那你说，
0: 就是 A 是不管继续跑， B 是喝点酒，C 是放置到阴凉处，然后这个按摩怎么怎么地，然后说了一大堆，说的我都累了。你说选什么？
1: 该不会有人选了 D 给他剁了吧？
0: 你还真别说啊，
1: 有吗？
0: 这个当时有位听众特别有意思，就是出了一道题，说如果在山里被蛇咬了怎么办？那当时出现了两个声音，啊，这次山里还有蛇呢？
1: 我是，哎呀，
0: 我是出题，做一个假设，而且又万一呢，是吧？
1: 哎，吓唬谁呢你？
0: 然后说那截肢吧。是不是就是加菲猫说的呀？
1: 不情不愿的截肢了。
0: 我说那我问你。

0: 那我们本来就是应急，咱就咱俩在那儿坐着，
1: 嗯，
0: 你怎么给我解？嗯，那我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野外如何截肢？嗯，答不出来。
1: 他怎么说？直接
0: 扯
1: 了吗？
0: 直接给掰了是吧？那叫截肢吗？那纯叫故意伤害，那叫啊。
1: 本来是好朋友去爬山，回来之后变一个被告、一个原告了，你看。
0: 这还用走程序吗？
1: 嗯
0: 啊。直接逮进去好不好？直接撅了，这还要我给你走程序，我都觉得费劲是吧？
1: 哎呦，我要不帮你撅了，
0: 嗯，
1: 那蛇毒那万一往上就是上到脖子了，我怎么办？撅脖子吗？
0: 行了，再聊下一个话题吧，越聊越血腥了啊！这节目做不下去了啊，就撅这撅那的，从头撅到尾，多暴躁你今天啊！又是让我生气，又要撅我。身心毁灭，彻底毁灭，就这么恨吗？
1: 嗯，
0: 那不行，咱俩一个原告，咱俩去告个得了。你这
1: 别
0: 什么情况？
1: 别，最主要是因为就替你高兴嘛，这马上不要去第二检录点去跟大家见面了吗？
0: 高兴的点在哪儿？哎，昨天谢涵老师还假惺惺的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谁跟我分的，咱俩一个人第一检录点，一个人第二检录点。我说涵姐，我腿。就脚断着都没好呢，
1: 嗯，
0: 我跟他说了说，甚至我把脚鞋脱了让他看看我的脚，
1: 嗯，然后他说这看着好着呢
0: 啊，然后他一边抹眼泪说哎呀好辣啊，一边就是跟我说哎呀这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只能跟我换了呀，
1: 那对呀，
0: 你总不能再往上走吧，
1: 对呀，
0: 我说对呀韩姐，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他还看着我，
1: 嗯，
0: 他就不接枪。过了很久，他说：“其实我腿断过两次。”我说：“行，
1: 你这不行，你打不过人家。”
0: 四肢健全的，
1: 你打不过人家，
0: 都在郑州待着。我们这个瘸了一次两次的，
1: 对，
0: 都扔山上了。
1: 说白了，就是在
0: 是不希望我们回来是吧？
1: 安排的时候还是有考量的，嗯、已经给你们非常大的照顾了，还想怎样？
0: 没让我们爬山顶，
1: 你也就是第二检录点，而且再说了，你又不是跟大家一起，比如说什么就是321开始跑，然后让你去跑，你可以提前半天出发嘛。
0: 关键韩姐
1: 半夜就可以爬上去。
0: 韩姐最假惺惺的是，我们下班一块儿下楼的时候，她又问了一句：“那你怎么上去啊？”我说：“不是，那我能不上去吗？我能。”
1: 没有啊，你不会那个也是假惺惺的说你背我、啊。
0: 没有，他说了，说让他们其他几个主持人，他们仨抬着你上去。
1: 嗯，我觉得可以，
0: 就没有他的事儿，发现没？说你哎，对你还能跟我坐一段车呢，我到第一检录点坐车呢，你能坐我车坐第一检录点？我说谢谢你。我说没你这茬，我是不是真得从第一检录点开始走？我走到了，估计有人都上山顶了。
1: 嗯，
0: 还在问第二检测点为什么没人。
1: 所以我说你可以提前半夜你就出发嘛。
0: 是我就是明天就出发了吗？
1: 不是，明天你们出发到达了，先
0: 到了我就开始爬。
1: 对，吃完饭之后，然后就是人家都去休息了，你就开始爬。
0: 啊，
1: 估计到天亮你能爬到第二检测
0: 点。爬一宿，我就到半山腰了。嗯。挺好，
1: 这么高吗？
0: 就笨鸟先飞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明天应该是晚上出行，我就直接说了，我确实是不能开车。虽然我的车技不错，啊，但是我就不开了，因为我夜间视力不行。
1: 哦。
0: 嗯。
1: 谢天谢地啊！
0: 你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我去购买车险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咱们的专属坐骑会怎么给我建议，我很好奇，他会不会直接跟我说，那你晚上别开。我觉得这句话虽然毫无感情，但是应该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你确实是有无法克服的原因，那你总不能是为了去索要这个赔款而去以身涉险，这肯定不行。车险购买的一个大前提是你首先自我有防范意识啊，你不能说买完车险那我横冲直撞，我横着走，我就是小螃蟹。
1: 嗯，
0: 那不行啊，还是要有一个安全意识。其次，车险永远是兜底，就像我们的专属客服顾问呢，也是为您的辅助作为作用。你也不能完全说啊，你给我说吧，我买什么，我买什么车险，你说吧。你得稍微说一说你的平时车辆的停放情况， 你上高速的频率啊，包括这个你上年买车险的一个情况，综合为您判定选择您需要的车险。包括出任何问题出险的时候，您也要大概这个把基础的情况说一说，你不要怕说不清楚，因为这就是真人所在的一个魅力。
1: 嗯，
0: 真人会有经验的真人团队啊，他们会根据您的只言片语来捕捉到有效的准确的信息，帮您更快的把问题解决。你要问 AI，你说了一大堆，本来就可能表述不清楚，然后他给你发散一些没有用的问题，他把你说的没有用的点作为重点，能把你气疯，你知道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啊，记得需要补车险的时候来找河南交通广播。
1: 是的，在您购买车险的这条道路上，我们永远是大家最靠谱、最特别的存在。
0: 是的，
1: 就像这首歌一样。

0: 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最特别的存在一样，如果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到了一个对你来说很特别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想说，哇，我要把它把握住啊，要跟他就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那么话说回来，这一个十月份啊，真的是蛮多的好日子，也就是我相信大家可以扒拉扒拉朋友圈看一下，自己朋友圈里面可能也有不少的什么订婚啊、结婚啊这样的一些新人发布的喜讯。
1: 是。
0: 那么最近在山东菏泽曹县有一对新人结婚了，从新郎家到新娘家啊，一共有将近就是怎么说呢？不多啊，大概2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然后新郎直接架了66个充气拱门，
1: 哦呦，
0: 一路绵延到新娘家里面。
1: 嗯，
0: 所有的拱门都是租的、
1: 哎、
0: 啊，日租金80多块钱、
1: 哎，
0: 总计花费5-6千块钱，
1: 差不多，
0: 哎，
1: 还行。
0: 然后呢，就是但是大家没有见过这种、
1: 嗯、
0: 这种架势啊，
1: 说
0: 对，人家说那是顶多可能有见过，比如说1个2个的，
1: 嗯、
0: 那有见过，没见过就这么多的啊。然后这个新郎就表示了，说出于对于新娘的喜欢和重视，也知道啊，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会很高兴、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提前请来村里的这个邻居来帮忙，家家户户都给这个拱门来充气呀、供电呀
1: 啊、
0: 摄像师也在说这是当地的这个习俗，拱门呢就像是红色的喜桥啊，寓意着红线牵两家。哎呀，真的是让人看上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别人结婚最多摆几个，摆这么多的咱们头一回见，关键是还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喜庆，对吧、
1: 嗯、
0: 绵延的红色。
1: 其实你要说真的是省点事儿的话，有人想学的话，在小区里摆几个就也不错啊，是吧？
0: 哦，小区里
1: 小区摆满嘛，
0: 从小区大门口一直摆到
1: 你家，
0: 对，这个楼栋口是吧？
1: 对，这样的话也省点事儿，只不过会有点拥挤。
0: 嗯，
1: 他们那个拱门肯定是大，小区里边如果小的话估计是放不下，只能放在这个大街上。应该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大的商超开业会放的那种大拱门，可能能横跨一条街啊、所以应该也不是说特别占用交通。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这个他们这习俗，我有点不理解啊。
0: 怎么不理解？
1: 不是我杠啊！你看，你把拱门当红线，你首先红线那不就是从 A 到 B 的一个牵绳吗？
0: 嗯。
1: 那拱门是从 C 到 D 的一个牵绳啊，这是一个 S 轴跟 Y 轴的一个区别。
0: 等一下，
1: 好像是你俩在双向奔赴的过程中，中间有66道可能出现的分叉路口。
0: 没有啊，
1: 不横着吗？对不对？我俩是 Y 轴，从 A 端到 B 端的距离。
0: 嗯，
1: 那拱门就是 X 轴 C 端到 D 端的距离。
0: 你的意思是它是横跨
1: 十字了，
0: 横跨这个路的两端是吧？
1: 对呀、啊，
0: 人家那是个拱形门，那是个拱形门，谁家的门不是横跨两端的呀？
1: 不是，但是跟红线你作为寓意不就不对了吗？
0: 那它不是从你就是从远处来看，它是不是一条，比如说跟红毯似的，你就这么踩着它们就过去了吗？
1: 红毯没问题，我就是觉得把灯红线不合适。
0: 嗯、你这人你就别结婚了，那都事儿。你看本来都已经帮你去凑一点了，你看人家蓝东坡就说了，池子兄弟，等你办事的时候，我给你顶6个，再多实力不允许了。都帮你来吆喝来了，你看你。
1: 这属于变相绑架，变相催婚，就跟家里边亲戚说，等你结婚了，我给你随多少多少钱。

0: 你看起来好像挺热情，其实就是你快点结，是吧？
1: 听到了没有？
0: 我们那儿没这个习俗啊。
1: 听到没有，朋友们？我跟你说，有些人真的是小人之心。人家这么好，都要给你出六个拱门，六个门，一个拱门80多块钱。
0: 嗯，
1: 500块钱呢，傻了。
0: 兰哥呀，有这五百呀，我给你个建议啊。
1: 有什么建议？
0: 就是这500块呢，你给他，拆开，就是480嘛。
1: 嗯，480块钱。
0: 再把你给它拆开，其实能够买两套万能通金装礼盒。嗯，
1: 还真是，还能再找你2块钱。
0: 哎，很合理啊，对不对？结婚的时候，你随着这个份子钱，哎，我一套，女方一套
1: 啊，
0: 然后一人再拿1块钱，你花的干干净净，我们俩平均分配。
1: 哦，
0: 然后双向奔赴。
1: 天哪！
0: 我们跑了大概，如果我们清过积碳的话，应该一年之后就忘掉你了。
1: 啊，
0: 因为一年之后我们就用完了这个第一个疗程。
1: 不，用完之后你肯定还会再想起来他的。
0: 说兰哥没了。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念想。
0: 兰哥希望不想起我们。
1: 啊，对对。
0: 希望以后再也不想起我们。
1: 可别再想起我了，
0: 这
1: 是。
0: 这是一个双向分离的过程。
1: 分离的过程。
0: 当然说到咱们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了啊，你看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如果您的车是80000公里以上，然后从来没有清理过积碳，
1: 嗯，
0: 那这边呢就建议您，一年之内把它用完，
1: 嗯，
0: 因为是平均3000公里，咱们就要加第二瓶了，一套是3瓶，这为啥是分三瓶呢？因为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市场调研，以及我们的临床测试。是吧，我们得出了结论，这3瓶可以足以把这些顽固积碳给它做一个深度的清理，积碳厚、油耗高、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这些问题呢都会清晰可见的帮您解决掉。
1: 嗯，
0: 当然如果说哎，我想这个刚刚好的，我就4-5万公里，那么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针对咱们这个积碳可能不是那么多的，一套199，3瓶3种疗效，盒子里边一打开就有说明书啊，我们精致的包装呢，也是方便很多支持我们的车友愿意把这个送给朋友。
1: 嗯，
0: 我们升级了包装，
1: 对，
0: 但是没有加价，您放心，功能添加没有加价，还升级了包装。
1: 嗯，
0: 送朋友也没问题，毕竟送朋友，你看，要么是好看，要么贵，要么有实用性，人用完能够想起你，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不错的产品，推荐给各位。回复记得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
1: 是的，如果什么时候大家啊想要去这个，去给这个张弛随礼的话，你们也可以随2盒。看到没，张弛，今天这样一个环节，直接帮你省了多少钱 ？Look at me 说的，等你结婚了，我也给你弄6个，一共12个了，大吉大利。
0: 那我为了省钱，我要找隔壁小区的。
1: 众筹结婚属于
0: 我找隔壁街的，就是我们在东风渠的东边，我得找东风渠西边的。
1: 你就不能从这个大西边整到那个大东边？
0: 他才12个呀，目前。
1: 这不是还在众筹中吗？
0: 嗯，
1: 万一能给你再众筹多一点呢？
0: 有一天如果众筹到什么12000个、102000个，我直接娶老外。
1: 去什么？
0: 娶老外。10几万我都跨出去了。我都跨太平洋了，都不知道跨哪儿去了。
1: 没有那么远吧？
0: 有几个去哪儿的，行不行？
1: 有。
0: 你能出河南？
1: 你的意思是
0: 娶外省的？能出郑州娶外地的？能出河南娶外省的？能跨太平洋我娶外国的？
1: 你这个口气听上去好像你有的选。
0: 那不好说。那我整个我都扑到那儿了，我还不能道德绑架他？
1: 绑架谁啊？
0: 我说我都扑到你家了，你结不结婚？你这不结婚咱咋收场啊？你放这儿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啊？记者都报道了，咱俩都上热搜了，不行先假结婚。
1: 不用不用，上热搜的最好的这个办法就是给你拘进去，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警示作用嘛，就是以后不能这样道德绑架别人。以后你想结婚的话必须得有对象了。
0: 那都是他们给我众筹的，我一分钱没花
1: 啊。到时候又得把 Look at me 啊什么蓝东坡啊都给供出来是吗？
0: 要那啥，咱都一块儿进去，手牵手带着你们，人手带着自己那6个圈跟我走。每人带着自己的拱门上法庭跟我啊。
1: 来看一下鸳鸯大米，鸳鸯大米说，这个说主持人好，后天就是登山节了，可以和各位听友相逢了，想问你们个事情啊，就是有人爬山的时候，最后一个爬上去，第一个先。

0: 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没爬上山顶。
0: 他就爬了一步，然后就下来了，是退下来了，是这个样子。
1: 算了算了，不爬了，累死了。
0: 另外呢，他还说啊，这个，他说现在，他说啊，现在结婚啊，流行三无婚礼，三无
1: 其实还是少数。
0: 他说无司仪、无婚车、无酒宴啊，这个新郎骑着电动车到女方家或者到酒店去接亲、接新娘，吃顿好的就算结婚了，省得钱，好好过日子，不香吗？当然，婚礼也是需要仪式的啊，仪式感可以让你终身不忘，但是不能过度浪费。
1: 米哥，你说的这个就很不具体，我说实话，但是意思大概懂了，不过确实是还是少。有这个水平的，有这意识概念的。
0: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因人而异。首先是有人可能在意这个，我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些重大节点。
1: 有的时候也是家庭，对吧？双方家庭需要你做到这个程度。
0: 哎，对。
1: 对，可能并非你自己意愿了。
0: 所以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确实是愿意清理，
0: 精简。
1: 对
0: 吧，简约一些，啊，甚至有的一些就是可能领完证了之后就旅行结婚，也不一定非得要大操大办，
1: 还是很多的
0: 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要平衡嘛。作为已婚这么多年的这个大米哥，
1: 吓我一跳，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的领悟应该比我们两个小辈儿要更深吧。
1: 米哥现在都是挥斥方遒，谁还跟你说那么多？你们嗯，结婚这个事儿啊，好好干啊，
0: 好看。
1: 就差不多就是有点拿范儿的这种感觉了，是吧？婚房不一定要新，但是记得翻修。翻修就找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别忘了找他们啊，找他们报我名，能给我便宜，能给你便宜，
0: 能给你便宜。
1: 但是你不报我名，也给你便宜。
0: 你报他的名确实是没什么作用，但是你报高名，
1: 你报谁都给你便宜，你不
0: 报
1: 也便宜。
0: 高名的名，
1: 因为我们的双补机制它就在这儿放着啊，就是折扣已经打了啊。米哥作为老米了，
0: 老听众，
1: 多加一个报他的名，我跟你说，你还承担一个情。你不报其实也打折。对不对？这叫情，顺水推舟，这叫啊，这叫实力。当然了，你要说光便宜，我觉得没意义，因为市面上很多低价优惑，你要光比价钱的话，我们可甚至都没有优势。因为有些他不负责任，他真敢报，两块钱给你装了
0: 呀。
1: 那我们敢跟他比吗？我们说得出来做不到，他们说得出来是真做不到。他是真不做。就低价优惑，你两块钱啊，你下一步300万。
0: 这得加价呀！
1: 你是2块钱，我们给你配个钥匙。你不能钥匙不给你，不给200万，你看吧。所以保障跟这个消费者能够在消费过程中的这种安全感，其实我们能够给你，这就是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同时，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任何的纠纷问题的话，我们说赔就赔，售后呢也不用担心，因为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都会写入到合同里边。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享受靠谱装修，尤其是新人婚房装修，在这里提前祝你们百年好合。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在我们的游戏23群里面，尔康问到说的，珍妮啊，这个爬山是自驾去吗？我替我朋友问一下，没有车咋办呀？
1: 好问题。
0: 咱们不是有三个登山群吗，朋友啊？您
1: 问问能不能顺带一下？
0: 对，让您的这个朋友进群，然后就是在里面去找一下这个拼车的搭子，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
1: 非常方便。你比如说，你帮人出一个路费，是吧？你帮人对一部分油费，
0: 甚至
1: 吃顿饭，
0: 甚至有的时候人家就没那么多事儿，真的。也就是我们有好多好多的，
1: 不是事不事问题，咱肯定是主动
0: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这些个活动啊，都是就是在外省
1: 有这样的，
0: 对外地。然后呢，我们为什么组了这个群，就是方便大家来沟通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真的就是这样了，哎呀，我这个车子就是我没法开车，或者说是我这个怎么着了，然后其他谁那儿有空座，看看能不能拼一下。你就在群里面一吆喝，一定有人，好不好？
1: 是，你回头跟你那朋友叫紫薇是吧？你跟他说一下。
0: 他没有说紫薇，他只是尔康。
1: 那就是你那朋友永琪，你就那几个朋友，你还有谁？尔康，你还有哪个朋友？你跟我说啊。
0: 还有尔泰。
1: 尔泰是吧？那是兄弟。
0: 那是兄弟。
1: 你就跟他们说吧，你那几个小桌子小凳子，反正你认识的

0: 都跟他们说吧，到时候群里嗷一嗓子肯定有。
1: 是啊，实在不行找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给您带过去，
0: 想办法
1: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可以。
1: 好的，还有一位叫做赵薇的朋友，威猛的威啊，赵薇的朋友，他说腰疼啊，
0: 腰疼，
1: 腰疼啊，路都走不动了，我没法去爬呀。
0: 你就去转悠吧，就去看吧。你就当那个第一最后一个上山第一个下来的人。
1: 哎，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咱也不一定非得要爬。
0: 是。
1: 因为首先这是咱们一个活动，您借助了咱们这个活动，跟着这个家人啊一起在山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打打卡也挺好的。
0: 咱也可以蠕动上去，
1: 对
0: 吧？不用那么快。
1: 而且关键是咱不是还有什么呲溜滑呀、旱滑呀、水滑呀，然后就什么丛林飞车呀等等这些啊。当然您如果真是腰出现到的问题，也不建议你做这么刺激的项目啊。打卡一下网红的玻璃吊桥啊，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桃香洞天呀，都是可以的。
0: 还是那句话，咱们登山节不止登山。
1: 对，您跟着我们，退一万步讲，您省钱呀。
0: 我刚不说了吗？这个你到达第一险路点是可以坐车去的。
1: 对呀、
0: 啊，你哪怕在那块活动活动，跟韩姐玩一会儿。
1: 跟韩姐玩一会儿，你拍一，我拍一。
0: 你俩在那玩不就是唠吧？往那儿就是寒天冻地的，往那儿一蹲，是吧？就聊呗，嗑着瓜子就。
1: 不至于。
0: 是吧？啊，反正总能找到你的乐趣所在。徜徉山水之间，远逃离城市的喧嚣，是吧？那份敬意。大家共同组织的难得这次机会，你要是这，我觉得因为这些原因不值当。你要说我压根不想去，咱不拦着你。
1: 对，是的。
0: 你要说有这原因，但是这些小事，我觉得都能解决啊。欢迎各位发送登山，然后根据咱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呢，报名来。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有时候啊，像这样的浪漫的歌曲啊，它真的会有一些浪漫的魔法。你看刚刚我们不是说在群里面有一个叫尔康的朋友在这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啊。
0: 然后呢，不过一会儿有一位叫做紫薇你在哪儿的朋友说，听说你们叫我了。
1: 等会儿，紫薇你在哪儿？你其实你的 ID 你也是尔康啊。
0: 对，
1: 你只不过沾了个紫薇而已，
0: 真是。
1: 你不也在叫吗？
0: 你们两个人先区分一下，你们谁是那个？
1: 你俩谁找紫薇？
0: 谁是那个六耳猕猴？谁是孙大圣？好不好？
1: 嗯、有没有真紫薇来一趟？
0: 有没有这个微信名叫紫薇的？我觉得应该有、啊。
1: 那我觉得还真是这能起这 ID 还有点古早呢，嗯。
0: 真是，如果要是大家啊，就都是这一咖的话，我准备给你们这个建个群。
1: 剧组群是吧？
0: 每天在里边你就看他们怎么演吧，
1: 直接现场上演。
0: 而且张弛，我跟你说，你的这个众筹婚礼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1: 哎呦嘿，
0: 你看看鸳鸯大米哥，
1: 我从来没发起过这个东西啊。
0: 鸳鸯大米哥说了啊，张弛，你在东风渠的东边，我在东风渠的西边，咱俩家量的离得很近啊。他说到时候我给你准备99个，
1: 99多了吧？那个，
0: 他的意思是他跟你很有缘分
1: 啊，
0: 他要给你多出点。你看这99再加上原来的12个，
1: 嗯，
0: 这都100多个了。
1: 这么难算吗？
0: 不是100多个，你现在能走出小区了吗？能了吧。
1: 其实你看啊，
0: 嗯，
1: 99个加上12个，
0: 嗯，
1: 这是111个呀，
0: 嗯，
1: 这注定光棍。这终极光棍啊。你们放给我那样，我摆111个，这怎么解释呢？
0: 嗯，
1: 相当于光棍是吧？这都不是咱俩去讨论什么，这个天虹线到底横着放还是竖着放合不合理了。你光这数字往这一摆，我自己还得垫一个，你知道吗？我怎么着也不能让他出110，我这赔往里搭钱了，那不行。
0: 哦，不行是吧？所以
1: 一毛钱都别想让我出。
0: 所以说，看看朋友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愿意给张弛的这个婚礼众筹。
1: 再加几个，再加几个，
0: 伸出援手的朋友，
1: 再加几个，就111个，真不好听，
0: 不好听，
1: 真不好听，真不顺。
0: 一生一世一双人啊！
1: 哎呦，合理啊！这拱桥正好是两端。
0: 对呀、
1: 啊，还真是、啊。
0: 你看，咱做主持人的，你这都能白话，都能给你圆回来。
1: 那还真是就够了呀！
0: 够了呀！够了呀！

0: 够了呀，你到时候看看吧，往哪边摆、好不好？往
1: 我都斜着摆。
0: 出了门之后，你看你是要往这个东摆，还是要往这个再往西边摆？你看你到底能摆到谁家？
1: 这东南西北我不都行吗？
0: 对呀、你就看你要摆到谁家，看谁家的闺女这么没有福气，被你看上了，就这种。
1: 我天啊！过了今天啊，全郑州的家里有姑娘的这些人都开始算啊，这117个能扑到哪儿？我连夜搬家，
0: 真是。
1: 当然，不管你跑得多远，记得把车险背上。不管你往哪儿跑，出门呢，咱们就要买好车险啊！别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
0: 被你逼成啥了？这都
1: 买好车险再跑路，好不好？尤其是车险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在这30天之内呢，我建议您赶快把车险备好。听到这则信息的朋友们，好好回忆回忆，回忆不起来拿手机查一查。
0: 哎。
1: 找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那不光是买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糟心的事儿啊，专属坐席都会告诉您怎么解决。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就是一份比较特殊性，可以说很多保险公司都做不到，就是我们有一批专属的客服顾问，直接一对一对接到所有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这份车险的朋友们。所以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然后根据点击链接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的车友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打电话。
0: 对，而且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不是购买一结束这个服务就结束了，不，购买结束服务才刚刚开始。从此以后在你的手机联络人当中就多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有安全感的，你随打随时他都会接电话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靠谱的存在。
1: 这真的是 比结婚的另一半都要更贴心有用，当然只限路上。从此以后你不会孤单。哎呦，傅先生是吧，回了个车险，我不知道傅先生还是傅女士。恭喜您收获了一份安全的保障，祝您一路畅通，一路顺风。
0: 哎，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简单的车辆的信息就可以了，等待我们专属坐席和您打电话回复车险就行了。好了，那除了回复车险，大家呢，这是属于就是在路上的一份保障。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在秋冬天的时候养肤的一份保障啦。
1: 其实呢，这个夏天它是一个露肤的季节，
0: 露肤
1: 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吧？那秋冬天什么呢？秋冬天都捂着了，捂着，我跟你说，那不只是防寒防冻啊。防寒防冻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它最直观的就是其实对于你皮肤的一个保护，但是脸始终是露在外边，它没遮住啊。
0: 倒也是，
1: 尤其是这个经历过夏天的暴晒，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秋冬天在家里边我不出门，好好把自己捂白。好多人都特别自信说我过一个冬天我就捂白了。
0: 哎，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真的可以，这个是我自己亲身实验过的。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可以，这个晒完之后可能就捂一捂就白了。但是等到你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它的代谢越来越低了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没那么好。
1: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0: 就
1: 是你小时候可以不出门，你现在必须出门。
0: 不要提醒我了。
1: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恢复皮肤白净的肤色，想要淡化暗沉色调的话，那要做好护肤。推荐很多明星都在用的性价比又高的爆款商品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
0: 科颜氏啊，100多年前人家就开始做护肤了。听听看，100多年前人家就开始做护肤了，是不是？靠的就是什么？就是专业，就是实打实的扎实的这种底子。它是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的，它的效果是经过了专业皮肤科临床实验的。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大家很喜欢看某一些，就比如说视频直播带货，他会说叫做美某美白，就是大家他在他的这个直播间里面都不敢直接说我们有美白的特效怎么样，因为他怕被封号。但是人家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人家持证，
1: 他们的专利，
0: 这是人家专利。
1: 是的，
0: 人家就是有，而且专门为东方的肌肤而研发的，更适合咱们国人的肤质。
1: 没错，尤其是暗沉发黄的朋友，推荐用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不容易搓泥，不感光，坚持用能够匀净肤色。痘肌的朋友可以用，改善淡化痘印，适合痘印反复的痘肌朋友，就是清了一阵又长出来了，包括容易晒黑的也用它。
0: 对，
1: 确实可以提亮

0: 色。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正装1490的咱们的科研室淡斑 VC 美白精华，在爆款商城是多少钱呢？
1: 今天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元，
0: 并且不止如此，
1: 手速更快的话，如果您成为我们的前100名下单，买一赠一的机制它又来了，599元到手的是2瓶，一共是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的价钱，
0: 你就撒开了用吧，
1: 用吧，
0: 发送大牌。
1: 我跟你说，腿上也能用，
0: 是
1: 胳膊上也能用，
0: 哎，你就这么造也能让你用半年。是吧，你算一算，咱就按半年来算，一个月他等于就投资了100块到你身上的皮肤，整整一个冬天脖子手背一起养护。
1: 嗯，
0: 发送大牌抢单，
1: 放心啊，一物一码，全程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售后无忧，在咱们这儿下单您就放心，记好回复大牌。
0: 你说的没错 啊，大米哥说了，主持人好，这个护肤啊，这事儿啊，其实不只是女士要做，男士也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你说我用这双手要跟小哥哥小姐姐或者尊贵的朋友相逢时候握个手，肯定会传递一种温暖的能量
1: 啊。今天我看到他了，在这个群里面
0: 晒了一个小手，
1: 对对，发了一下自己看。说实话呀，
0: 米哥呀，我看看啊，你这个事业线
1: 不是
0: 啊。
1: 我说我觉得他的这个手还蛮厚的，哎，是不是看出来了，就非常的稳，
0: 这双厚厚的大手那是握把握出来的呀，那是握方向盘握出来的呀。我想问，正好说到这儿，我问大家，就是你们握方向盘你们会握得特别紧吗？
1: 这是因人而异吧，尤其是老司机和新手司机的这个区别，也
0: 就是那种你们开车会有那种非常松弛感那种感觉，就是握的力度刚刚好，因为我握把时间长了之后就是都有一种问题，就是上面流满了我的手汗，或者是说我开完车，如果是开长途的话，我的无名指会抽筋，然后就是手特别疼，或者大拇指特别疼，就是某一个指节就会很疼，所以开车对我来说非常的煎熬，尤其是我，你看我是那种就是一只腿踩油门刹车的，
1: 那不废话吗？
0: 我听说好像有两条腿的，
1: 两个人。
0: 两个人不是啊，没有两个人，没有两个人
1: 来回倒腾。
0: 两个人开车那是驾校，教练管个刹车，就是他两只脚，左右脚，左脚管刹车，右脚管油门那种。我是不行，我觉得会反应不过来，就是你会踩错。但是一只脚的话，我大概率不会，因为提前嘛，比如说我油门给完油了，我脚会往这个刹车方面去靠，这样的话往下一个灯一定是刹车。
1: 你说的这种车，该不会是碰碰车之类的吧？
0: 咋听出来的？左右，
1: 就左右左右。
0: 然后那个我不踩油门刹车的那个腿，我就一般会抽筋儿。看完就抽筋儿，就他一直在用力，他在紧张。
1: 主要是
0: 用他的紧张换另外一条腿的松弛。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开车的问题，是因为你就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驾驶经验的问题。就是如果你
0: 是
1: 成为
0: 新兵蛋子，
1: 对，你如果成为一个老司机了，跟这个原阳大米哥一样的，你就完全不会了。
0: 厚重的双手，
1: 对啊，就是你会知道这个方向盘上往随便搭一下就知道怎么着了
0: 啊。说这个开大车的时候用劲儿大一点，小车松弛一点。
1: 对，因为它那方向盘重嘛，
0: 手指
1: 拐弯的
0: 红的话，说明你长期开车。如果一个男的站在那儿有点斜胯，那说明他是个厨师。
1: 斜胯，斜墩儿。
0: 切墩的厨师，我早就知道了。我20年前，我23年前就知道了。我告诉你，一根高一根低嘛。
1: 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联络的，或者说是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得赶快来回复的是“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我们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詹妮，
1: 我是张弛。
0: 好的，刚才呢对于张弛跟大家说啊，这开车的时候非常的兴奋也好，非常的激动也好，非常紧张也好啊，
1: 我没有说兴奋啊，我
0: 其实他都是来开玩笑的，真是还真的有朋友分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是不是说是、啊、说有朋友问了，说你问问谁家这个开车用两只脚开呀、
1: 啊、不知道啊，我不是啊，反正我不是啊、哎、
0: 反正是我跟你说，
1: 反正我不是，
0: 反正是什么呢，反正是大家要知道，主持人的话有的时候括弧叫张弛这个主持人的话，有的时候你听听就过去就得了。刚刚跟你说了吗，我分析了半天，我觉得有可能是碰碰车啊，除了这个自动挡啊咱不说了啊，这个不是手动挡咱不说了啊，是不是？然后呢、嗯、摆渡人也在说呢，说这个张弛啊、嗯、方向盘就是方向盘，又不是人民币，你抓那么紧干嘛，自然点，你手痉挛了你就开车不安全。老司机现身说法来告诉你，
1: 首先呢、
0: 他不会跑，
1: 这个最开始我刚手放到方向盘的时候确实是很自然，就是整个进入的状态很自然，就是还是因为我是属于学院派的嘛，手该放在哪儿都是严格按照这个当时学的东西启蒙的，因为我最开始学开车的时候，我这个家里边会开车，包括很多朋友他都不愿意教我，就很、他们都说了一句话，就是你现在不能学会一些可能所谓的那种老司机的一些开车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可能有一些它是坏的，它是不好的，所以你要学的话就去驾校学，你最好启蒙就是在那儿去启蒙的，你得有一个基础的底子是对的。而且我说我这个手指头有可能有点抽抽啊，那是开完之后下来就觉得这块呢就是手指头越来越疼，就是可能中间你开的过程中就无意识的就开始紧张了，就握得紧了，尤其是这个需要长时间在开车把方向盘的，就是跑高速那个情况，你在市区不会，市区等灯的时候还会手指活动一下，就不断的去调整，就是不断的去重启那个放松的状态，倒还行，没什么问题。
0: 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张弛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哪怕你们在节目当中听不出来，但是他实际上在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上路啊，或者说是然后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他都会出现到一些非常不自觉的紧张，甚至是他可能觉得我们看不出来的紧张。
1: 要有个人跟我说张弛你该上路了，我肯定紧张。
0: 旁边的朋友都会告诉他说张弛你别紧张，他说我有吗，然后这边的大汗就往那儿滴啊，就往下面滴啊，大汗珠子开始滴。
1: 我是属于那种真的是情绪会引发生理反应的人，就是
0: 对对
1: 紧张会腹痛啊，会拉肚子啊，
0: 抽搐
1: 啊，想呕吐啊这种。
0: 包括你的那个手指头问题，我觉得也是紧张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不一定说是技术或者什么的，就是时间久了可能就好了。
1: 就跟我这个人稍微也有点关系。
0: 对。
1: 所以在我买车险的时候，我觉得我就需要把这个特质呢跟我的车险顾问去说一说。
0: 然后顾问说，我建议您别开车。

0: 上次不是建议我别晚上开车，现在直接就不让我开车了。
1: 别开了，建议您打车吧。
0: 您这种情况开车，我们会怀疑您骗保的啊。
1: 不适合，不适合。
0: 这个确实，这有时候硬伤啊，跟车险确实是不搭嘎。嗯，车险能够帮助您的，就是我们专属坐席顾问呢，也是需要了解的。你的平时停车的情况是地面多一些啊，还是 underground 的多一些啊？到底上高速的频率怎么样啊？是这个 one wink， once of a one wink， 还是这个 a wink 是吧？ awake once of a Seven day，
1: 不能说别人给你挖坑了吧？
0: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我都没接话。
0: 主要这个英文呢有点拌嘴，不太熟。然后这个根据这些情况呢，再帮您设计好你需要的车险是什么啊？不是 AI 语音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它就是简单、直接又有效。尤其是陌生人，太熟的话可能也费劲。也费劲，你就怕有人给你使绊子啊！这个咱们这最直观的就是跟您最有效的去沟通。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填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不要拒接一些电话啊！我们的客服呢会直接把电话打过去，来寻找您。
1: 没错的，
0: 这个同样的问题呢，也说咱们可能有的想报名我们疯狂征人的闯关答题活动的这些朋友，也别拒接一些电话。
1: 行，朋友们，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说不定你今天来参加到的这一个挑战，你就可以把我们的生活补给大礼包或者是小羊皮车载香薰给带走啦。
0: 是了啊，发送这个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络方式，
1: 是的，
0: 就是这么的简单和直白。
1: 好的，
0: 你看这次这个咱们就也是跟大家说清楚，我们需要给到各位的生活大礼包以及咱的车载小羊皮是吧？小羊皮到时候香薰啊，香薰，如果真的拿到了，我想想啊，来不来得及？
1: 干什么？
0: 就是去仙门山的路上，一路闻着就过去？
1: 不一定，你说也不一定。就是
0: 现在中奖应还真不好说，可能周五能拿到呢，没准儿。
1: 没关系，他拿不到也能去。
0: 我就想说，他能不能两个好的，他都加一块儿
1: 啊？
0: 是吧？你就闻着这味儿就过去了。
1: 还是那句话，你想要的太多了。你还想两只脚一起开车呢？加菲猫说的啊，我开的手动挡就是两只脚，是吗？我们之前就说了嘛，说就是抛开手动挡不说的话，这确实是除了碰碰车应该没了。
0: 我也说，我说我只是听说过，我听说过又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1: 说的话不负责，就跟你在感情里是一样的。
0: 不是。这还不能说听说过呢，只是听说过一个事儿的客观陈述，又没有说这事儿对的还是错的，又没有至于评价，你这还能挑我刺儿？我无懈可击，你知道吗？知道什么是无懈可击吗？玩过三国杀吗？
1: 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在他的这个字典里面没有错，完全没有。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的秩序。
0: 我错哪儿了？
1: 你看，这多有秩序的一个人。
0: 我错哪儿了？来，
1: 很多的朋友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都会有自己的秩序，尤其像自律这件事情，也是属于有秩序，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就是过犹不及的话，那这些自律高效也有可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0: 啊。
1: 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健身的朋友，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嘛，你说保持身材呀，或者说是就是吃的比较干净啊，就是自律的一种。但是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渐渐的你就偏离了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0: 有些偏执了。
1: 哎，对，那这个时候
0: 魔障了，
1: 他就会出现到一定情况，就是当他应该去休息的时候他不敢去休息。你闲下来半天，你说你去找朋友吃饭，喝酒，或者说是跟人聊聊天，或者你看看书，不行，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得去。
0: 就是完全的跟某一种生活状态切割。
1: 就是。
0: 太彻底了。
1: 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这个叫做效率焦虑。效率焦虑啊，也是在消耗我们自己。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怎么说呢，有松弛度。有松弛感，甚至是你要知道你要做这件事的前提是。

0: 什么？我之前就劝我几个朋友吧，因为他们都是就是撸铁达人，我会劝他们，我说你该歇了。你该歇了，因为他说，我这一周啊、比如说我去了这一周七天，我去了六天了。
1: 嗯，
0: 我说正常练三休一啊，练四休一啊，但大差不差啊。我说你该歇了，说不行啊，我歇完这一天，我晚上下了班我去干啥呀？或者你回到家追追剧，看看书，或者约着朋友吃吃饭，不行啊，觉得就得去，哪怕不去健身房也得去爬个楼梯，就非得要去干。然后后来第二天说，哎呀，累得哪儿哪儿不能行。我说你别忘了，健身的初衷是什么？是身体健康啊！你给自己整成这，越来越偏执。
1: 所以这些事儿呢，它确实是你怎么说，就是建议归建议，最终调整的还是需要自己慢慢去
0: 调整。还
1: 是心态。是，你要说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包括很多的过多的，因为你要是不投入过多的精力，你就拿健身来说，它是很枯燥的一个事儿。比如说如果你坚持跑步，你要是说你不把这个精力放上去的话，你每天就这样去跑步，你总有一天会觉得很无聊很无趣，因为每天都在重复着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还挺累。你如果不在里边去搜寻带给你的直观的快乐，比如说身体健康了，看着这个血压越来越低，看着血糖越来越低啊，等等，包括看着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好，然后享受就是完全情绪沉浸在其中的这个愉悦当中，确实猛一天让你停了，你会觉得别的事好像无法刺激你的快乐，你那一瞬间的空虚会让你觉得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里头。所以你要说真的是我靠自我自觉，我了解个这个某个道理去瞬间调整起来，我确实很难，我只能说，
0: 我只能说，原来我是经过这一个心态的，
1: 经历过这个过程，
0: 然后那段时间也是非常之自律，然后也是收获到了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但是我
1: 就很开心，
0: 但是我这个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生活不快乐，就是你一直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像就比如说你一直在追着这个靶子，但是呢，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觉得愉悦。是这种情况，然后当我意识到说这个生活让我不快乐的时候，于是乎我就开始做了改变。
1: 它确实是一种，就是你为了创造分泌多巴胺而去做的一件事情，它没有非常实质的意义。
0: 其实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这个地步，它不是、它不是多巴胺，它是焦虑，它是我不敢停下来。它是这种，并不是说我做这件事真快乐，我是不敢停。
1: 还真是，就跟那个我非常理解这个心态，其实就像我有的时候去收拾房间一样，就可能很多，就我这话说出来之后，大家一定觉得是一个借口，但是我觉得懂我的人一定会深以为然。
0: 你说说，
1: 就是我一般不太敢去
0: 收拾房间，
1: 为啥？因为我一旦收拾了桌子，我就想扫地。
0: 对呀、
1: 我扫完地我就想拖地，我拖完地我就想抠缝。就是偏执到那种，就是到抠缝那个地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压力的、很不舒服的一个过程。
0: 那你什么时候会放？
1: 就扫完房间，我就把所有的屋子扫一扫。
0: 对，
1: 甚至我出去倒垃圾的时候，我都想把门口扫一扫。到电梯里，我甚至是想擦一擦座。就是这个情绪一旦释放开，我就发现我有点绷不住。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能明白。其实跟这个是稍微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就你不敢去开始，你开始的话会很容易把这个当成焦虑，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敢收拾，我会可能压一星期或者一个月，然后把这些问题全部就是彻底释放了，把焦虑在那一刻全部都压下来啊，完事之后再躺。
0: 能理解，确实能理解啊，有很多事情就是一旦起了个头，你会发现停不下来，
1: 停不了。
0: 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不也是吗？
1: 是，你千万别给自己做一个规定说我就想修个柜子，
0: 就想换个地砖。
1: 你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这样的前提，因为可能你还会想动一动别的。
0: 这就相当于人家说，比如说这个做了医美，动了鼻子之后
1: 动了鼻子
0: 觉得
1: 眼
0: 睛也不好看，眼睛动完之后觉得嘴也得缝一缝。
1: 我这个既然扯远了，我就经常会跟这样女生朋友说这样的话，我说你本来你的五官是这个鬼斧神工大自然赋予你的，你要是动得有点大的话，一定会有不协调感，不是说可能不好，也许你会想动得更多，这是一个循环，
0: 是的。那么继续来 说
1: 回到这房子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说局部装修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协调感， 你要说我只是增加功能性，或者是解决一些环保健康的问题的话，那我就觉得需要全房的一个勘探和测量。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全部的房子一起重新装修一下，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为啥呢？因为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目前在这个金秋时节，我们有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双补机制，可能会更便宜，也许是一个整装的好机会啊。担心品质，我们有100%保金。

0: 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没关系，咱们延期一天就赔200，底气就在于100万的保证金嘛，就在交广的账户上，同时会签署一个庇护合同啊，保证一口价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是写在合同里边的。
1: 没错，
0: 报名家装节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听歌的同时，看到有朋友刚刚进群了啊，记得回复疯狂或者说是这个游戏，扫码进群就行了。
1: 刚刚说了这个关于锻炼啊，健身包括跑步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但是这个事儿呢，它其实很正常，就任何事儿，任何正面的事，它背后就是过多了。是药还三分毒呢，是吧？过多了肯定会成为一种焦虑的情绪，所以任何事情呢也都要适当啊，也都要刚刚好，
0: 没错，
1: 是吧？那跑步的时候，这个起码你换一身不一样的衣服，你这身衣服它就是用来跑步，就是用来这身装备，你角色的不断的去转变，其实也是一种给自己就是分门别类，就像你一个柜子，你想把它变得整齐，你就给它分类，这样的话你的情绪不会紊乱，我觉得这是一个招，是吧？穿不一样的衣服，穿不一样的鞋子，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啊就会让你的生活啊更加的井井有条一些。但是说到了鞋，那今天呢，咱们的爆款商城跟大家带来这款欧克轻量跑鞋，推荐给所有有跑步习惯的朋友们。
0: 我跟你说啊，这个装备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原来啊，可能只是觉得说你整一套专业的看似专业的装备觉得挺帅挺酷，好像是我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要
1: 一个态度，
0: 对对，一个态度。但是实际上当你真正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装备它真的能够带来不同的体验。我之前不是也是跑步，然后就是它怎么着都跑不过一个临界值，直到我换了一双跑鞋，非常轻松就超越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装备
1: 的问题
0: 啊，是装备该升级了。所以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一定要记得啊，要用专业的，您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专业的做装备来辅助我们做专业的事儿。
1: 就是、跑鞋嘛，它其实它根本逻辑很简单，它从这个就是对外而说，它有一个弹性，它能让你发力更轻松，你就能跑得更远，
0: 是的，是的，
1: 迈步就更大，你迈步大的话，那其实你整个肌肉关节锻炼的幅度也就大，那么更容易受伤，因为你要是迈步小的话，你看似你好像用尽全力了。你还在嘲笑，哎，你们用这个带弹性鞋的爬得挺轻松，但是人就是这样，你跑的时间越长，它确实起到锻炼越重啊。你不穿那个鞋，它锻炼的只是心肺，但它不一定是你全身的这个肌肉的活动量，可能能够突破你的临界值，你的心肺能力越高，你跑得越远，但是那些都是专业的。
0: 而且很专业的，很重要的是呢，就是有一些不专业的跑鞋，它可能它没有那种减震的功能，它会让你跑得很难受。
1: 这就是网内了。网内它这个单纯的弹性，它其实并不只是为了让你跑得更快，而是让你整个人的身体不会受到伤害。
0: 对。
1: 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细菌的问题。这款鞋能不能做到呢？进口的莱卡网面，超碳 TPU 设计，透气不闷脚，暴走也干爽，爆米花鞋垫自带吸汗防臭专利，以及银离子抗菌黑科技，水洗之后抑菌率也很高，出汗也不怕尴尬异味儿，真的那种味儿大的，我跟你说，穿网鞋拦不住。
0: 而且呢，后跟还暗藏着 3M 反光条的这个设计，也就是说，大家愿意路跑、夜跑的话，也会比较安全。
1: 很显著，很明显。
0: 哎，这个防滑的内增高的设计，悄悄的又拉长了一下咱们的比例，而且还不突兀。
1: 哎呀，
0: 这个缓震耐磨，落地更软，回弹更快，鞋底也更耐穿。
1: 首先，这次呢，欧克轻量跑鞋作为德国的一个品牌。其实他们在国内呢已经建立了生产基地，是由品牌方直接管控的产线，所以我们等于是直接跟国内的工厂有一个对接，那同样的标准，同样的用料，同样的品质，给大家就能拿到出厂的价格，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把价格打下来的，直接说价格好吧，139.9元起。
0: 是的，
1: 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尺码是35到46，这个尺码

0: 非常大，就是欧洲的这品牌，它的跑鞋的尺码是超过45的。
1: 嗯，
0: 一些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有一些就个头比较高的，知道我们有些听众，我个儿是真高。
1: 嗯。
0: 185以上的，这个可能脚都是45以上的，45码以上啊，12种颜色任你选，总有一款适合你，有情侣配色，有单人穿搭的，这个个性款的也都有啊。库存只有200双，想买百搭好鞋，想刚好买到你的尺码，那么你下手就要快了，发送团购抢单。
1: 是的，回复团购两个字，我们祝大家跑得更顺，跑得更快，跑得更轻。
0: 这个摆渡人说了，那跑步的时候也不能路过烧烤摊，路过了不去吃，跑步就会不开心。
1: 哎，在这个方面上我跟大家的这个心态真的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别人，就是你在减肥的时候别人在吃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我苦哈哈的，怎么别人在吃我怎么，但是我就感觉不一样，可能有点腹黑，就是你们吃吧，你们长吧。
0: 我也是这种逻辑，
1: 就是要控制自己，确实没法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然后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0: 我完全是这种心情，
1: 嗯，
0: 就是尤其是我吃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吃的更多，
1: 是吧？啊，你吃的时候，
0: 嗯，就是你永远要比我多
1: 啊，
0: 这样的话我又很开心，我不会觉得你占便宜怎么地，或者我吃的比你多，没有，你吃的比我多，我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实际上，我确实很胖，然后但是他会比我更胖。
1: 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跟你说，就是当你就有一些
0: 不能有一个人比我好，
1: 有一些快乐是来自于比较，
0: 对，但是
1: 尤其是身边人的比较，
0: 但是这种其实也就是一些小心思了，
1: 哎，对，
0: 你总不能这个上纲上线，我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希望他过得真的比我差，那你如果
1: 有
0: 这种想法，
1: 是的，
0: 就有点危险了，千万不要有。
1: 那倒不是的，这只是这个让我们自己能够平复自己内心状态的
0: 小确幸，
1: 哎，这样的一种想法，
0: 内心平衡的一种方式而已。
1: 对，
0: 一个小想
1: 法。我不是一个阴暗的人，放心，放心跟我做朋友，朋友们，我是希望你们都很好的。
0: 希望朋友们都了解了，都理解了，
1: 都理解了吧？
0: 嗯，
1: 穿上咱们跑鞋，一起登山去。有没有填疯狂张真人推荐？有没有？截图发过来让我看一眼。
0: 我上一年登山节就专门把那个新买的跑鞋给拿去穿了，然后真的回旋镖就这样回旋过来了，就是昨天出的那个登山题就有专门出了一道题，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你买了一双新跑鞋的时候要不要直接拿来登山。
1: 哦，
0: 那答案当然是不要啦，
1: 肯定不是啦，人家有专业登山鞋了，
0: 会很不舒服，就对，哪怕是新，我重点是新鞋不要直接穿过去进行这个运动。
1: 嗯，
0: 啊，你穿什么登山，其实跑鞋也可以，因为它不是那么的险峻，你真的穿跑鞋也行，就是带点气垫，其实本质上就是你带点气垫跟缓冲，
1: 嗯，
0: 你整体下山上山的时候就很舒服。那同时之前那个加菲猫昨天也跟我说了，他已经做好决定了，路线规划好了，爬上山之后直接滑梯下来，
1: 哎，挺好的，
0: 索道下来
1: 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了，
0: 这样不错呀，就是因为下山其实对于膝盖的负担可能会更重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这个下山四肢爬下去的话，我建议是用那种方式，你懂吗？就是
1: 四肢爬下去，
0: 就是你先躺在楼梯上，然后再用手支撑出来，然后你的肚子是朝上，那种方式去慢慢爬下去。
1: 啥玩意
0: 儿？这样的话，
1: 我现在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态。
0: 然后你的重心稍微往臀部走一走，就稍微臀部往下微斜，这样的话，臀部接收点力量，这样脚后跟多发点力，这样你膝盖受损会轻一些。啊，建议如果你真的想爬下去的话，我推荐这个姿势。
1: 如果人家真的想爬下去的话，我估摸着人家可能也挺专业的。就你说的那种，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别扭的姿势。
0: 就是，就本来你一般爬不是四肢着地，背朝上吗？你现在你是反关节吗？你肚子朝上那样爬，你懂我意思吗？
1: 越来越诡异了。
0: 然后往前走，然后那个臀部稍微。
1: 您是已经进化了的这个猿猴吗？我现在想象不出来啊。
0: 肯定啊，猿猴没法这样像我一样反关节、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他们只能背着爬，他不能像我这样正着爬呀，是吧？这不是显示人类进化的一个优越感吗？
1: 我的天，
0: 动物做不到的。
1: 你是不是已经不装了？你不是地球人是吧？你不装了这会儿。
0: 包括上山的时候真的挺腰提臀，
1: 嗯，
0: 能够大大的分摊你膝盖的压力，
1: 嗯，
0: 这

0: 些小 tips 都分享给各位。
1: 而且登山之前的话，我们的主持人会带着各位一起去做一些拉伸啊，或者热身的运动，一定要跟上啊。这个在进行到运动之前，一定要把咱们的身这个热身运动做好。
0: 哎，如果大家对于我说的上山跟下山这几个动作和姿势非常好奇，想要学习的话，大家可以发送登山，然后报名，记得选疯狂张真人节目组。
1: 等一下，
0: 进入到我的 PK， 然后我在第二节目点，
1: 你说的我都想报名了。
0: 我在第二简录点亲手示范大家如何正确的上山下山，就是极大程度的减少对膝盖的压力。真的到了一定岁数的男人一定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的关节。
1: 女人不需要，
0: 女人也可以加入我们啊！没事，我到时候都教大家。
1: 回复登山，回复登山，记得要选择疯狂张真人的节目组推荐啊！
0: 我这个姿势真的是涉及到了人体工程学，就是我自己通过科学的这个探讨以及自身的感官和研究。
1: 哦，
0: 加菲猫发来了这个图片
1: 啊，他说就是这个样子，
0: 真有这个姿势。
1: 这个姿势，但关键是它都是这个台阶的话，
0: 它有点粗溜下去。
1: 它如果要是不是台阶呢？
0: 不行，你臀部要稍微悬空，用点核心力量。你这样的话，你臀部下去之后会很疼。
1: 这样吧，朋友们，
0: 裤子容易烂。
1: 这样吧，朋友们，你们每到第二节目点的时候，就要张弛给你们做个示范。每到第二节目点的时候，要
0: 如何正确的爬下山？
1: 对对对对对，好不好？
0: 那也很累，其实。
1: 就是让张弛在第二节目点，
0: 我腿不好，
1: 好好练练核心。
0: 我腿不好。
1: 我看了一下，他如果是按照他这个动图来说的话，就用不着腿了，反正。就用屁股嘛，就直接用屁股爬的嘛，这不是？
0: 那甚至都不用爬了，就粗溜下去得了。
1: 对对对，你到时候给大家记得示范。你刚刚已经说过了。
0: 那只能示范一次呀，这种。
1: 大家又不是
0: 一下滑下去。
1: 大家又不是一呼啦都来了，一个一个来，你得一个个示范。
0: 那我这种下山方式，我确实只能示范一次。我没法示范，我上不去了。
1: 能，放心，相信自己，你不是正常。
0: 你得给我捧上去，一撮一撮捧上去，我才能给第二次啊！你得捧好几次呢，你这。
1: 真是加菲猫真的好懂你啊！怎么你一说他就知道呢？
0: 这说明我说的很多，它都是其实是这个人民智慧的一个象征。
1: 啊哈，
0: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我不太晓得，我没太有这种智慧，说实话。你说你说你之前有这样试验过？
0: 试验过呀。
1: 你真的是那爬了多久？
0: 因为我其实在节目里边也说过，我是老膝盖问题了。我膝盖早先二十出头的时候就膝关节囊肿，就关于腿伤如何保护膝盖，我是这都是伤痛带来的。你们听着跟个笑话一样，但是背后都是我的泪。
1: 哎呦。
0: 你看起来我狼狈的背后，其实都是我对自己深深的爱和保护。我愿意分享给各位，也是对各位深深的爱和保护。你们感受到了没有？别光傻乐，就先感受里边内心的感动。喜剧的内核是悲剧，都给我哭！
1: 天哪，
0: 说的我都掉小珍珠了。
1: 就是能不能哭，咱不知道，反正这会儿确实笑不出来。那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得给大家这么多的这个建议，记好了，朋友们。回复登山两个字，
0: 登山
1: 啊，一定要回复登山两个字，
0: 别整错了啊！
1: 周六仙门山见。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3: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2: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3: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2: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 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

0: 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5: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6: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0: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意，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6: 你慌什么呀？
5: 你再催我一下，
6: 我怼了。
0: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6: 西安杨先生不知道吗？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104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刚才听众愣先生说啊，说突然想到一首歌《耶利亚女郎》，有点暴露年龄了，所以说给你送上了这么一个版本，让我们的年龄中和一下。
1: 好一个中和一下
0: 啊！
1: 老歌新唱一下，
0: 是一首老歌，但是这个版本非常的崭新。四舍五入，咱们也是年轻人。
1: 是，你看，跟年轻人跟你同样发出感慨，哟，这歌没听过。
0: 听。

0: 或者是年轻人跟
1: 你
0: 一样，你
1: 是哪个年代？
0: 年轻人跟你一样，都是，哎，这歌我听过。
1: 说老歌新唱了吗？没听过这种新唱的方式。
0: 哦，
1: 年轻人没听过老歌，说也没听过。
0: 行，
1: 在这一瞬间达到了一个平衡嘛？
0: 是吗？反正我们都是年轻人，反正是啊，年轻人们听我说，辉说了啊，他说我听说了，登山的时候膝盖朝后爬得快。
1: 膝盖朝后，那就是我说的下山方式吗？
0: 不，你说的不是，你那个不是膝盖朝后。
1: 我那个、
0: 你那哪是膝盖朝后啊？你能想象出来一个人膝盖朝后是什么
1: 造型吗？不是，你看，我说这膝盖朝后它是下山，然后你用这个姿势往上爬，就是背对着爬，那不就是膝盖朝后了？而且你要是背对着，你倒着上山其实很危险的，你容易看不到东西。但是你要四肢去爬的话，稳定性抓地力很强。
0: 那你倒着下山，你不觉得也很那个？
1: 没有倒着下山，我正着呀。
0: 不是他说吗？
1: 啊，
0: 哦，登山的时候，
1: 他登山
0: 啊，我以为他说下山的时候。
1: 就是还是我那个姿势，但是倒着往上爬嘛，对不对？
0: 不是你那姿势，
1: 你膝盖就往外了吗？对后了吗？都朝后了嘛，因为你背你倒着走，那就是你倒着爬，那不就是膝盖朝后吗？
0: 膝盖朝后，
1: 那不就是倒着走吗？很难想吗？
0: 是
1: 膝盖朝后，
0: 就是
1: 倒着走吗？
0: 背对着天，对吧？
1: 对，
0: 背对着天，
1: 对。
0: 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用四肢来爬嘛，
1: 是
0: 爬，那这不就这样了吗？
1: 膝盖就朝后了嘛。
0: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不是啊，你刚才就是如果要是加菲猫说的那种的话，它是直接坐着的呀。
1: 我不坐着，你臀部要提起来呀，你不能一直蹭着地呀，多脏啊！
0: 哦，我明白了。
1: 我跟那个不一样，那个是秃噜下去的，我这个比他优雅多了。
0: 怪不得你说要练核心呢，这确实得练。
1: 是啊，
0: 他只靠核心。
1: 你臀部你得悬着呀，你得悬着。你悬着的同时，你还不能往上挺，你得稍微往下落一
0: 点。就这么累的同时，我觉得朋友们秃噜下去吧，要不然。
1: 没事儿，咱还有出溜滑呢。
0: 啊，对，咱有出溜滑，对。有各种选择，
1: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种健康的方式，因为你不排除有些朋友你就爬上去之后然后累了呀，是吧，酸了膝盖疼啊，那用这种方式虽狼狈不好看但健康而且安全。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比如说好不容易登到了山顶，你想要在山顶做什么？
1: 睡觉
0: 我说真的啊，因为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就是某一些这个平台上，人家会晒出来自己，就比如说登山成功了，然后会在山顶就是整一杯咖啡或者整一壶茶，然后在那儿喝。我说哇，好惬意啊！
1: 对啊，我们一样的呀，睡觉不是也是感受那一瞬间的惬意吗？就是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里边，你干什么其实就是想发散那种惬意的情绪嘛，就是干。在山底下最日常的事儿，不用干什么特别的，就这种感觉就很
0: 舒服。但是山上会这个高处不胜寒嘛，你到时候会比较冷。
1: 有山岚呀、啊，
0: 什么岚？
1: 岚就是山中之峰，上面一个山，下边一个峰，是为岚，是吧？山岚嘛，就非常的冷。
0: 对呀、啊，所以你在上面睡觉。
1: 你得看季节。
0: 关心一下。
1: 上一年我们应该是六月份，是吧？还是？应该也是这一阵儿，九十月份的时候，
0: 对啊，
1: 就是，但是就属于那种半冷不凉的。但是那天好像还挺凉的，不过因为我穿的短袖，因为我觉得还好。
0: 你少来了，你现在还在这给我装大尾巴狼？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我们出发的时候，就你一个人穿的短袖，跟冻得跟什么似的，其他人都快裹上羽绒服了，就他一个人穿短袖短裤，然后在那儿自己冻得跟什么似的，还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1: 你放心，我今年
0: 他就是咬死不说，你知道他就是咬死不说，我无所谓了，反正都是自己扛着嘛，对吧？
1: 我今年
0: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短袖咱不说，你要真怕热的话，穿一个长袖 T， 也是挺好的。包括有一些长袖 T， 真的可以陪大家从秋天穿到春天，实用还耐穿。比如说今天咱们凡客衣舍家的100%的长袖 T， 100%棉的这个长袖 T， 阿商城为大家送上，之前有送上他们家的短袖。
1: 我是。忠实支持者，
0: 对，因为他们家的品质你拿到手就知道了，高克重， 价格实惠，性价比也高。一件好的衣服，它的材质确实是关键。
1: 我到时候我就穿凡客衣舍的短袖，跟你们顶峰相见。
0: 你多穿两件，穿个十件，好吧？
1: 穿十件。
0: 然后咱们说到这款长袖呢，采用到的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纯。

0: 棉材质，亲肤柔软不扎人，吸汗透气，不容易起球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版型比较不错，比较那种显瘦的遮肉的，上身也不挑年龄不挑风格，你单穿刚刚好，你或者搭外套搭个马甲，或者是叠穿搭卫衣搭卫衣，或者说是这个针织衫放在里面，其实都可以增加它的层次感，很好看的、啊、包括降温，
1: 是一个很优秀的内搭，
0: 降温之后你去放在羽绒服里面，我觉得也很棒。
1: 我是当时给，因为之前也上线过嘛，是三件共同买的话会便宜一些，我是给自己留了一件灰色的、就是感觉能够搭的颜色更丰富一些，就各样的其他的颜色也都能搭一搭，同时做外穿的话也感觉也还可以。
0: 咱们有十种颜色可以
1: 选，没错，总有一款适合您、就首先的日常售价是39.9元一件，买三件119.7元嘛、但是今天呢咱们抢跑双十一，不用凑单，满减价格直降100%，纯棉长袖现在下单任选三款，你说不止像我这种就可能给家人也买了，就只有一款是自己的，每个号不一样，那你就分开选大小跟颜色，
0: 加入购物车，
1: 没错，然后任选三件到手88元，
0: 88元，
1: 是的，本身它就很便宜了呀，
0: 对，算下一件也就不到30元，
1: 它本身就很便宜，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更难砍的是那种它本身定价已经很有性价比，价格很亲民的这种产品，
0: 还能
1: 再有折扣，其实就是更难的啊。下单方式呢就是任选三件加入到购物车，就是尺码大小不一样也可以合并付款，就能享受到立减的优惠了，88元到手三件，还是纯棉的，发送什么呢，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还有儿童款，你不用在这里边专门给孩子买衣服，你因为孩子长得高嘛，其实我就建议你买儿童款，你首先也是儿童百分百纯棉长袖嘛，如果孩子特别小刚上小学，您可以买三种不同的尺码，你就看针对他这个可能忽然就蹿起来的身高，三件更便宜，三件39.9元，等于是你正装买一件成年人这个长袖的价格，但是在这儿咱们能买三件，
0: 对，
1: 同时还有儿童刺绣休闲裤可以搭配一下，2条59.9元，感兴趣的朋友在这个深冬去了啊，有点远了，在这个深秋为自己好好的置办一身好看的行头和内搭，
0: 记好了，是回复秒杀，别发错了。
1: 没错，
0: 因为老是有朋友发凡客衣舍什么的啊，没有啊，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哎呦，你们这记忆力可以啊，啊，说两句话就把这品牌，它其实挺，就是你乍一听稍微有一些拗口，就是因为有点长。
0: 没有啊，凡客衣舍很有名啊。
1: 啊，都知道，
0: 那都
1: 了解，我都省事了。
0: 嗨，
1: 那就不需要介绍。
0: 回秒杀，赶快来下单。
1: 因为每一次啊就跟大家介绍其实都还挺费事儿的，你像咱华普装饰，你从他品牌开始讲，一开始有些朋友不认知，我就在说人华普的普是土字旁的普，因为有人喜欢回三点水的那个普，他直接发了这俩华普过来，其实就看不到啊，华普的普土字旁是因为人家本身的企业理念是更加的接地气，所以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各位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不用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不用担心工期可能会延时，因为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这些通通都记录在一口价的合同里边，也不会有任何增项的项目在里头，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后续的一系列的服务也都在合同当中，所以发送家装节维护您的权益，请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帮您一路保驾护航，为您靠谱享装修，发送家装节报名。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到达尾声了，感谢大家的锁定还有收听，如果说想要在节目下方和我们来保持联系，记好了是回复张弛，或者是珍妮、或者是疯狂，或者是游戏、都是可以的，
1: 好多呀，反正你记住哪个发哪个吧。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因为施工，沿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寂寞的眼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早就想买一份

交通广播的车险，我的车险呢在下一周就会到期，想通过交通广播平台购买，价格有优势吗？除了价格方面啊，其他的我们都有优势，因为现在这个车险的价格哈，大家都知道它都是一个透明的价格，当然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我给您的建议呢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把您车辆的车型的信息带入之后呢，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给您一个报价，那您对比一下，看看在其他车险公司和交通广播平台上推荐的车险服务价格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您自己来选择哈。因为我觉得主动权在您手中，您是消费者啊，您是投保人，您自己来决定在哪一个车险公司来投保。但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它有一些优势是在后期查看定损理赔阶段，比如在理赔阶段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一旦是您的这个车险该赔的车险公司不赔，我们就会介入去监督啊，去督促车险公司要在法定原则内应赔尽赔，尤其是有一些争议的，我们也会有请律师呢给您分析。包括这个车险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车损险，他自己是无责，或者是他是处于这个部分责任啊，是这个次要责任的情况下呢，要修车可以走代位求偿。有一些小型的车险公司他可能不愿意给你走，他嘴上不拒绝你，但是他会一直批复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大型的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那么走代位求偿呢，追偿权在保险公司手中哈，他们来追偿对方就可以了，您安心修车，由自己的保险公司去代为修车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之后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同时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微博号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担保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银行可否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五 G 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渑池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如超峰。稍后呢，如超峰法官助理呢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详细解读这个话题。我们说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那么征信机构出具的消费者个人信用报告，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个人借债还钱、合同履行、遵纪守法等信用信息，是咱们消费者的经济身份证。贷款购房，如果发现信用卡逾期没有还款，上了失信名单，那么我们个人呢，在申请贷款购房的计划呢，会难免延迟。还有签约协议的时候呢，查询征信记录，行政处罚信息也会赫然在列。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合作计划也会中途搁浅啊。那么如今呢，保持和维护好良好的信用记录呢，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若无信啊，可谓是寸步难行。那么信用呢，既是我们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基石。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某一天呢，原告小王他接到银行的电话，说他呀曾经为别人担保过一笔款，贷款逾期了，小王被纳入不良征信记录。哎呦，小王一听急了啊，因为他自认为自己

0: 从来都没有给别人担保过贷款，你银行的这个不良征信记录应该是不合理的。一怒之下啊，小王呢就把银行起诉至法院啊，要求银行去消除他个人的不良征信记录。事实真的如小王所讲的那样吗？银行有义务恢复小王的不良征信记录吗？银行没有及时消除不良征信记录，是否会对个人的名誉权造成侵害呢？我们今天呢以5G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渑池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如超峰哈，我们请他释法说理，明辨是非。你好，如法官。
1: 你好，小佩老师。各位网友听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渑池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如超峰。
0: 非常欢迎如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的直播间哈，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网络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呢，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或者是点击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啊。那如法官哈，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小王，被告呢是某一家银行。哎，小王到底是因为啥事儿把这家银行给起诉到法院的？他的诉讼请求又是什么呢？
1: 在今年的1月份呢，银行打电话给小王说，他给别人担保的一笔贷款逾期了，现在已经给他上了黑名单，要求这个小王立即承担担保责任，把贷款给还了。小王接到电话呢，第一时间就先去了人民银行打印了征信报告，发现呢自己在征信上的确有一笔不良记录。后来他又找到了银行，银行拿出了保证合同等一些证据。小王说保证合同不是自己签的，并且这个保证呢已经过了保证期间。小王的诉求是要求银行立即履行报送消除小王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为小王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0000元。
0: 这个不良的征信记录啊是真的，但是小王就说啊，你给我的保证合同啊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上面的字呢不是我签的，而且这个保证期呢已经过了哈。所以呢小王呢就要求银行呢把他的不良征信记录给取消。小王说，你看这个不良征信记录啊对我个人的名誉也造成损害了，那我要求你赔偿我的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等啊，共计10000余元。面对小王的诉讼请求哈，就是这家银行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1: 这家银行呢认为这个保证合同上有小王的签字，和他按的指印，那么保证合同就是小王本人所签。如果这个小王认为保证合同上的名字不是自己签的，那么他就应该申请笔迹鉴定。如果小王不申请，那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就是在这个银行和小王存在保证合同的关系的情况下，银行呢不存在侵犯小王名誉权，更不存在给小王带来损失的问题。
0: 也就是小王你有质疑啊，你看这个合同上的担保合同呢有你的签字还有捺印，你要是认为不是你签的字的话呢，你要去申请笔迹鉴定哈，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要是不申请的话呢，你就要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哈。就是这份合同对于这个银行他们来讲呢就是真实有效的哈。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小王他到底有没有给其他人提供过担保呢？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
1: 小王说这个担保合同上的字不是他签的，指印也不是他按的。那么银行说这个保证合同上有小王的签名和指印，因为这个小王和银行呢当时都没有对这个笔迹申请鉴定，所以现在无法确定这个保证合同上的名字是否是小王所签。那么小王是否给别人提供过那个担保也就不得而知了。法院查明的事实是在贷款到期并且这个保证期间内，银行呢也自认从来没有向小王主张过权利，也就是说这个这笔贷款确实是已经过了保证期间，小王就已经无需对这笔贷款承担清偿责任了。
0: 也就是说对于签字捺印这个事儿呢，双方都没有申请笔迹的鉴定哈，就是针对这个小王到底有没有给别人贷过款呢哈，这个也不得而知哈，因为双方都没有去申请笔迹鉴定。但是呢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说小王在贷款合同上签的这个字啊，不管是不是他签的，就是说这个贷款的保证期的保证的一个合同呢，他已经过了这个保证期间了，也就是说过了这个保证期间的贷款合同呢，小王已经无需对这笔贷款承担清偿责任了哈。那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如法官？

0: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银行是否侵犯了小王的名誉权，是否应当赔偿小王的精神抚慰金、误工费等10,000元损失。
1: 这个案件当中小王的不良征信记录啊实际发生了，这个不良的征信记录会给小王带来哪些影响呢？
0: 这个不良的征信记录呢会给小王带来很多不便。比如说呢，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在金融借贷方面呢，银行还有金融机构在审批房贷、车贷包括一些创业贷款的时候，他会严格的审查征信记录，如果有不良的征信记录，贷款大概率会被拒绝。再比如就是在就业方面，有些大企业在招聘金融啦、包括财务等特殊岗位时，也会要求出具征信报告。如果存在不良征信记录，那么就可能影响录用。还有就是不良征信记录不仅影响自己，还有可能影响到家庭成员。新版的征信系统呢，会显示夫妻双方的信用状况。如果一方有不良征信记录，那另一方的贷款申请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1: 通过如法官的解读哈，让我们知道这个征信记录哈对于个人的信用来讲呢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征信记录呢往往是贷款审批啊还有购房资格等关键环节的敲门砖。但是呢不良征信记录的存在哈可能会对这个个人的信用啊还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哈。你看刚刚如法官也说了，包括夫妻之间哈，如果有一方的信用受损的话，一方有不良记录哈，另一方的贷款申请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一旦是征信受损的话呢，会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开展社会经济活动哈。如果在债务已经清偿或者是担保责任免除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拥有要求银行消除不良记录、恢复名誉的权利呢？就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就是小王他看到的这份担保合同呢，他的保证期间已经过了。那么在保证期间呢哈，就是还没有过期的时候呢，这个银行呢也从来都没有去主张过要让小王去承担保证责任啊，从来都没有去主张过这个权利。那么现在保证期间已经过了哈，小王他有没有权利去要求银行去消除他的不良记录、恢复名誉的一个权利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您探讨。那这个案件呢已经由渑池县人民法院呢调解终结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请案件的一个法官助理哈，渑池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如超峰和您来谈一谈，担保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银行可否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呢？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是的，您回复888啊，您买到的是一份什么样的产品呢？如果您是燃油车的话，您买到的是一份能够清除你车辆燃油系统积碳的产品，它叫万能通。它怎么样去清除积碳呢？我们在加油之前呢，倒到油箱，再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断的去运动啊，它在这个油箱的燃油系统呢，通过摩擦呀，慢慢的就可以减少这个节气门呐、喷油嘴呀，包括这个活塞顶部的一些积碳。那为什么我们要清除积碳呢？这个积碳啊，它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在炒菜的时候那个锅底儿糊了是一个道理啊。那无非呢，咱家锅底儿是在外面糊的，不影响我们炒菜的味道。但如果它要是在里面糊的话，你要是不拿那个清洗的钢丝球把它清洗干净， 净，或者是用专业的活性的洗洁精把它清洗干净，那自然就会影响我们下一次用这个锅了。道理是一个道理啊，只不过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八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精装版就可以了。这位是勇气的朋友，他说三瓶用下来，之前踩油门那种迟滞感彻底没有了，而且是2000转以内，动力随叫随到，开着特别的轻快啊！也谢谢您对万能通的认可。我们今天呢，交通广播的平台上还有一份大牌的好物给您推荐，它是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生活当中，咱们女士是不是担心自己晒黑？如果咱天生皮肤特别好，那的确令人羡慕，说一白遮百丑嘛。但如果皮肤特别白，有点斑的话呢，您心里总会想着这斑怎么样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其实斑呢，它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有黄褐斑呐、蝶斑呐、雀斑呀等等。那有一些斑呢，真的是不太好去清除掉的，怎么办呢？要坚持长久的去用一些好的护肤品啊，它是可以起到有一些慢慢的这种淡斑的一些作用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它为什么可以淡斑呢？它是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它的效果是经过专业皮肤科临床实测，使用效果是在线的，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我们的肤质。它这里面呢有一种成分啊，一个是 VC 美白，一个是 VC 玻色因促胶原，就是因为这两种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还可以帮助代谢黑色素，持续改善肌肤的状态。如果你平时呢皮肤暗沉发黄，一定要用它，它的质地像水一样清爽，不容易搓泥，不感光，一定要坚持用，你的皮肤就像是美过盐一样。专门买它的朋友呢，是因为一直在用，每天滴一两滴就可以了，可以提亮肤色的。平时专柜100毫升正装原价1490，今天101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更划算，前100名下单599，到手2瓶，一共是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入秋以来河南最强降雨的过程即将上线。16号到17号，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受副高北台和西南急流的发展影响，我省自南向北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16号白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里到17号是本轮降水的主要时段，全省有小到中雨，其中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17号的白天，东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到7级。18号的降水逐渐结束。近期阴雨天气频繁，我们外出要随身带伞，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开车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其实今天呢，全省的气温呢是小幅回升的啊，最高气温大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分享过来。目前呢，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在路上开车哈，您只要是遵守交通规则，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有一份靠谱的车险，它是可以解决您的后顾之忧的。那么保险，我们知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赔，不足的部分呢，再按事故的责任来划分，这就是保险先行过错分担。我们知道交强险它有一个特点，它不看责任的比例啊，它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赔付的。那么真正赔付对方按比例划分的是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啊。那么交强险啊，它这个限额死亡伤残是18万，医疗费用呢是18000，财产损失的限额是2000元。如果你的车无责哈，无责它也有一个无责赔付，一般来讲的限额是这个死亡伤残的是18000，医疗费用是1800，还有一个财产损失是100元，这是一个无责赔付。一旦是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啊，交强险往往是不够赔的，缺口谁来补？就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了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他这个摩托车都没有去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受伤的一方，有伤残的一方呢，实际上他是次要责任，但是对方他是主要责任，但是对方次要责任呢，最终赔付他的更多。为什么？因为他有伤残的情况，那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先赔，不足部分呢，双方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来进行比例的分担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呢，您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给您提供报案协助、定损跟进、理赔全程的陪伴，还有专业的法律咨询。就是你听着这个法律规则很复杂，真出了事儿呢，就是怕手忙脚乱。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有需要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路相伴，开车出行规矩记牢，出了事故别慌别乱。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信息，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有一位朋友在发面霜啊，说那个面霜怎么买啊？发面霜您买不到面霜的，是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是不错的这个产品啊，我们很多同事都在用，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还有一款凡客伊舍100%的纯棉长袖的秒杀，它8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有10种颜色，秒杀价是88，到手3件。今天早上有一个宝妈就问我说，哎呀，我听你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什么那个长袖的纯棉的T 恤啊，不错啊，我之前呢就听说过这个凡客伊舍的牌子，我要给孩子买3件，能买吗？现在还可以买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这是个长袖 T 恤，你外面穿一个冲锋衣，天热的话你把外面脱掉啊，洋葱式的穿法，一件一件脱掉，你再穿这个长袖 T 恤就可以了。日常售价39.9元一件，买3件是119.7元。今天 UP 商城下单抢跑双十一，也不用你去凑单满减，现在下单3件88，单件算下来还不到30元，就咱家孩子比较费衣服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你就给他买这样的衣服就可以了。他根本就不像30多块钱的衣服，倒像是100多块钱一件的，88元3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0: 视频直播画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担保责任已经免除，银行可否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是连线到该案的法官助理哈，渑池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如超峰。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刚刚呢如法官也为大家解读了，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原告小王他突然就接到被告某一家银行的电话，这个银行就跟他说哈，你曾经呢为别人担保过一笔贷款，那么这个贷款呢已经逾期了，原告小王呢被列入到不良征信记录了，要求他承担保证责任。经过小王的查证哈，发现这笔贷款啊到期日是2012年3月27日，保证期间呢为到期之日起2年。在保证期间内呢，被告银行自认他也从来没有向原告主张过权利啊，也就是说在保证期间呢，这个银行也从来没有跟小王说过哈，你要去承担这个保证的责任。那么过了保证期起2年呢，原告小王的保证责任自然已经免除。2024年10月份呢，原告小王哈就以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为由呢，向渑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银行立即履行报送消除他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并且呢为他恢复名誉和赔偿他的精神损失抚慰金10000元。这起案件呢，在审理阶段呢，渑池县人民法院呢也组织双方先进行了调解哈。结合本案的事实、证据、争议焦点哈，我们请如法官来说一下哈，调解的过程是什么呢？
1: 在庭审结束后呢，法庭就组织了小王和银行进行了调解。小王的诉求呢是希望能够立即消除自己的不良征信记录，其他方面的诉求可以适当做出让步。银行表示呢，在开庭之前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银行也同意履行报送消除小王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但是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呢，需要层层向上审批，立即消除肯定也不现实，银行也确实做不到。希望小王呢能给银行一些时间。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恢复名誉、还有精神抚慰金、误工费等这些损失，因为现在呢无法确认保证合同的签名是否是小王所签的，所以对于这些诉求呢，银行是不认可的。如果小王能够放弃这些诉求，银行代理人表示。愿意向领导汇报一下，确定一下消除的具体时间。看到这种情况呢，法官就给小王详细讲解了关于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的判例。小王考虑后呢，当庭表示自愿放弃要求银行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抚慰金等诉求，也愿意给银行一些时间。银行代理人给领导做了汇报，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
0: 银行呢也愿意哈去消除小王的不良征信记录，但是消除这个不良征信记录啊，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哈，说我银行系统里面就可以立刻把小王的不良征信记录给消除了，不是那么理想化的啊。但是呢关于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银行是认可的，也愿意为他消除。那么小王的这个请求呢，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小王他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关于他的个人的名誉的恢复以及赔偿他的各项损失10000元呢。小王呢还有这么一个诉求，可是银行就认为哈，您要是让我再去赔偿你的这么一个损失哈，我们是做不到的哈。但是呢，小王通过法官的这个释法说理之后呢，也愿意啊，放弃自己的这个诉讼请求哈，就是愿意给银行一些时间，你给我消除我的不良征信记录就可以了。那么最终啊，这个调解结果是什么呢？
1: 调解的结果是，银行就是表示回去后会第一时间准备相关材料向上报送，争取呢，在这个2025年3月31日前呢，就是能够消除。这个小王的不良征信记录。
0: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小王哈，就是他即便是作为保证人呢，他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了，所以银行呢愿意给他消除他的不良征信记录啊。那么关于这个银行应该去履行报送消除原告小王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1: 这个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商业银行应当遵守央行发布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标准及要求，准确完整及时报送信息。

0: 案中呢，小王作为保证人，在贷款到期并且保证期间内，银行没有向其主张过权利，小王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银行就有如实报送消除其不良记录的义务。
1: 小王的另外一个诉讼请求哈，虽然小王呢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诉讼请求哈，因为我们还是想弄明白一个这个规定哈，因为他当时呢说你应该去恢复我的名誉，并且赔偿我的一个误工费、交通费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10000元啊，就是法院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支持过小王的这个诉讼请求呢？
0: 关于恢复名誉这个问题呢，小王虽然说保证合同不是自己所签，但是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在保证合同，就是假设这个保证合同是小王所签的情况下呢，小王未履行保证义务是其在征信报告中有不良记录的原因，客观真实的反映着小王的信用状态，在保证期间已过的情况下呢，银行只能免除小王的清偿责任，不具备改变小王因自身未与清偿债务造成的社会评价的责任和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该项诉求，法院是不是不予支持的。关于这个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如果银行确实存在有过错，并且小王确实有证据证明其自身的损失，比如说呢这个银行怠于履行报送义务，确实给小王带来了一些损失，那么法院呢会酌情对小王的损失适当予以支持。
1: 其实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很多的当事人也会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会直接起诉哈、要求银行消除个人的不良征信记录。那么银行是否有权利直接消除个人的不良征信记录呢？如果说银行没有及时消除，又是否侵害了个人的名誉权呢？是否应该赔偿损失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继续有请渑池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如超峰释法说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起案件已经由三峡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担保人保证责任已经免除，银行可否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呢？稍后继续回来。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陇海高架由东向西未来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速度缓慢啊，还有一段呢是在高速方面啊，因为施工沿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位寂寞的眼他在问说，小佩，那个刚刚的凡客医舍的纯棉短袖T 恤是多少钱来着？不是短袖，是长袖啊。那今天你买到的这款凡客医舍的纯棉长袖的衣服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团购过，它用的是新疆长绒棉，它日常售价是39.9元，买3件是117.9元，但是今天哈、单件算下来不到30元，3件是88元。它有10个颜色，黑白灰粉色绿色黄色等等都有，男女同款，足足10个颜色可以选择，80斤到200斤都是可以穿。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家里面有孩子特别费这种运动装的休闲装的，您就通过我们的平台给他买就可以了。就是我买了是3件哈，其中有一件是黑色的啊，穿着是非常舒服的，你平时穿它一点都不像是穿着30元的衣服哈、我觉得怎么着也像是10元买的这种长袖的 T 恤。它还有儿童款的，儿童款是100%的棉的长袖，3件是39.9元啊，3件39.9元，没听错。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还有儿童的刺绣休闲裤2条是59.9元啊，这个是儿童的福利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人问我说，今天是不是有那个仙门山的登山节的报名通道有没有关闭？还没有啊，目前呢还是可以报名的。这是在本周六哈、我们交通广播邀请。

0: 大家一起来登山，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邀请您免费登山。我们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的汉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报名，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现在这个名额呢已经不多了啊。其实家装啊，有些朋友也被拴着了，一到周末呢就顾不上出去登山自驾游，要在家里面忙装修。装修的事儿呢要交给专业的人，如果你找对家装公司的话呢，你是可以事半功倍，把时间节省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合作的家装服务商叫华普装饰，这个华普装饰深耕河南本地市场多年了。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啊，就是104家装课堂的主持人余威，还采访过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张革命。这个董事长就是在讲述自己这个家装的一些历程方面啊，能感受到就是把咱们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这个企业呢才可以行稳致远，才可以走得更长远，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业主愿意转介绍客户给这个企业。那华普装饰他给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些车友呢硬核福利，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至保金先行赔付，这是一口价的合同，后期一分钱不加，除非是你自己非要加一些项目啊，那先把这个合同说清楚，您签字了才给您加，终身质保啊，10年的一个维修，那么这些都会体现在这个合同当中。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这是我们专属的一个客服啊，给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的客服。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4:40，此时此刻您开车走到陇海高架东向西，从未来路一直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呢，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那么在高速方面呢，除了有一段施工之外呢，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是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啊，现在因为施工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如果大家要报名登山节哈，您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而且这个登山活动我们会有很多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像李现呀、张弛啊、珍妮呀、瘦瘦啊等等啊，这些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呢，给大家来做服务。我们还有一些打卡点啊，大家完成任务还有价值1万元的大奖可以去抢，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到了这个季节哈，我们要抓住秋季的尾巴，能出去就出去，因为过一段时间天一冷啊，您就不想出门了。现在也是登山最好的季节，你满眼望去啊，这个漫山遍野。

0: 也全部都是那个发红的秋叶啊，特别的好看。登顶之后呢，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压力大了啊，生活觉得这段时间不开心了啊，带着家人孩子一块去登山啊，甚至你也自己也可以去啊，您到现场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啊全程陪同。而且这个活动呢也是举办了多年了，大家对交通广播的登山节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啊，我们再去现场叙叙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跑高速的这个车呢保险还是要买的更丰富一些，有些朋友呢他买车险踩过坑，像低价投保呢有一些隐形条款，真正出险的时候呢理赔还会卡壳拖流程。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是媒体权威背书，价格全透明，没有套路，理赔走的是专属绿色通道，全程省心不踩坑，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投保，填写信息就可以了。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叫洪亮，他说我的车呢之前百公里油耗是 11.6， 车子明显的是爬坡发闷，多半就是积碳堵了我的喷油嘴，这是修理厂师傅说的。万能通呢我用了一个套盒，现在已经跑了4000公里了啊，油耗回到之前的水平，油耗现在降到10点多了，怠速的抖动也没有了，爬坡也不发闷了，这个性价比比去修理厂拆洗划算太多。大家购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呢，它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用完之后动力增强，油耗下降，而且上线检测有可能一次就通过了，不给您增加一些负担，一年呢也就是花几百块钱做一个深度清洗就 OK 了。回复888可以下单。同时呢，家装方面你想省钱，你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104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啊，他在家装方面的确是好手，我们有一些主持人家装房子都会向他请教，因为他有生活经验，他在装房子方面呢他自己呢会罗列很多的一些指南攻略，他的这些指南攻略呢也会运用到其他朋友房子当中，而且他主持的又是104家装课堂，他就比较懂啊，我觉得家装他就是需要有一个经验，您发省钱两个字呢他告诉您怎么省钱啊。那如果你想找到专业的装修公司，再发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你这个房子104家装课堂的记者也是帮你全程护航，你像主持人雨薇他也可以给到您很多的实际的建议，比如你这个户型用什么样的地板比较好，用什么样的壁布或者是漆比较好，装什么样的铝合金比较好，用什么样的柜子比较好，大概市场价位是多少，你问的问题他都是能够帮你解答的啊，像是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你在和华普装饰接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雨薇来投诉，他也会监督我们华普装饰整个装修的过程，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之保金先行赔付，他是闭口合同，签完之后说多少钱绝不增项，你要是担心售后没有人管，10年质保终身维修也是写入合同的，发家装节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还有这位走在冷风中的朋友说，怎么样去买那个科颜氏的 VC 精华，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个 VC 精华今天有一个活动啊，但是它这个活动也是限量的，它这个 VC 精华就真的是可以淡斑的，脸上有斑用它没有问题，前100名下单买一赠一，599到手2瓶，专柜100毫升是1490，今天是买一赠一，599到手2瓶。还有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买那个凡客伊舍家的100%的棉长袖，这个棉长袖是高克重，价格实惠，性价比高，10个颜色可以选择，它一点都不像是30多块钱一件的，平时40块钱一件啊，39.9块，今天88块钱买3件，大家都在抢，因为下手晚的话这个很可能就已经卖空了，恢复秒杀两个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您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今天呢，我们是以 5G 视频连线的形式哈连线渑池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如超峰。

0: 跟您探讨的话题呢是担保人保证责任已经免除，银行可否消除不良征信记录呢？我们刚刚关注的这个案件呢，也已经由三峡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哈。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呢，小王呢他向法院起诉哈，是以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为由，向渑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一家银行立即履行报送消除他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并且为他恢复名誉和赔偿他的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0000元。经过法官的释法说理呢，哈，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哈，被告银行呢将会在2025年3月31号之前履行消除原告小王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哈。其实这起案件哈，小王呢他。另外的一些诉讼请求哈，就是说要求恢复他的个人的名誉啊，包括去承担他的各项损失10000余元啊，法院是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诉讼请求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王你呢没有去申请这个笔迹鉴定，也意味着哈你这个合同呢你就视为它是一个有效的担保合同。既然它是一个有效的担保合同，你也认可它了，那么你的不良征信记录被纳入到这个银行的管理系统哈，不是银行的原因造成你有不良的征信记录，而是因为你有事实上的一个担保行为呢造成自己有不良征信记录哈，所以你的社会评价降低哈，因为这个债务问题造成社会评价降低呢，不是因为银行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你个人的一些担保的原因呢造成的哈。在司法实践当中哈，许多当事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也会直接起诉要求银行消除个人的不良征信记录啊。那么银行它是否有权利直接消除个人的不良征信记录呢？若法官
1: 是没有权利直接消除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
0: 嗯，
1: 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商业银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负责设立征信服务中心，承担个人信用数据库的日常运行和管理。这条呢明确了承担个人信用数据库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
0: 嗯，
1: 而商业银行呢它是它不是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管理者。
0: 嗯，
1: 对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数据是没有直接改写和删除的权利的。
0: 嗯，
1: 该办法第六条呢也规定了商业银行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标准及有关要求，准确完整及时的向个人信息数据库报送个人信用数据信用信息。由此可见呢，商业银行它仅具有如实报送的义务，即在自然人因履行义务商业银行免除等原因致清偿责任已经免除的，商业银行呢它具有如实报送消除自然人不良记录的义务，它是不具有也是没有能力直接消除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
0: 嗯，也就是说个人的不良征信记录哈，它的责任主体呢是中国人民银行哈，商业银行就是比如说这个被告当中的银行啊，它只是履行它报送的义务，还有履行消除自然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义务哈，它不具有直接消除个人征信记录的权利。那么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及时的变更删除个人不良征信记录啊，他有没有去侵害到自然人的名誉权呢？你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小王就说哈，你侵犯我的这个名誉了，致使我的社会评价降低了哈，有没有去侵犯到自然人的名誉呢？
1: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先了解一下就是法律对这个名誉是怎么规定的，是什么含义。名誉呢，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的一种社会评价，
0: 嗯，
1: 受法律保护。但这种评价的高低呢，它是基于客观事实发生的。自然人没有履行还款义务的客观事实，是其在个人信用数据库中有不良记录的原因，客观真实的体现着自然人的信用状态。自然人呢，没有清偿责任免除后呢，商业银行它不具备改变自然人因自身未清偿债务而造成的社会评价的责任和能力。
0: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哈，本案呢是一个人格权的名誉权纠纷啊，因为我看到这个调解书当中哈写的是名誉权纠纷哈，为什么说银行卡征信记录也是人格权的一部分呢？
1: 从第一方面呢，是征信记录是对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信用状况的全面反映，

0: 如说这个信用卡还款、贷款偿还等情况。良好的征信记录呢，它呢也能意味着个人具有诚实守信的品质，能获得他人与社会的信任和好评。而不良的征信记录呢，它可能暗示着个人缺乏信用，影响他人对其人格的评价，进而损害其名誉，与名誉权等人格权紧密相连。而另一方面呢，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专属权利，征信记录与特定的个人紧密相连，它是对个人信用行为的专属记录，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专属性等特征，是符合人格权的特征的。相关法律法规呢也明确规定了对征信记录的保护以及个人对征信信息享有的权利，比如说征信业管理条例赋予了个人查询、异议、投诉等权利，当征信记录存在错误或者被不当处理时，个人是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体现了法律对征信记录作为人格权一部分的认可和保护。
1: 嗯，我们通过如法官的一个解读哈，也知道啊，其实呢，商业银行啊，它不具备改变自然人因为自身没有清偿债务造成的社会评价的责任和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朋友说，你看，因为他自己的征信哈被纳入不良征信了，然后把这个银行起诉至法院，请求银行去恢复他的一个名誉权哈，但是呢，他的不良征信记录不是银行造成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信用体系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哈，比如说他这个贷款啊或者是担保啊造成对自己的这个信用体系的一个伤害，所以呢跟人家这个银行呢是没有关系的。银行他商业银行呢他只是履行一个报送你个人的不良征信义务的不良征信的一个义务，还有报送消除你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的一个义务哈。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哈，你看小王呢，他是发现自己的个人征信记录哈，发现自己的担保呢已经过了这个保证期了，把银行起诉至法院了。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公民发现个人的征信记录信息错误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向银行提出及时更正的请求呢？
0: 当公民发现个人征信记录信息错误时，那么肯定是有权要求银行及时更正的。一方面这是法律法规赋予我们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9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呢，这也是银行的责任和义务。银行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它有责任确保所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如果错误信息是由银行造成的，如数据录入错误、未及时更新信息等，银行是有义务及时更正的。
1: 嗯。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Attention citizens.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荧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荧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都来相见。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8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站用了第3车道、124车道可以通行啊。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8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阎罗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宜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从紫荆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啊。陇海快速路从紫荆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这个链接之后啊，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01发短信加微信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您这个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经常能看到有这么一些这个视频直播也好，或者短视频也好啊，在宣传这个就是认养一些宠物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挺多的。我经常这个刷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也能看到啊，但是这种认养的话啊，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理性去看待啊。因为之前你像这个认养一只猫啊，比如说5000块钱、6000块钱认养一只宠物啊，花了钱之后呢，发现其实里边的这个陷阱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看央视报道的这个云养牛这个诈骗骗局啊，说是5000块钱的养一头牛啊，平台帮养帮卖。面对这样这个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啊，那上海的武先生就说了啊，我这个呢也觉得挺不错啊，于是呢他就心动了。那经过几次小额的试水啊，连本带息确实也是得到了这个收益啊，就是啊你人家在网上这个跟你叫卖嘛，说这一头牛你可以把它认养成你自己的啊，平时这个平台帮你养着啊，帮你卖啊，卖了挣了钱啊，把这就算是您的分红啊。这上海的武先生他就动心了。然后呢刚开始是连本带息，确实小额的投入啊，连本带息呢都得到了啊，就是也挣钱了。于是呢就连续追加，累计投入了300万元啊，投入300多万，认养了600头牛。在2024年5月的时候，这个武先生发现所有的认养的牛啊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什么意思呢？就是300多万元的投资啊，直接被平台方强制折算为6万斤的牛肉，这样一个兑换的额度啊，说你的牛没了，咱们呢现在也提不了现，对吧？你这600头牛啊，现在是6万斤的牛肉啊，并且这个额度没有办法兑现，只能在平台寄售啊，他才意识到上当了，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啊，这事儿呢从2016年开始啊，是由张某操控的全民养牛这样一个 APP 虚构了澳洲合作牧场，打造所谓的云养牛这样一个模式啊，就是云养牛的这样一种模式

0: 宣称的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5%至15%，并依托线上渠道引流、线下推介会等方式，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这样一个假象，大规模的招揽投资者。当然，所谓这个牧场的画面呀、它其实都是拼凑的一些视频啊，就是网上找一些这个牧场啊这个视频。找一些牛的视频啊，就是凑的这个，这个牛肉吧，都是来自批发市场啊。资金呢，它用于干嘛了？它用于这个借新还旧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庞氏骗局嘛。啊，有新的这个上当的人进来了，他拿出来的这个钱啊，就可以还之前投资人的这个利息啊，这不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嘛？那在2024年10月份，这个老板张某啊，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这个警方刑事拘留。截至案发呢，共有12多万人啊，在这个全民养牛 APP 上啊投资，累计涉案这个金额高达5.6亿多元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啊，网络上一些所谓的看上去非常非常美好的投资项目。还是应该去多长点心眼，多问一下为什么，既然这个项目这么赚钱哪能轮得到咱们去投资呢？他为什么自己不挣这个钱，而是把这个分红的好处给到咱们呢？况且这么好的项目根本都用不到咱们这种游资啊，就是咱们兜里那点小钱去投资啊，人家的市场上什么 A 轮 B 轮的融资，对吧？什么这基金那基金早就投资过了，那、根本就轮不上咱们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大家还是这个多问一问为什么。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当然呢，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好友玉 C 啊，就李先生就说了，说这个杀猪盘啊，凡是上当受骗的都是爱贪小便宜的啊。确实有的时候骗子不就是吃准了这个嘛啊，吃准了这个，就是你不就想贪个小便宜嘛，所以骗子他就有这个可乘之机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近日啊，浙江这个嘉兴的张女士啊，也遭遇了诈骗了啊。他到这个超市啊，提出购买28张面值1000块钱的购物卡，总额呢2.8万元。但是他说不清购卡的具体用途，而且神色慌张啊，比较紧张。超市工作人员察觉到异常啊，就报警了。民警到场之后了解啊，这个张女士来购买这个购物卡啊，与网上看到一份兼职有关。对方就说了，说可以提供这个做手工的这个活嘛，啊，就打零工嘛，做手工，啊，借此引流之后，要求张女士下载一款 APP， 张女士先后充值了16000，只是提现了1000多块钱，却仍然相信继续抢单，啊，这又提到那个刷单诈骗了，继续抢单能挣钱，然后呢，她的银行卡这个转账受限之后，骗子就说了。那银行卡现在不能这个转账了啊，这能行吗？你去买点这个购物卡给我们邮过来啊。所幸啊，这个民警及时的采取措施，保住了张女士2.8万元的购卡资金。这个呢，一方面是提到刷单诈骗，另一方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其实也类似于投资或者叫打零工啊，能挣钱。咱们之前节目上其实也接到过类似的，就穿珠子诈骗啊。之前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穿珠子的诈骗，就是啊，我们给你提供这个叫什么，我们甲方啊给你提供这个就是那工艺的那种玻璃球啊，塑料珠子，还有那个彩色的绳子啊，你拿这个绳子穿到珠子上，一串一串的，你穿好了之后一串啊，可以挣5毛钱。

0: 啊，我们给你提供材料，然后你来干这手艺活儿。我们现在这生意很好啊，我们招工呢，啊，招不来这么多人啊，需要大家来帮忙。啊，有些人听了之后呢，他就动心了，啊，然后呢就开始帮人家穿珠子。最开始呢，也就是人家免费给他邮寄过来一点点，那，啊，他穿几下，给人家邮寄过来，邮寄回去，啊，一串珠子，一串挣了5毛钱，啊，穿了100串，挣了50块钱，挺高兴，啊，到第二次了，尝到甜头了，啊，要求你再给我多提供点，啊，我还给你穿珠子，我在家坐着，然后呢，对方说当然可以，我们欢迎啊，啊，你穿着这个手艺也不赖。但问题是啊，这个我们也不是认识你，对吧？啊，咱们离得又那么远，那一下给你寄过去那么多的货，我们这珠子呀，啊，这彩色的这绳子呀，那要不要钱呀？对吧？那万一你是骗子怎么办？我们把货给你邮过去啊，你穿好了不给我们邮回来啊？或者说你把我们货给昧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赔了吗？那你想挣人家的钱，你会怎么说？啊，交押金呗，啊，或者掏点这个钱呗，啊，于是花了5000块钱、8000块钱，啊，就进了几麻袋的货，啊，寄回来之后，你去穿吧，穿了几个月，穿好了，给人家邮过去，人家不要，对吧？人家说你咱签的有合同啊，你要是穿珠子，啊，你要是质量不合格的话，我们不收，啊，你跟人家寄回去，人家说这质量不合格，那怎么办？8000块钱、5000块钱买了一堆这个垃圾珠子，啊，都成自己了。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在刷这个手机的时候，我还刷出来，啊，一个男的拍了一段短视频，他们家啊全都是那个就是手机线，大家都知道那个手机那个充电线那个数据线嘛，满满的，他们家全都是那东西，椅子上、桌子上、床上都是他老婆弄的。然后镜头一转呢，还有一台大机器。这台机器，据这个当事人说，这台机器他老婆买的是8000块钱，啊，说那个机器其实在网上应该就是1-2千块钱就能买到，但是在骗子那儿买是8000块钱。为什么骗子那儿贵呢？因为人家给你其实就是刚才说的穿珠子这种诈骗啊，就是你做手机充电线、数据线，啊，把这根线跟着两个头给连接到一块儿。做成成品之后给我们邮过来，我们回收啊，一个让你挣几毛钱1块钱，啊，你穿一个挣1块，你100串挣100，你10000串10000块，对吧？你很快就能回本，但是你前提啊，你得在我们这儿买原料，尤其是买那个机器设备嘛，你没有这个设备，你没法做出来合格的这个数据线啊。我就是刚才就上节目之前，我还刷到这么一个。说被人家骗了8000块钱买一机器，现在穿了做了一屋子的数据线，啊，我还给他搞一评论，我说你那就留着吧，留着你自己开个小黄车，那个数据线一根一根往外卖吧，说不定还能收回来一点呢，对吧？那能怎么办？所以，咱们不要太相信那些就是稳赚不赔的，人家给介绍的一些什么工作呀、零工啊，那是不可能的。他如果真的就做一根数据线、穿一根珠子，就能挣钱的话，人家就开工厂就行了，哪怕是一个小的作坊，人家都会把这个钱挣到自己的手里，那没有必要说让咱们参与进来一条，让咱们挣1块钱，对吧？啊，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就这种骗术啊，这种骗术，它从一开始有，一直到它现在没有看到有结束的迹象啊，就它一直在往再过3年、5年，甚至10年，对吧？只要还有诈骗，它其实这种手法它就基本不会改变啊，就是抓住了一些心理，就像刚才咱们听友说的。其实就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一个心理，另外呢，足不出户就能发财这样一个心理啊，主要就抓住了这个心理啊，所以我们这个日常防诈啊，主要是把握好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才是防诈的不二法则。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 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不醉人生就说了，说真正能赚钱的行业啊，都是有门槛的啊。确实是没有门槛的东西啊，你说，就让咱们这个准入了，而且还是别人这个邀请咱们准入的啊，求着咱们准入的啊，这个几乎不大可能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刚才说了啊，还是自己这个放平心态。是这个防诈的第一要义啊，不二法则。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6: 哎，喂，你好。
0: 哎，王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6: 我就是去年在这南龙湖买了个吉利星瑞，但是买过以后的充电桩没有及时安装。这由于这个小区这个，他这个说，这线不打不行。现在改造好了，他说这个装过期了。
0: 等于说去年买车的时候不能装充电桩，现在可以装了。
6: 对对，他现在走的是新线。
0: 那然后呢？那你就装嘛。
6: 他过期了，他说一年的期限，咱当时没注意这个事儿。
0: 一年的期限，你的意思是，他你买车的时候人家送的你一个福利，
6: 对，送了个充电桩，
0: 一年时间之内安装是吧？
6: 对，一年时间安装，中间他问过，然后就是电工说装不了，这个线不兼容，咋回事？他现在是刚扯的新线，这弄好了，现在问这个啥装了。他意思是这一年的期限，这个权益就没有了，就作废了。我想咨询一下，咱这个东西。
0: 去年什么时候买的车？买的什么车呀？
6: 去年9月份吧，9月份买的吉利星瑞。
0: 9月份，那到现在就刚过了有一个月吧，就这一个月。
6: 当时就是过几天的时候跟他联系的时候，那是9月2号好像到期。9月10几号时候联系过，他说过期了，没办法弄了。
0: 就过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正好小区现在可以改造好了，可以装了。再联系的时候，人家说一年过了，是吧？
6: 一年的期限过了。
0: 哎，是在吉利银河郑州睿智这个4S店购买的车啊。你这样吧，我们问一下这个厂家或者4S店，看看还有没有协调的这个可能性，好不好？
6: 行，
0: 好。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是吉利银河的一家4S店，叫睿智啊。因为人家当时买车的时候送给王先生这么一个权益，就是一年之内啊有效啊，你抓紧时间，我们来给你安装。来，这个睿智店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线上，我们请上来。喂，你好。
7: 你好。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才这个车主王先生啊打过来这个求助电话啊，说是去年9月，应该是去年9月大概初，9月2号左右，对吧？在你们店呢买了一台吉利星瑞，买车的时候啊，说是。

0: 反正就反映一下吧，反映一下这个，因为毕竟车主他也不是说这个故意拖延，那小区他有的确实不让装，或者说不具备这个条件，比如他的这个接口装满了呀，或者怎么回事，而且呢他拖延时间也不长，大概9月10几号跟你们联系的时候也就刚过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事儿啊能帮助的能帮忙的话尽量帮帮忙好不好。一会儿那个车主王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
1: 好，那留吧。
0: 好，你不要挂电话啊，我们导播会告诉你。这事儿呢我们当然也把这个厂家给请上来啊，厂家的这个客服电话我们还正在这个拨打啊。吉利银河厂家的这个客服电话现在还在播音乐啊，正在等待。那没关系啊，我们等一下，我们继续打啊，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天气啊，等一下。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白天的时候，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那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呢，全省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啊东北部、中东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17号的夜里啊，我省的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呢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那受到冷空气和这个降水的影响，16号到17号全省这个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大部分地区啊这个较前期这个最高气温啊降低大概6度左右。18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晴天见多云，夜里的时候多云转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阴天有小雨，夜里的时候有中雨，局地呢还有大雨。17号阴天，白天呢有中雨，夜里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18号省会郑州多云。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刚刚我们接到了这个吉利银河车主王先生的一个求助啊。那在去年9月份，他在这个郑州的睿智中心啊，用户中心就是睿智4S店买了一个吉利星越啊，厂家呢送的有充电桩，但是这个权益啊，一年有效，就是一年之内你申请安装，我们就免费去给你安装。可是到了今年9月10几号的时候啊，这个王先生才去申请安装，为什么呢？啊，是因为之前啊，他们那小区呢安不了充电桩啊，这物业一直不让安，直到今年9月10几号可以安了。啊，王先生给厂家一联系，给4S店一联系啊，说过期了，啊，是9月2号过的期啊，就这么寸啊，就差那么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你说这小区物业，对吧？你早个一两个星期，今天没这事儿啊，所以呢，王先生觉得挺亏的呀。啊，我们就联系一下这个睿智4S店，另外呢，联系一下这个吉利银河厂家啊，看看能不能帮助协调一下啊。我们把厂家客服也请上来。喂，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我的电话是5020，您请说。
0: 对，刚才这个事情我大概复述了一下，您听明白了吗？
4: 嗯，听明白了。
0: 对，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他就9月10几号啊，终于他们小区啊可以让装这个充电桩了，之前可能这个容量不够啊，或者怎么回事，小区要这个要进行电路的改造，一直安不上啊。但是9月2号他这个权益一年就到期了，他9月10几号小区可以装了，再去找咱们的时候发现过一年有效期了。所以这个王先生啊觉得这个还挺亏的啊，也不是我自己拖延啊，是确实客观原因不能装，看看厂家能不能帮帮忙啊，把这个权益啊再让他拾起来啊，那好不好？就这么一事儿。
4: 好的，那情况我了解了，我这边也会把这个用户的信息登记号反映到我们相关的处理部门，进一步的去沟通核实，看有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
0: 嗯，好，非常感谢。
4: 这个回复的。
0: 哎，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相关的资料咱们互相对接一下。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

播。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3: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2: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3: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2: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3: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家庭装修方面啊，大家很注重细节和品质啊，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啊，在这个金秋时节啊，给您带来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期方面啊，有人担心这个拖延工期啊，咱们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这个您放心。而且我们向您承诺啊，延期一天就赔200，2天赔400，3天赔600，上不封顶。另外，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担心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增降价费用啊，咱们给您签这个闭口合同，一口价啊，签完之后在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装修公司啊这个增降价费用啊。另外，售后方面您就更不用操心了。咱们把这个10年质保终身维修给您写入到这个合同当中了，啊，想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的朋友啊，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媒体呢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啊，10月17号盛大开启，邀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呢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这个网红玻璃吊桥，还体验一下丛林飞车、汉华水滑的一些刺激快乐。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4: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的3:3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啊，沿路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宜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另外在这个新密段啊，这个郑绍高速新密段，由就是往新密那个方向啊，往新密那个方向，由东向西这个方向啊，车流量有一小段稍稍有一些大，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总觉得衣柜里少那么一件刚刚好的衣服，这个穿厚了吧热，穿薄了又凉。这会儿啊，正需要一件长袖 T 恤陪着你从秋天到春天啊，实用还耐穿。今天 UP 商城呢，给您带来一款非常好穿的凡客伊舍家的这个100%的棉长袖啊。之前买过这个品牌短袖的朋友啊，一听就知道这个凡客伊舍他们的这个品质啊，高克重的，价格实在，性价比也高。那一件这个好穿的衣服啊，关键就是它的材质啊，它用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的纯棉材质啊，所以它穿上就非常舒服啊，吸汗透气，不容易起球，不容易掉色。另外加上它经典的一个设计啊，穿上之后啊，遮肉显瘦，上身之后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现在你单穿的刚刚好啊，外边再搭个薄外套也可以啊。它是这个降温之后，你搭在这个羽绒服里边，它也行啊，温暖不臃肿。等到开春回春了，你再直接单穿啊，这样穿好几季儿哈。一穿三季，男女同款，有10个颜色可以选。凡客伊舍的这个纯棉长袖 T 恤日常售价39.9一件，买三件119.7啊，看上去其实也不贵，但是今天 UP 商城让您来一个更这个划算的啊。抢跑双十一啊，这个价格直降100%的纯棉长袖，现在下单任选三件，到手只要88块钱啊，单件算下来不到30块钱啊，就能买到高品质的高质量的纯棉长袖，价格亲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的时候任选三件，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88三件啊，合并付款88三件，回复秒杀。另外呢，还有儿童款的100%的长棉这个棉长袖啊，3件39.9啊，3件39.9儿童款的啊，还有儿童款的这个休闲裤等等啊，2条59.9。感兴趣的发秒杀，发送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

0: 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啊，一个小时直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徐先生上线。喂，你好。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什么车什么事儿，请讲。
2: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我在2014年的时候购买了一个奥迪牌的小轿车，家用轿车。然后，他给我当时合格证上面显示的是国四的排放标准。然后今年才发现。按照环保部的一个官方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叫机动车环保网，它上边发布的公告，就我这款车型，它那个从2014年1月28号之后，这款车型出厂的应该就是国五的一个排放标准。我的生产日期、出厂日期是2014年5月22号，这个日期是明显是环保部规定的那个日期之后，但是现在我的那个这个在公安那个公安部门登记的依然是国四的排放标准，合格证上面也是国四的排放标准。现在我联系了省市县的公安部门和省市县的一个环保部门，都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答复。也联系了生产厂家，他那个厂家到现在1个多月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想求助咱们电台，在这事儿上给我一个帮助，推进一下。
1: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奥迪的哪一款车呀？
2: 我是2015年买的奥迪 A3 轿车。
1: 2015年购买的奥迪 A3 是国四的排放标准，但是你后来又发现它应该是国五的。
2: 对对对。
1: 那它实际到底是国四还是国五？应该你的那个合格证或者叫你的那个一致性证书上写的，如果是国四的话，那你的车肯定就是国四排放的。
2: 但是依据环保部一个机动车环保网上面公告的一个东西，有一个公告。他这款车型从2014年1月28号之后生产的就应该是国五标准的。
1: 2014年1月28号生产的，你的车是2015年买的，它生产日期你看了吗？
2: 看了，2014年5月22号。
1: 也
2: 就是说生产厂家没有按照环保部规定的这个车型给我东西。我
1: 能
2: 讲明白了没？
1: 我听明白了，等于说你的意思是他没有按照他备案的技术标准去生产车辆。咱们换句话说是这样，
2: 不是备案，是环保部要求的一个标准，生产标准。
1: 要求的。
2: 对，环保部上面有那个环保部有规定，2014年1月28号之后，这款车就必须得是国五标准。
1: 不是公告，不是这个厂家在工信或者相关部门的备案的公告，而是说要求奥迪 A3 从2014年1月28号之后都是国五排放。
2: 应该是公告吧，反正不是
1: 因为我不太清楚你在哪儿查的。
2: 看到这个页面。
1: 我让你这样吧，你一会儿节目之后你看看在哪个网站上查的，你发给我，我也看一下，好不好？
2: 机动车环保网，
1: 你到时候把截图或者把那个链接发给我，好吧？
2: 行，可以，没问题。
1: 对，然后呢？你现在是什么诉求啊？你联系他们是让他们给你核实一下你的车到底是国几的排放，还是说给你一个说法？是这个意思，对吧？
2: 那给我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之前就因为我想往外地转户，有一些城市他们要求的
1: 必须国五，
2: 必须国五以上才能准入。
1: 嗯，
2: 包括我是上大学就业，我都没把这台车给他弄过去，
1: 转不过去，你发现
2: 就转不了。转不了就是后期，就今年9月份我才发现我的这个，之前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有错误。然后我就今年9月份才发现这个问题，就一直处理。

0: 我一直沟通，好
1: 多
0: 部门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所以说我现在、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生产厂家，我现在跟他打电话都反映这情况一个多月了，没有给我任何回复。
1: 你这样吧，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啊、明白
0: 维护我的权利。
1: 嗯，
0: 我看他，我也不太懂法律啊，所以说就求助于你们，让咱们的法务看一下他这个涉及不涉及到欺诈行为、欺诈销售。
1: 如果是国家强，就像你说的，给我表述的，国家强制他要求，这个2014年1月28号生产的必须是某一个排放标准，比如国五，而他卖给你的是国四，那我觉得他不仅是对你的一个欺诈，他可能是也是对，对吧？对有关行政命令的一种漠视，啊，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备案。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那可能就谈不上欺诈。所以我得先看看你那个网站上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行
1: 啊，您稍等啊，我们把联系到了，这是一汽奥迪的全国客服啊，也在线上，我们把这个奥迪的官方客服也请上来，把这事儿呢再反映给客服啊，让他们去核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喂，你好，是奥迪的全国客服是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刚刚我们是接到了河南安阳车主徐先生的电话投诉，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呢，您帮忙这个听一听啊，记录一下，看看怎么去解答。他是2015年的时候买的这个 A3， 在河南当地啊买的这个奥迪 A3。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发现呢，这个车在环保部啊，就这个车型在环保部呢有一公告，这公告说呀，从2014年1月28号之后生产的这个型号的车排放标准是国五的车，而他的车呢在前一段想往这个外地，就是有一些地市想去过户的时候啊，人家说你这车是个国四的啊，我们这儿只能过这国五的，落户国五的，他才发现，哎，这个我的为什么是国四呢？但为什么从公告这个环保部的这个公告上是显示应该是国五呢？他的车生产日期应该是2014年5月份，所以呢，就这几个日期啊标准啊，他就对不上了。如果环保部公告的是奥迪 A3。就按照他说的啊，我一会儿会给他要过来，他在环保部的这个官网上下载看到的这个材料啊，2014年1月28号之后生产的这个型号的排放是国五，那五月份生产的这个车一定是国五的，它不可能是个国四。但为什么他这个车是个国四呢？麻烦你们厂家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不好？
2: 海洋老师您好，您提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清楚了。稍后麻烦导播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下用户信息，我们去跟用户取得联系。
1: 好，你们调查一下啊，给客户一个这个满意的答复吧。相关资料您不要挂电话，我们对接一下。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哎呀，这事儿呢确实。我以前没接到过类似的投诉啊，就关于这个排放标准这个问题，因为排放标准这个大部分车企都是这么干的，就是比如说是某一年的1月1号之后啊，这个全新换代，那么在此之前的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个生产的车啊，厂家就已经陆续的在达标了啊，他不可能让这个到1月1号之后他再生产的车再达这个标。啊，因为比如说的是2017年1月1号就怎么样，到1月1号可能不仅不能生产了，连销售都不能销售了，所以车企一般都是赶在这个提前半年一年都已经更新换代了。那么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包括这个车主查的这个信息到底是否准确啊？我们会再核实一下。远洋大米说，主要是看它出厂日期是2014年5月份啊，这个我们也核实了。2014年5月份也是在这个公告之后的一个日期。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

0: 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对装修品质有要求又怕装修的过程当中踩坑的朋友，建议也可以多收听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啊，教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和大家来一些这个线下的交流会啊，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也有一些专家，也有一些这个家装方面的记者啊，跟大家进行一交流。你可以打开微信啊，这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参加一下咱们组织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这个省钱开始啊。您添加我们这个家装记者微信之后啊，让我们的记者为您这个家装保驾护航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想为自己的爱车除积碳，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就给您搞定了，非常的简单啊。一般的三到这个5万公里的准新车啊，你就这个三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呀，你就这个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够了啊。啊，7-8万公里的老旧车型呢，你想这个积碳可能有点厚啊，一瓶不够用的，你选那个套餐。精装的这个礼盒啊，精装礼盒里边是3瓶精装的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个老车啊，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1瓶就行了，3瓶下来让你爱车重焕青春，这一套只要239，比单买一瓶更划算啊！但是这适合老旧车型，如果你3到5万公里，你就99块钱买1瓶就行了。还有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里边一套3瓶只要199，那3瓶的一个是除碳的，一个调整扩燃比的，调整扩燃比省油嘛，第二个就是这个清理三元催化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车的情况，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的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来选择一下该买哪一个套餐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27说，我还以为这个什么情况，说这个啊，抢你台词了啊，说这个业务员啊，业务挺熟练啊，还知道给导播要信息啊，抢台词了啊。当然，我们请奥迪方面再调查一下吧，这个事儿确实挺蹊跷的啊，也可能是车主查错了啊，也有这种可能啊。买车险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会主动联系给您打电话。在交广买车险，咱们有很多的服务，比如说啊，车放的时间长了打不着火了，你需要搭电，联系我们的客服，没问题啊，这个1分钱不花啊，不耽误什么事儿就搞定了。车胎没气了，免费叫个什么这个拖车啊，咱们都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啊，咱们的保单可不只是一份简单的保单，背后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服务啊。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好穿的一双鞋啊，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欧克轻量跑鞋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欧克的轻量跑鞋，很多听众啊都已经买过了，穿上之后发现确实品质非常高啊，就很轻啊，这鞋穿上很轻很软，入秋了，爆款商城的小伙伴紧急和品牌方啊又要来少量的一些库存啊。想要穿试试的朋友，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那这款欧克的轻量跑鞋啊，承接德国跑鞋设计的思路，专业的去打造轻量的慢跑鞋，非常的轻盈啊，以38码的这个大小的这个鞋子啊，鞋子啊为例啊，一只221克，一只只有221克啊，上脚像没有穿一样啊，非常的舒服啊。 EVA 的二次发泡大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耐磨底，跑步呢像踩在这个弹簧上一样高弹这个缓震啊。另外呢还非常的透气抗菌啊，因为它进口莱卡的一个网面，再加上超碳 TPU 的设计，透气不闷脚，暴走它也非常干爽啊。爆米花的鞋垫自带吸汗的防臭的一个专利的啊，这样一个专利啊。细节当然做得非常到位啊，大家穿上之后不用担心这个细节，做工是非常好的啊。另外这个后跟啊暗藏了 3M 的反光设计，你夜跑也更加的安全。好穿的欧克轻量跑鞋呢，品质对标知名品牌，但价格很实惠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今天只要139.9元，咱们就可以拿到手了，只要139.9元啊。鞋码从35到46的都有，12个颜色可以供您挑选，还有情侣搭配款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开始南向北方向一直到龙海路一段呢，都是车流量较大，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在银记广场的周边，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省会郑州其他路段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行驶。
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特别是天气越来越凉了。早上出门有没有发现这个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那么顺畅了，怠速开始抖动了，油耗都开始变高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可要担心啊，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给爱车来一次清除积碳这个动作啊，特别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理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呢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又省钱。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来下单。还有好朋友啊，下单之后啊也用了啊，给我们发来反馈，我们来听一下。
5: 我跑高速跑的比较多，这车开了几年呢，总觉得动力跟不上。用了这款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起步可快，高速上超车可有劲，发动机运行的时候那种顺畅感特明显，以后肯定会给他用车做养护了。
4: 您瞅瞅这味儿真正啊，感觉是老乡啊。还有一位好朋友啊，北牙，你好。
6: 晚风张晚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4: 还都压上了，
3: 这个才华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4: 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啊。

0: 当然各位如果也想体验万能通这种顺畅感觉的话，都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截至今天的16点钟，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2: 是
1: 我最爱的高端食材是什么呢？
2: 馒头。
1: 简单吗？
2: 溜一溜就行了吗？不是做好了馒头简单吗？
1: 做好了馒头是简单
2: 啊。
1: 也行吧，也算。
2: 开个玩笑啊，馒头应该归不到这一类里啊。
1: 朴素的烹饪方式
2: 是。
1: 原因是我今天刷到了一条热搜，是说演员贾静雯他已经51岁了。
2: 哇！
1: 然后他登上热搜是因为他吃饭，一桌全部都是鱼虾类的，所谓高蛋白家宴。然后他对他就是说就鱼虾嘛，他就说这是他坚持多年的原型食物饮食法。
2: 哎，我们也看这个报道了，然后餐桌上到底吃了什么呢？有这个清蒸多宝鱼、白灼虾、水煮蛋、鸡胸肉，几乎看不到什么米饭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精致主食。
1: 所以我说的圆形的并不是圆形三角形红绿灯那个圆形，是食物的原来的形态，
2: 原来的样子。
1: 对，
2: 这个烹饪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嘛，追求这个朴素嘛，就是清蒸啊白灼为主，不是说这个给你什么大火
1: 油炸
2: 烹烤什么的，没有啊，
1: 生腌。
2: 哎，就是很简单，你就拿这个鱼来说，鱼就是蒸熟之后淋上那个油和酱汁儿。但是吃两口这个龙虾拌面啊，就觉得算放纵餐了，吃完之后得醉过一晚上。
1: 当然这是演员可能对自己这个身材要求比较高一些
2: 啊。对呀、
1: 我们呢追求的是自然且朴素的食物，保持自然形态的一些食物。那如果这个虾被加工成虾球，鱼被加工成鱼丸的话，那就不算
2: 哦，
1: 它就不属于高端的食材。它属于非常复杂制作的食材。
2: 而且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就是像这种演员，特别是这个贾静雯
1: 啊，
2: 他更偏爱鱼虾等等这种白肉。
1: 哎
2: 哎，没有嚼嘞，
1: 奇怪了
2: 啊。而刻意减少这个猪牛羊等等这种红肉的摄入了。
1: 按理说红肉是可以适当帮我们补铁的，
2: 哎，
1: 而且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的高。他
2: 看来他经常撸铁。
1: 撸铁更需要补铁
2: 哦，
1: 他又不是说经常舔铁，
2: 撸完之后补一补铁，
1: 撸完之后舔舔手
2: 啊，
1: 这是不太
2: 满手的茧，
1: 不太健康
2: 啊。
1: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是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做出来的食材，我最爱什么呢？
2: 哎，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1: 说一说你最爱的高端食材都有哪些呢？那高端的食材，其实

0: 跟我们的生活它是息息相关的，那不只是吃这个方面，我们在穿啊用啊等等方面也需要一些高端的材料，不能叫食材了，它得叫原材料了。
1: 是，
0: 你比如说如果在我预算不高的情况下，我怎么样才能买到一款非常舒适，而且呢就是不起静电再加上不会乱变形的一些服装呢？
1: 我觉得那得发俩字儿，
0: 发
1: 秒杀。
0: 为什么阿木这样说，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1: 我买过
0: 是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我们平时买衣服，咱就不说价格各个方面啊，就是是不是就优选纯棉。
1: 是，
0: 反正我不管给自己还是给孩子同样的版型的衣服的情况下，我一定会选纯棉的。
1: 因为我个人比较胖，后背呢也爱出油，然后呢经常这个后背还会起疙瘩，经常得挠痒痒，就是穿那种化纤面料的根本受不了，就是一穿化纤面料就起疙瘩，然后穿纯棉的就觉得你甭管出多少汗他就是觉得很舒适
0: 很透气。
1: 对，
0: 而我们可能也可以选比如说亚麻等等这种稍微高端一些包括蚕丝高端的这些原材料，
1: 那贵啊，
0: 对，它就太贵了，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些我这种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因为有一些老百姓是买得起的。我们跟大家今天上线的就是阿布商城的这一款凡客衣舍家的100%纯棉的长袖，之前很多朋友都有买过他们家的短袖，就知道啊，高克重，而且价格实惠，性价比贼拉高。
1: 对，
0: 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的纯棉材质。你看，就是现在你买个长袖，你基本上可以穿到明年快到夏天的时候。
1: 那穿回本的呀？
0: 对，非常回本。现在穿单穿刚好。
1: 对，
0: 搭个薄外套、厚外套、羽绒服，完全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我们这个10个颜色可以选。
1: 哇哦！
0: 你喜欢经典色，喜欢这种花哨的，咱们都有。
1: 这么全乎。
0: 尺码覆盖80到200斤，全家都可以穿。
1: 对。
0: 日常的售价是39.9一件，买三件呢是119.7。今天双十一不用凑单。凑满减，我们给到大家3件到手只要88块钱，单件不到30块钱都能买到高品质的高质量的100%纯棉的长袖，然后版型也非常的贴身，就穿起来整个人很立正。任选3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88三件的一个优惠啦，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啦，
1: 发秒杀过来吧。
0: 另外还有儿童的100%棉的长袖，3件只要39.9，
1: 这么划算吗？
0: 一件10几块钱啊，还有儿童刺绣一些休闲裤，2条59.9，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白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 其中东北部、中东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7号的夜里，我省的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东南部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呢晴天见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天，偏南风三到四级左右啊，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明天阴天有小雨，夜里有中雨，局部大雨。17号阴天，白天有中雨，夜里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18号是多云天气。这样天气啊，最适合宅在家，哪也不去。但是家里的这个装修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很多好朋友呢，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啊，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上，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发家装节过来吧。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啊，
0: 哈哈，大家对于这个高端的食材有一略有微词，听一下微不足道的李他的微词
1: 哦。
0: 他说高端的食材不是澳洲龙虾、鱼子酱、燕窝、帝王蟹、鲍鱼之类的吗？高端的价格不是贵吗？越贵越高端
1: 哦。
0: 我们是按照舌尖上的中国的逻辑，就是
1: 越是高端的食材越需要简单的烹饪。
0: 等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啊？
1: 没有，我看过了
0: 啊，没有。以前是有的，后来我们节目改版了，
1: 大概不需要这个东西。
0: 好，在这儿解释一下
1: 啊，
0: 所谓我们节目的高端食材，指的是跟价格没有关系。
1: 哎，对，
0: 就我们不谈钱俗，我们就谈一谈。
1: 是谈不起吗？
0: 闭嘴。
1: 我闭麦了。
0: 小嘴巴闭起来。
1: 得嘞。
0: 是指它的烹饪方式极其的简单，在这个简单的基础上，你不需要去腥刮鳞，开膛破肚，进行剁块等等之类的一系列复杂的步骤，只需要把它做熟，
1: 对，
0: 就 OK 了
1: 啊。这就是简单啊。其实以往很多这个奢侈品呢，也是追求这个极简风格，所以呢，我们无法跟这个价格去衡量，我们就拿这个风格去衡量，就是极简风嘛。
0: 是。人洋大米说最爱的一个简单的菜哈，所谓高端的食材是红薯粉条，
1: 您瞅瞅，非常贴题了。
0: 而且它的制作方式可以说是，如果按照咱们的标准的话，非常的高端
1: 哦。
0: 我们起来听一下，放热水里炒，
1: 放热水里那叫煮，我觉得
0: 叫焯
1: 哦，
0: 然后再放到凉水里冰一下，
1: 哦，这叫叮一下，
0: 捞出来，
1: 嗯，
0: 放点韭菜、味精、鸡精、香醋、香油、蒜汁，适量的辣椒油一拌，可呆。
1: 我觉得比刚才那个贾某人那个要高端。
0: 贾某人是
1: 贾静雯吗？
0: 哦，因为他的制作方式更加的简单，甚至不需要煮一下，淋点香油，弄点酱油，再泼点油，是吧？
1: 是。
0: 多宝鱼，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啊，女明星，贾老师，
1: 他，我觉得他跟你好像还有点渊源。
0: 有点什么渊源？
1: 毕竟这个十几年前，他和高圆圆不是共同主演过、
0: 我们俩一起出演过那个
1: 《倚天屠龙记》嘛？
0: 哎呀，都是过去的事了。
1: 哎呦，
0: 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说以前的事。
1: 情敌嘛。
0: 咱们就说现在啊，就是你看美女都是相同的，我也非常爱吃多宝鱼。
1: 哦呦，
0: 但是我喜欢的烹饪方式就显得这个鱼不太高级
1: 啊。那是。
0: 他不是喜欢清蒸的吗？
1: 啊，您刺身。
0: 我喜欢
1: 啊，
0: 刺身我就高级了，好吧？
1: 啊、
0: 我喜欢的方式是，刷油
1: 哦，
0: 上炭火，
1: 给它烤了是吧？
0: 烤， 烤的时候
1: 你等等啊，
0: 要撒点
1: 啥
0: 辣椒面花椒面、哦。

0: 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
1: 调味料。
0: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刷一点照烧酱。
1: 这样咱商量个事儿，
0: 是烤的干干的
1: 啊，
0: 油油润润的。
1: 哎呦，
0: 你就把那个边儿、那个多宝鱼不是有个裙边吗？都是刺儿、
1: 是，
0: 那那个边放嘴里，嗦一下，它从嘴里捞出来跟个梳子一样。这样的最好吃。
1: 这样咱商量个事儿，你把那个多宝鱼给我，我给你搞条鲶鱼，其实你也能达到你那个效果，
0: 不一样，
1: 刺儿更少。
0: 此盐差很多
1: 啊，少放点盐就行了吗？
0: 不是
1: 啊，
0: 鲶鱼第一它有土腥味儿，第二它的那个肉的肉质跟多宝鱼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再加上鲶鱼的肉，太多了
1: 哦，得少点，
0: 高级，
1: 哎呀，
0: 咱们要高级就是那种将将要吃饱又吃不饱。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1: 啊，这叫高级。
0: 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个我不知道是冷还是热的知识啊。多宝鱼其实它是比目鱼。比目鱼的特点是什么呢？
1: 比目鱼啥？比着长眼睛。
0: 很接近了
1: 啊，
0: 很接近了，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深海的嘛，就
1: 也叫塔嘛嘛。
0: 对对对，它生存的那个环境呢，就是特别黑。大家互相看不到彼此长啥样，
1: 对，
0: 所以呢比目鱼虽然说它那个头跟普通鱼的头是一样的那个小三角形，但是这个小三角形从中间就是把它那个、忘了那叫啥线了，反正就是一条线中间劈开的话、
1: 破开了，
0: 它的眼睛是在一侧的，有两只、就是它两个眼睛都在左边，右边啥也没有，
1: 那证明人家脸小啊，
0: 那是脸大，额头大是吧？
1: 大脑门，
0: 一边脸大一边脸小、不太懂，反正就是它是属于那个两个眼睛都在身体同一侧的，
1: 它是不对称那种。
0: 对，就是比目鱼多宝鱼跟鸦片鱼的区别就是一个眼睛都长在左边、一个眼睛都长在右边。然后我觉得鸦片鱼更好吃，就是它太贵了，确实有点吃不起。
1: 那吃比目鱼吧。
0: 它那个皮下的胶质就非常非常的足。
1: 那就是油嘛。
0: 油油的，糯糯的，我的天哪！它那个你连鱼骨嗦的时候，你感觉那鱼骨里头都一兜鱼油的那种感觉。
1: 哇，那就是省得吃鱼油丸了。
0: 非常划算，你现在去各种各样的一些生鲜超市啊什么也都很多了，
1: 便宜了
0: 几十块钱一条，
1: 主要是咱国人开始下场养它了，那所以这个价格就打下来了，
0: 直接就给它打下来了，这比去啥直播间都管用。
1: 对，
0: 来朋友们都说点什么高端食材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还没有上市但是在我们河南人心目当中绿叶菜的种类里面至少是要排前三的。
1: 那谁呀、
0: 在我这儿是排第二的，第一是红薯叶、
1: 我觉得第一是荆芥
0: 啊，荆芥在我这儿可能稍微靠后一点啊。就是晚风旭就是说的，趴地菠菜。
1: 趴到地上那个菠菜，
0: 还得是趴地的。小小的
1: 啊，
0: 绿的发黑。然后那个梗呢，根儿
1: 啊，
0: 红的。
1: 哎呦，
0: 又红又粗。
1: 这是小短腿吗？
0: 他说这个霜打过的才好吃。叶子得厚实，连根儿都是带甜味儿那种。
1: 跟柯基一样。
0: 其实我以前吧是非常讨厌吃它这个怪味儿，它发甜那个味道，我感觉可怪。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身体大部不是，
1: 血脉觉醒。
0: 对，觉醒了之后觉得，这个根儿确实好吃啊。然后大棚种的就不行。大棚种的是有点发苦那个味儿的。
1: 对，
0: 你还得吃那种正儿八经啊，就是天上下那个霜给它打过的那种趴地菠菜，它才好吃。
1: 对，
0: 开水稍微一烫，把它那个草酸烫掉，拌点蒜泥生抽啊什么，好吃。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除了蒜泥生抽之外，你还可以多放点孜然。你说，
0: 对，那你既然都放孜然了，不如再放点猪肝
1: 那绝了。
0: 咱这还高端不高端？
1: 继续高端。
0: 越来越复杂了
1: 啊！
0: 然后就讲了一下，说这个为什么霜打过的菠菜，它是比较甜的。
1: 为啥呢？
0: 是因为霜一落，它那个非常低的温度呢，让菠菜里面的淀粉转化成糖了，然后它原本那个苦味就降下来了。
1: 菠菜里还有淀粉呢、
0: 菠菜里面是有很多蔬菜里面是有淀粉的，只是它的量比较少一点。
1: 我就说，
0: 大家可以。
1: 土豆里倒是有淀粉，我知道。
0: 那多得很，土豆属于主食哈，朋友们。虽然说
1: 不是蔬菜啊。
0: 对，虽然说我们经常炒土豆丝儿当个菜，土豆丝儿拌饭、盖饭，那其实它属于主食。你这就是、
1: 土豆粉算主食，我知道。
0: 主食叠吃，对，土豆粉妥妥的就是个主食。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把主食当菜的，就是荞麦面啊等等之类的，朋友们，它确实是个主食。OK。 有一些朋友，他就非得把我们节目的遮羞。

0: 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朴素的烹饪方式。
1: 对，
0: 你觉得最高端的食材是什么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当然这个说到这个高端的食材啊，可能需要简单的烹饪，那高端的这个护肤品呢，往往也需要简单的一个应用就行了。
0: 对，护肤品它的就是流程简单，那它的步骤和制作和研发就不简单。
1: 对，
0: 不简单在哪儿哈？
1: 啊，
0: 你比如说秋天，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秋天的紫外线其实比夏天更强，
1: 因为秋天这个云少了。
0: 对，就是天特别高，秋凉那种爽爽的感觉，让你会忽略
1: 万里无云。
0: 它那个紫外线其实是照射在我们脸上的，所以秋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时节呢？
1: 啊，
0: 养肤加美白的好时节。
1: 我以为是一个晒黑的好时节。
0: 啊，如果说你不养肤加美白的话，那它确实是可以做到你刚刚想要的效果。
1: 美黑。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104爆款商城的爆款，它就是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
1: 哇哦！
0: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用的护肤品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天分享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只选择那段时间或者就那一两天能够拿到的更高性价比、更低价格、更稀缺的一些产品放到节目里说。那今天不得不买的就是这个科颜氏，100多年的一个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这个 VC 美白厉害在哪儿？像女生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们平时去买一些美白的精华呀什么的，它是避光的，但是这一款 VC 美白精华它是透明瓶，因为它已经突破了一个就是光照之后美白效果失效的一个算是壁垒吧，就是它那个非常专业，而且它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是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验，使用效果是非常在线的，而且更适合咱们国人的肤质，它是为东方肤质来研发的。嗯，像一些痘印啊，包括晒的一些小小的色斑啊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用它。专柜100毫升的价格是1490，对于淡斑美白精华来讲，它真的不贵。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斑是最难的，美白也并不简单。我们今天104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
1: 我的天哪，这太划算了！
0: 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你可以享受买一送一。
1: 哇，
0: 599，到手两瓶，加起来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的价格，拥有它。买两瓶你自己用，我觉得自己用完全可以，不用跟别人分享。
1: 那自己用怎么下单呢？
0: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你这一单省下来，那到手省的可是2000多块钱。
1: 是。
0: 同时，咱们就是说，正好用到明年差不多快双十一的时候，如果还有的话，还能再继续囤下去。大家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有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不用等双十一了，提前买，发送大牌就可以抢单。
1: 发大牌到官方微信平台。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今天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哈哈，朋友们，你们的高端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刚刚看了一个，龙又来了，他说的这个我也非常爱吃
1: 啊，
0: 三文鱼，甚至不需要烹饪，
1: 是吗？
0: 你觉得呢？
1: 直接吃倒是也行，但不得切切吗？你不能抱着整条鱼啃吧？
0: 你要给我整条
1: 带皮儿吃，
0: 我也能带皮吃。说实在的，本人并不介意吃点三文鱼油。好，微不足道里说刚才说笑了，我觉得高端的食材那是玉米菜。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什么叫玉米菜？玉米菜，我知道玉米，我知道玉米须，
1: 小玉米，

0: 小玉米，行。它那个价格确实挺高端的。一米阳光说，高端的食材一般都上房吃。行，我能说我听不懂吗？啥叫上房吃？上
1: 书房，
0: 上房
1: 御膳房，
0: 上房吃，
1: 上房接碗去。
0: 希望一米阳光同学可以给我好好解释一下，我是个那不太聪明的同学。说一下啥叫上房吃哈，有招朋友也可以跟我说。
1: 蓝东坡有招。
0: 那他说，
1: 要是这样说的话，你说的这个高端食材，那不就是懒人菜吗？论吃法，第一当属火锅，万物皆可涮呢。食材的话，那不得是豆腐吗？煎炒烹炸炖熬煮什么的都能胜任，生吃都可以。
0: 所以只有豆腐符合我们节目的一个定位。
1: 万物皆可吃豆腐。
0: 我问你什么车载好物推荐一下，你给我推荐个车肯定是不行的。火锅属于一种烹饪方式，它不属于食材。而且豆腐我非常认可，我昨天晚上健完身。
1: 优质蛋白，
0: 涮了一锅豆腐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肉类，我把豆腐吃完才开始吃肉，那个豆腐好香啊，
1: 而且可顶饱了。
0: 蘸点生抽，那倒没有顶我的饱，蘸点生抽非常非常，就是那种豆香味儿。而且现在豆腐越做越好了，我发现就是豆腐好像迎来了一个它世纪型的一个更新，以及跨越型的一个飞速的成长。
1: 对。现在这个市面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就是在菜市场卖豆腐的基本上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许昌豆腐，一个是信阳豆腐。这两地儿的豆腐呢，基本上会遍布我们河南省或者郑州市的大大小小这个菜市场。然后我个人更偏爱的是信阳豆腐。就是总感觉信阳的山好水好，虽然不见得它用的是信阳的水啊。
0: 但那个豆腐它可能更多是口感，就是它的口感会更加的浓，
1: 豆香味更浓。
0: 是，原阳大米问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他说我不太明白你们女生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螺蛳粉儿。他在优胜南路那家螺蛳粉店门口，就是我本人非常爱吃那家。他说等信号灯等了1分半，好家伙，那个味儿真的是让我无法形容，就是
1: 是不是直接
0: 受不了，
1: 把这个空调就直接打成内循环了是吧？
0: 然后他拉了两个女同志坐他的车，他这个时候内循环那可就是身上一股这个螺蛳粉的味儿。下车之后把4个窗户都打开，那个臭味还没有跑完，
1: 赶紧开外循环吧。
0: 我跟你说哈，他们家的螺蛳粉，虽然他家是个卖螺蛳粉店，但他家那个各种各样的除了螺蛳粉之外的其他菜都非常的好吃。
1: 我有个这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0: 你说。
1: 我准备在他旁边租一个小门脸，
0: 干嘛？
1: 卖香水。
0: 你以为没有吗？
1: 真有啊，
0: 旁边那个盘串的店里面就有香水，而且还有香薰等等之类的。我眼见着快倒闭了，
1: 压不住那味儿。
0: 还有周围其实可多这种类型的。他们家啊，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不建议吃他家的螺蛳粉，他家螺蛳粉真的不好吃。你要吃你去吃那个大石桥。大石桥还是新通桥啊？新通桥。对，新通桥。
1: 他就在新通桥附近。
0: 对，就是新通桥那个路口。东北角那个。
1: 东北。
0: 知道那个那家吧？以前咱们老吃。咱们同事老吃，我不知道你吃不吃。我跟郝帅经常吃。
1: 我陪着某位同事去吃过。
0: 对，前女友是吧？呀。
1: 以后请脑子比嘴快，不要嘴比脑子快，行不行？
0: 不好意思啊，这
1: 直播节目说啥呢你？
0: 说到哪儿了？对，然后他们家螺蛳粉好吃，但如果你要去优胜南路那一家的话，脸都红了。优胜南路那一家的话，他们家啥好吃哈？酸笋牛蛙，酸笋牛蛙在郑州没有对手，就是我目前没有发现哪一家酸笋牛蛙比他家做还好吃。还有他们家那个炒肝儿，他炒肝不是
1: 竟然有炒肝儿，
0: 不是北京炒肝儿
1: 啊，是啥？
0: 它是猪肝切成片儿，然后油炸了之后弄点就是浇的那个辣椒油啊什么的拌一拌。
1: 那我问一句啊，就是他的猪肝是卤熟了再炸，还是说这个生肝直接现炸？
0: 卤熟了炸的。
1: 那就没意思了。
0: 对，生肝现炸比较嫩嘛。
1: 对呀，
0: 卤熟了之后炸呢，它就很有嚼头
1: 啊，跟干巴嘛。
0: 对，就像那个信阳豆腐一样。
1: 那
0: 种感觉
1: 我还真没吃过。
0: 而且它好吃在于它里面还放了点糖。
1: 哎呦，
0: 就是它那个味儿吧，就是甜中有辣，又带点咸，然后再让那个猪肝本身不是有那个脏气味吗？
1: 对呀。
0: 但是因为它油炸了，把那个脏气味给它炸没了。所以我非常喜欢吃它这个猪肝，它就是有点费牙。其他的没毛病。然后你非吃他们家粉的话，你就吃它的炒粉。它带猪肝那个炒粉爆好吃，但是不要吃它的汤粉。它汤粉在郑州真的排不上号。非常的 just so so。
1: 您瞅瞅。

0: 当然刚才啊，这个说到这个米哥，他拉完这个乘客之后呢，那味儿一直去不掉，怎么办呢？
1: 嗯，
0: 给他支个招。
1: 什么？
0: 去登山节现场，到这个山里，进山门开始就把这个窗户全部打开，你就可劲儿的让这个车吹山风吧，马上这个山风就把你这个车里的味儿啊给全部消解干净。
1: 等一下啊，把车开到山顶。
0: 山门，山门。
1: 啊，山门
0: 啊，山门那儿，
1: 山门的风不是山顶的风、
0: 这个、啊，那也开不到山顶去啊。
1: 但是你的人可以去山顶、
0: 对对对啊，
1: 好好的吸收一下负氧离子。
0: 是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马上就快截止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各种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各位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别忘了选择阳光美食团节目。
0: 是，
1: 到现场我会问的哟。
0: 哦，
1: 有没有谁没有选阳光美食团
0: 啊？那就不发给他讲了。
1: 那要是没有的话我就要黑幕了
0: 啊。
1: 不是，
0: 不至于、啊、
1: 我不是这样的人
0: 啊，幕后黑手。
1: 现场见。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日大道南北双向过了金水路之后呢，就是从金水路到龙海路一段的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就这个车速它提不起来，但是整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咱们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截至今天的16:30呢，沿洛高速的登封段795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6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0: 还有沙南高速社旗段33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这个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也就是登山节当天呢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在路上行车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特别是这个车险提前买齐全，时不时的还可以看看啊，车停那儿好长时间，如果等再去开的时候要是一拧没反应了，仪表盘不亮，打火没声，这就是电瓶亏电了，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就是这样，自己也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找到我们保险坐席，我们坐席就告诉他，您买的车险里啊就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后来这个救援师傅上门了，几分钟搞定，车辆恢复正常，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找咱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买您一份保单，而且呢车辆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等等这些烦心事啊，专属坐席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在那转半天再也找不到人了，而是人跟人直接说话，这简单直接又高效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然后点开链接填联系方式，我们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坐席呢将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车险两个字过来吧。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龙问了个问题，他说郑州有没有适合一个人喝酒的小酒馆，装修风格独特一点，价钱不是问题。
2: 说实话我不咋喝酒，弯总您给推荐推荐吧。
1: 我也戒酒很久了，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我喝过他们家的咖啡，还挺不错的。
2: 谁呀？
1: 他是西藏的藏，但是他读藏。
2: 在那个二七区。
1: 对，
2: 米房。
1: 对，二沙。对对对对。米房跟二沙是一个地方吗？
2: 不是不是，他应该在米房里边。叫藏还是藏？
1: 二沙
2: 。
1: 在二沙里头。反正就是你搜那个字儿就行，因为他整个店是那种西藏的那种风格的嘛。所以我就一直以为他读藏，然后后来发现大家都读他藏。
2: 藏起来了。
1: 对对，大家都读藏。然后在京武路上有两家，我没有进去喝过，不知道他的酒咋样。就是他那个装修风格，我觉得比较符合你的这个预期。在京武路。不对，在纬一路京六路上。这个路口往南走一点，路东有两家，连续有两家，只有晚上开门。然后如果你在附近的话，你可以去那看看，因为我也没进去过，我只是在外面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店。我也不太喝酒，所以其他的我就不做推荐了。
2: 当年我还没戒酒的时候，我一般会去类似不见不散的企业这种地方。然后去
1: 听听民谣啊。不见不散是老牌的
2: 啊。
1: 老牌的一些就是酒馆类的
2: 啊，有很多这种原创歌手在那儿演出。
1: 然后还有一个，我给你看一下，就是
2: 谁？
1: 我因为是咱们同事给我分享的，他当时给我分享的时候，我非常震惊。震惊在于，你知道吗？原来大家都说酒吧一条街是那个，叫啥
2: 啊？
1: 酒吧一条街叫啥？
2: 农科路吗？
1: 农科路
2: 或者京六路。
1: 对，然后后来不都说它就是整个落寞了或者怎样吗？
2: 但是现在其实还挺火的。
1: 好家伙，你知道现在在农科路上还有一家，九月份我找一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
2: 哎呦，
1: 就是
2: 翻，就这么用心。
1: 对，他给我发这个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震惊。
2: 其实我觉得装修风格啊，还真得自己去定。如果真想一个人去喝酒呢，我真不建议在外面喝，就好好的把自己的家装的有格调一点，天天自己在家里稍微的微醺一下也不错。如果您不知道怎么装修呢，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就可以帮您保驾护航，甚至能陪您陪您微醺就算了，让我们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
1: 你要非要的话，高明也许可以，他酒量应该还行。
2: 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找到了啊，在农科路上有一家酒吧叫 Melody， 就是陶喆唱那首歌 Melody， 就是那个
2: 张国荣也唱过。
1: 你直接搜一搜，你就可以找到他。然后他是需要排队的，排队一个小时起步。可是他店里那个氛围
2: 啊，
1: 非常之好，他做的跟个就是那种。像交响乐的演播厅，圆形那种演播厅一样。然后上面那个穹顶是各种各样的水钻，就是拍照又好看，氛围又好，然后他那个声音说的也很好，歌手唱的也不错。但就是你得提前去
2: 感受一下，
1: 他门口甚至有黄牛。就是这种风格。
2: 就是农科路，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槽点应该就是不好停车。不过您都去喝酒了，应该也不会开车去吧？
1: 对对对，别开车去了。这是农科路目前最火的一家店。
2: 然后微博早里说了，那个玉米菜啊，我们那儿叫苋菜，就是苋菜就是玉米菜。
1: 柠檬水也说了，苋菜叫玉米菜，我还真不知道它为啥叫玉米菜呀。
2: 长得像玉米杆子吗？
1: 一点都不像啊。一米阳光不是说一般都上房吃吗？他说高嘛，就高一点吃。高端的食材就要在高一点的地方吃。
2: 那我搭个人字梯去吃，或者踩着高跷吃，或者奔珠穆朗玛峰去吃。
1: 我感觉这一段啊，就有一种包袱掉地上的感觉。
2: 我去这个这叫什么，去飞机上吃。
1: 阿姆老师在努力把你的包袱捡起来。我们节目也是非常非常拼了吧，朋友们。报名登山节一定要记得选阳光美食团啊。
2: 对对对。
1: 我们真的很可以的。来今天
2: 可热情了。
1: 我真的不是。

0: 忘听众话掉地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 没错。
0: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高端食材是什么呢？
1: 哎呀，把我累的呀，我喝口水。
0: 你喝吧。老周爱喝茶，他说南湾湖的鱼就属于高端的食材。为什么？因为它清蒸就可以。
1: 好吃。
0: 不是，你喝就喝，你别喝出声。你偷偷喝就行了，你又要告大家，完以后你还得喝出声。你知道咱的这个直播台不能碰水吧？嗯，大家别举报他啊！
1: 哎呀，我
0: 到时
1: 带心眼喝
0: 的。俺节目组就剩我一个人了，
1: 那多热闹啊！
0: 行，双子座是吧？啊，他老周说
1: 还是 AB 血型，
0: 不好意思，本人是 O 型。
1: 哎呦，那更
0: 一圈人。南湾湖的那个鱼呢，蒸出来是蒜瓣肉，而且还细嫩不腥。我今天还看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发了一个说南湾湖开湖了，
1: 明天开湖，鄙人不才要去现场。
0: 啊，你去信阳就是去这个活动啊？
1: 啊，
0: 行，那记得挑一斤半左右的鱼带回来。
1: 一斤半，在南湾湖里根本不允许捕捞的，
0: 我喜欢小的。
1: 没有。光鱼头都不止一斤半，
0: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这个人也是有标准的，100斤以内吧。
1: 啊，那这个倒是可以。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参加是108斤，那条鱼。
0: 我不要108斤，108斤头鱼老贵了，弄个便宜点，100斤以内就可以。
1: 嗯，得嘞。
0: 啊，蒸一条湖鱼，又清爽又撑场面。
1: 给你带2两的。
0: 记得当天你捞完之后，你抓紧回来，别耽误上节目。
1: 哎呦，
0: 主要是
1: 不耽误给你送鱼。
0: 对，主要是想吃这个鱼，我都已经查好食谱了。
1: 啊，得嘞。
0: 清蒸鱼得冷水下锅，大鱼的蒸制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都已经学会了，
1: 这么全乎啊？
0: 是，
1: 嗯，
0: 阿林说，最好吃高端食材应该是早市上那块热豆腐
1: 哦，
0: 清水煮一煮，蘸点蒜汁儿就够味儿。你真会吃，蘸蒜汁儿，我都蘸酱油，你敢蘸蒜汁儿？
1: 可讲究了，
0: 别见我啊！
1: 啊，
0: 那得买现做的那种。
1: 我跟你说，蘸蒜汁儿可以，但是最好再和点芝麻酱。
0: 那得多
1: 寡乎啊！
0: 香啊！
1: 我们反正老家都是。用这样蒜汁戳好了之后，戳得黏黏糊糊的，然后一滴水都不要放，放香油去给它搅和匀了之后，刮出来之后赶紧和芝麻酱一块和一和，然后和完之后呢是煮过的这个豆腐，然后搁一块一拌，我跟你说给肉都不换。
0: 你看哈，我们节目里跟大家说别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都不吭
1: 啊，
0: 一说推荐酒吧呼啦呼啦都来了。你们平时都干点啥？我想问一下。就我们俩过得清汤寡水的。真的我有点狠狠的嫉妒了。
1: 哎呦，
0: 他焦小烟，他就说你刚推荐那个藏，去吃了他们家餐，非常好吃。
1: 哦，
0: 我只喝了他家的咖啡。
1: 嗯，
0: 甚至他还给藏的老板发了
1: 玉小健。
0: 好，很好。行，奇妙联动确实属于是了哈。还有郭超他也去了那个 Melody， 他有3家店，有职场上座和农客路。
1: 哦，
0: 天天排队。
1: 上座相对好停车一点
0: 啊，上座也不好，上座你看着商场大，停车位少少的可怜，
1: 停富二
0: 停车场贼小。
1: 嗯，
0: 而且每次停的时候你经常走到死胡同里头。
1: 嗯，对，他的那个规划好像有一点点
0: 有点问题。
1: 嗯，
0: 对，说所有店都需要提前预约。
1: 哦，
0: 就活到这种地步。
1: 您瞅瞅，
0: 其实你要去油画厂的话，那可以喝酒的地方就太多了。你甚至油画厂那个小吃街都有可以喝酒的地方。
1: 哦，那倒也是。
0: 你自己买一杯，边走边喝也可舒服。
1: 对，
0: 包括一些现在有很多档口卖那种啤酒啊啥的，你都可以买点，然后边走边吃，然后甚至买点小零食。
1: 有个做啤酒的小路。
0: 啊，对，我说的就是它。
1: 啊，
0: 然后在那小吃街也有一个。叫什么酒馆？
1: 而且小鹿他们家那个酒，你发现没？去喝的女孩子偏多，
0: 因为它甜，
1: 然后都是00后的女孩子偏多。
0: 我以前是很爱喝他家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喝了他家的那个酒酿，太甜了，真的太甜了。然后我就又隔了一段时间再喝。
1: 说不定龙这边好朋友真要去小鹿他们家，还能这个发生一段这个奇妙的缘分。
0: 那就看龙了啊，龙自己选吧，好不好？看你想去哪。
1: 然后那个
0: 你说这猥琐，咱听众不是这样的人。
1: 什么猥琐？这叫
0: 以己推人，
1: 这
0: 带入了。对号你就入座了，能不能
1: 坐
0: 下？
1: 坐不进去，这座太小。然后那个蓝哥说，万总，
0: 哎，
1: 你听你说健身那。

0: 鸡蛋应该也算高端食材吧？
1: 算。
0: 啊，
1: 算
0: 是吧。
1: 我不爱吃。
0: 嗯，我挺爱吃鸡蛋的。我上次这个练习完这个力量训练之后，回去煮了6个白水蛋，然后一股脑全吃了。啊、
1: 不多不多，对您饭量来讲，就、啊、节制了。
0: 开胃菜，
1: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你最爱的高端食材是什么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0: 我是阿莫。
1: 很好，藏的老板来了
0: 啊、
1: 就这么快，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互动、不好意思，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下次再来、不是，
0: 拜拜。
1: 以后就咱上什么餐，到时候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说一下，我们俩去尝一尝，好吧？因为我们只喝过你们家的咖啡，根本不知道你们家的餐到底如何。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听众龙好好分享一下你们家都有什么招牌菜品，好不好吃？
0: 牛排还凑合。
1: 你去吃了
0: 啊？
1: 你自己又去偷偷去
0: 吃了一小块。
1: 天天就吃点这种
0: 啊，
1: 吃独食，吃独食会长胖。
0: 我吃的都是昧心凉的，吃不是
1: 昧心的东西，
0: 昧心的
1: 昧良心的，
0: 没有心。
1: 行，昧昧、有心。麦田他说高端食材他觉得是经济，只掐顶端的嫩尖儿，
0: 哎呦，
1: 老梗要扔掉，开水烫十几秒，
0: 哎，
1: 甚至直接生拌黄瓜，
0: 生拌吧，
1: 哎，生拌吧，
0: 就别烫了。
1: 你说前面那个我都已经难受了，
0: 对，
1: 直接把它揪下来放水瓜底下，稍微一冲就可以塞嘴里了。
0: 对喽。
1: 然后外地朋友经常把荆芥当成罗勒，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0: 他
1: 说不是吧，他也是
0: 亲戚。
1: 你说是吧，他也不是，
0: 他属于大叶罗勒。
1: 对，就是他们是同宗同源，属于是。暖暖妈说少不了铁棍山药，而且得整段蒸着吃。
0: 哎，对喽，
1: 我的童年噩梦
0: 啊！山药尽量别剥皮儿。也别削皮儿，
1: 哎，不要削，
0: 因为削皮儿容易这个胳膊疼，胳膊疼，
1: 而且那种刺痛，就好像有很多小蚂蚁在咬你一样。
0: 是，我说胳膊疼是因为这个胳膊痒，你就该挠着就变疼了。
1: 啊，这么迂回，行。铁棍山药怎么选哈？教做人告诉你。
0: 您说说。
1: 不能选那种长得看起来直直愣愣的、粗细均匀的、老好看的，不行。
0: 那就不是卤土的，因为土质硬的才叫卤土，土质硬了它就长不直愣。
1: 你找那种曲里拐弯的，你看着像在扔了那种类型的，就是，这段粗，那段扁，然后这儿有可粗，那儿有可细，然后是个细尖，跟那老鼠尾巴一样，那种的最好吃。然后最好呢，你把那个皮稍微一剥，你发现那个肉哈，跟皮中间它是有白色、有红色的，那个跟铁锈一样的。
0: 我必须得反驳一下，不是那种最好吃，而是那种最有营养。好吃不见得是真，
1: 我从来都没觉得铁棍山药好吃过。我想请问，谁会觉得它好吃啊？
0: 你刚才说的这个那种最好吃，我得纠正一下啊！
1: 我这么昧良心，好，对不起大家。
0: 你可学会个名词了你？
1: 哎呦，我的良心，
0: 版权所有
1: 被卖掉了，
0: 昧良心，
1: 不好吃，不好吃啊！铁棍山药确实是，它就主要还是因为人家这个
0: 营养价值，
1: 对营养价值确实比较高一点，因为
0: 四大环药之一嘛，
1: 这可以入药的。
0: 嗯，
1: 你买那种菜山药，那就纯吃个菜。
0: 哎，对了。作为焦作人，我考你一下。
1: 你说
0: 四大槐药都是啥？
1: 槐山药、槐菊花、槐牛膝、槐地黄。
0: 哇，还真会！
1: 这是我们焦作小孩的，就是属于啥吧？
0: 你
1: 幼儿园入门的一个必考。
0: 哎呦，
1: 还有就是，朱载玉不是按焦作的吗？
0: 啊，对对对，
1: 朱载玉那个《宫商角徵羽》也是我们就
0: 是
1: 幼儿园入园的一个必考。
0: 您瞅瞅。
1: 到现在我都记得，
0: 焦作孩子就是这么优秀啊！
1: 就原

0: 流畅。
1: 马上登场的也是一位焦作孩子，
0: 两位
1: 都是焦作的，
0: 两个都是焦作的。
1: 那考考他们，
0: 他俩还没进来，我就觉得一股山药味儿，
1: 是吗？
0: 你考考来说
1: 啊，考个山药吃。待会儿大家这个来拿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我以为你真的有题呢，
1: 没有，我又对焦作不了解。
0: 哎呀，
1: 要不问问他们为啥这个焦作沁阳有个沙驴胡同吧？
0: 他们肯定不知道。
1: 不知道吗？
0: 那也是白问。
1: 哦，
0: 他俩那个知识储备量，我跟你说，在我们焦作上不了幼儿园，肯定是给
1: 没上过学是吧？
0: 院长颠了点山药，颠了点丸子，然后院长说：“哎、哦，算了，这个孩子也不容易，孩子也得接受9年义务教育，像去我们幼儿园锻炼锻炼吧。
1: 哦”
0: 然后他俩才进去的。他俩肯定不知道。
1: 幼儿园毕业之后就来这儿了。
0: 大家可以问一问啊，就问一问我刚说了我们幼儿园必考的2道题，看他俩会不会。
1: 上了幼小衔接就来交通广播当主持人了。
0: 我们不是这种没有门槛的。
1: 哦。
0: 我们中间还就是，得放个暑假。
1: 嘿，还得劳逸结合。
0: 好啦，
1: 张弛有度。
0: 接下来就是马路老友记。
1: 对喽，
0: 明天见。
1: 明儿见，拜拜。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5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啊，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好走的，主要有一小段的拥堵集中在了这个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到高速，那此刻在连霍高速登封段79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少高速新密段14公里到1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走走停停，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下邑站宽度超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呢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曾有人啊，把生活比喻成地球 online 的一款游戏，对吧？没有存档，不能重来，你的命啊只有一条。但是这个游戏的好玩之处和它的难度分别在哪儿呢？
3: 在哪里
2: 啊？好玩之处呢，按下不表，
3: 未知嘛。
2: 这个难度在于啥？首先，近视的朋友告诉我说，那画质都不行，我近视加散光根本看不清，
3: 我真看不清。

0: 对吧？到处都有这个像其他游戏里边的那个战争迷雾一样，看不到地图的全图，非常的受阻碍。
1: 我把这个眼镜啊一摘，朋友们，你在我面前就相当于是拼豆一样。
0: 对，就是没有加载出来的画面啊。再说这个捏脸吧，捏脸就是建模呀，
1: 嗯，
0: 对不对？我想让我的人物角色好看一点，这是我的主体，但是发现需要充钱，对不对？有人天生啊，那浓眉大眼的，我这天生啊，就恨不得就是想要去整容啊，干嘛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唉，这剧情方面设置的有点太难了，
1: 难度系数有点高了。
0: 别的不说，光一个英语安装包十几年了，这个补丁没有打好，到现在只会犯 thank you。Nice to meet you too.
1: And you.
0: 差不多了。单词的储备量永远停留在 abandon。对不对？还有就是最后整体的这个游戏体验。就是它这个结局设定不太好。
1: 还有结局设定你已经看到了。
0: 地球 online 的结局你觉得有什么？每个人都
1: 遥远了，我没想过呀，池哥。
0: 你的结局是获得永生吗？我想问。就像很多这个悲观主义者说，哎，人总会死的。但是各位朋友们，乐观起来。虽然说我们的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人啊，这整个生命这一趟下来，我们要的就是一些非凡的经历。
1: 非凡？那我真的，我最近好久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0: 没，就是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 没有想过。
0: 对不对？而且更加浪漫一点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要活出精彩的人生啊！周四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周四继续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上。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啊，掌握到有一些这个情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反馈一下。首先是交通信息，其次就是您下班的心情和最近的一些这个经历和感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让我们先说新闻。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得说一说，如果要是平时偶尔有点爱生气
0: 哦，
1: 或者说总想忍不住想发火的话啊，
0: 是我不假。
1: 哎，有一个动作真的可以试一试，朋友们。
0: 各位，这条新闻有用啊，可以竖着耳朵听一下。
1: 不妨可以试着拍一下自己的腋窝。
0: 嘎着窝拍腋窝有什么说法？
1: 就这个动作可以把闷气啊给它拍出去。
0: 哦，
1: 专家就介绍说，这个腋窝下面藏着一个叫解郁大穴。
0: 郁就是抑郁的郁，解郁大穴，
1: 极泉穴
0: 啊。
1: 它呢是心经的第一个穴位，
0: 穴位
1: 经常拍打腋窝，然后能够疏肝理气，同时呢还能静下心神，
0: 哦，
1: 让胸中的那种闷气能够得以舒展，情绪也会随之而缓和。
0: 各位朋友们，这都是有医学依据的。你拍嘎吱窝能拍那么响吗？把你胳膊放下。
1: 哎呀，身心舒服，舒服多了。
0: 对，这个打开腋窝，哎，没事拍一拍自己腋下嘎吱窝，能解郁，因为里边有一个大穴啊。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尽量在没人的地方偷偷拍，因为这个动作显得有点老气。
1: 对，有点上年纪。
0: 你如果看一个年轻人做这个动作，你会觉得他拥有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
1: 是。
0: 那总爱惹别人生气的话，请问拍哪里可以缓解一下？
1: 你容易被打。
0: 我就是不能拍自己嘎着窝，但是我惹我媳妇儿不开心以后，她会扭着我的嘎着窝，然后就跟压犯人一样，把我摁在地上，然后捶我。
1: 其实这条消息啊，画一个重点，就是相当于是咱的这个腋下有一个天然的出气筒，
0: 哎，帮你对吧？帮你解郁舒气。
1: 池哥，
0: 虽
1: 然你总是惹这个嫂子生气
0: 啊，
1: 但是呢你也是嫂子的天然出气筒，对不对？
0: 哦，我是她的解郁大穴是吧？
1: 四舍五入张弛等于媳妇儿的
0: 腋窝
1: 嘎吱窝。

0: 合着我是我们家解玉的总控是吧？所有人的玉，你看我媳妇儿不用亲自拍自己的嘎吱窝，她只需要把这份气呀、转移给我，然后在我这儿统一就是排出去是吧？
1: 对啊，敲打你就好了嘛。
0: 这家伙我嘎吱窝我得拍肿，
1: 明白了吧？
0: 不想明白，
1: 解铃还需。
0: 不想明白，我的业务承受了太多。
1: 来下一个事儿啊
0: 啊，这个10月6号在四川泸州一个音乐节的现场啊，这个歌手陆虎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正唱着，发现有一个观众呢晕倒了。因为这个音乐节大家站在现场的时间比较长，那位朋友呢可能来的也比较早，然后当时呢就有一点啊。头重脚轻的感觉，画面当中啊，他站在舞台上，一边呢用手指向这个晕倒的观众的方向，给那个保安呐、工作人员啊指明方向，为救援人员指引位置，一边就很机智的，因为正唱着，他就更改歌词，改成了歌词就是你们快救救他，这位朋友晕过去了。
1: 对，但是这个歌词呢，这个陆虎还是正在演唱啊，用唱的那种形式给他唱了出来啊。
0: 现场大概是怎么唱的，我们可以听一下啊。
1: 来听一小段。

0: 还有转音。
1: 快救救他，你们快救救他，这位朋友晕过去了，晕过去了。
2: 哇，池哥你唱的真好、得亏有你的唱，然后才能对比出路虎的这个嗓音有多么丝滑，而且他的唱功有多么的了得。接得好，真好真好。不过这个据现场消息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由你自己主持。
2: 没有，
1: 生气了，我去拍夜窝去了。
2: 我
1: 要狠狠的拍两个小时夜窝。
2: 抱歉抱歉，我刚刚就是有点太真实太 real 了。
1: 我是怕大家音频里边听这个歌词不明显，所以说本来这首歌大概意思，这首歌名字叫拉过钩的，所以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拉过钩的，怎么怎么样？他说：“你们快救救他！”就改成这样。
2: 这位朋友晕倒了，
1: 他晕倒了。
2: 对对对，我就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啊，还能够不慌不忙，是不是？然后其实我看那个视频当中，路虎也是有一点点的紧张了。当时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的话，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关键词回复了啊。
1: 不过这个怎么说呢？确实很暖心啊。
2: 对，很暖心。
1: 哎，当时就是说，事后这个路虎还为这位晕倒的女生唱了副歌。紧急时候的一个临场反应嘛。
2: 对，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咱参加大型活动的时候还是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1: 对，
2: 然后很多网友也评价说这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神级救场呀。在唱歌和救人之间选择了唱歌救人
1: 啊。对，有的还说什么在善良和这个敬业之间选择善良的敬业，是吧？
2: 对，
1: 这个表情上啊很担心，但是从唱功上大家发现也没忘了转音。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以后这首拉过钩的歌变成了救过人的歌。
2: 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本来歌迷是已经醒了
1: 啊，
2: 结果听到自己的这个偶像为自己创作了一首专属的歌曲
1: 啊，
2: 我又要幸福的晕了过去了，太幸福了。
1: 这回是幸福的晕倒了，是吧？
2: 啊，
1: 被路虎的才华给迷晕了。
2: 太厉害了，偶像。
1: 说实话啊，各位，我之前对路虎这个歌手不是特别的熟悉
2: 啊。不熟悉吗？咱老乡。
1: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我对他就是印象就是特别的加分
2: 啊。对
1: 啊，因为他这个临场应变确实太厉害了。
2: 很快速。
1: 另外我在其他评论区看到了这个当事者本人，然后呢这位姐妹啊，她解释说自己只是站了腿麻了，
2: 时间有点长，
1: 然后呢稍微有一点这个眩晕，其实立马就好了。但是呢这个安保啊听见这个歌手的这个招呼啊，也不听她解释，直接把人就是掠上担架，就直接就抬走了。
2: 对，先让她歇一歇。
1: 对，她跟安保说我没事了，我没事了。安保就俩字，躺下
2: 躺下
1: 别动。

0: 就给嫁出去了。
1: 对，
0: 那个姐妹也说，可惜了，我要听鲁虎唱歌。
1: 先过去，一会儿歇一歇，是不是？
0: 是。
1: 这就相当于是啥？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不爱鲁虎呀。嗯。得照顾到位，是吧？
0: 行，大家想要看这个怎么说呢？歌手唱歌救人的这么视频的话，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回复聊天两个字，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鲁虎这个人
1: 是，
0: 他
1: 还挺逗的。然后包括他在那个07，应该他们那个兄弟团叫啥呀？忘了啊。
0: 哦，他有一个组合是吧？
1: 有一个组合，然后因为和苏醒呀，还有那个男团快乐再出发，
0: 哦，
1: 他们几个人一块儿，张远在这个综艺当中一块做游戏，
0: 年轻帅气的一个男歌手。
1: 对对对，然后鲁虎在这个综艺当中表现的也是那种比较呆萌的。
0: 哦，
1: 嗯，
0: 一看就是一个很善良的阳光大男孩。
1: 对对对对，然后组织几个好哥们一块儿，然后录一下综艺，结果大家一块儿红。
0: 我今天下午就基本上被这个歌就挺洗脑的，他旋律挺朗朗上口的。快救救他，你们快救救他，
1: 就一直在重复这种。
0: 对，他还一直指着，然后呢大家一边听歌，这个安保人员就发现了，说哦，该自己这个出马了。
1: 嗯
0: 啊，然后后续呢他把问题处理的也非常丝滑，他说，
1: 哎，
0: 那位朋友啊应该是来的比较早，然后休息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呢一定要保重自己，然后说我在这边唱。另外这首歌唱完以后他还又重复了一下这个副歌部分，就正了八经又唱了一遍副歌部分，说也是唱给那位晕倒的这个朋友的。所以大家别担心，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啊，
1: 都挺好的，
0: 啥也没错过，特别好。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事件的评论区啊，网友都会说有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网络话题，就是当人晕倒了，你作为你这个职业你能做点什么
1: 啊？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我们马路老友记一直都在想说给他带来快乐。那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不快乐不开心，以你的职业你能为他做点什么
1: 拯救大家的不开心？
0: 对，当然如果说您本身是一个幽默的人也可以，但是如果能从自己的职业去出发，那就更好了。
1: 你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找到我们聊一聊，有人不开心你的职业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

0: 开心，你的职业能力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1: 有人不开心我们怎么办？因为相信听交通广播的很多朋友呢，首先是很多司机朋友，
0: 哎，是
1: 那必须带他去好看的地方，摇下车窗陪他一起看窗外好风景。
0: 是我打表吗？
1: 刚才这个这会儿了，你说打表是又不开心了。刚才雪落下的声音啊，就是歌手路虎唱的。
0: 哎，对
1: 哦，这个薛微一了解，还是有很好几首这个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
0: 我也是专门又查了一下，人家那个男团叫0713。
1: 哦，0713。
0: 对对对。然后也就是说，男团在就业，路虎、苏醒、陈楚生，然后还有王铮亮、王栎鑫他们几个人，张远一个六个人一块儿，然后就是再次找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再次翻红。
1: 哦，等于说是又火了一把。
0: 对
1: 啊，挺好。这个元阳大米说了啊，
0: 元阳大米说。各位好，米哥的这个职业啊，每天接待的都是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朋友来坐我的车。那有的时候呢能聊聊得很开心，但是当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啊，我会拿出我的不开心不如意让他知道一下。
1: 哦，
0: 也就是说让对方开心一下。
1: 就可以看出来米哥是很会安慰人的。一般那种有人说我不开心或者最近有烦恼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怎么做，他是来求安慰的，不是来问方法的。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这个安慰别人的方式就是，你听听我这情况，你那叫惨，就这很有效果，你知道吗？
0: 有吗？
1: 对啊，
0: 因为我想到就是之前你去一个 KTV， 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一块儿去说，哎呀，最近过得太难了，你先等会儿，我先说我有多难，你先别提了，你那根本都不叫事儿，来听听我的吧。然后一圈人七荤八素，苦的各不一样。
1: 不是说要把你的苦水反倒给他，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哎呦，我最近特别倒霉，怎么怎么样。你安慰他就是，嗨，你这叫倒霉，我跟你说是发生在我身上事儿。就是你比他更惨，你比他更倒霉，而不是说让你表达我比你比他更累，懂吗？看来你还是不会安慰人。
0: 确实我真的不太会安慰别人。
1: 就是安慰别人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痛苦告诉他，告诉他
0: 翻个翻，
1: 意思就是说有对比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没那么痛了。
0: 那对方不会觉得我输了吗？我又比输了。
1: 你看你有比谁更痛苦的吗？啊，有吗？
0: 有吗，朋友们？有吗？我本来是想要这个抒发一下我。
1: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有比谁更痛苦的吗？
0: 哎，但是你看啊，如果要是说我跟你在这个吐槽我生活当中一些不如意，然后你同时又说，哎呀，瘦瘦，你那都不叫事儿，你听听哥家里面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那你共情不了我，我会明明在跟你在抒发我的一些难处，我的一些就是不高兴不如意的点，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不高兴的点又说了一遍，
1: 你看
0: 对吧，
1: 你说的这个结论没有具体的事儿的时候，大家好像觉得你乍一听挺有道理的。你不开心的点是什么？
0: 不开心的点
1: 比如说
0: 夫妻关系不和睦。
1: 你看你还是没有下切到最具体的点，比如说今天老公甩你脸色了，然后我就说我老婆天天掐我，你是不是好受多了？
0: 没有、
1: 具体的事儿才能够、
0: 没有啊，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呀，我没有。
1: 这个我们来听这个米哥的下半段，
0: 来下半段、
1: 好吧，
0: 米哥我们俩都快掐起来了。就是个前段时间啊，傍晚时分遇到了两个乘客，聊得太开心了，活都不干了，
1: 直接收车喝酒去了，
0: 喝酒去了。我们三个年龄相仿，特别能聊，聊到共情共鸣的地方。然后上一次呢也是拉了一位这个中年女性的乘客，也是各个方面有点不顺，我就开导她说，咱再不好那总比去医院那些这个感觉要好多
1: 了、那些病人要强多了。
0: 然后她就嘿嘿一笑，然后她说，那你说的是的啊，我说这一切啊都没有健康快乐活着都重要，其他的都是浮云。
1: 我记得哪儿有过一句话说，当你觉得现在什么工作压力大呀，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呢，你就去医院去看一看，这样的话你起码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因为人呢往往就是说，当你拥有健康是吧，拥有这个强壮的身体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但其实对于别人来说，可能连这种最基本的这个条件都达不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更有同理心，就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坎儿这么难过去了。

0: 就是还是得心态放宽一点。
1: 是的，第一句号说了，
0: 我会带着他去自驾，
1: 嗯，
0: 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
1: 嗯，
0: 带他去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并且安慰他，
1: 哟，
0: 会给他做一顿好吃的，
1: 真好。
0: 最后再陪他喝一杯
1: 啊，
0: 治愈他，同时呢，也在治愈我自己。
1: 哟，哎，治愈别人也是治愈自己这件事儿啊。我就觉得这是人类善良的天性当中的一种，
0: 嗯，
1: 就是当我去分享快乐得到他的回应的时候，我就收获了这个翻倍的这个快乐。
0: 对啊，同样感觉自己这个价值和付出是有这个意义在的，
1: 人是要分享的呀。后来这位朋友说，
0: 我的职业啊，我能让他眼前一亮，感动到哭。
1: 哦，
0: 我是焊工。
1: 旭峰这位朋友说，我职业本身就不开心，来，谁来救救我，来。
0: 不开心的职业，
1: 哎，我觉得我们已经这个不说救你吧，帮你缓解了，为什么呢，不开心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缓解的方式。
0: 对
1: 啊，
0: 大大方方说出来，反复的说，说破无毒。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不开心不高兴，有什么事儿烦闷，第一时间把它说出来，
0: 嗯，
1: 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把它变成语言的时候，你心里会舒服很多啊。就是还有玉倩吧，这是
0: 说五点下班了，终于可以听到马路老友记的开场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听马路老友记的开场，我跟你讲，这个节目香味少一半。
0: 合着我们是个蒜。
1: 关南说是在这里发言吗？没错啊，
0: 我
1: 们已经念到您的这个留言了，
0: 嗯，啊，
1: 想有什么说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啊。
0: 对，有的时候不开心咱也可以去山里面爬爬山，
1: 嗯，
0: 吼一吼。
1: 哎呦，就是不管是登高啊，看到好风景啊，
0: 嗯，
1: 还是本身运动这件事儿，真是能抒发自己心中的特别多的一个烦闷。
0: 哎，对，
1: 啊，并且呢，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呀，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呢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而且下山的时候呢，有很多路线和项目，比如说临海飞船、自溜滑，还有玻璃吊桥。我去的时候前天还有一个玻璃滑梯，就是它有
0: 自溜滑，
1: 它有旱滑，有水滑。它的旱滑呢就叫自溜，它的水滑呢就叫哗啦，就是有自溜和哗啦啊。这个还有这个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节活动。而且呢，活动当天也就是后天啊，本周六，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我呢也会去到现场，在峰顶等着各位啊，那个揽月台，
0: 哎，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回复登山。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一个车型缓慢的路段呢，大家提醒注意啊，就是此刻陇海高架东向西快到中州大道对尾呢，在农业南路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伙儿注意行车安全了。另外呢，截止到今天下午5:30钟，阎洛高速登封段795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单方的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当中，现场占据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那因为施工，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南兰高速下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呢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
1: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呢，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行前的安全检查，上高速之前咱就把自己的车辆啊，这个安全啊，这个电路啊，油液呀，各种的都检查到位了。第二点呢，就是在高速上行车咱还是要集中注意力的啊，因为车速比较快，但凡发生一些小刮小蹭，可能车损呢会比较大一些。那靠谱的车险呢可以帮您在路上啊这个畅通无忧。那如果说您平时也遇到过一些小情况，比如说车停时间比较久了，然后电瓶亏电，钥匙一拧没反应了，这个时候呢自己不搭电，

0: 不会搭电，拖车呢又太贵，那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车险顾问坐席，就会告诉您，您买的车险里面啊就带着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免费搭电就行了。
1: 是的
0: 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服务我们的车友过程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啊，也是在这儿。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我们的专属坐席随时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就是人跟人对话，简单有效。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交广车友专属坐席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记得您是发送车险两个字。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呀，这个我就不该问听马路老友记的这些朋友，说要是有人不开心的话，你的职业能给他做点什么呢？大家肯定想做点什么，肯定是让他开心啊。
3: 啊，对呀。
2: 如果说我是那种就是动不动就可以让别人开心也让自己开心的人的话，我主听你们马路老友记干什么？你们这个节目讲有用的东西了吗？我学到了一些什么知识了吗？没有，就是找乐子才来的。
3: 现在
2: 你们两个倒好，把找乐子这件事儿推给我们听众了，
3: 也交给我们了。
2: 合着我得反过来，逗你俩开心是不是？
3: 还要用自己的
2: 上了一天班
3: 啊，还要再想想自己的职业能力。
2: 完事儿一下班，本来想听马路老友记，
3: 哎。
2: 寻两句开心，听两个笑话，结果上来被出了一道题。
3: 完了完了，又难住我了。
2: 都不容易。你看听咱节目的听众啊，想参与还得动脑子嘞。这个 Dreamer
3: 说，我是做医药零售的
2: 啊，
3: 不开心我卖药给他吗？你
2: 解郁丸
3: 了解一下
2: 是吧。你可以卖那个，就是以前打完预防针给你吃的那个糖块，那个糖块后来我长大了我才知道，那个本身也是一个杀虫药。
3: 哦，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小宝塔的那种造型的，是吧？
2: 对对对，
3: 驱虫药嘛，
2: 带一个尖尖的那种，就是
3: 你都吃过了也不能一直吃啊。
2: 它跟那个防疫针是吧，就是疫苗，其实是一起的，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呀都算是你今天的医疗任务，就是接种的疫苗，只不过一个是打针那明显就很疼，另外一个呢是口服那明显就很甜。
3: 对，
2: 结果一个变成了痛苦，一个变成了奖励。
3: 而且这种奖励啊你都不知道，就是
2: 打预防针的医生咋护士咋这么精呢？
3: 对呀、
2: 奖励我一颗药丸。
3: 而且那个小药丸那个味道啊就一直积到了现在，
2: 它有一点点那个糖精的味道，它不算是那种麦芽糖的那个甜味儿，有点齁甜的那种。
3: 然后以至于我每次去打针的时候，一直都很期待啥时候发糖啊？
2: 对，
3: 对吧？
2: 因为你这个糖也就吃那几回吧，好像是还不能多吃。
3: 对呀、然后后面我又找到了个平替，叫奶宝。
2: 你。
3: 奖励自己，
2: 你这个人还真挺执着的，就想念那个味儿，就企图复刻出来。不会打台球说了，
3: 说我的职业能给你带来什么，是吧？这样吧，你在我这里租一辆车，租一个经济车啥的，我给你免费升级成奥迪 A7，让你带劲带劲。
2: 哎，挺好，就是我是一个租车的，我让你花经济型的车租一个这个好一点的车。这挺好的，
3: 然后兜兜风
2: 啊，没错。刚才米哥的念完了是吧？
3: 念完了，说过了。正好这个多多想一想咱此时此刻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2: 然后崔鸿飞大概说的是带他去爬山啊。

0: 累得气喘吁吁的，
1: 嗯
0: 啊，累得双腿发颤，这样他就没心情想不开心的事了。
1: 对，人家不是还说吗？有的时候不开心可能就是闲的
0: 啊。对，就是当你心思比较重的时候呢，你最好用一些体力劳动来转移一下。
1: 嗯
0: 啊，就好像我这个心情不好、比较郁闷的时候，或者说最近各种样的事儿比较纠结的时候，我就喜欢去打篮球，
1: 还喜欢刷碗
0: 啊啊对。最近
1: 干家务，
0: 最近有点迷上刷碗了。
1: 对，现在是田螺先生。谁家？
0: 你介绍田螺先生我的时候，能不能别咬着牙介绍？现在是田螺先生，就好像恨得慌啊，咬牙切齿。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就是为了发音标准一点。
0: 冷嘲热讽，
1: 害怕就是大家听不清楚。没有带个人这个主观情绪的啊。
0: 那个。我倒不是这个夸奖自己啊，但是用洗碗这种方式来解压，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朋友无法理解的
1: 啊。对，
0: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肯定想要这个
1: 吐槽张弛两句，窝囊是真窝囊。
0: 对对对对对，甚至想要冷嘲热讽，我说压力这么大吗？洗碗本身就是应该做的这个家务，你都需要用它来解压了是吧？那你平时没压力的时候洗碗吗，张晨？
1: 你不会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还摔碗吧？
0: 最近是缺少了一些这个工作方法，有的时候思绪比较乱的时候，哎，反而在洗碗的时候呢，这个能够有时间去梳理一下。
1: 对，
0: 压力确实大大。玉树没有临风，
1: 说那个下班了啊。
0: 我说我压力大，你开心成这样。果然，我跟你说，人跟人的悲喜啊，它并不相通，你知道吗？甚至我斗胆揣测一下，
1: 啥？
0: 作为一个节目组，受着心里想的就是，你压力大，我压力就大。啥时候你没压力了，那压力都来我
1: 这
0: 儿。这
1: 不是压力都是永恒的嘛，是吧？
0: 守恒的
1: 啊，守恒。
0: 压力是永恒的，这句话听着多绝望。
1: 抱歉抱歉，用词不当啊。
0: 守恒，
1: 守恒。
0: 压力要永恒，完了。
1: 来，玉树没有临风的话题还没有讲呢啊。
0: 啊啊。
1: 他说给你俩说一下今天啥话题，先问一下啊。他说因为刚刚就是只顾着干活，没有听得那么清楚。
0: 哦。
1: 然后浪费了我一心多用的这个功能。
0: 嗯。
1: 难道是跟昨天晚上咱一样吗？就是自己提话题的那种吗？
0: 啊，没有没有。今天咱的话题就有人不开心，你能用你的职业去为他做点什么。您比如说是开挖掘机的啊。
1: 挖掘机炒菜。
0: 还非得搞个花活你才能开心啊。就有的我们男生不开心啊，看挖掘机干会活心里就舒服多了。
1: 对啊，你想想这个玉树没有临风，到时候这个挖掘机炒完菜，你正好去洗洗挖机。我天哪，闭环了都。
0: 其实我觉得挖机炒菜我看着没有那么开心。但是人心就是人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到挖掘机比如说拆动楼啊，然后挖出一个特别平整的四方形的一个大坑啊，你觉得它非常强有力的时候，那个就很解压，
1: 就是很踏实嘛。
0: 哎，对对对，你就发现这个挖掘机很有力量，然后呢很能解决问题，效率很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很解压。你可以想象成比如说最近难做的事情是他面前的那栋楼，然后你就看到挖机就是直接把它推平了，啊，这种心理暗示是会让你更舒服一些的啊。你说挖机是炒菜，
1: 不是为了开心吗？
0: 为了开心啊，耍个花活也挺好。啊，
1: 来来来，今天呢，阿不上称还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凡客易睡的100%的纯棉的长袖男女同款来了啊！
0: 啊，
1: 因为这个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咱家里面来一个长袖的 T 恤当一个打底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0: 是
1: 凡客易睡他们家的，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00%的棉的这种长袖，而且之前也给大家上过他们家的短袖，很多朋友一听就知道他们家这个品质高，克重，性价比贼高的那种啊。
0: 是的，今天我穿的就是一件那个长袖啊。因为
1: 是他们家的。
0: 怎么了？你刚发现是怎么回事？
1: 确实没有留意。
0: 一惊一乍的。因为到这个季节了，虽然说今天省会郑州比较暖和，但是明后天开始降温，大家也要提前准备长袖了啊。
1: 对啊，你也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是短袖啊。哦，
0: 咱今天介绍的是长袖，所以我专门强调了是长袖。穿短袖跟今天咱要介绍的这个东西有啥

0: 啥关系没有？
1: 因为是凡客一社他们家的短袖。
0: 哦，那行，那我算你这个也算是有关联。
1: 大家回复秒杀啊！
0: 这款长袖呢是采用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的纯棉材质，亲肤柔软不扎人，吸汗透气，不易起球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而且版型呢是遮肉显瘦，上身呢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现在单穿刚刚好，而且外搭薄外套。
1: 对，
0: 我今天就很庆幸，我穿完长袖以后呢，我的外套可以搭一个薄的，哎，整个人显得就特别随身利落啊。
1: 是啊，今天20多度啊，迟哥。
0: 对，反而是，但是我骑电动车啊。
1: 哦，
0: 而且就是如果说你里边穿薄了，比如说打底的一个短袖，那你外面再穿厚呢，反而到办公室它不好穿脱。所以说您买件这个长袖，不管穿在卫衣里啊，针织衫里边都好看。
1: 对，过两天就能穿了，因为过两天就要该降温了嘛。
0: 对，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男女同款，足足有10个颜色，可以穿到80斤到200斤的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像这个 T 恤啊，日常售价一件39.9块，买3件得119.7块了，我们已经算好了价格。
0: 是，
1: 但是现在您任选3件，到手只需要88，朋友们，
0: 划算啊，
1: 单件算下来还不到30块钱，咱买到的是高克重的这个长袖纯棉的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先加入到购物车，3件合并付款就是88块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就有人已经把疫苗的这个叫什么呀？疫苗的种类都已经说了。
1: 对，
0: 那个是防止小儿麻痹的这个药丸。
1: 嗯，
0: 属于是口服疫苗啊。张弛，不是你说的打虫药啊？
1: 他说的是两种。刚刚咱弛哥也解释了，一个是口服的这个疫苗，另外一个就是后面我们吃的那个，像那个小宝塔有一个尖尖的那个打虫药，也吃过。
0: 他说的就是说那个宝塔就是防止小儿麻痹的那个口服疫苗。
1: 我小的时候吃的一个打虫药也是甜甜的，
0: 好像也是吧。啊，我印象也也记不太清了。
1: 反正我刚刚说到的是两款甜甜的东西。
0: 没事，
1: 呦呦呦，开始了，来上，
0: 快上药
1: 上。
0: 不好意思，吸了一口口水啊。就是如果说跟听众意见相左的话，听听众的，好不好？
1: 行行行，
0: 那就是防小儿麻痹的那个药丸。
1: OK OK，
0: 还是那个甜药丸。
1: 然后任性矫情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听到咱这个节目啊。
0: 哦，行，
1: 欢迎新朋友
0: 啊，还跟我们打招呼说嗨啊。
1: 嗯，
0: 您记得这个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哦，您已经关注了，对，互动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1: 我们这档节目是马路老友记。
0: 对，另外呢，好家伙，把咱节目简介掏出来给他念一遍。
1: 本节目，
0: 节目要素、节目宗旨、节目的这个整个架构啊，还有未来的一个
1: 发展趋向、
0: 4季度的一个规划和25年的一个展望，给他说一说，好不好？
1: 25年的展望，
0: 不是27年的这个展望。
1: 你咋往回过去了？
0: 因为我今天刚弄的嘛，27年展望就改25年的嘛，就改了一个年份。是展望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是吧，
1: 美好的祝愿，
0: 对，未来的一个梦理想的这个节目状态。所以25年没有实现，26年呢更进一步，27年继续
1: 争争取
0: 上向终极目标去，很合理。
1: 哎，有道理，
0: 很合理。你看本来没发现，你非得问我为什么是25年。
1: 我突然想到了吗？是不是怪我了？怪我了啊！
0: 展望啊，不停的这个展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念一念咱的这个节目要素啊、简介呀、4季度的一个规划，
1: 不然就没机会了。
0: 还好多听众还以为咱节目是胡来的呢。

0: 我们就一步一个，一字一句。
1: 嗯，
0: 当然有很多是即兴发挥啊，一字一句都是有章可循的。
1: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的跟各位来，哎，推荐一些好物呀，还有包括家里面一些大事啊，您真的可以听听我们的。
0: 这都不是乱来的，这都有编排的。
1: 对，你看像1041家装课堂，
0: 嗯，
1: 是专门为大家储备一些装修上面的知识的。
0: 是的，
1: 那个栏目组呢也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
0: 对呀、啊，
1: 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
0: 啊。
1: 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
0: 哎，您给说说，
1: 哎，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到时候啊，咱们这边老房翻新啊，或者说新房子下来需要装修的服务、
0: 嗯、
1: 您找到我们都是可以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先开始了。
0: 是，你看就编排就是他主说我来捧，对不对？接下来就我主说就是爆款商城的欧克轻量跑鞋。
1: 哎，
0: 因为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欧克轻量跑鞋呢、
1: 嗯、
0: 很多买过的听众啊都反馈穿着这个脚感啊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差不多，品质高，价格还便宜、
1: 嗯、
0: 那入秋了，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呢也和品牌方啊紧急要来了少量的库存，您要是想买好看好穿坚固通勤运动和穿搭各种要求的运动鞋，就可以发送这个
1: 团购两个
0: 关键词团购来看一看这款跑鞋。
1: 对，这款跑鞋它比较轻盈啊，
0: 嗯，
1: 像这种三十八码的单只是221克啊，
0: 哎，现在都追求这个鞋啊、
1: 嗯、
0: 轻一点，走路啊就轻快，
1: 零负担，到时候咱穿上的时候跑步也就像踩在那个弹簧上一样，
0: 是的，
1: 高弹缓震缓冲一下，能够这个守护咱们的这个双脚啊。
0: 嗯，另外这个进口的莱卡网面加上超碳的 TPU 的设计，
1: 嗯，
0: 透气不闷脚，您就是暴走也干爽。爆米花的这个鞋垫自带吸汗防臭功能，还有银离子抗菌的一个黑科技，水洗以后抑菌力也高，出汗也不怕尴尬的异味了。
1: 嗯，
0: 包括它的细节也拉满了，有一些喜欢夜跑的，里面暗藏了 3M 的反光设计，夜跑也安全，防滑的内增高设计，哎，悄悄拉长您腿的这个比例，
1: 嗯，
0: 而且缓震耐磨。说一下价格，
1: 价格真不贵啊。
0: 今天呢，这个价格呢是在因为这个欧克这个轻量跑鞋呢已经在国内建立生产基地了，所以由品牌方呢直接管控品线，给到大家的是出厂的一个价格，只要139.9元起，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郑州交管支队12大队的刘警官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刘警官。
6: 哎，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在交管12大队，指挥室为大家播报经开区的实时路况。现在经开区高架情况，南三环高架由东向西，三大街至机场高速方向车流量现在比较大，出现了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走南三环一层。东三环高架由北向南，陇海快速路至京北六路，车流量比较大，现在也是通行缓慢，其他道路正常。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刘警官的一个梳理。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郑州其他地方的一些车多缓行的一些路段啊，比如说这会儿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踩一脚刹车啊。农业路高架呢，也是西地港门口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呢稍稍有一些大。另外，今天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啊，在这个西流湖门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获取信息。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教大家一个育儿小技巧。我跟你说啊，就有了这个育儿小技巧啊，就从小到大你带孩子呀，你都不知道能轻松多少。
3: 就用这招就可以了吗？
2: 对，尤其是当孩子呀还没有什么见识的时候，没有什么知识的时候，我打小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呀别跟我说谎，你每次说谎的时候你眼珠子都会变颜色，你知道吗？有时候黄色，有时候绿色，有时候蓝色，就是看你撒谎的这个量级，你的眼睛的颜色就不一样，反正不是黑色。从那以后你发现没，只要他一说谎他就把眼睛死死闭上，你都不知道我这日子育儿日子轻松太多了。
3: 学会了，师哥，
2: 知道吗？
3: 我觉得这招真有用，
2: 真有用，你要让他相信，是吧？就跟那个什么老猫猴一样。
3: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这种吓孩子的这种功效我都觉得不可取吧。对对对对，
2: 是不是？你欺骗孩子怎么能行呢？
3: 但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吓他是真好使，
2: 真有效，是不是？你就看见冰箱里边最后那半碗炒酸奶，是不是你给顺着吃了，闭着眼睛，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怎么炒酸奶，立马就现形了。
3: 我最近吓唬孩子也是上了那个二蛋叔叔的视频。
2: 哦，什么？
3: 就是小朋友非常害怕的一个博主。然后我说你快点儿，你要是再不乖，二蛋叔叔要过来找你打针喽。就我已经变成这样的家长了。然后甚至昨天我还在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有小朋友不是非常喜欢看手机啊，或者是看电视
2: 啊，是电子产品啊。
3: 抖音出了一个特效，就是你的脸直接照过去，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现在很多家长就是用这个对付孩子。你看，经常玩手机，你看你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
2: 就用一个特效吓唬孩子，是吧？
3: 对，好多孩子都中招了。
2: 是是是。当然了，就用完这种有效的效果，等他大了以后啊，你注意给他解密，好不好？
3: 啊，对。
2: 你注意给他解密，你别是吧？说话说一半。
3: 孩子哇哇哭了。
2: 其实你眼睛大眼睛小，其实是来吃饭吧。让孩子一直以为自己眼睛大眼睛小，用
3: 真吊胃口啊。
2: 对，你其实应该告诉他你真的特别爱他，为什么他会流泪啊。
3: 这么抽象的吗？好抽象啊。
2: 不经常刷短视频的都不知道这源自于哪。
3: 对呀、
2: 怎么溯源？我真的特别爱你。
0: 我是这个表演技，下班就会有好戏。
3: 说到抽象的东西了啊，最近这个合肥的地铁也是玩了抽象一把。
2: 怎么回事？
3: 地铁里集合总是找不到人怎么办？最近呢，合肥地铁分了一个 I 人一人的汇合点冲上了热搜。
2: 现在地铁有好多这种出站口啊或者站内啊，在哪儿集合呀，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你想在地铁里面集合，合肥有办法。
3: 是，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看一看视频啊。就是这个不是玩梗啊，也不是网友就是自己创作的，是这个合肥地铁用了两个抽象的汇合标识直接贴到了地铁站的内。
2: 就专门给你们设置了一个叫汇合点的地方。
3: 对，一个地方呢就是 I 人汇合点，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 E 人汇合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内向的人汇合点和一个性格比较外放的人的一个汇合点。
2: 明白。
3: 解决了找人难的这个小麻烦。
2: 是，就好像打个比方吧，你说郑州东站啊，说在哪儿呢，在哪儿呢，然后不会的说，哎，我这边有一个什么横幅的这个广告啊，是这个某周老窖，话音刚落变成某良业了。这是一个移动的广告，对，大屏幕会一闪一闪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只要说，哎，我在咨询台，这不一下就明确了吗？
3: 对，我在哪个这个站口，是不是？
2: 所以说你看合肥的人家地铁站就是给你设置了一个明显的，这儿就叫集合点。哎，到时候您一到这个站去集合点找人就行了。
3: 然后看看自己是 I 人还是 E 人，
2: 非常
3: 就站到那儿就行了啊。
2: 这个 但是、就是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哪里有挨人的地盘啊，那儿迟早被艺人占满啊。
3: 哦，你要说
2: 你越是内向、越是腼腆不说话、我跟你说那艺人越逗你越觉得你好玩。
3: 哎，因为他那个标识你知道吗，就是挨人他那个小标识是两个小人儿、然后就是有一点点那种紧张局促的感觉在那个标志上面。
2: 有点内向。
3: 对，另外一边的那个艺人会和点他那个标识呢就是两个人做着很搞怪的动作。其实有一些艺人已经去那个地方打卡了，然后跟着那个小标识一块来做动作，有的
2: 比较这个狂放外放一点。
3: 所以说张弛说到这种情况，那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I人看到这个标识会假装看不见，默默赶紧走开，
2: 用都不敢用啊。
3: 但是E人看到以后是咱们去I人那边假装I人好不好，咱就站在他们那边模仿一下内向的人。
2: E人一般都比较外放。
3: 对，
2: 哎哎哎，咋

0: 爱人那边假装爱人吧，好吧？
1: 就是啊，你画吧。
0: 再来说下一个事儿。
2: 下个事儿啊，四川成都有一名女子啊，是双手合十走进了消防队，竟然是手啊被那个粘鼠板给粘住了。
0: 哟。
2: 然后呢，消防叔叔赶紧现场用那个汽油把他的手给他双手打开。
0: 哦。
2: 然后消防叔叔也是看到他这种情况，也是笑了出声啊。
0: 就整个手被这个粘鼠板粘上。
2: 对，直接是以这个姿势，然后就是双手合十
0: 啊，
2: 然后进去的。很多网友表示哭笑不得。
0: 嗯。
2: 本来是想抓老鼠，结果自己也反被粘住，被拿捏住了。大家回复聊天也是能够看到视频的啊。
0: 行。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
2: 嗯，
0: 其实消防员叔叔啊，一方面有的时候排除一些隐患呢，都是咱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小心，是吧，一不留神或者没料到怎么怎么样的。
2: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种的，就是请勿模仿，不要轻易尝试，但是他就是不听的这种。你想想，粘鼠板正常情况下他能粘住一只手我估计差不多了，两只手合十粘上去的他肯定是自己主动想试，
2: 这个不好说。
0: 他就觉得反正有消防叔叔给我这个兜底儿，
2: 而且他双手粘住了之后他也确实没有办法拿手机来进行求助。
0: 哦，也是啊，可以用舌头嘛，拨119。
2: 你闹呢，你怎么指纹解锁呀？
0: 就是你舔一下然后用面部解锁。当然这个口水太多的人应该不适用啊，因为舔两下基本上其他按键就失灵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但是呢，要说看视频啊，大家注意看着姑娘一路多虔诚啊，双手合十拜到消防队。
2: 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啊。不过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全部都是那个顺口溜，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啊。
0: 嗯，
2: 老鼠脚粘老鼠，打了消了都念住。你们听过没？
0: 我只听过那个这个叫什么呀，大龄未婚女的那个这个顺口溜。
2: 啥
0: 啊？她闺蜜追在后边说，你年龄大了没人要，然后那边广播，老鼠要，耗子要，蟑螂要。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2: 说有的人不开心的话，以你的职业能力能够为他做点什么呢？
0: 对，有人不开心，以您的职业啊，您能为他做点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马上天气转凉了，有一些这个油车呀，年份比较长的时候呢，这冬天打火都是一个问题。
4: 嗯，是。
3: 突突突突的，我甚至有一见识过一个车比较过分的，积碳比较重的，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自己熄火了，听见车里边又慌忙的又打了一下这个钥匙。
4: 有这种情况在啊？
3: 其实这个呢，就油路是已经不畅了，大家应该去及时的检查检查，把自己的发动机啊叫清洗清洗。为什么呢？汽油它在燃烧室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燃烧以后呢，留下一些杂质和水汽，时间久了会在发动机内部啊形成一个叫积碳的东西。
4: 嗯，
3: 积碳多了以后呢，影响到您发动机的这个做工效率，甚至有一些呢会把这个喷油嘴啊这个盖住，或者说呢这个影响到喷油的这个汽油的雾化效率，继而产生更多的一个积碳。
4: 对，
3: 所以及时除碳，让您的车干干净净的，燃烧效率高，既能省油又能提升动力。
4: 对，而且咱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来到了这个精装礼盒的一个版本，
3: 没错，
4: 专门是针对于老油车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给您带来的这一套，一套只需239，而且三瓶一模一样，方便您能够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后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的这些问题啊。
3: 嗯，
4: 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那如果您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这三兄弟三瓶不一样，一套只需要199，价格都已经给各位开好了哈。第一瓶是除一下积碳的问题，然后让那些油门变得轻快一点，
3: 是
4: 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呢洗下三元，这样一趟下来咱一箱油多跑好几十公里呢啊。
3: 嗯，
4: 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我们的后台留言。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有人不开心的话，以你的职业能力能够为他做点什么呢？
0: 注意切入点啊，以你的职业能为他做点什么。桑善就说了，
1: 说以我的职业能力啊，我会说好的，收到。
0: 不开心是吧？好的，收到啊。
1: 我会先立案调查，然后再做一个询问笔录，做一个现场勘查，再然后出一个责令限期整改的通知，并告知他，
0: 限你限期内啊，不能不开心。
1: 对，
0: 好吧，哪方面不开心，立马整改啊，
1: 整改一下，并且告知他，他有陈述申辩的这个权利。最后呢，再决定对他是否进行处罚。
0: 是，你这么一通下来，只要不对他进行处罚，我估计他就能挺庆幸的，
1: 对，就已经开心起来了。先判断他是否违法，然后再根据他这个违法情节判断是否进行处罚。
0: 先立案，再询问，现场勘验，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啊，并且告知他他有的这个权利。
1: 好专业哦。
0: 行，挺好。
1: 对呀，立马就能知道人家的职业是什么了。
0: 哎，真的，就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啥想法？
0: 如果有一天人不开心就触犯法律的话，那么人会不会更开心一些？
1: 你好大胆啊。你不仅好大胆，你还敢说了出来。
0: 从法律意义上规定必须开心。
1: 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来制裁我。
0: 如果我不开心，可以让法律来制裁我。当然这是一个脑洞啊，一个想法啊。震耳的沉默说什么了？
2: 你看我这当老师的这个技能，碰上谁这个技能都好使吧？看见别人正在给我上课的时候，他肯定很开心。
0: 哦，他说作为一个老师，让别人开心的方式呢，就是让他看给别人上课。给别人上课这个事儿，为什么看了会开心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看到那些学生们每天都得按时上课，自己呢比较轻松，没有这么重的学业任务的时候会开心。第二种呢就是你看老师们都这么苦哈哈的，然后觉得开心。
1: 或者说自己已经毕业了，然后有点小庆幸。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孩子们也可不容易啊，每天一大早的就背着书包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呢又得兼顾人际关系，是吧，又得这个学习各科的这种知识啊，确实是上课挺那个什么的，挺辛苦
1: 的。
0: 而且在外面看上课这件事儿啊，还真能让人开心。
1: 哎，你刚刚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那个震耳的沉默。这位老师在发言的过程当中，我能想到的就是，学生们都在这个教室当中，在这个读书，而我穿着校服，然后走出了校门外，一个人悠哉悠哉的看着他们在读书的那种感觉，就会又惬意，然后又有点胆怯，好害怕这节课落下。
0: 你走出校门是因为什么？
1: 因为就是请假要出去外面学习艺术。
0: 老师，我肚子疼不舒服，走出校门以后，哎，
1: 好了，
0: 不疼了，怎么回事？
1: 就那个下午，你知道吗？就是回家的路上，那个风都是自由自在的，
0: 对，风都是甜的。
1: 你们有过这样的场景吗？
0: 就好像之前有一个段子说，说意思就是说，在去上班的路上突然胃特别的疼，需要请假，然后呢打电话给自己的这个部门主管，然后请完假以后往回走，刚调转了一个头，发现肚子就不疼了。
1: 就很神奇。
0: 一点都不神奇，因为胃它就是一个情绪器官。为什么说人一紧张啊容易这个闹肚子，是吧？人一这个难受，压力大的胃疼呢，
1: 就胃有点不舒服。
0: 它是一个偏情绪的器官啊。不过说回到在走廊里边，这个看别人上课这件事儿，刚才你接过话来，原来你描述的场景跟我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描述的场景就是，以前有一些老师为了惩罚某一些影响课堂秩序的同学，会罚他站出去。
1: 我知道呀。
0: 那有一些这个还要学习的同学站出去以后呢，可能会流眼泪。 但是像我这种
1: 开心极了吧、
0: 啊、看着教室里面其他我的玩伴和死党、
1: 啊、你还教我

0: 再单开一页了，就今天说一下，
1: 嗯，
0: 大家怎么存点小金库？
1: 你真有法儿。
0: 包括你是我的这个朋友也说了，说，
1: 嗯，
0: 池瘦瘦每天晚高峰听你们唠嗑是最大的慰藉，最近钱包比脸都干净，想搞一些副业增加一笔收入。你们两个呢，见多识广，
1: 嗯，
0: 有没有适合打工人的靠谱的副业推荐？在线等，挺急的。现在大家好多人都说缺钱，
1: 嗯，是
0: 啊，
1: 我也在线等，挺急的。
0: 对，我也在线。
1: 你们有没有什么招啊？
0: 就是身边我知道的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干这个，真的开始干这个代驾
1: 啊，有的，
0: 啊，
1: 有
0: 网约车司机啊，
1: 身边也确实，
0: 因为网约车司机呢，这个门槛可能还相对高一些，
1: 嗯，
0: 干代驾好像现在是允许，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就上线去接单，
1: 嗯，
0: 还有这种跑外卖的也都有啊。你要说真是赚钱的这种方式，我也没有说特别好的，
1: 嗯，
0: 是吧？那你现在不管是什么，你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嘛。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呢，也很容易被别人在收一道这个钱
1: 啊。对，就是教你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想要这个收取你上课的这个费用嘛。
0: 学视频剪辑啊，
1: 嗯，
0: 学 AI 智能体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学艺术啊等等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学配音的，这个现在也是这个重灾区啊。说，哎，你跟着我学配音。然后后期呢，我给你派单，你就接单就行了。其实现在有声读物这个市场就没有这么多的这种需求。
1: 不过我想就是提示一点的，就是越是在着急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不能急，要不然很容易就是花更多的钱。
0: 沉下心来，如果说因为你要的是迅速的挣钱这个结果，但其实这个过程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这个路径。比如说你现在沉淀自己，多看书，多学习技能，多考证，也许在这个环境好的时候，或者说你又选对职业的时候，你就能挣到钱了。但你说你现在不要，我今天我就要挣到钱，
1: 这
0: 个你给我想个办法，那你捡点纸壳子吧，这最快了，好吧，捡点塑料片，我只能这么说。我说你现在去学 AI， 你可能听不进去，带进去，对不对？好，拐回头来解答这个董事长这个问题，
1: 小金库的问题啊，
0: 小金库怎么去存点小金库？
1: 嗯，想听，
0: 这个、这个上不了台面的问题。
1: 我今天晚上就把
0: 你摇头晃脑干什么？你想听想听想？
1: 不是，我意思是，我今天晚上回到家就把我老公的小金库给他端了
0: 啊。你啊啊，你是说按图索骥是吧？
1: 对呀。
0: 看看你老公的这个小金库是吧？
1: 听一下
0: 哈，我的这个回答不但让你端不了你老公的小金库
1: 啊，
0: 甚至你可以原封不动的带话给我的爱人，就是告诉嫂子
1: 啊，你说吧
0: 啊，我的这个存小金库的方法叫精神胜利法。
1: 没钱是吧？
0: 不是，
1: 那是
0: 把钱都交给了媳妇儿，媳妇儿就是你最大的金库，就是你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原话传达过去啊，原话啊，你不传达我跟你急啊，瘦瘦，你听到没有？
1: 董事长是不是就懒得问他？
0: 这是命令，不是商量。
1: 这是通知。对，咱吃哥一般上轿啊，2000块钱，然后能问嫂子要20000。
0: 你怎么把我的账目在节目当中公布了？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明白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听你们说我这个吃软饭啊，然后
1: 没人说呀，
0: 倒插门啊，
1: 没听说过呀，
0: 11点回家什么窝囊啊，为什么说
1: 多新鲜？
0: 我并没有那么辩解，乐在其中呢。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原因，刚才瘦瘦已经说了，不复述了。所以董事长，如果这个方法也适合你的话，
1: 对媳妇儿好一点。
0: 哎，对媳妇儿好一点。哎，这对媳妇儿好，这六字真言就可以了啊。包括一直瘦瘦在我旁边这个。 我们身边的这个家庭里边吹风都是叫什么呀？宠妻者。

0: 风生水起，
1: 风生水起啊，
0: 嗯，
1: 然后叫什么？
0: 亏妻者百财不入，
1: 亏妻者百财不入。
0: 对对，我天天给咱池哥吹耳边风，
1: 天天灌输。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听妻子者会发达，
1: 有用有用、嗯。你这都不押韵了，一看就是自己编的了啊。后面就不用狗尾续貂了。来，所以说其实装修这件事也是一样的，不是说越复杂的越好，越花钱的越好。
0: 嗯，
1: 其实刚刚好就是最好啊。很多朋友呢，装修注意力放在软装上，说好不好看才是最重要的，不舍本逐末了。
0: 哎，
1: 其实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反而是那些看不见的隐蔽工程，自己每天使用的一些细节，哎，不需要费力维护，每次用的都顺手顺当，这样您才能轻松享受生活呀。
0: 嗯，
1: 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0: 对，注意啊，是零负担的啊。
1: 哎，所以大家负担在哪儿呢？比如说担心品质问题，那我们这儿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
0: 嗯。
1: 担心工期的延期问题，那我们给您承诺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担心前期低价签约，后期各种增项，哎，我们这儿签订闭口合同、
0: 嗯、
1: 一开始说多少钱，签订合同以后后期没有增项。担心售后，我们这儿10年质保，终身维护，直接写进合同啊。这一切不是只是说说，您回复家装节呢，就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了，我们的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阎洛高速登封段79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因为施工，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南兰高速下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嗯，没错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换季必不可少的刚刚好的衣服，穿厚了热，穿薄了又凉，这个时候正需要一件长袖 T 恤、
0: 嗯、
1: 陪您啊秋天到春天，实用还耐穿。今天阿姆商城带来凡客衣舍家的100%棉长袖，之前购买过他们家短袖的一定知道他们家的品质高克重，价格实惠，性价比高。这次呢，这个长袖啊，材质是采用了新疆的长绒棉，100%纯棉，亲肤柔软，不扎人，而且吸汗透气，不容易起球掉色、
0: 嗯、
1: 并且这个遮肉的版型非常显瘦，上身也不挑年龄。
0: 嗯，
1: 这个现在呢单穿也很好，稍微有点凉的时候呢外搭一个薄外套，
0: 对，咱可以叠搭穿一下，你看穿在那个卫衣里面或者说针织衫里面都是非常好看的那种，
1: 再冷以后就穿羽绒服里边了、
0: 嗯、对对，我们这次呢、嗯、给大家带来的是有10个颜色可以供您来选择，尺码呢是覆盖到了80斤穿到200斤。刚刚还有车友在问啊，说怎么才能拿到3件只需要88的这个价格啊。
1: 嗯，
0: 教大家一点，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得到链接以后呢，先把您喜欢的颜色加对应的尺码先加入到购物车，
1: 嗯，
0: 然后呢3件合并给他付款，只需要88块钱，您到手是3件长袖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算下来单件不到30块钱，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抢购吧。
1: 哎，只需要把3件全部添加到这个购物车里面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啊，回复秒杀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大伙儿有没有给谁出点主意啊。这个董事长啊说了，说我要小金库啊，不是别的，我要攒钱啊给老婆偷偷买礼物。我没有给老婆买礼物的钱，但是又想呢这个、
3: 表示表示
2: 表示一下。所以说怎么能够偷偷攒一下呢？那我
3: 好难哦。
2: 我也不知道你家是什么情况，就比如说是你的工资是按时上交啊，还是说你要顿时就是每个月给他定时报账。

0: 还是说你钱本来就不够花？你要钱本来就不够花的话，你就不用买礼物了，好吧？华而不实的东西，咱就能省略就省略了。
1: 那倒是，
0: 好吧？或者你缩减一下自己身上的一些预算，比如说少去外面应酬两次啊，少点这个烟钱酒钱啊，是吧？甚至你少点吃饭的钱啊，等等。
1: 啊，那
0: 你为了买礼物嘛，对不对？
1: 让我想想啊，还有一个方儿，你
0: 就当减肥了嘛？
1: 你可以把礼物的这个预算啊，可以给它降一降。
0: 就是我说的不是说让你三天饿九顿，是吧？你今天本身你可能要吃碗烩面，是吧？那你最近就吃成方便面。
1: 不是，因为我想的是这个礼物啊，咱就是买那种既大牌，然后同时呢还很好用、比较平价的，这样的话也不伤你分毫嘛。
0: 哦，
1: 懂这个意思吗？
0: 我懂你的意思了。
1: 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过来逛一逛，比如说104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他们家的一个品牌，VC 美白精华。
0: 哦，就是你选对买礼物的地儿，也能帮你啊把预算省下来。
1: 对，
0: 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好用不贵啊，你来听一听，说不定这个价格呀，你不用攒小金库，当时就能拿下。
1: 对呀，而且首先科颜氏他们家的也是100多年做护肤的品牌，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还有就是美白，它是持证的，这个您放心。VC 美白，然后加上 VC 的玻尿酸促进胶原蛋白，这个专研的配方会成分比较温和，还不刺激。首先科颜氏他们家的一个淡斑精华比较出名，还有一个就是藻泥面膜，这个我都是使用过的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过来了解一下，质地呢就像水一样，很清清爽爽，也不容易搓泥，同时呢也是让咱的这个肤色啊变得更加的匀称和均匀。
0: 是的啊，我对科颜氏这家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好感度也非常高。
1: 是，而且尤其是有痘印的朋友，你也可以坚持使用，能够改善您的这个淡化痘印的功效。您发送关键词哈，大牌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专柜100毫升的正装价格原价是1490，也是上千的这个价格了。
0: 董事长别走，董事长，你听完，你听完啊。
1: 但是今天只需要599，您就可以拿下它了。
0: 是的，
1: 而且还是买一送一啊！599两瓶，您到手是200毫升的。
0: 等于说媳妇儿下一个纪念日或者生日啊，也有谱了。
1: 哎，对
0: 啊，不到专柜两折的一个价格。
1: 你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可以先过来选一选啊。
0: 回复"大牌"啊，这是瘦瘦给到他的一个答案啊。反正我是想，就是能攒就攒。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想给到他一个惊喜的话，你比如说啊，你一个月挣10000，你得给媳妇儿交10000，那么呢，你就在工资发下来的时候呢，就把礼物买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欲扬先抑，你过去给媳妇儿交钱的时候呢，你就比如说，买了一个3000的礼物吧，交了一个7000。然后这个时候媳妇儿就问你说怎么回事，这个月啊啥啥啥，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立马把礼物拿出来说，剩下3000给了你一个惊喜，你看你喜不喜欢啊，就是有一种那种被迫借花献佛的这种意思。但是这里边最关键的点，我想跟这个东这位朋友分享的什么呢，别骗他太久。别瞒他太久，说我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所以我攒了3个月的这个小金库。这3个月你会承担一个风险，弄巧成拙的风险，对不对？提前被发现了，发现你小金库了，你再偷偷攒钱，你的行为啊、语言啊，就本身就暴露了，就不是装事人，你就异常了，啊，被揪出来了，你这会儿说啊，那我承认了吧，我准备给你买一个礼物，所以才攒下钱的，鬼才信。
1: 所以说这个礼物啊，挑的很重要，
0: 对不对？这个他又说了，说主要你说的这些能省的钱啊，都是我跟老婆这个申请的。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你媳妇儿管着账，就给你批这么点钱，你没有这个能力给他惊喜，不用给了，不用给了啊！
1: 不然给的害怕是惊吓。
0: 就是、对对对，就是，反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媳妇儿要的也不是你给他惊喜，就踏踏实实的就行了啊！就是你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是对方喜欢的，好吧？说明另一半就 他喜欢的就不是你给他的惊喜，只是你觉得你给他惊喜会让他惊喜，但是不一定你给的惊喜是他想要的惊喜。
1: 你好像在说绕口令啊。
0: 嗯，回答完毕。算是解决了吧。
1: 嗯。
0: 啊，解决不了也就这了，我已经说完了。
1: 能力有限了。来来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说一说，如果要是有人不开心的话，你的职业能够为他做点什么？
0: 再来看一下大伙儿都是怎么说的啊。蓝东坡说了。
1: 蓝东坡说，我的这个职业如何给别人带来快乐，是吧？
0: 嗯。
1: 这样吧，我先添个彩头吧。
0: 哦，咱话题还能互动添彩头呢。
1: 嗯，还可以
0: 啊。
1: 今天你们俩选一个神回复啊。
0: 哦，
1: 我送一次免费乘车。
0: 嗯，
1: 然后四环内如何？
0: 哟，可以啊。
1: 你们能不能送个奖什么的？
0: 嗯。
1: 第二，你们俩把问题甩给我们，我必须接吗？
0: 哦，那不一定。
1: 嗯，
0: 不是说规定听广播的听见话题就必须互动的啊。
1: 然后昨天话题让我揭开了尘封的回忆。
0: 你又说到昨天去了，行行行。
1: 来来来、
0: 啊、
1: 你们用你们俩的这个职业让我乐呵乐呵，行不行？
0: 哦。
1: 最后啊，池妹子，你不是爱刷碗吗？
0: 嗯。
1: 要不咱俩过吧，我爱做饭，我最讨厌刷碗了。哥，我觉得最后这个四环以内的这个名额是不是就要内定给张弛了？
0: 为啥？就是想跟我搁一块过日子、
1: 啊、
0: 让我负责刷碗是吧？
1: 那可不，刷碗的一把好手。
0: 我现在
1: 有家，
0: 没那么喜欢了。我准备给家里边买个洗碗机了。我准备。哎，洗碗机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就得在装修的时候啊提前预留它的位置。为啥好多朋友说不是好多的这个装修顾问会告诉你说、
1: 嗯、
0: 你先看家电再说定制和设计的事儿，就是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你最好是先能确认冰箱在哪儿，电视怎么放，然后洗衣机大概预留什么位置、
1: 嗯、
0: 然后再开始动工的时候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预留插电源的口。
1: 对，有的时候可能咱家电进去了然后发现哎，没有那个插座了。
0: 冰箱电源的高度可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不同冰箱的插口的高度也不一样。
1: 那可不，
0: 所以说你要是相中了某一款冰箱那好办了，根据它插线的这个高度给您预留一个插线口，直接就预留在墙上、
1: 嗯、
0: 根据它然后做定制，那些什么叫什么零嵌啊，零嵌入就是纯平的那个零嵌、
1: 嗯哦、零嵌
0: 啊，
1: 我以为说的是什么吃的呀，就跟那个
0: 勾芡
1: 啊，对对，
0: 就都能实现了，到时候装出来的就是浑然天成的这个装修效果，
1: 严丝合缝的那种。
0: 是的，所以装修呢确实有很多门道，也有很多细节来决定了大家入住以后能不能享受生活。
1: 嗯，
0: 那这一次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就是要把细节拉满，把烦恼负担清零。
1: 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正好过来看一看。咱们这边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已经摆上了，方便您这个装好以后售后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也好沟通来解决。
0: 是，
1: 而且咱们这边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的那种、
0: 嗯、
1: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啊。
0: 而且还有两个关键保障，一个呢就是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哎，如果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赔偿给您。
1: 是的。
0: 另外就是约定好工期写在合同里面，延期一天赔付您200，绝不拖延，这个统筹得当。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

0: 汤池。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刚才有一些朋友听到我的这种说把媳妇儿想象成自己的金库这个提议的时候，0102说你这想法太超前了。
1: 我感觉池哥
0: 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叫精神胜利法呢？各位，就是你改变不了现实，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
1: 不啊，我倒有不一样的声音。
0: 哦，你说
1: 0102对你的这个想法可能说的是，如果不开心触犯到了那个法律的话，
0: 哦，
1: 他觉得你这个想法太超前，
0: 可能是这个想法更超前一些，是吧？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吧？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开心法典，就是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某种意义上我们进入到了共产主义啊，就是生产资料啊什么的，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满足，然后这个时候颁布一个法律，你不准不开心。
1: 你要不开心，我当场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吊凳。
0: 不准轻易的不开心。这个
1: 要不再给大家说一个冷笑话。
0: 确实脑洞有点大啊，到时候呢我们这些讲段子的那都不是所谓的这个演员或者主持人了，
1: 那应该是
0: 就是属于是公检法那一类的。
1: 你可真敢想啊。你可真会给自己戴高帽呀。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还有没有互动没有说到的啊？刚才有一个这个英语老师说的是什么？我给他表演一节上英语课。
1: 如果他不开心的话。
0: 英语这个东西啊，就要不说现在得家校联合，然后呢，家长得提前的给他教一教呢，因为英语你一旦开始听不懂的时候，那整节课都是天书。
1: 不过我最近啊，在跟着一个短视频在学习每日练英语。
0: 哦，是吗？
1: 我就发现人家也确实不容易，他能够把所有简单的这个词语，然后总结成一篇的文章。你是能够跟据他的这个文字能够顺下来的。
0: 明白。
1: 因为毕竟都是咱三四年级小学的时候学的那些英语。然后会给你一个极大的那种自信感。
0: 就是用一些基本的英语单词，用小的这种词汇量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来。是吧？
1: 然后意思也非常的简单的那种，你能够顺得下来。
0: 挺好的。就是先让大家排除对英语的一个恐惧感。它没有那么难。慢慢的建立兴趣了，你就可以去扩展自己的这个词汇量了。还有一颗小白菜说的是咱商城的这个长袖，是吧？
1: 大家说到这个长袖啊，给自己和老公买了那个成人的，还有娃娃穿的。我看啊，他说娃娃这个衣服是真的好看，而且还很便宜。
0: 是，今天我们虽然说主推了一个这个成人的长袖啊，但是您可以顺道看一看我们商城里面的这个儿童的100%棉长袖。三件只需要39.99。
1: 您放心啊，孩子，您可以放心的穿啊。
0: 您没有听错，
1: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三件39.99，一件13块钱出头。
1: 他们布料用的少吗？是吧？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这个凡客衣舍家的100%棉长袖，这个成人呢是任选三件合并付款，您就可以只需要88元买三件了。单件合不到30块钱。
1: 对
0: 啊，小孩的13块多。
1: 而且这个儿童他们还有一个刺绣的休闲裤，你可以给他搭配一下。两条裤子也只需要59.9，
0: 一件一条裤子也是不到30块钱。再加上孩子穿衣服呢，这个换衣服比较频繁嘛，因为他要长个嘛，
1: 而且他就是总是那个在地上打滚啥的，
0: 性价比必须得高。
1: 他那个衣服也用的比较费啊，朋友们，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就是买起来这个经济实惠啊，真要让他穿破了、穿出洞了、穿脏了又不心疼的这个价格，就在 UP 商城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好像跟大家聊的算是意犹未尽
1: 啊，对，感觉好。跟他没聊完一样，
0: 对，好多东西没展开，没关系，咱们来日方长，明天再见啊！今天马路老友记就告一段落了，拜拜，
1: 拜拜。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
5: 需要提醒大家啊，首先呢是在阎洛高速登封段79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由于发生了单方事故，现场正在吊车作业，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由于施工的原因，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那除此之外啊，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4: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栏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FM 一零四一全省的广播直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还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
5: 没错，
4: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就是变革育人方式，培养 AI 时代的强国人才。
5: 哇！
4: 如果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各位家长啊，一定要仔细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了。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从事教育非常多年，而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5: 是的，
4: 从今天走进直播间到我们彩排的这个过程
5: 非常之优雅，
4: 而且就我已经偷偷的记了好多关键信息了哈，一直在偷师，一直在学习。那他到底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郑州市中原区锦义小学的书记、校长金焕之，金校长，金校长，欢迎您。
6: 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家教良方的粉丝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我们也要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观光与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当然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金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不是空手来的，
5: 是
4: 给正在听节目的您带来了一份小礼物啊。金校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6: 我今天带来了礼物啊，可是入选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校本课程奖的，就是我们学校主编的课程，叫跟着诗词游河南。
4: 就是里边整理了很多小学阶段会学到的一些诗词，
6: 对，
4: 融入了一些我们河南当地的一些景点，
6: 对，
4: 比如这个诗写的是哪儿，让小朋友们带着这个诗到景区去看一看。
6: 对，我们会在研学前有诗词的学习，

0: 研学中有研学单，然后研学后呢又有回顾和反思总结。那么这本书呢就编辑了研学前、研学中和研学后整个的过程。所以拿到书基本上你就统揽了这个整个研学的课程。
1: 哎、
2: 哦、好棒。
1: 也就是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甭管您家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六年级、针对语文里边学到的这些古诗词、都可以在这个书里找到相应的河南的一些景点、而且您就不用自己这个去报这个研学课程了，您直接对着这书啊，就是带着孩子去，比如说清明上河园去之前，先来看看这个书上是怎么写的、研学的要点是什么。
2: 对，等到真正去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收获是加倍的，体验感也会更好。
1: 回来之后还有研学的总结。
2: 对，
0: 对的，这都是在学校完成的，
2: 哎、是一整套啊、里面有好多本。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家如果一会儿您中奖了，您家的孩子是哪个年级的，这个金校长就直接给您邮到家里一本啊，就是这个年级他学到的语文知识的研学点、
2: 好针对性，
1: 带着诗词去研学啊，这个挺有意义的啊。但是这份礼物呢也是给大家包邮到家的，但是谁能拿走这个礼物呢，还得看看您对教育有没有思考，对教育是不是很关注啊。您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有奖竞猜，尽量是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这样我们也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好吧。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好准备，请金校长出题。
0: 好，我出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在今年的2026年7月，教育部呀遴选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这是国家级示范区。那郑州市呢只有一个区入选，河南省呢也只有四个区入选。我的问题就是，郑州市入选的这个区是哪个区？
1: 这个得好好猜一猜了啊，区还不少呢。
2: 对，
1: 我们
2: 但是我觉得也不难。
1: 是，你的意思是谜底就在谜面上是吧？
2: 对，好好听节目应该都可以的。
1: 那行，大家猜一猜好不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啊，就2026年7月，教育部遴选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这是国家级的示范区啊。郑州市有一个区入选，是哪个区？
2: 是，
1: 你发过来就行了。但是下面这个环节其实我真的是这个等不及要了解了解了、
2: 对，
1: 锦艺小学，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
2: 名字都非常
1: 熟悉了，
2: 对，
1: 是吧、而且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校。
2: 对，
1: 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0: 好的，锦艺小学我觉得这样来介绍吧。它有这样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个呢，它的名字是用楼盘名字命名的，它是郑州市首批这种城市更新改造的一个在中原区的大型楼盘，然后锦艺城的配套学校，所以这也是一个具有特点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这个学校是一个写入郑州市教育“十三五”成果的学校，因为在郑州市教育“十三五”发展的这五年当中，锦艺小学呢从新校完成了名校的这种转变，所以被写入了郑州市教育成果。那么第三个我想说的，这个学校呀，它是在推行童年教育办学理念，而且从这个办学理念到课程建构到校园文化建制以及节日活动都做了系统化的构建，也在全国和我们省内呢做过一定范围内的多次分享。我的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学校。
1: 而且这个学校真的是非常大，目前在校的学生大概有多少名？
0: 我们现在是74个教学班，学生呢4200人左右。
1: 4200人的在校生啊，所以是这个规模也非常大，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丰硕。
2: 是，
1: 但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学校在推行童年教育的这个教育理念。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什么叫童年教育？
0: 在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划分，把6到12岁这个小学阶段呢划分为人的发展的童年期。
1: 6到12岁。
0: 对。所以那这样一来呢，那在小学阶段我们就抓住小学阶段这个特点，然后

0: 提出了自己的这种教育思想，就是要做童年教育。
1: 童年教育它应该是有几个关键点，对不对？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0: 对，
1: 哎，有几个基本点呢？
0: 啊，
1: 哎，接下来要说的啊，就是提醒一下金校长要说的，待会儿我们就有提问的。
2: 你要敲黑板了
1: 要提问的啊，大家仔细听，四个关键点是不是？仔细听啊，各位。
0: 我们都知道，说到一个学校，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比如说，我们会听到阳光教育，包括我原来学校我所做的浸润教育，也是在河南省内很有影响力的一种教育思想。那在来到锦艺小学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也到了 AI 这种人工智能时代。那我们不能仅仅从人的，比如说某个学校的某个特色上啊，或者什么去思考，那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是要站在育人的角度去思考教育。所以我这个童年教育办学思想，其实它是站在育人角度去想了，就是说通过落实童年教育，我们希望学校呀有童年的味道，有生活的气息，还有成长的故事。那我的学校比较关注哪些呢？就是我们关注孩子的四个世界。
1: 四个？
0: 对，
1: 是四个，对不对？
0: 对，
1: 哦，是四个。各位听众朋友们仔细听啊，待会儿要考。
0: 对，我觉得童年阶段呢，其实就是孩子的，就相当于源代码时期。那他在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创造力维度和道德维度都是发展的关键期。那我做一个介绍吧。从认知维度来说，我们觉得在小学阶段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与提问的勇气其实比学会知识更重要。
1: 是的。
0: 那从情感维度呢，我们觉得小学是学业的开始，那么帮助孩子就是建立学习的幸福感，避免学业倦怠，我觉得也是我们特别重视的。第三个维度呢，是从创造力维度。那我们现在国家的拔尖人才就是要有创新能力。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童年教育落实呢，是发展了学生的可能性思维，而不是告诉他正确的是什么。就是避免这种正确思维去限制孩子的想象力。
1: 是的，他自己得有创造力。
0: 对。那最后一个我是想从道德维度来说，其实就是减少学生学习的这种功利性，为学生注入知识是甜的，问题是美的，失败是安全的，这样的这种学习的原始信念。我想如果我们和更多的教育同仁能够在小学阶段做好这点，应该说是在教育强国培养拔尖人才打下了这种坚实基础，也是守好了孩子童年发展的这个源代码。
1: 是，
2: 我觉得这好了不起。
1: 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考察考察啊，厚平老师，您记得这四个这个刚才这个金校长说的四个
3: 认知
1: 四个维度，
3: 情感、创造、道德
1: 啊，认知
0: 很厉害
1: 对吧，情感、
0: 创造力、
3: 道德
1: 和道德维度对吧，四个维度啊。待会儿再考各位听众朋友，先看看第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答对的啊。刚才金校长为大家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2026年7月份、
2: 对，教育部遴选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那这个呢也是国家级的示范区，郑州市呢只有一个区入选了，请问是哪个区呢？
1: 微信平台上现在有2000多位听众都发过来了，我们扒到最前边好吧，
2: 翻一翻啊。
1: 龙行天下你知道吗？
4: 中原区。
1: 他说中原区。
2: 对。
1: 这位名字叫做
2: 白
1: 开
2: 水，也说的是郑州市中原区。
1: 我就是我。
5: 他的名字是郑州市中原区，对不对呀？
1: 是中原区。篱落。
5: 郑州市中原区。
1: 阿黄。
5: 中原区。
1: 中原区啊，还有他后边还说了很多呢，就把其他的几个区都说出来了。咱们河南省总共有四个嘛。他把后边四个都说出来了。还有这位叫一个英文名字。
6: 就是金校长锦艺小学所在的区。
1: 你看看这个情商多高啊。都忍不住想送你一份了。这个叫灰灰。
5: 中原区。
6: 河南省另外的三个区分别是洛阳涧西区、南阳卧龙区和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
1: 他这个说的对吗？
0: 对的，
1: 也是对的。
0: 对的，这个观众听众朋友好厉害。
1: Candy，
5: 他 那毕竟是中原区啊。
1: 必定是中原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情商很高。那按照今天这个游戏的规则，第一个答对的我们是要送出一份奖品的。
2: 对。
1: 应该是龙行天下。
2: 对
1: 吧。龙行天下，你呢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以及您家孩子上几年级。哎，编辑成为一条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金校长给您准备的一份礼物，给您这个包邮到家啊。这是我们今天互动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今天第二道有奖竞猜，其实就从刚才金校长的这个讲述当中有了一道题目。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拿着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过来您的答案，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再送一份奖品。请金校长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题目，就是童年教育，对吧？
0: 啊，
1: 总共是分几个维度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我们在童年教育的时候特别关注这四个维度，就是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创造力维度和道德维度。
1: 就是这您又把答案说了一遍。我们这个是要问的就是童年教育的这四个维度是什么，看大家能不能再重复一遍，对不对？
0: 对对。
1: 好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锦衣小学一直在推崇的就是童年教育。童年教育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四个维度。
0: 是。
1: 您各位谁能把这四个维度用微信语音的形式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再送一份礼物，好吧？
0: 是。
1: 后面老师来说一说您对童年教育，刚才听了金校长的介绍，您是什么感觉？
3: 我特别感慨。我觉得学校如果说都用这种理念去育人的话啊，这个孩子必然是这个地基就打得很牢，因为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目的，跟我们现在教育的行为之间是有误差的。
1: 嗯，
3: 很多还是想着提前成才，是吧？但是我们忽略了孩子的人格底色。
1: 嗯，
3: 童年教育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孩子小的时候。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印度有种芒果树，芒果树头一年都是结果的，但是前三年的果子全部摘掉不要，就刚开花就给它掐掉。为什么？是为了让它根扎得更深，长得更壮。然后到第四年甚至它能接着连着几十年都是非常丰收的那种硕果。说这个就是童年教育的我觉得一个理念，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要分数，也不要给他要成绩。另外再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我觉得这个像什么呢？像我们国画里面的留白。你不能上来就去画一个雁，画一个鱼，如果全是雁全是鱼就没有意义了，那个留白是很重要的，对吧？只要我们给孩子给他充分的空间，让他去想象，让他去成长，就是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对吧？他白越大，未来如果画是画一个雁，那这个可能是天空，对吧？画一条鱼，它就是大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理念上养育出来的孩子，必然是心性健康，而且未来的可能性更大。用人间烟火。育，中华栋梁。
0: 李老师真的是专家，解读得特别好。刚才说到说不要成绩，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推行童年教育，关注人的发展，其实更是要追求孩子更好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想要的，家长希望的孩子更好的未来。
1: 就是其实是多维度的，
0: 对，
1: 多方面的。
3: 对，
0: 不把它钉在成绩上。但是的孩子获得了成绩结果也应该是理想的。
1: 是的啊，成绩呢它是结果其中之一，但是呢我们关注的面是更多的，是吧？明白。
3: 这个再打个比方给大家啊，就是别误会，就是我们这个童年教育这个底色，人格的底色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海，成绩相当于上面的一艘船。当然上面还有很多船，可以有性格，可以有我们的多种维度，可以
1: 有冒险精神，
3: 可以有审美。
1: 对。
3: 但是如果说我们只要那个船，而不忽略了大海的存在，就完了。就像我们昨天聊的，我只要葫芦，然后我不要叶，我不要根儿，那就不行了。
1: 是
3: 啊，所以我们不反对成绩，但是不能指定。
0: 是的，
1: 多元的发展才比较重要，要关注孩子的在每个阶段他需求是什么。有一本书叫毕生发展心理学嘛，
3: 对，
1: 就是在每个阶段孩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 还有个问题我想请教。

0: 放一下我们的金校长。刚才您提到了我们中原区也获得了科技的教育示范区，哎，咱中原区到底在科技呀、科学呀这块做的哪些工作能拿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1: 哎，这个我还因为作为在中原区工作了30多年的一线老师，我还是有点想说的。我觉得第一个呢，应该说是区域教育的基础好，因为中原区一直都是教育强区，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科学教育的理念新。其实中原区在2014年就承办了全国的这个教科版的科学教育年会，也就是承办这个年会就希望我们的科学课呢能够上的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这个年会呢就是在我们锦衣小学举行的。
0: 哦，
1: 我为什么特别提就这个，另外呢也为我们每所学校呀，中原区也都配备了有科学副校长。这个我觉得体现了中原区的科学教育的理念心。另外还有呢就是科学教师的队伍的专职化。我们都知道科学呀，在大家的概念里应该是语文、数学、英语之后的学科。但是在2017年、2018年，中原区在招聘教师的时候，科学教师曾经招到40名、45名一次性的招。
0: 嚯！
1: 我觉得第四个呢，我想说的应该是这5级的教研机制，就是从区域到学科到教育集团到学校到教研组，这个扎实的推进科学教育的这个教研。我觉得也离不了区委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我在2025年。中原区一次性投入6000万建了30所人工智能实验学校，就在 AI 时代去发展AI 赋能的科学教育。那最后我想说的一定也离不了科技活动开展的好吧。大概就是这些。
0: 明白。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科技和科学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有的叫科学教育，有的叫科技教育。
1: 是的，科学跟科技呢听起来是一字之差，但是我觉得它两个应该是从科学教育到科技教育是一次进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科学教育它当时提出科学教育强调的就是认知。就是我们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原理，可能在知的层面，知识的知，知道的知，这个层面做得多。而科技教育呢，它注重的就是更加突出了技术的应用与工程的创造。也就是说科技教育它注重的是做和创，就是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下去自己动手试错改进，在实践过程中建构知识，而不是先学理论再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同时呢，你看在这个科学教育和由升华为科技教育是在2025年的12月份。那在这之后呢，今年2026年开学前，教育部又提出来了做中学。这个做中学强调了就是把这个真实的问题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动手。那这个其实我想给那个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说的，国家这些做法其实就是在转变我们的育人方式，在变革育人方式。
0: 明白啊。这个科学和科技就是一字之差。
2: 对，
0: 但是科学它是一种，还是一种学理论，
2: 好像还是在教孩子。但是科技的话，尤其是这个做中学，就让孩子自己去折腾啊。
0: 是的啊。
1: 对。
0: 这个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刚才我们的第二道有奖竞猜的题目啊，再给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这个锦衣小学呢，一直在推崇的就是童年教育。童年教育里边包含了4个维度，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是哪4个维度？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第一个答对的我们有奖品相送啊。另外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周4，在后天也就是周6的时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这个一年一度的登山节啊，我都记不得是多少年了，反正每年一次，
2: 对，
0: 又要开始了。今年要带大家去的是三门峡的仙门山。在那个位置呢，真的是领略飞流瀑布，还有奇石怪树，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的风光。
2: 对，
0: 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全程带队了，光主持人那这次应该去个6、7个左右了，是吧？包括明天这个明天晚上潮汐呢就奔赴这个仙门山的现场了，
2: 我得去现场准备准备。
0: 对啊，后天要给大家跳个舞是吧？

0: 城啊，一直都是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凡客衣舍他们家的这个纯棉长袖又来了哈。关键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就是88到手三件，你说给力吧？
1: 哦、
0: 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回复秒杀，先来挑一挑，因为有10种颜色可以选，从80斤穿到20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各种百搭，各种好看。所以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你算算哈，这个88到手3件，单件算下来不到30块就到手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给自己带给家人带都是可以的，而且还有这个儿童福利款哈，这个更便宜了，3件仅39.9块，
1: 你 看
0: 太给力了啊！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是，如果说最近有房子要装修啊，毕竟金九银十嘛，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装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那这里边呢就有很多的福利了，比如说工程是90天，然后呢延期1天咱赔200，发生纠纷的话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是我们的合作商打给交通广播的100万。
0: 嗯，
1: 装修的过程中你要是不满意，我们可以不通过这个装修公司，我们直接赔给您，是吧？
0: 是的，
1: 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家装节3个字啊，记得发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直接了解我们的信息，加上记者的微信喽。待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微信平台上各位的回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路飞叔叔，
6: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5: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6: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5: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6: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5: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6: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5: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6: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5: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6: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7: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1: 没错，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0: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对话教育栏目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再认识一下，第一位是郑州市中原区锦义小学的书记校长金焕之，金校长。金校长欢迎您。
0: 你好。我们也要再次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再次欢迎您。
8: 大家好。
1: 好，这么短，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很简洁。

0: 刚才厚斌老师还在说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不是金校长提了个问题，童年教育他讲的是四个维度啊，厚斌老师说这四个维度让听众说出来会不会有点难啊？
1: 哎呀，
0: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你这担忧有点多余了啊。
0: 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没有答对的吧、嗯、这位名字叫做白开水，
2: 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创造力维度和道德维度。
0: 哎，他说了四个啊、嗯、和风徐徐你知道吗？云，
2: 认知维度、创造力维度、道德维度、情感维度。
0: 嚯、哦，还有这个叫梭茶是吧？
2: 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创造力维度、道德维度。
0: 他的声音好有激情啊，
1: 很有力量感啊，
0: 跟朗诵似的。
1: 利落，嗯。
0: 这个叫深圳，
3: 身体发展维度、认知发展维度。
0: 身体方面维度、认知方面维度，这个说的好像有点少哈、
1: 嗯。
0: 这个金校长是不是第一个就答对了？
4: 对的。
0: 哦，第一个就答对了。
4: 我认真听了前三个的答案都是完全正确的，
0: 都是对的。
4: 嗯，
0: 第一个叫答对的叫白开水，这个白开水，你把自己的姓名、嗯、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记得备注一下您家孩子是上几年级，
4: 是
0: 因为会匹配您家1到6年级的年纪、嗯，然后给您去匹配相应的书。
4: 是的。
0: 啊，
4: 嗯、
0: 然后。金校长对于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4: 我觉得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是家教的高手，
0: 嗯，
4: 因为从刚才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我所说的童年教育这四个维度的关注能够这样信手拈来的那么清楚的说出来，
0: 嗯，
4: 我觉得你的孩子应该也是在这几个维度方面，
0: 哎呦，
4: 培养得很好、发展得很好的孩子。
0: 嗯嗯，我们把掌声送给听众朋友啊。
1: 嗯，对，也都是认真学习了。嗯，
0: 是。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道有奖竞猜啊，当然今天送的奖品呢是锦艺小学为大家准备的《跟着诗词去旅行》的一套丛书，
1: 对
0: 啊，游河南一套丛书。
1: 嗯，
0: 您家孩子是几年级的，就给您匹配几年级的这个课本，
1: 嗯，
0: 然后您要是带着孩子去玩的时候，跟着诗词走到那个景区，孩子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大家接下来准备发自己的互动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有奖品相送，请金校长为我们出今天的第三道题。
4: 好的，今天呢，我们是聚焦变革育人方式，培养 AI 时代的强国人才。
0: 嗯，
4: 那学校当然是培养强国人才的主力军，那家庭呢，我们要家校携手。那我想问的就是，我们家长啊，其实在为孩子选学校的时候都是很用心的，
0: 嗯
1: 嗯，
4: 那也希望自己的学校各方面都很好。那我就想跟我们交通广播听众朋友交流一下，您认为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嗯，
4: 也就是说你最看重什么？
0: 有答案，有这个选项吗？
4: 有的，
0: 嗯，
4: 是教师团队，是课程建设，还是你觉得你更在意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
0: 嗯，
4: 我再说一遍。
0: 好，三个里边选一个，各位。
4: 对，
1: 嗯，
4: 教师团队、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
0: 嗯，
4: 哎，这三个您认为哪个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0: 就是一个学校来说，嗯，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应该是刚才金校长说的那三个。
1: 首先都很重要，但是，嗯，比较核心的一个大家选一下。
0: 对啊，到底是师资力量还是课程体系，
1: 嗯，
0: 还是校园文化建设啊，大家说自己的观点啊。再请教金校长一个问题，刚才您其实一直在讲一个话叫做中学，其实我对这个比较好奇，我们学校是如何推行这个做中学的？
4: 嗯
1: 嗯，
0: 做中学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
4: 好的，刚才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做中学就是把通过我们设计真实的问题，
0: 嗯，
4: 然后让学生去把这样的真实问题交给学生，学生自己动手试错改进。
0: 嗯，
4: 在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这种上好科学课，然后做好做中学的这种项目式的探究式的研究这种课题。
0: 嗯，
4: 我觉得在做中学过程当中，孩子会经历这样五个过程。
0: 嗯，
4: 就是他一般就是先有在老师引导下，他自己提出感兴趣的问题。
1: 嗯，
4: 那这里就锻炼孩子的问题意识，然后设计方案、探究实践，这又是两个环节，而这个过程就培养了孩子的探究实践能力。那到之后，他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往往是多轮的反思迭代的，所以

0: 过程当中还是学生的一个反思迭代能力的一个提升。
1: 嗯，
0: 那最后我们会搭建一个平台，孩子在交流自己的这种成果，那么交流反思又培养了孩子的合作交流能力。
1: 嗯，
0: 那这就是做中学，它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孩子学习的方式。
2: 对，
0: 哎，
2: 一边学一边做哈。
0: 对的。
2: 其实咱学校在科技教育这一块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对不对？
0: 嗯，
2: 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啊，锦衣小学呢有一个我们还很珍惜的荣誉，
2: 嗯，
0: 它就是河南省教育厅遴选的，河南省教育厅和科技厅联合遴选的，就是河南省小小科学家创新操作实验室。
2: 嗯，
0: 这个是在2022年我们学校就获评了。
2: 嗯，
0: 你看当时科技厅在评的时候就是突出了你的创新操作。
2: 对，
0: 哎，就把就跟今年国家的做中学其实就是实现了。
2: 是，
3: 对，
2: 您他这个叫创新实验室。
0: 对，
2: 这个实验室是虚拟的一个名字还是说是有实体的？
0: 我们理解就是希望屏上的学校，
2: 嗯，
0: 就是一个学生科技教育的一个实践操作的这种实验室。
2: 哦，
0: 啊，对，就是各学校，为全省的学校做一个探索，
2: 嗯，
0: 哎，然后把探索出来经验能够复制，
2: 嗯，
0: 哎，这可能是它的实验的意思，它突出科技操作，
2: 嗯，
0: 对
3: 对
2: 对啊，
3: 嗯，
2: 那咱学校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很多的社团？
0: 是的，我们最亮的社团应该也算是我们的科技社团和我们的模拟联合国社团。
2: 哦哟，模拟联合国是需要辩论呢，还是？
0: 是的，就是模仿我们的联合国，
2: 嗯，
0: 孩子们讨论世界性的这种问题。
2: 哦哟，
0: 我们锦衣小学呢是在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是拿到了河南省模拟联合国比赛的10连冠，
2: 哇，
0: 而且今年是以455分然后获得这个冠军。
2: 好想去看一看啊，就这个，
3: 哎，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对，他辩论的主题是每期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由孩子们自己整理这个辩论的资料，对不对？
0: 对的。
2: 哦，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啊，因为我曾经从小学到大学啊，就拿了这个最佳辩手啊，就拿了这个市级的有好多个，看看我们现在孩子们不一定能赢得了他们，你知道吗？
3: 对，也需要国际视野啊，
2: 对对对，
3: 综合的能力。
2: 大家对这个锦衣小学有什么要问的要聊的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霍斌老师刚才听金校长的介绍有没有比较触动的一些点？
4: 当然有，因为金校长提到就是让孩子首先这种科技素养啊，让他自己提问自己实践还要反思，这个就非常符合像原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庸里面讲的学问思辨行，培养他的一种科学的一种素养。另外呢，我们在实践中还有联合国的这种实训室，是用英语还是中文？
2: 现在应该达不到。
0: 年级段小学是中文，
4: 小学中文，
0: 但是到初中高中就是英文，
4: 就是英文，
0: 对，
4: 一下就打开孩子的格局，
2: 是，
4: 打开孩子的视野，是吧？探讨的是国际大事，你像这个孩子，他不只是一个辩论的能力，实际上是他思辨的能力，
2: 是的，
4: 对吧？所以既有，训练了思维力。又训练了口才，还能反思，在这个中间他就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知行合一，我觉得超级好。
2: 是啊，咱俩要去参加这个英文辩论啊，说的最多就是 What? Pardon? Pardon? 来吧，再来说说下个话题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聊变革教育方式、育人方式啊。锦衣小学它一直围绕的是童年教育啊，我们是如何通过比如理念的更新，或者说是课程的架构，或者说是校园活动来促进这种育人方式的变革呢？
0: 既然作为一个教育思想提出来，那么它一定是系列化的去构建这个学校的落实童年教育的措施呢。首先我们其实是通过与大学合作，然后以4年的形式完成了学校的童年课程的建构。那学校的课程建构完了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学校课堂的变革。我们的课程叫童年课程，我们的课堂呢叫 child 课堂。
2: 就是
0: 儿童，对
2: ，child，
0: 就是儿童的意思。
2: 嗯、
0: 那么他提倡我们的课堂要，比如说要有希望性、连接性、生活性、交往性，这几五个性合到一起，首字母恰好就是儿童的首字母，
2: 哦、
0: 英文儿童的首字母。
2: 嗯、
0: 所以我们的课堂形态。课堂形态在变，同时学校也构建了五节一会的节日课程，
2: 嗯
0: 啊，就是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十月份就是童运会，
2: 嗯，
0: 然后我们会举行校园吉尼斯，
2: 嗯，
0: 那么十一月份就是我们的科创嘉年华，就是我们的童创节，
2: 嗯
0: 啊，那么十一月份我们还有童贸节，到了四月份，童贸节就是每个教室就化身为孩子们，就是购物交往的商场，
2: 哦，
0: 然后他可以是自己的手工作品，
2: 嗯，
0: 也可以是他购买来就是市面上受孩子们欢迎的物品，
2: 嗯，
0: 然后自己进行售卖。这里边他要有一个对市场的判断呢。
2: 哦，是售卖还是交易？比如我可以拿我的去换你的，
0: 也可以是就是物的，
2: 哦，
0: 也可以是物和钱的。
2: 嗯，后面老师，我特别有一想法啊，就现在非常流行什么的，就是一个硬币换一套房，你听过没有？
1: 没有。
2: 就是你今天出门拿了一枚硬币，
0: 嗯，
2: 然后你见第二个人，你换一个比一块钱稍微贵点的东西，
0: 嗯，
2: 比如换了个十块钱的，
0: 嗯，
2: 然后你见第二个，你拿十块钱的东西，嗯，你再换一个一百块钱的，最终实现了一个硬币换一套房。
1: 嗯，
2: 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去锦衣小学探校，我到时候拿一枚硬币过去，
3: 看看你最后能换来什么，是不是？
4: 可以在这个童贸节，就童年。
2: 童贸节，
4: 对这个，
2: 嗯，
4: 我觉得超级好。
2: 嗯，
4: 咱去探校的时候，也有些学校也在做。
2: 对，嗯，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一种，他是综合素养。
2: 嗯，
4: 对吧？你讨价还价
2: 是口才能力，
4: 口才能力，情商。
2: 嗯，对，
4: 然后呢，这种规划一个项目要卖什么，是不是提前要策划能力，
2: 嗯，自己的这个摆摊的摊位是不是有审美能力？
4: 对
3: 对，
0: 对，
4: 还有就是成本的控制，财商。
2: 嗯，
3: 而且他也要有一些策略，
4: 也要有一些策略。
2: 对，
4: 嗯，我经常听有一些朋友聊，他的孩子就是在这个童贸节，就这种集市上哈，就是往往会是小孩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主意，一分钱不拿，回来换一堆。
2: 嗯，
4: 就像你那个一枚硬币换套房子。
2: 对，这真的很有意思。您刚才说是几节几会啊？
0: 五节一会。
2: 哦，您现在说完了吗？还有
0: 秋上半年的三个，
2: 嗯，
0: 上学期的三个，到下学期的时候还有三个。
2: 哦，
0: 那四月份是我们的三月份是我们的童思节。
2: 童思节，
0: 对，
2: 思考的思，
0: 就是，对，注重阅读，我们的博学慎思课程，
2: 哦，
0: 就在这个时候进行展示。
3: 嗯，
0: 然后五月份呢是我们的童乐节。
2: 嗯
0: 啊。对，然后我们这中间
2: 童乐节是干嘛的
0: 啊？
2: 童乐节是干嘛的？
0: 童乐节就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课程，
2: 嗯，
0: 叫就是魔幻剧场。
2: 哦，
0: 我们的构想是因为我们学校啊是一个围合形式的校园，
2: 嗯，
0: 有点类似福建的土楼，
2: 嗯，
0: 因为开发商是福建的，他把这个设计理念用在这里了，
2: 嗯，
0: 用在这里之后呢，我们就是希望的是通过排每个班排一个大剧，
2: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进行演出，
2: 嗯，
0: 学生呢错层收看，他可以在二楼，
2: 嗯，
0: 三楼四楼都可以看到一楼的这种魔幻剧场演出，
2: 嗯，
0: 对，
2: 哇，
0: 我们这个也是跟河南省艺术中心正在沟通，希望得到他们的专业指导。
2: 嗯，现在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
3: 对，
2: 是吧？他们接受的教育真的是太好了。
3: 对，
2: 刚才我们今天提出了今天的最后一道互动问题，啊，
3: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刚才金校长在讲的时候就已经在解释这个答案了。
2: 是的，
3: 嗯，
2: 这个问题很简单，您觉得一个学校它的核心的竞争力，
3: 哎，
2: 到底是什么？
3: 三个选项：教师团队，还是课程建设，还是校园文化建设呢？
2: 是，您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会儿进行一轮有奖竞猜，看看谁的答案是正确的。现在如果说夏天它是一个露肤的一个季节，那冬天呢就是一个养肤的季节啊。这个秋冬天的紫外线没那么强烈，想恢复皮肤白净的肤色，想淡化暗沉色斑的一定要做好护肤。现在推荐一款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性价比非常高的爆款产品，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维 C 然后美白精华，这个呢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它真的是个明星爆款的产品。有痘肌的朋友也可以用啊，它可以帮助改善我们淡化这个痘印，适合痘印反复的痘肌朋友。重点来了，就是专柜100毫升您也能买得到，正装的价格是1490，您自己可以去专柜问一问，100毫升1490。今天双十一先购节，我们只要599，等于是打了一半还要多，是吧？但将近是1/3的价格了。但是如果您在10分钟之内可以下单，我们再买一个送一个，也就是说599到手两瓶是正装的200毫升的，加起来不到专柜的2折，就是1折的这个价格就能拿到这个大牌的产品啊。
3: 嗯，
2: 所以这个库存是有限的，总共不到100单，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回大牌啊，10分钟之内下单买一送一。
3: 嗯，没错。其实你知道从明天开始这个气温啊真的就要下降了哈，然后这个天越冷咱一定要也要关注一下咱车子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子冷启动有没有变得就没那么丝滑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哎，这种情况咱要注意一下，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在入冬之前咱给咱的爱车来清一次积碳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来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前倒一瓶啊，就边开边清积碳，特别简单，花小钱办大事儿。给大家推荐啊，就是80000公里以上的咱们来选择一套万能通精装礼盒，3瓶装的一套下来只要239，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的咱们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一套下来199就搞定了，3瓶分别都有不同的功效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是的，有买房需求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档节目，
3: 1041家装课堂，专门给大家这个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呢线下还组织有活动哈，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加上记者的微信，以后有啥事儿呢也可以来问一问，给大家保驾护航，
2: 对，
3: 发送省钱就可以了。
2: 您觉得对一个学校来说，它最好的最大的竞争力到底是师资队伍，还是说
3: 课程建设
2: 亦或者是
3: 校园文化呢？
2: 双花姐你怎么想？
1: 我选 C。
2: 选 C， 第三个就是
3: 校园
2: 文化，
3: 啊，文化，
2: 你看选 C 的人一大片，
3: 很多
2: 黎洛还有这个李，
3: 对，
2: 这个小淼都在说是校园文化建设，
3: 对，
2: 龙行天下你觉得呢？
5: 校园文化建设
2: 是不是我们把校园文化建设放到第三个了，哎，所有的人回复全都是校园文化建设，
3: 嗯，
2: 反
3: 正是有点迷惑的，
2: 没有人说别的，都是校园文化建设，来这个有请金校长给我们解读解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交通广播的听众啊，你都可以去当校长了
2: 哦，
0: 因为你首先你的回答就代表你认为一个学校最关键的应该是校园文化建设，
2: 就他站在校长的角度在想这个问题，
0: 对，对，啊，我作为校长呢，我说说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说，有人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那所以这样说，其实就是校长引领了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2: 嗯，
0: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从这个维度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的都真的挺好，
2: 嗯
0: 啊，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说，比如说我们为孩子选学校时，我们特别会在意老师，
2: 嗯，
0: 因为说学校校长理念再好，要靠老师来落实呀，
2: 嗯，
0: 所以这个也会有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样认为的，
2: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答案可能就是第二个，
2: 嗯，
0: 课程建设，
2: 课程建设，
3: 哦，
0: 对，
3: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课程建设是理念落地的一个基础，
2: 嗯，
0: 你理念没有课程就没有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
2: 嗯，
0: 那这个课程建设也是老师专业水平的体现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今天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的这跟着诗词游河南，
2: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老师完成了我们现在对学习的认知，理解了童年教育的这个理念之后，然后我们认为要给孩子真实的场景去学习，
3: 嗯，
0: 所以就开发了这样一个跟着诗词游河南，以及你比如说我们还有机器的世界，
2: 嗯，
0: 哎，就带领孩子学会这种编程，还有创想空间，
2: 嗯，
0: 哎，可能就带着孩子们制作各种，比如说家里坏的电器， 我来拆，我来修，
2: 嘿，
0: 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全都是真实的那个什么。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我觉得它其实这个课程应该是理念和师资结合才会有的。所以我的答案是，课程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2: 课程
0: 没有课程就没有好的教育，没有好的课程就没有好的教育。
2: 明白啊，很遗憾，最后的这个题目大家没有答
3: 对，难住大家了。
2: 但是今天第一个答对的那个龙行天下，他呢就发过来说，我家是俩孩子，他不是中奖了吗？一个是五年级，一个是二年级，所以今天还是三分奖品。那个厚平老师说说您对一个学校好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解。
4: 我觉得这个问题设计的呀，是把大家跳坑里了。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校园文化建设这个理，它是理念性的东西。打个比方来说啊，校园文化我觉得把它理解成一个菜园，种菜的什么菜都有，是吧，是个环境。老师呢，厨师，对吧，那么课程是什么呢？课程是最后做成的那盘菜。
0: 善打比喻的李老师。
4: 对吧，因为孩子最终要吃掉的，对吧？但是你说这里一个缺一不可，你光有课程，如果没有好厨师，也不行。如果你有好厨师，又有做的挺好，但食材不好，也不行。
2: 对，
4: 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理念上来，一定要有个好校长。
2: 您这个比喻打得也非常到位啊！其实刚才我在听这个李老师说，如果校园文化它是一个菜园的时候，我以为这个比喻是这样的：老师呢，就是里边施肥的园丁。最终的那个课程体系呢，就是结的那个果子，也是一个这个类型的，是吧？就是不能是给它统一而论，
4: 对，不一个量级，
2: 对啊。那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我们抓紧时间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金校长。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变革育人方式，
3: 对，
2: 那其实刚才我们一直讲的都是学校层面，那从家长的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去配合？
0: 对，我今天呢，其实围绕这个主题交流，我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在家里也能把我们的育人方式变一变。那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吧，第一个，观念是不是可以变一下？从过去重视孩子的这种知识记忆学习，考了多少分，成绩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关注到重视孩子的提问能力呀、批判性思维啊、判断力啊这些培养。再一个，你可以从学习方式的转变上，就是我们说，我们也向国家提倡了，像我们锦衣小学课程设计这样做中学，然后解决真实问题。其实家长在跟孩子交往过程当中有很多机会，比如说家里东西坏了让他来修，然后遇到一个问题让他来想，哎，这都是做中学的很好的一个例子，生活及教育。那我第三个我想说的，其实在现在呢还应该关注一个，就是数字素养的培养。那用好 AI， 而不是给他就是关禁闭，不能用啊，让孩子成为这种使用 AI 的高手。最后呢，我想说的是重视孩子身心健康。对，
2: 明白。浩平老师也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讲两句。
4: 我觉得小学教育分数当然很重要，它是个成果，但是在要这个成果，我们要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说我们只是盯着那个成果去，可能我们损失的东西会未来人生中显现出来，任何一个出现可能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在哪个学龄段的学习最不值钱，分数最不值钱，就是小学。刚才实际上我们节目之前跟金校长探讨的时候就说，如果到初中再看小学这些东西，可能整个小学六年级就一个学期的事儿，
0: 对，
4: 对吧？可能就一个月就能搞定了。
0: 对，
4: 等上高中再看初中，可能就一个学期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盖房子，我们先打地基，种小树苗的先要扎根儿。小学就是一个扎根儿。地基的时候先别慌着，就与其我们追求成绩，不如让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开发他的大脑，让他大脑有一个正常的，咱不说超级的，是吧，正常的一个成长发育，把亲子关系搞好，让孩子有安全感，然后生活在一个幸福的 安全的、有归属感的、有爱的一个环境里，不管是家还是学校，回家开心，到学校也开心，这个孩子未来放心，差不了。
2: 嗯，
4: 所以说别着急。
2: 哎，我觉得这个厚平老师的分析很到位，但是金校长不一定完全能够认同。我觉得金校长的理念里啊，就您说的身心健康啊、有爱的环境啊，这个都需要。但是包括成绩，金校长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全要，就是既得有好的成绩，
4: 既要又要，
2: 哎，同时还能够让孩子在生活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啊，这个性格呀、身心健康都比较注重，对不对？嗯。时间这个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我们那个刚才那位家长，我们是说他不是俩孩子嘛，都中奖了，他怕咱们不信，发了一张照片，确实是他家两个女宝宝，哎，这个背后是孔子的塑像，上面写着蒙学养正，知书上礼，证明他家确实对于这个家庭教育啊、家风建设是很重视的。
0: 是的，
2: 恭喜我们今天中奖的两位听众，也再次感谢来自锦艺小学的金焕之校长，感谢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的李厚平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4: 再见，
0: 拜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高速路况，那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安罗高速元阳段148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呢，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宜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2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说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这周末又恰逢这个重阳节啊，重阳节都是有登高祈福的好的寓意。那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在本周六盛大开启了，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还能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块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啊，打卡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啊。各位好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啊，我们一块儿相约仙门山，一起来享受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大家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在这个仙门山啊，到现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各位王牌主持人啊，像李现、弯弯、谢涵、瘦瘦、大小张弛啊，都会在现场来迎接大家。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啊，然后他会跳出一个报名链接。咱们这次的人数限制是2000人满员即止啊，门票是免费的，咱们就是有一个10块4毛1的保险费啊，这个是一个固定的费用，其他都是没有任何费用了。大家可以回复登山来报名了解。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饭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晒一下咱们家小宠物的可爱的照片啊，说不定就成为我们下一个萌宠新推官了呢。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这两天有一件事挺火的啊，就是说周杰伦一家认养了红山动物园的长颈鹿啊，园方呢是暖心回应致谢。10月13号啊，周杰伦和这个天王嫂啊昆凌在社交平台更新了日常的 vlog， 讲述了在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游览经历，一家人暖心认养了一对长颈鹿夫妻，这个话题马上就登上热搜了，很多网友都开始讨论啊，也成为很多歌迷朋友的谈资。昆凌还现场手绘了写着 Chow Family 的这个长颈鹿认养牌，非常的可爱卡通，就挂在了那个长颈鹿区域的位置。那视频里啊，昆凌认养的长颈鹿啊，这一对CP 啊叫菲菲和丽丽啊，再把这个认养

牌手绘的认养牌一挂上，真的是仪式感满满。而且昆凌也是分享了自己的游玩感触，她十分认可红山动物园动物为本的理念啊，觉得自己在这儿也不是游客，而是来到了动物们的家里啊，人与动物都只是大自然的一员。随后呢，动物园官方也专门在评论区留下了暖心的回应，说非常感谢汉娜的爱心认养，选择成为菲菲和莉莉的云端家人。那园方呢，也会一如既往的悉心照料他们，持续提升他们的生活丰容和福利，也会把这份善意啊，投入到更多动物保护和科普教育当中。而且园区还温柔的喊话啊，期待昆凌日后常来长颈鹿夫妇菲菲莉莉和他们的宝宝啊一起见面。啊，有网友说这歌迷又多了一处打卡地啊，确实是多了一处可以奔赴的地方啊，对歌迷来说也是真的值得期待。啊，周杰伦的歌也是咱们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非常珍贵的一段回忆啊。等于说陪伴咱们这个很多80后90后啊，就是上学和长大的这一段经历。那确实在动物福利这一块，红山动物园做的还是很领先的啊。就拿这个长颈鹿来说，比如说啊，就之前他们就历时数月筹备长颈鹿搬家这件事儿，就为了让他们不应激，更加自然去适应新环境，让七头长颈鹿自己步行通过了一条长达400米的转运通道，而不是把他们运过去，让他们自己安全地迁往了园内新落成的场馆非洲区。另外还有其他也是比较感人的事例，比如说兽医抢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为白眉长臂猿阿菊的宝宝完成手术，然后顺利的还给阿菊妈妈。还有之前花了3年的时间啊，尝试送黑猩猩乌豆回群，那在新的这个黑猩猩展区建成的第一时间就邀请乌豆成为新家体验官啊。而且还在这个非洲区尝试跟家人建立新的社群，那等于为了照顾这个社群动物的个体福利，还尝试为川金丝猴进行社群调整，为了保护这些动物们的小个性啊，一直在为他们丰容啊，模拟这个野外的栖息地，不断的更新迭代现代化的展区，红山也是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好。我们说当动物不必为了取悦谁而改变自己，他们的个性才能有机会去舒展，他们的不同才能被看见啊。其实每一只小动物他们的性格都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跟人一样啊，所以说这种个性化也让他们变得更生动更可爱。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周杰伦一家认养的这个长颈鹿菲菲和莉莉夫妇，包括昆凌手绘的这个认养牌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一到换季啊，咱们总觉得衣柜里少了一件刚刚好的衣服，就是穿厚了热，穿薄了又凉。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最好穿的就是一件长袖 T 恤啊，就是咱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就单穿，然后早晚的时候外面加一个薄外套就可以了。而且长 T 啊，其实特百搭，它能从秋天穿到来年开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凡客衣舍家的百分百的纯棉长袖啊，而且还是男女同款啊，就那种白的长 T 黑的长 T， 我衣柜里不知道有多少件啊，因为觉得特别好搭，尤其是白色，就你随便搭一件外套就可以了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看啊。之前买过他家短袖的朋友一定知道他家的品质都是高克重啊，价格还实惠，性价比还高，而且我觉得特别软啊，反正就比我买的其他的长 T 要软。一件好衣服它的这个材质是关键啊，这款长袖呢采用的就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的纯棉材质，亲肤啊，柔软不扎人，而且它还吸汗透气儿啊，不容易起球，不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这个版型也是很遮肉显瘦的，哎，上身也不挑年龄风格，也很百搭，搭件薄外套啊，或者叠穿在这个卫衣针织衫里都很好看，降温之后啊，咱们穿羽绒服里也是温暖不嫌臃肿的啊。而且咱们这个纯棉长 T 是男女同款，足足10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呢也从80斤可以穿到200斤，全家都能穿。这款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 T 恤日常售价39.9元一件，三件就要119了。哎，今天咱们抢跑双十一啊，任选三件到手只要88元。哎，这一件算下来还不到30块啊，就能买到这么高质量的纯棉长袖，真的很划算。下单方式您记好了，就任选三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来享受优惠了。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那商城还有像儿童款的纯棉长袖三件更便宜，只要39.9元，很实惠啊。同样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哎，最近啊，有一个宠物界的盛事啊，就是第7届的上海宠物时装周即将启幕了。哎，现在跟宠物有关的各种活动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它经济嘛，现在很流行，也开始逐步的迈入情感化、场景化，甚至还有智能啊、跨界这种全新的阶段了。而且现在这个都市生活的新风尚啊，也是慢慢向着人宠共生来这个倾斜啊。那这个第7届上海宠物时装周的时间呢，是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啊，在这个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今年的年度主题叫“唯唯心绪”啊。这个现场会有一些时尚的秀演，还有潮流的展览，包括产业论坛、文体互动等等，内容也是很多元的，主要是构建一个人宠友好啊，这种全新的生活状态、生活感觉。那作为全球首个宠物时装周啊，这个活动也已经是历经了6届的深耕了。之前呢，可能就是单一的特色秀演，现在也是国内宠物时尚产业的一个标杆 IP 了，在文旅啊、时尚啊、消费、公益等等很多领域都是持续破圈的。 也是推动了宠物友好从这种城市理念转化为市民真正可以体验、可以参与和感知的线下的啊这种生活场景，让我们的宠主真正能参与到这些宠物友好的活动当中。那根据2025宠物时尚趋势的白皮书显示啊，这个25到34岁的年轻群体现在已经成为养宠消费的主力了，占比达到60%多。那现在的三大新趋势就是人宠共居，还有他时尚、他户外啊，也是全面的爆发，就带动了很多这个新的消费模式，比如说宠物的高定穿搭啊，智能家居就跟宠物有关的各种小家居，还有携宠出行、个性化定制等等赛道也都在快速的增长。那这个行业也开始越来越精细化、品质化了啊。那这次的宠物时装周啊，内容也是全新的升级，有五大核心板块。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它是新增了一个爬宠独立的专场秀啊。现在养异宠的朋友也是比较多了，都比较那种个性化啊。那这次也是除了猫猫狗狗走秀啊，多了一个这个爬宠的这个独立的专场秀。那同期呢，也是有一些潮流的生活展览，比如说围绕着都市漫游啊、精致喂养啊、这个智能化家居的陪伴啊等等，反正是很多的场景，还有一些集中展示的宠物高定礼服、人宠亲子穿搭、艺术定制展品等等，就是全方位的展现现在这种当代的精致养宠的生活方式。而且啊，这个赛事和艺术的内容也是会同步的丰富和升级，像上海宠物锦标赛狗巴迪专场也会带来人宠协同闯关、体能竞速、默契互动等等的趣味比拼啊。这个活动还跨界联合了第25届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在滨江打造了一个音乐加萌宠的沉浸式的艺术空间啊。所以说在10月底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玩一玩、转一转啊。也想问问大家，如果咱们举办一个类似宠物时装秀的活动啊，您会有兴趣带毛孩子来参加吗？当然也欢迎在微信平台发出咱家宠物的美照啊。
5: 小燕子
6: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
7: 鸳鸯双栖蝶双，
6: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8: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9: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10: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9: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哎，之前咱们这个商城推荐过的欧克轻量跑鞋啊，很多的听友买过之后都反馈说，穿着这个脚感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差不多，真的是品质高，价格还便宜。现在不是入秋了吗？然后咱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又紧急和品牌方要来了少量的库存啊！如果大家现在想买这种好看好穿，可以兼顾通勤、运动、穿搭各种要求的运动鞋，都可以来看看这款欧克的轻量跑鞋啊。那这款跑鞋呢，是承袭了德国跑鞋设计的思路，专注打造轻量的慢跑鞋啊，很轻盈。比如说啊，这个38码的鞋啊，单只只有221克，上脚就像没穿一样，很自在。而且它有那个缓震 Q 弹嘛，是 EVA 的二次发泡大底，搭配高弹的橡胶耐磨底，跑步呢就像躺在踩在这个弹簧上啊，高弹缓震的，缓冲很给力。另外啊，它也是透气抗菌的设计，进口的莱卡网面加上超碳 TPU 的设计，就是暴走也是很干爽的啊。加上这个爆米花鞋垫啊，就是防臭防菌，而且这个细节也是满满。它的后跟啊，暗藏了 3M 反光设计，很多朋友喜欢夜跑，这样的话夜跑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内增高的设计，悄悄拉长比例，不显得突兀。好穿的这个欧克轻量跑鞋啊，它的品质是对标知名品牌的，但是价格很实惠。因为啊，欧克早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生产基地，由品牌方直接管控产线，执行和德国原厂相同的这个工艺标准和品控体系。咱们呢也是对接国内工厂，等于同样的标准、用料和品质，给到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哎，今天只要139.9块起啊！尺码呢有35到46码，12款颜色都可以选择。像咱们情侣搭配啊，单人穿搭都合适啊。库存呢也是只有200双啊，不多。那想买百搭好鞋的朋友，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前一阵儿火遍全网的天安门陪武警站岗的小橘猫，相信很多朋友在网络上都刷到了啊。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被故宫收编啦。14号晚间啊，救助流浪猫的博主公猫图鉴发布视频说，已经抓捕了最近刷屏全网的这个小橘猫啊，并且带它去医院检查。今天呢，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回应说啊，目前正在这个医院检查，后续会优先来找领养。在这个博主公猫图鉴的视频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过程。小橘猫刚开始还是有点警惕的，但是在猫条的诱惑下，很快就探头探脑的钻进了笼子里啊，等于被一条猫条给拐走了。随后呢，小橘猫就被带往医院去检查身体。等待医生的时候呢，胆小的小猫啊，明显已经放松下来了，揣着手手大吃猫条，神态也不再那么紧张了。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小橘猫被故宫收编了吧，凭实力入编的啊。但是这位博主表示啊，这个编制这个词是网友起的，进宫之后也会优先寻找领养进家庭啊。那冬天气温比较低，有的小猫呢会熬不过去，所以说不管是进宫还是这个被领养啊，对于小橘猫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最起码冬天不用挨冻了，咱们也有这个长期粮票了，是不是？评论区大家也是纷纷送上祝福啊，说希望有真正爱他的人领养，做一只幸福的小猫啊。恭喜小橘猫又靠山了。 之前啊，这只小猫因为陪天安门武警执勤走红网络，据武警白世奎回忆。

0: 那里大快朵颐的吃猫条呢，神态自若呀，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如果说啊，夏天是露肤的季节，那秋冬天其实就是养肤的季节。秋冬天紫外线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各位姐妹如果想恢复白净的肤色，淡化暗沉色斑的，一定要做好护肤了。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科颜氏淡斑维 C 美白精华。科颜氏也是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啊。它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呢经过专业皮肤科的临床实测，手握双专利。什么双专利呢？就是这个稳定的 VC 美白加上 VC 玻色因促胶原，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白天呢可以帮助咱们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帮助代谢黑色素啊，持续的改善肌肤的状态。那皮肤暗沉发黄的朋友推荐就用它，而且它的这个质地啊像水一样很清爽，不容易搓泥儿，也不感光，坚持用可以匀净咱们的肤色。哎，包括痘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来用，它可以改善淡化痘印儿，像夏天晒出来的斑点，趁着现在每天一滴管啊，持续的使用提亮肤色。重点是价格啊，这个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专柜100毫升正装原价要1490，今天咱们双十一抢先购啊，只要599元啊，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买一送一，等于599元到手两瓶。我都心动了啊，一会儿我要去看一下。一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明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痕迹从不说谎，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高速路况啊！目前阎洛高速登封段79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义站宽度超。

0: 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27号恢复正常通行。哎，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昨天我们来聊到了，就是说当狗狗步入老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护理。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猫咪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需要吃老年猫粮了。啊，尽管这个家养猫的老年定义普遍是在8到10岁啊，但是因为很多的猫咪它们之前有过流浪或者是肥胖的经历，再加上牙齿关节的磨损，不少猫咪在5岁以后呢，就要关注老猫养生的问题了。那不管是人是猫，其实养生最大的话题它就是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年猫的猫粮该怎么选啊？或者说我们要给它再补充一些营养品吗？哎，这会儿咱们就来聊一点这个宠主的省钱攻略啊。咱们先说这个猫咪需不需要喂老年猫粮啊？到底几岁来吃？先说结论啊，就是绝大多数的猫，即便是老了，也不需要专门的去喂这个老年猫粮。那这有一个核心知识呢，就是猫咪通常在10到12岁开始呢，它的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率会降低，吸收变差。但这个时候啊，猫咪需要的能量它正在稳步的回升。所以啊，部分猫咪开始出现体重减轻的情况。哎，那需要给猫咪换老年粮，补充额外的营养吗？还要先看它的体重啊，如果不瘦的话，暂时是不需要补的。目前咱们大多数猫咪的现状都是偏胖啊，都在家吃的太好了，很多还是自助粮。甚至不少猫在青年中年发福之后啊，减肥多年也是毫无进展啊。那肥胖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关节压迫磨损等等，都会危害到它。在中老年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明显。哎，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代谢变化，自然的微微掉秤，对猫咪的健康反而是有一定益处的。但是啊，需要定期给猫咪来称重啊。如果说它体重下降的过快，体重过低了，或者说肌肉明显流失，就要排查是不是得病了，要及时的养护干预。那个时候咱们再来考虑换粮或者是加强营养啊。那如果说你已经考虑啊换粮了，还是要看清楚网络上的一些卖点啊。那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电商平台在售的国内外的老年猫粮大概有30多款，宣传卖点也是5花8门的。比较多的集中在这个消化健康、免疫抗氧、肾脏关节呵护、体重管理，还有适口性提升等等很多方面啊。但是我们要理性的甄别啊，因为这些添加成分和宣传很多还是存在争议的。比如说高纤维啊，它呢会降低食物的能量密度，除非说猫咪需要减肥或者说存在便秘，不然是不太可取的。啊，与其依赖猫粮去排毛呢，不如说勤帮这个猫咪梳一梳毛，这样既能减少它舔入的毛发，也可以顺便检查猫咪的皮肤和健康状态。那再来说一说有一些低脂的猫粮啊，低脂肪啊，它会影响适口性，可能会导致猫咪不愿意吃，所以说盲目追求低脂也不太可取。哎，再说一说低盐的啊，目前还没有证据说这个健康的老年动物对矿物质的需求与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除非啊它被确诊有肾脏问题，咱们再遵循医嘱去调整饮食。最后说一说这个适口性的问题，有些产品啊，为了提高适口性，可能会添加劣质的诱食成分，比如说高淀粉、不明来源的动物水解蛋白，哎，这样不仅营养会降低，还可能引起过敏，或者是加重这个代谢的负担，甚至会让猫变得挑食。哎，所以如果猫咪爱吃的啊，一直在吃的猫粮成分和品控都还不错，咱们也不需要啊就着急去换老年猫粮，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额外做一点点营养补充就可以了。哎，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啊，都要补充哪些营养，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家毛孩子今年多大了呢？ 啊，欢迎一起来分享交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看到听众黎洛说啊，我家零元购的奶牛猫4岁了啊，一看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啊，不说这个奶牛猫都是那种古灵精怪的，是不是黑猫警长一样？相信你肯定也是深有体会啊。哎，我们也祝愿咱们这个4岁的奶牛猫宝宝啊，继续无忧无虑，健健康康，长久的陪伴咱们主人啊，更多的可爱瞬间。哎，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家的毛孩子今年多大了呢？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这件事儿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其实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不需要费力的维护就可以轻松的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如果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是有这个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啊，却一涨再涨，我们是闭口合同一

0: 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而且终身质保写入合同里啊。如果您想参加咱们交广联合华普装饰来办的这个家装节呢，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记者微信，由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猫咪几岁的时候开始需要吃老年猫粮啊？我们说其实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先不吃啊，不改变它的这个现在吃的不错的猫粮。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额外做一点点营养补充啊。但是要注意，目前其实很多这个营养剂啊，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啊，靠口服起不起效果都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而且这个老年猫的肠胃道啊，它又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盲目的去补充，要根据猫咪的品种、体检情况等等，如果确实有发病的风险，需要预防防护的啊，咱们再针对性的去补充。比如说啊，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像高龄猫可能会缺乏，导致它像有些这个胃肠道疾病问题、轻度的吸收不良、多尿啊、老年痴呆等等啊，这个常用于这个肝脏疾病或者肠道疾病的时候去补充这个维 B。那维 C 维 E 呢，是可以帮助猫咪防止氧化损伤啊，预防关节炎、心血管疾病这些跟衰老相关的疾病。那鱼油它其实跟 VCVE 的作用差不多啊，同时呢它还会常见于一些皮肤问题的辅助治疗。另外市面上也会有一些宠物的益生菌、益生元，这个呢是帮助维持猫咪的肠道菌群平衡，常用于因为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肠道问题和在这个抗生素治疗之后啊去使用。还有像软骨素啊、辅酶 Q 十啊，目前其实无论是实验室的实验还是临床啊，都显示它是针对部分的患病动物，而不是全部的动物，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没有明确的这个预防作用的证据。所以说，猫咪没病的话吃了是没有预防作用的。哎，猫咪有病，咱们也是要优先来吃药啊，做好日常的一个防护养护工作啊。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啊，我们铲屎官因为爱自家的猫咪嘛，总是想给它最好的。但是啊，也要考虑到猫啊这种动物本来它的胃肠道就容易应激，尤其年纪大了就会更加的脆弱。所以说建议啊，针对健康的老年猫，咱们主打一个喂精不喂多，挑选一款优质的猫粮或者主食罐头就可以了，通常呢就能满足它的正常的营养需求了啊。那如果它有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健康的风险，咱们再遵医嘱挑选老年猫粮或者是相应的这个保健品。哎，也是希望每一只老可爱啊都可以享受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家毛孩子今年几岁了呢？啊，也可以把他的照片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我们来互相欣赏一下。
1: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 50% 至 75%， 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0: 最近这个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早上出门呢，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可得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又积碳了啊。所以说入冬之前啊，给爱车清一次积碳是特别有必要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加油之前倒上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会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啊。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呢，就可以考虑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来深度研发的，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一套三品下来啊，让咱们的爱车重焕青春，像新车一样的顺畅丝滑。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了啊，这也是三瓶，每一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咱们年检一把过。大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了啊！发送888。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一环节啊，进入我们的这个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有听众救助了一只快两个月的小奶猫啊，目前猫鼻支已经治疗好，经过检查没有其他的健康问题，非常的亲人可爱。马上冬天了啊，帮小奶猫寻找爱心宠主，是一只小三花。还有阿尤同学也是最近救助了一窝小猫啊，也是小奶猫，但是他这个领养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初期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在这个猫长大之后啊，给他按时的接种疫苗做绝育，如果后边无法继续饲养，需要联系送回。还有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一个月，跟家里的另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听众 L 啊，因为家中有特殊的情况，5岁的金毛狗狗寻找好心人士收养。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大概3个月大。还有吃俺康康一角说，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送给父母当礼物，最好是女宝。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盛兰说，有一只2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来养了啊。希望这个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还有听众 CC 帮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这位听众是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3: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4: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2: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金九银十啊，也是装修的好季节。如果说最近担心这个找不到靠谱装修公司的朋友啊，或者说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售后没保障啊，都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1: 你好，郑妮妮。
0: 是，旁边还有一个
1: 僵尸。
2: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1: 没忘记，
0: 没忘记，没忘记啊。嗯、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嗯、他说了、嗯，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这
2: 事儿，
0: 我告诉您啊，这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2: 对。
0: 对，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他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2: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哎
2: 哎，人呢？
0: 阳光雨露
3: ，Hello，
0: 还在吗？
2: 不在了，什么情况？
0: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他联系一下。
2: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0: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可能性啊。
2: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
0: 嗯，
2: 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0: 特别理想。
2: 对，
0: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2: 好，哎，我好像想起，好像是三道题。
0: 三道题。
2: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一道题
0: 啊，
2: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0: 哦，明白。
2: 说下次再来，我就哎呦想起来了，那就不用问了。
0: 嗯。
2: 那今天呢，可能这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
0: 嗯。
2: 那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0: 真是。
2: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2: 是吧？
0: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1: 嗯，现在可以了。
2: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
1: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0: 哦，可就是信号出现的干扰。
1: 嗯，
0: 没关系，
1: 信号的问题。
0: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1: 好的。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嗯，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接歌。好的，
0: 过。
2: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碳基。
0: 哦，恭喜！
2: 请说出3个带八的成语。
0: 就是
2: 数字八
0: 的成语。
2: 3个就好。
0: 嗯，
1: 八面玲珑。
2: 好，我听懂了。
0: 八面玲珑。
2: 还有啥？
1: 八达。
0: 什么？
2: 四通八达。
0: 四通八达。OK。
1: 四通八达。嗯。大方莱克。
0: 八方来客。
2: 行，好，
0: 好。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什么？
2: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1: 过。
2: 鲁迅姓什么？
1: 鲁迅。
2: 嗯。
1: 周。
0: 正确。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什么？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2个。
2: 你确定吗？
0: 嗯。你确定吗？这是您的最后一道题，2个，下一届是世界杯。OK， 如果您确定是2个的话，那么1、2、3，今天还是答对了3道题。
2: 为啥是2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0: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2: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2个
0: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2个呀，为什么是2个呢？
2: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雨露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什么呢？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
2: 嗯，
0: 不然的话。

0: 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1: 而且你它过得非常的干脆。
0: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态真
2: 好。
0: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的好吗？
3: 好的，
0: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又是三个，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1: 过气了，
0: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1: 现在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难住了不少人
0: 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1: 有人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
0: 嗯，
1: 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嗯、啊，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0: 是
1: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
0: 嗯，
1: 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0: 就
1: 知道
0: 不一样了，
1: 稍微有点难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0: 哎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Welcome to the game。
11: 正在进入游戏环广播，玩家已进入。
12: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13: 咱们一个一个来。
12: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14: 嗯，你好。
12: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14: 10岁。
12: 啊，
13: 10岁了。
12: 嗯。
13: 平时哪科学的好啊？
14: 啊？
13: 上学哪科学的好？
14: 数学。
12: 数学学得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13: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12: 哦，真是。
13: 还难为过他。
12: 对。
13: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12: 嗯，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14: 有。
12: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11: 正在进入新手局，
12: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4: 听清楚了。
1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3: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14: 错。
13: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1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了是吗？
13: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14: 老人。
13: 你确定吗？
12: 不行，可以过啊。又过了。
13: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昏昏噩噩、

0: 成语哦，
1: 大大小小，
0: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
1: 哦，
2: 大大小小，
0: 开开心心也不是，
2: 也不是，
0: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2: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0: 嗯，不是，
2: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0: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一道题，谢谢。我刚才以为得有两三道呢，因为一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1: 知道。
0: 是靠什么？
1: 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0: 哦，
2: 真知道。
0: 我天哪，
2: 多么标准的答案。
0: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2: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0: 想问一下，
2: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0: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1: 对，
0: 对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2: 是啊，
0: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2: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
0: 好的，感谢小丁，你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2: 再接再厉，好不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2: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0: 有人给他，
2: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
0: 嗯，
2: 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0: 对，你们
2: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0: 对，
2: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0: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2: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0: 对，组团来。
2: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0: 对，
2: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0: 凤凰张
2: 人
0: 的
2: 社群，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试，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0: 没事儿啊，
2: 放轻松。
0: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1: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1: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0: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在秋冬天的时候养肤的一份保障啦。
4: 其实呢，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秋冬天在家里边我不出门，好好把自己捂白。好多人都特别自信，说我过一个冬天我就捂白了。
3: 哎，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真的可以，这个是我自己亲身实验过的。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可以，这个晒完之后可能就捂一捂就白了。但是等到你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它的代谢越来越低了的时候，这件事情就
4: 没那么
3: 好。
4: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0: 某美白，就是大家他在他的这个直播间里面都不敢直接说我们有美白的特效怎么样，因为他怕被封号。
1: 嗯，
0: 但是人家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人家持证，
1: 他们的专利，
0: 这是人家专利。
1: 是的，
0: 人家就是有，而且专门为东方的肌肤而研发的，更适合咱们国人的肤质。
1: 没错，尤其是暗沉发黄的朋友，推荐用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不容易搓泥，不感光，坚持用能够匀净肤色。
0: 嗯，
1: 痘肌的朋友可以用，改善淡化痘印，适合痘印反复的痘肌朋友，就是哎，清了一阵又长出来了。包括容易晒黑的也用它，
0: 对，
1: 确实可以提亮肤色。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正装1490的咱们的科研室淡斑 VC 美白精华，在爆款商城是多少钱呢？
0: 今天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元，
1: 并且不止如此，
0: 手速更快的话，如果您成为我们的前100名下单，买一赠一的机制它又来了，599元到手的是两瓶，一共是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的价钱，
1: 你就撒开了用吧，发送大牌。
0: 我跟你说，腿上也能用，
1: 是
0: 胳膊上也能用，
1: 哎，你就这么造也能让你用半年，是吧？你算一算，咱就按半年来算，一个月，它等于就投资了100块到你身上的皮肤，整整一个冬天，脖子手背一起养护。
0: 嗯，
1: 发送大牌抢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1: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2: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3: 那你刚刚在
0: 在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2: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3: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3: 咱们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新手局。好，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2: 过。
3: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2: 功夫女足。
3: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2: 你。
0: 你。
2: 孩子。
3: 孩子。
0: 啊。
3: 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2: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3: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6个。
0: 正确。
3: 在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2、越过安全线；3、打伞；4、阻挡车门。
2: 都不能做。
0: 确定吗？
2: 确定。
3: 好，正确。
0: 恭喜您答对啦！
3: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0: 1、2、3、4、5，正好5道题，太棒了。
3: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0: 然后我啊，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2: 没有。
3: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0: 总算有人上心了，
3: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0: 对呀，现在是排名第一，
3: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

0: 您的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2: 清清楚啊。
0: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3: 来吧，
0: 开始。
3: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0: 什么叫应付啊？
3: 就是需要把他们
0: 正确
3: 俩字儿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2: 月亮。
3: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2: 月球。
0: 正确
3: 俩字儿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2: 春光，春光满面。
3: 嗯，不是，就
0: 那是红光满面。
3: 它是一个
2: 过了，
0: 它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3: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2: UFO。
0: 正确。
3: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0: 嗯，
3: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2: 淘汰。
0: 不是。
3: 不是。
2: 结束，
3: 是了。
0: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3: 我这俩字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0: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3: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
3: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0: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三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2: 有。
0: 拿的是
3: 水果。
2: 甜瓜。
0: 甜瓜。
3: 吃完没？
0: 那肯定吃完了吧。
2: 吃完了。
0: 对。来来。
3: 补上。
0: 等一下。
3: 续上。
0: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0: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2: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对的。拜拜。
3: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0: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3: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3: 对，不知道为啥，
0: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3: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0: 哎呀，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这一时刻呢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济源货车驾驶员张先生最近打通热线的求助，他说啊，自己没有靠右行驶被处罚了。
2: 在9月

0: 号在博爱235省道200米追，摄像头下面追右边车道上，这样四辆车，三个大车，一个小车，等在路边的没走，好像他们在那说什么的，也不是装卸车的。我从中间车道上过去了，拍了一个违章，违反限定标准。他们让我调那个公司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们公司行车记录仪只保存两三件，那个通知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星期了。
1: 张先生说啊，他对235省道25公里大概这个位置啊还是挺熟悉的，并且他也知道这一段的货车需要靠右行驶，他也应该靠右行驶。但是当天呢，在道路右侧路上停了4台车，他们排队停靠在235省道这个道路右侧的位置，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走中间车道，恰好经过了摄像头这个位置。在违法图片当中呢，张先生驾驶的货车确实行驶在中间车道，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至少有3台货车是可以看到停在最右侧车道没有明显移动的。我们认为呢，这起违法确实应当撤销。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博爱县交管大队，在查询之后啊，博爱交警回复记者说，目前呢这个违法撤销需要报请焦作市交管支队最终审批。之所以让驾驶员提供行车记录仪视频，也是为了补充证据，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提供，他们也会尽快上报来进行解决。当天中午张先生联系了记者，
0: 博爱交警节目之后11点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联系了，说你们给他们沟通了吗，把这个违章就这一两天把消了。
1: 张先生并没有等待太久，在昨天下午事情就有了结果。
0: 大伯啊，违反禁令嘛，没有靠右行驶嘛，给我撤销了，谢谢啊。
1: 目前呢，这个违法信息已经撤销了哈，所以像电子眼上能够看清楚，确实有原因可以撤销的话，这个违法呢是可以直接申请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再次提醒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直接看到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上面呢也可以把您的相关的证据材料图片视频啊等等进行上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就是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看到我们的短视频账号。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今天的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交过罚款了，然后他这个呢是申请就是复议吗？
4: 您说说具体情况吧，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的什么处罚？现在是什么情况交过罚款了？
5: 就是我7月7号，就是去鹤壁那边，然后有一个是左转嘛，然后当时他这个有虚线，但是我就是等那个直行红灯，

0: 的时候，我就到虚线了，就左拐虚线。但是我等了一轮红灯，然后过了那个直行的红灯，直行的绿灯，亮成红灯了。然后这个左转，这个红灯还没绿，但是我又等了一轮，等一轮，但是它还不绿。最后我等于是直行红灯绿了之后，我左转了，然后他这边等于是给我处罚了。
1: 嗯，我没太听明白，左转虚线是什么意思？是待转区？左转待转区是吗？
0: 对。
1: 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待转区呢？
0: 我是红那个直行绿灯。
1: 直行绿灯的时候进的待转区，那您转的时候左转灯绿了吗？
0: 那我转的时候左转它是一直红灯，但是我等了一轮，等于是。这一轮红灯不是60秒吗？按60秒来算，但是这直行60秒过后就该那个左转红灯，该亮了，亮成绿灯了，对吧？但是它没亮。
1: 那给您处罚的是什么内容啊？
0: 闯红灯，逆向行驶。
1: 是闯红，还有个逆向行驶？
0: 它是逆向行驶，就扣6分。我现在就是我就处理过那个违章，当时我也没看，我前两天看之后我直接。交罚款了，交罚款我也没仔细看。
1: 这里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看处罚的对不对，如果处罚的对了，您不是也不用考虑退的问题了吗？对吧？从目前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来看，那左转是红灯，您左转了，这个本身处罚也没有问题啊。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讲了罚款已经交过了，如果罚款交过了，现在不能走交警的正常的复议程序来进行复议或者复核了，如果需要退的话，您只能到法院走行政诉讼。
0: 走行政诉讼比较麻烦是吗？
1: 是的。
0: 那就算了，我主要扣6分，我感觉心里老亏，我说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1: 那关键是他也不亏啊，你左转红灯的时候左转了，
0: 但是他那个信号灯是坏的呀。
1: 信号灯怎么确定是坏的呢？
0: 因为我就等了一轮红灯，这个红灯是不是这个直行绿灯红了之后左转待转区域那个左转红灯是不是该绿？
1: 不一定。
0: 那你说它就是一直不亮啊？不绿。
1: 不是，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路口有可能这个它一轮红灯之后，比如说要放对向车道的车辆。可能会等到对向车道再有一轮放直行之后，这个方向左转也许才会亮，但是具体这个路口我不了解，所以说我不能说你在这等了一轮或者等了一次或者一分钟它只要不亮它就是坏的，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判断呀。
0: 嗯，那好吧，没事，我反正这个主要是也交过罚款了，再一个我要是真是去法院的话我感觉比较麻烦。
1: 嗯，所以下次交罚款之前，因为咱交管12、123上都能看到图片呀，是吧？
0: 是，当时我是看到了，我感觉，因为我这人比较积极处理罚款嘛，然后有的话我就立马处理了，我不是那种拖后的人，因为看到的话心里也不舒服，就直接处理，当时也没多想。
1: 嗯，
0: 但是处理过之后，我在想，这个事儿确实发生的有点不对，所以我就打这个咱的交通广播电话问问。
1: 嗯，可以看一下行车记录仪。因为有时候记忆会出现一些偏差，也许拍的这个路口啊或者是当时行驶的情况啊跟自己记忆当中的会不太一样或者不完全一样啊，你也可以看一看。
0: 这个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当时我确实等了大概就是对面的红灯已经红了之后，然后有就是由北向南，这个红灯人家都已经过了一轮了，是这样，所以我就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样，
1: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只能告诉您说，从目前这个现象来看，如果左转是红灯，您左转的话，那确实是闯红灯。至于说这里是不是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有禁行，比如说特殊时段高峰平峰，或者有这个信号灯交替不同步的这种情况，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做判断。所以如果从您目前讲的这个现象来看，这个闯红灯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先生，
0: 这闯红灯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红灯一直红它不亮，这个是有问题的。
1: 我们跟这个当地反映试一试看一看吧，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好说。你包括有时候临时控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这些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打电话咨询一下，其他的没啥。
1: 好的，那先这样，李先生。
0: 好好，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迷人的谎言在问说，路口有右转专用道，红绿灯还有右转红灯，这个红灯管用吗？当然管用了，这个又既然有专门的右转红灯，那肯定就是控制右转专用道的呀。另外还有，青岛在问，他说刚才那位朋友说左转灯不亮，他闯红灯过去了，估计是高峰期禁止左转，也不排除，但是他刚才讲的是左转灯是红灯，然后直行变绿灯了啊，他闯红灯过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奇怪啊。所以我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记忆呢，可能不确定是不是准确哈，最好还是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当场的图片呀，或者这个信息啊，做一下佐证，这样也比较方便我们来判断。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周先生您好。
4: 哎，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前几天就是发生了一个那个交通事故嘛。
3: 嗯。
4: 我是就是三车道这么一个就是通行路口。
3: 嗯，四车道变三车道。
4: 对对对，然后我正常就是，过红绿灯。我是正常那个避让我就是左右前方的车辆嘛。然后后边那个有一辆车，然后就是他应该是在路口就是突然加速上来，然后导致我的左后方后尾翼那块，然后碰到了他的右前方那个叶子板那个位置。
3: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啊？
4: 这个是9月26号15时36分，大概。
3: 嗯，在什么地方啊？
4: 在这个洛阳市老城区定景东辅道凯旋路口北。
3: 定景东路辅道和凯旋路口北是吧？
4: 嗯对。
3: 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4: 是由南向北。
3: 由南向北通行。
4: 对。
3: 由南向北走的是哪个地方啊？哪条车道啊？
4: 是我走的哪条车道是吧？
3: 对。
4: 南边的话，我走的是，右边第二车道。
3: 啊，右侧第二车道。
4: 嗯，对。它其实变三车道，它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标准的三车道，它就是只能算2到半吧，就类似于那种。
3: 2到半、
4: 就是最右边那个三车道最右边，它是有一个那个护栏嘛，所以说那个位置就是，我认为就是应该就是交替通行嘛，就稍微礼让一下。
3: 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了。
4: 嗯嗯，
3: 这个确实是您变道引发的交通事故啊，这个跟前面几车道变几车道这个没有关系。就是确实是道路收窄，但是道路收窄之后，您原本这个车道前边您的右前方有一辆洛阳交运集团的，这应该是公交车或者是大巴车，往左侧变道，您是避让它的同时也往左侧变道，然后就挤到了在左侧车道上的这辆出租车， 所以这个事故就是由您变道而引发的，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4: 啊，这没什么说的是吧？
3: 那您想说什么呢？
4: 我认为就是这不应该是我全责吗？就他应该也有这个就是这个礼让的责任嘛。
3: 对方有什么责任呢？对方是直行车辆啊，他往哪儿让啊？人家左侧是个桥，是桥栏、护栏、桥墩，还怎么让啊？
4: 他不是应该稍微减减速什么的？
3: 那您是不是应该稍微减减速啊？
4: 我已经减速让我就是前面的车了呀。
3: 对呀，你应该让他先过去啊，不是说一边他变道一边您变道啊。您看
4: 不是，主要他在我后方，左前方的有一辆白色的车，我已经让过他了。
3: 我说的是您右前方的公交车，这辆大的大巴车。
4: 对，我左右前方的车我都让过了。
3: 对呀，他一直在往你的这个车道上变道，那你也可以变道，不是不能变道，但是您变道的时候要确保人家原本车道上的

0: 盲区，您没看到吧？
1: 对，是盲区啊，是盲区。
0: 那就是您变道没有确保安全吗？
1: 但是他应该也有这个那个
0: 直行车辆，直行车辆第一啊，直行车辆比您的优先通行权利要高，就是说您应该让他，而不是他让您，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弄不明白，或者说要这个不认同的话，那这个讨论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你应该避让他，而不是让他避让你。现在不是您挑人家的毛病，说你怎么不避让我，而是人家应该挑您的毛病，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变道，要硬往这边挤。所以这是个本质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的行车记录仪发过来之后，我看它是一个360度的，是个全景的，车辆的前后左右都有，对不对？所以在您往左侧变道的时候，人家已经跟你的车辆是一个半齐平状态了，就是他的车头已经跟你的车尾是在一起了，是并行的状态，所以人家已经在自己的直行道上了，你突然往左变道，那你俩挤到一块儿了，这不能怨人家呀，你得让人家直行车道上的车呀，你现在没有让，怎么挑别人的毛病呢？对吧？主要还是因为您观察不充分导致的。你向左侧变道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到你左侧的这辆车。就是这个本质问题是，首先您得理解变道车让直行车，这个有没有问题？
1: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嘛。
0: 对，
1: 嗯，
0: 那如果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你在往左变道的时候，他还没有到你车的左后方，就是他的车头跟你左侧的车尾没有齐平，他跟你还有一段距离，比如说跟你还有20米的距离，然后你往左侧变道，你变过来以后，或者说在你变道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加速蹭到了你的车尾的保险杠，那么这可能对方还有点责任。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您在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或者这么讲吧，就是对方的右前轮已经跟你的左后轮差不多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两车实际上属于基本并行的状态，虽然没有完全车头齐平，但是人家已经在自己车道上在正常直行，在正常行驶，你硬给他挤出去了。用你的左后轮挤着人家右前轮这个位置，硬给人家挤过去了，那你这肯定是您全责呀。
1: 哦，行行行，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好的，
0: 好，以后变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主要还是应该，我推测啊，您也不是故意的，可能还是因为左后侧盲区没看到，就是咱们驾驶员很容易忽略的是左后侧有一小块盲区和右后侧有一小块盲区，有一大块盲区。就是
1: 当时就是没看到。
0: 是的，基本上当这个车头跟车尾齐平的时候，这个位置左右两侧是很容易看不到的，所以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安全。
1: 哦，行行，那如果就是我与那个我前面那个公交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公交车的责任呢？
0: 嗯，很有可能，我只能说很有可能。
1: 嗯
0: 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
1: 那你说这个公交车它有没有就是次责？
0: 没有，
1: 没有。
0: 对，车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本质，第一是要确保安全，第二原则是礼让。你现在
1: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没有礼让嘛。
0: 那你也没有礼让啊，对不对？他在往你的车道上变，你在往左边车道上变，你要是当时礼让了，不是这事故也不会发生吗？对不对？
1: 就不是我礼让了，我没有不礼让呀。
0: 您的礼让是靠变道去礼让的呀，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让速不让道，啥叫让速不让道？就是看见前面车道上有东西了，或者有其他车辆侵入到自己车道上了，第一反应是减速而不是变道。这个
1: 因为不是因为他往

0: 您在往左变道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左车道没有车，所以我才就是往左变道里让的。那不是没有车，是您没看到它，对吧？而且您在变道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注意，实际上在您变道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左侧没有车，一直都有车。您在往左贴的时候，有一辆左侧的这个白色的 SUV， 实际上是刚刚越过您的车开到前面去，对吧？他后面紧接着。 后面人家那个车是跟着排队过来的呀，人家也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您可以看一下您行车记录仪这个鱼眼镜头的左下角这个位置，人家那个出租车就紧跟着这个白色的 SUV， 对不对？嗯，对对对，是啊，嗯，所以你怎么能说左侧车道没有车呢？是吧？
1: 行行行，好，那我知道了。好，哎，那先这样，周先生。FM
2: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
3: 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呀，这个安全是守给自己的哈。很多时候发生事故呢，我们也是说到这个，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啊。就是咱在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首先按照规矩来开啊。你如果不守规矩在先，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就会特别大啊，甚至呢可能会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别人会让我，那可不一定啊。有些人是不想让，可能是主观的。但有一些人啊，可能真的是没看到，或者就是水平差啊，他就是没让了，或者没让成。那你说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对双方啊都是损失。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7月5号，我父亲家的农用三轮车都在我们祥湖区八里湾镇原村长村委这个花中心那个地方村头被路边导致的那个两个电线杆放到车轮那，导致车辆侧翻。我父亲伤得比较重，现在公安部门也是调查了好久，现在这个路政那边没回复，电线局这边也没有明确说这个承担责任。
0: 您说的是驾驶三轮车被电线杆绊倒了？
1: 对，那个电线杆是放在路边的，那个路是东西方向的一个村道，大概4米多宽，那个电线杆是东西方向放置的，在路的南侧，但是有一部分是那个大头在西面，那个大头在路上大概有通过挪动的痕迹推测大概有30多公分在路上。旁边有杂草生长，就是看不到。
0: 东西方向的一个村道电线杆在路边，电线杆是怎么是横在倒在路上还是？
1: 据说是前年就是他们农网改造的时候，就是施工队放的，它是路是东西方向的路，然后电线杆也是东西方向放在路的南侧，但是有一部分它。

0: 斜着放的嘛，嗯，有一部分到路面上了，而又被那个杂草，路中又没有及时清理，被那杂草盖着了。
1: 是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用的电线杆是不是？
0: 嗯，据当时他们说放了有一年了吧。
1: 就是没接电线对吧？
0: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当时剩下的不知道咋回事，反正现在电业局他们说得找当时施工队，具体他们也没有给啥回复。
1: 哦，就是现在这个路边上，就是东西方向的路，然后路边上呢放了一些顺着路放的一些电线杆，然后您父亲啊，您父亲在骑三轮车的时候撞到这个电线杆上。
0: 他是开的驾驶的就是农用三轮车，家里面俗称叫奔马车嘛。
1: 嗯，
0: 就那个车。
1: 哦，撞上去了，然后现在是车翻了。
0: 对。
1: 哦。
0: 车翻了，伤的肋骨啊，十多处骨折。
1: 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的是怎么认定的？什么责任？另外有没有认定这个现场的线杆的情况？
0: 嗯，第一次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是就是我父亲全责。但是一看不是事实，因为直接导致这个这件事故的是有路上有杂草，嗯，有障碍物，路中没有清理，然后电线杆是直接导致这个事故原因，所以就提起那个复核了嘛。上级公安部门也下那个文件让重新又下认定书，但是直到现在现在认定书还没下来，我这边跟电业局也沟通了。
1: 那您
0: 一直也没有给明确的回复。
1: 您是什么时间申请的复核？
0: 我看一下。
1: 大概时间呢？
0: 应该是8月2号。8月2号递交的那个复核申请。8月27就是复核结论下来的。
1: 8月27下的复核结论是让重新认定，是不是？
0: 对。
1: 啊，目前这个就是重新认定的认定书没有下达，对吧？
0: 对。
1: 哦。
0: 他们，办案的民警跟我沟通，说是他们也去找电业局了，电业局说得找施工队看谁放的。
1: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这样吧。因为你这个案件呢牵扯到具体的第一是需要寻找物权单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然后第二呢，这个还涉及到交通事故的复核认定以及后期可能会产生的诉讼。所以这样我们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的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您现在的诉求主要是找到这个物权单位，还是要起诉他，还是想拿到复核认定，还是什么？
0: 现在啥吧，这些东西只说白了，我现在就因为医药费也比较多，农村家庭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1: 医药费多少钱？
0: 不管起诉也好，不管协商也罢，先把医院欠了，现在医院还欠了8万多吧。把说白了，你把钱交上就行了，咱也不没有其他的什么。如果能协商，尽量去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只有走法律程序了。
1: 第一个呢，
0: 谁敢承担的责任，咱直接去承担吧。
1: 第一个呢，就是。一共花了多少钱医疗费？现在还有多少钱没付？
0: 现在医院欠了有8万几啊，因为出院有一个多月了，具体我也没有去看。
1: 一共是多少钱？
0: 有10几万吧，有自己买的药，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1: 十几万、
0: 啊？现在欠医院8万多。
1: 十几万呢？
0: 十几万也没细算，因为有我姐买的，大概有12、13万。
1: 这里是两个法律关系哈。首先第一个呢，医院的费用是多少您这边必须要清楚，因为咱这边是患者家属，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呢，咱们欠这个医院的钱不给是不对的。
0: 对。
1: 那你说考虑到确实有困难，医院可能也没有在线下这种情况下着急向你追偿，但是呢早晚这个事儿肯定是要解决，所以这是第一个法律关系。我们不能把它寄希望于我找到人之后帮我来付。第一，这个人能不能找到，或者这个单位能不能找到。第二，找到之后你们双方责任是不是对方就完全来承担，或者承担多少，这个事儿现在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这是两件事儿。第一，我们不鼓励啊，我们不能说你现在马上去交钱，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可能确实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对不鼓励这种欠款的行为发生。那第二呢，就是在节目之后，我们请法律顾问帮助您来找一找物权单位，有可能的话，不行就直接走诉讼的这个流程，因为这样呢可能更简单一点。为什么说简单？因为你跟这样的单位打交道呢，有个关键问题是你这么多钱，8万多块钱，咱就不说全部，就说一半，4万多块钱，哪一个单位也不可能说我直接去财务拿4万块钱现金给到你，他一定是要相关的手续的，所以后期可能还是需要去诉讼。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法律顾问帮您理一下这件事儿，牵扯的数额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看能不能直接走诉讼的途径，这样能够加快这个案件解决的速度，好不好？
0: 好，
1: 那先这样，杨先生。
0: 哎，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车友在发登山两个字哈，或者报名两个字，因为我们的这周六啊，这周末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咱们10月17号这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

昨天呢有车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咨询啊，说这个是不是当天往返，这个我们的活动啊是周六当天，那如果咱们车友有自行安排啊，在活动之后您可以自行安排您的行程啊，至于说是当天就回来还是说第二天再返程，这个根据您的自行安排，咱们的活动是周六当天。在活动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跟大家一起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送登山或者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哈，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也可以直接来报名。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山东青岛的事儿 啊，有一家烤羊店的招牌啊，被安装师傅给装反了。
2: 烤羊店，就是烤全羊啊，烤羊腿、羊排啊，
1: 对
2: 羊肉串啊。
1: 他把那个广告语，那个印反了，结果意外走红。
2: slogan，
1: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你可以先看一看啊，能看到视频的啊。
2: 你先告诉我们怎么个有意思法，我们再回复聊天看。
1: 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然后呢我接下来要
2: 说招牌的。我的意思是你先说我们再回复聊天。
1: 我的意思还是就是大家先聊天两个字先看起来。
2: 这东西你还卖不卖了？
1: 我要卖个关子。
2: 你非得让我先掏钱的话，我可就不买了啊。
1: 就是啊，他这个招牌本来写的是没有科技，全是手艺啊。
2: 哦，等于说本来想贴招牌贴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
1: 对啊，结果呢贴反了，就变成没有手艺，都是科技。你们听
2: 一
1: 下。
2: 一个烤羊店没有手艺都是科技。
1: 然后烤羊店呢老板也回应说了，说师傅呢是60多岁了，可能当然也没有太过的思考，然后再加上眼睛花了，
2: 就是安装招牌的这个师傅。
1: 对然后很多网友都劝我说别改了，反正他现在呢老板自己是比较纠结，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改回来。
2: 哦，等于说还没改
1: 啊，目前还没改，这两天还挺火，
2: 想纠结改不改。本来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咱现在强调就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哎，对，
2: 是吧？结果变成了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其实这个科技放到后面以后呢，它倒也没有那么的指向性了，你就感觉，这家店啊，就属于是那种，
1: 大方说呀，
2: 它就是不是人工的，然后整个就是工厂生产流水线的那种高科技的自动化车间，然后烤羊烤出来的，所以才叫没有手艺，意思就没有人工，都是科技，就是满满的都是就是流水线作业，就这种感觉。
1: 但是这是你的第一感觉吧？可是真正的是人家实打实的是有手艺的呀。如果要是按照这种理解的话，那一来，你这不是师傅在这站着了吗？对吧？
2: 师傅说你好，想要烤什么？
1: 现变成人工 AI 呀。
2: 那对呀，
1: 人类模仿 AI，
2: 然后其他人都揪着老板的这个脸皮，哇，做的好真啊，这些硅胶。
1: 老板，你这边那个电线在哪冲啊？
2: 哎，不过我现在发现一个这个宣传的规律啊，就是你越是猎奇或者说越是奇怪不普通，然后大家呢就非得去瞅瞅怎么个事儿，是吧？
1: 就是好奇嘛。
2: 对啊，你像最近有一些不管是一些店呢、还是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甚至有一些就是我倒要尝尝它有多辣，我倒要知道那个什么什么精它得有多酸，我倒是知道这个辣根它到底有多呛啊，就这种路过时刻一看，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啊，好家伙，这个店狂成这样，高低我进去尝尝。
1: 我得去瞅一瞅。不过那个科技刚刚咱池哥也说到了嘛，科技好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 哟，这你都知道。
1: 我得进这家店看一看，会不会给我上一头机械羊。
2: 哎，你这让我想到了一些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以后有一些东西你都不理解了，对吧？你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这种实体店买东西啊，人与人之间见面交易，到后来咱说互联网电商
1: 啊，电商
2: 社交，就是哎，你还啥也没看见呢，你就敢把钱付了，他就把东西给你寄过来了。到后来更加的抽象和概念了，不是有一个网站吗？说就是让你点一些美食下单，
1: 然后他不发货，
2: 你也不用付款，然后他也不会给你送，就过干瘾。
1: 对，人下单嘛。
2: 现在很多直播间里边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你是打赏的这个用户，然后呢，你比如说今晚特别想吃披萨，又怕吃到自己肚子里边长胖。
1: 那就让别人吃，
2: 对，让那个主播替你吃，然后呢你就是看过这个眼瘾，甚至还有一个片未来科幻片里面说以后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反人类的这种行为，就是比如说那些富人想体验一下比如说喝某款饮料的这种快感，他会让其他人呢喝
1: 喝完
2: 然后呢他通过脑子跟脑子之间的这种传感器，他就能体会到那种劲爽的感觉。
1: 之前不是
2: 有一部电影里边有这样的一幕荒诞的这个场景，
1: 之前不是也有那种就是类似于在你的这个头部然后戴一个什么帽子什么的，你没有敬畏，
2: 它是模拟那个，
1: 对，模拟的那个味道，
2: 那种感官和刺激，
1: 对，就出来了
2: 当然那个电影的这个桥段呢写的更加的就是现实主义一点，他说的是其他的一件事儿。
1: 所以说各位听众呢，如果想看到这个招牌啊，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这个自动回复了啊。
2: 行了，你这么一说大家这个想看热闹的心情啊被提出来了，你看看那个招牌怎么回事吧，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看见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话题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
0: 哎，软墨路说啊，可以点歌吗？不可以。
1: 周六周日可以啊。
0: 就是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专门的点歌服务，但是你呢可以表达一下特别想听哪一首歌曲。
1: 对，
0: 如果恰巧我们的曲库当中有的话啊，那就是我们排单碰巧排出了你喜欢的这首歌，懂吗？
1: 对对对，
0: 哎，我们这儿原则上是没有点歌服务的啊。
1: 听到了吗？

0: 原则。语言的魅力、啊。
1: 行，你就别开拓这个。你越解释一会儿，点歌人多了，咱放不过来，咋整啊？先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
0: 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这个真得好好的想一想呢。
1: 歪打正着，一纸荒凉说了，
0: 说2015年的时候啊，是陪朋友相亲、嗯、
1: 啊，
0: 对方是对儿姐妹啊，
1: 哦，就是一块儿来的。
0: 本来啊，朋友相的是姐姐
1: 啊，
0: 姐姐呢没看上朋友，看上了我，但是呢妹妹看上了朋友，
1: 嗯，
0: 最后、我们俩就成了连姐，还、是兄弟俩。
1: 明白了，你朋友跟对面的姐姐相亲，
0: 哎，
1: 姐姐呢害羞带了自己的妹妹来，
0: 嗯，
1: 你朋友呢也害羞
0: 带上了你，
1: 捞住了这个哥们儿来，
0: 哎
1: 啊，然后呢，
0: 嗯，
1: 俩人等于说是属于是交叉连线，连上线了。
0: 对，这一论还是朋友的姐夫呢。
1: 哦，
0: 叫、哥。
1: 其实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0: 哎呦
1: 啊，对，因为我们都说叫做什么什么起于情止乎礼啊，就那个事儿，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其实啊，他见完面以后，他首先他有一个第一印象
0: 啊，是
1: 就是对你有没有感觉，
0: 有没有来电，
1: 哎，对，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儿，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在接触当中再判断，哎，你值不值得这个托付啊，哎，是不是适合过日子的这个伴侣呀、然后进入到婚姻以后，那更多的就是一种人品，忠诚，还有这个道德上面对你的一个约束了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说一点一点出来的，所以说从一开始大家都遵从自己的感觉挺好的。
0: 哇，无法想象这往后的日子、你们四个玩得有多开心。
1: 是，就是每每说出大家重新把这个链接对上的这件事儿，得有多有意思，而且互相又都是朋友，玩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0: 真不错啊。
1: 是，刘洋说的是，
0: 说二位好，几个月啊没赶上你们的节目了，甚是想念呢。
1: 哟、几个月去干什么了？
0: 那应该是休了个暑假吧，刘洋，刘老师是吗？
1: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或者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前一面的留言有没有跟我们说去出差了或者干嘛的。其实广播有的时候啊，他就是那种错的刚刚好的那种。可能今天啊正好就是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呢不小心碰到了车里面的广播键，以前从来没听过广播，
0: 然后突然碰到了一下，
1: 然后突然说这俩大小子搁这儿在说什么呢，说的这么带劲，然后呢、
0: 姊妹说的不错啊，
1: 对，然后呢就把这个音量调的又大了一点，说他们好像说最近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一些新闻，然后呢配上一些搞笑的评论和段子，
0: 哎，
1: 还怪有意思了，
0: 那就先听着吧。
1: 对，可能第一天听啊，第二天又没听了，过了三四天以后呢又想起来了，哎，这会儿开车无聊，这俩人不会还在这儿嘚不嘚的吧，
0: 然后又听了一段，
1: 你看5点多了，一打开广播就是他俩，
0: 就是他俩然后又一阵子不听了吧，
1: 好像是男的叫什么妹子女的叫什么哥他俩是怎么练的，这俩
0: 也不知道，他俩谁管谁叫哥
1: 咱俩谁是谁的哥
0: 咱俩我是你的哥
1: 咱俩谁管谁叫弟儿
0: 咱俩你管我叫弟儿
1: 哟呵，咱俩我管你叫弟儿了、
0: 不行，脑子还不如咱师妹子啊！
1: 是是是，主要下面玩的这个辈分差的更多一些。这个欢迎刘洋啊，这个欢迎每一位这个老友回到我们《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了。
0: 是的啊，
1: 是不是？谁也别说谁，除了瘦瘦休产假也离开过这个时段。这个我因为工作的安排，我也短暂的这个离开过这个时段。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此刻的相聚，我们觉得无比的珍贵。继续来看蓝东坡啊，
0: 说陈妹子啊，就你对这个短剧的分析，要么就没刷过、要么就是你2年前刷过，还充满了满满的偏见
1: 啊，就我一说这个短剧制作粗糙，然后呢一个爽点跟着一个爽点，
0: 哎
1: 啊，埋了很多的这个坑，最后呢都没填，
0: 都不填了什么的。
1: 这个东坡啊，我跟你说，他就是跟咱俩啊就是太熟了，有的时候啊，他就像是一个那个谏臣，你知道吗？
0: 啥？
1: 就是勇于进谏的、然后呢，就是说话很直的那种。
0: 我就说嘛，
1: 其实他应该跟刘洋换一换，他应该
0: 啊
1: 离开一段时间。
0: 东坡兄，我 脾气啊、哎、他仗着跟你的关系好他赶你，
1: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对不对？东坡，我相信啊，你跟我小别一段时间、
0: 嗯、我就不别，东坡说我就在，我一直都在，
1: 别别呀，对不对、嗯、啊，别别别的。这个叶湘臣说到那个招牌了、
0: 嗯、招牌了，
1: 没有手艺、嗯、
0: 都是科技，都是科技，他说这个高科技企业呀、
1: 啊、然后、啊、我这烤羊店高科技企业，
0: 我还想到如果要是俩兄弟问了、啊、说今天晚上咱吃啥呀、嗯、是不是下一站科技馆。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

0: 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来继续跟各位说一说啊，这个歪打正着的那些事儿啊。东坡又有话说。
1: 东坡说啊，其实听1041啊，都算是歪打正着了。
0: 有一段故事。
1: 那段时间啊，那个时候破面包，然后开了个破面包车，还能插 U 盘听听歌。
0: 这个破面包，你为什么要说两遍？你在强调什么？
1: 不是。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互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是开着这个车呀，还是说嘴里啃了个面包，
0: 啃了个破面包，不小心调到了咱的台。说呀，这广播跟我手上这个破面包。
1: 所以我抱歉啊，东坡，我没有说故意的意思、啊。
0: 让我来。
1: 我还想的是啥？你们男生玩那个。
0: 好了，你别解释了，让我来。说听1041啊，也算是歪打正着。当时啊，这个破面包。就是开着这个，
1: 你这人怎么还笑场了呢？
0: 就开着我那个破面包车，然后呢还能插个 U 盘听歌。
1: 你强调了三遍，张弛。
0: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U 盘啊，这个音响它就不响了。
1: 哎，
0: 然后呢，他想知道到底是 U 盘坏了，还是这个音响坏了。于是呢，就打开了收音机，也算是解闷儿。当时正好听到了南方谈交通。
1: 哎，
0: 后来呢，慢慢的就听其他节目，就这么。十来年了，有的时候习惯的养成啊，也就三两次，是吧？
1: 是，
0: 你就觉得哎，听 U 盘呢，反正你也大概知道那里边有啥歌，还不如像我们这种啊，每天哎，
1: 活人感满满。
0: 对，就是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下一句要说什么，
1: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0: 对，甚至你的
1: 恐怖不
0: 被我们留下来，是吧？你都不知道你的破面包会被我们重复几遍，对吧？再来看，也是老朋友鸳鸯大米说了。
1: 鸳鸯大米说啊，今天是给大儿子啊，这个报散打班
0: 哦。
1: 然后去的时候啊，想让这个小儿子陪着去报名
0: 啊。
1: 结果啊，这个教练啊一测试，发现小儿子比大儿子学的要好、
0: 就是，
1: 有天赋，
0: 这个有天分。
1: 哎，然后中午呢是陪大儿子还去大学报到了
0: 是。
1: 进入大学校以后呢，就是先是从他的这个校园环境、图书馆、宿舍、餐厅先看了一遍。大学环境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让米哥的思想觉悟和境界又提高了一大步。
0: 哎呦，你都跟着提高了。
1: 大学越好，这个配套设施环境越好
0: 啊，相对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高中呢，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进入大学，各方面都是有一个质的改变。
0: 那是。
1: 想要有一个好的前程和未来，一切呢还得靠自己的努力了。
0: 这个。首先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去他新的这个大学去报到，然后米哥呢也很上心，
1: 是
0: 啊，从昨前天就开始问我们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合适，
1: 昨天
0: 今天中午等于说是正式的给这个大儿子算是安顿下来了，在群里边我都看到他拍的那个寝室的一些视频啊，校园的一些环境照片了。
1: 我想问的是，米哥有没有跟你私信，就是发他今天到底穿的是哪件衬衫去送他儿子？
0: 哦，这个倒没说，
1: 我注意看了一下，
0: 可以再给我们来个自拍照什么的。
1: 我注意看了一下，
0: 到底是那个裤

0: 再送他大儿子一趟。
1: 非得要赢，好胜心不要那么强，好吗？张弛，
0: 来吧，朋友们，进入到九月了，这秋风一起啊，嗓子容易干啊，尤其是跟人抬杠的时候。
1: 刚刚一上节目的时候，就有听众听出来说，你们两个 ETC
0: 啊，对我们两个就非得说，那你先前后货还是先货后钱呢？
1: 对呀，你先回复聊天，我再说接下来的内容。
0: 哎，其实
1: 说不行，你先说事儿，我再回复聊天。
0: 在节目当中啊，就得要这种观点的碰撞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大学同学一起聚会，张晨，喝。
3: 然后
2: 对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嘛，然后我就那会儿呢也没喝多，我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酒桌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说喝酒明明啊都说这个伤身体，对身体这个喝多了有害
3: 啊，对，
2: 为什么大家非得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种感情呢？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就过来了，说张驰啊，那个如果说你身体受伤了，你得用什么消毒啊？我说酒精啊。
3: 啊，对呀。
2: 他说对呀，所以说这酒精喝进去以后啊，它就是处理你内心受的伤。
3: 内伤啊？
2: 心伤。兄弟们，喝，我先干了。
3: 干这边我得走了啊。
2: 你说到
3: 晚上十一点了，我得赶紧回家了，不然。
2: 打什么岔？这说的这个兄弟感情呢？
3: 全省的兄弟们都知道了。
2: 十点半了，我得走了。
3: 我提醒的到位吧，朋友？
2: 哎呀，有的时候啊，你就不能整太多感情的事儿。你正保持理性呢，别人说，哎呦，这治的是心理的伤啊。你说心理的伤，哎呦，
3: 哎呦，老感性了，
2: 这能打住了这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说一说四川成都的事儿啊，有一名男子给自己的爱车贴膜，结果呢忘记去掉图片的水印了。
2: 就是他下单的时候发给商家的时候，忘记去掉生成的那个图片的水印了。
1: 对，那个水印没有去掉。贴膜的师傅啊，竟然把这个水印的字母原封不动的全给他贴了上去，引发了一个网友的热议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到视频。
2: 你发的图片我打印出来的就是你发给我的原图。
1: 对啊，一模一样的呀。然后那个当事人也告诉记者了，说我取车的时候看到满车的字母
2: 啊，
1: 我都懵了。
2: 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啊，
1: 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就没有谁的对与不对，而且呢，这个贴膜的这个师傅说了，说你这个字母不好贴啊，我们专门请的是店里边老师傅给你对的是严丝合缝的
1: 啊，是。
2: 然后后续我看到有一个采访是说，这个车主说好像也挺好，而且视频里边网友也都说，哎。看着挺有个性，因为本来这个贴这个车膜、贴膜就是彰显一些个性的，所以说现在他决定就是说这个字母就留着了，
1: 就留着了
2: 啊，
1: 就先不动了，
2: 挺有个性的，
1: 也算是歪打正着嘛。
2: 行，大家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车膜，这属于是什么呢？那一个敢给我一个敢贴，
1: 对
2: 不对？
1: 给我的图片是这样的吗？
2: 我们完全按照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对不对？我要擅自把你的水印去了，你拐回头，我要的就是那个水印，
1: 就是
2: 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咱就原图直接就给到你。
2: 那有的时候那不像女孩子。

0: 是不是？他把原图发给你了，他好像内心意思就啊，你不给我 P 一下，你就给我发了，咱哪知道？
1: 咱说车就说车，说我们女生 P 图的事儿干嘛？
0: 咱哪知道啊，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瘦肉经常过我们那个安检是吧？进门闸机的时候，他刷不进去，这怪谁呀？对不对？
1: 怪我工龄太长了，当年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换。真的，我现在过。
0: 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1: 这是另外一件事。
0: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迅速的把“想听”俩字儿放在这儿。说完这个贴膜的事儿，我给大家说说瘦瘦过闸机的这个事儿。
1: 我们说搞得上有的，好吧？
0: 好不好？想听把“想听”俩字儿打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如果有人想听的话，一会儿单独开一篇来讲啊。来说到这个膜的事儿，师傅也表示了，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可以尊重啊，
0: 尊重尊重。
1: 我跟各位哈，就是没有看过这个事儿的各位车友说一下，那个字母是啥？是摸 A 美吃 A 车，没车。
0: 也可能是比如说美车
1: 哦，美车
0: 是吧、它可能是一个网站、也可能是一个软件，总之呢有一个水印是美车
1: 美车，然后建议咱车主也可以给英文名字改一改嘛，也叫这个美车，从今天开始跟着自己的车姓的概率不再为零，
0: 跟自己
1: 对吧？你这个车上为什么印呢？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合情合理。
0: 或者就我没跟你扯、没扯
1: 没扯。不过这两个事儿我也发现了
0: 啊，
1: 师傅的手艺啊很关键，
0: 师傅的手艺真的很棒，
1: 对吧？很棒，很关键。
0: 这里边真的给你对的就是严丝合缝。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短剧啊，看着是真上瘾、真上头啊。
5: 是呀、
4: 啊，哎，我现在慢慢的发现它里边有一些这种门道了，就是上来呢，它咋咋呼呼的给你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或者说宏大的这种历史背景，然后呢，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告诉你这个人他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尤其是他上来以后呢，他会有一个比如说验灵根的那种仪式啊，或者说上来以后呢，那个剑啊就离你的脖子呀、啊、就只有几厘米了，
5: 哦，
4: 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
5: 要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
4: 啊、然后呢这个人就爆发了巨大的能量，或者让别人诧异，这就相当于那种这个爽文时刻啊，打脸时刻就来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带来一个新的他的家族的那种背景和人物的新的关系，他就不停的有，然后呢不停的在事儿上呢给你埋一些钩子，就是出现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想让你填的这个坑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就越看越上头啊，有一次
5: 停不下来的那种。
4: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访谈，就是在访就是访问一个这个这种剧的这个制作者，就相当于导演，他说哈，我们将会在第一集的这个大结局当中啊，留下许多的悬念。
5: 得留一个。
4: 当时我心心念念，我说你何止一个悬念啊？整部剧里边好多的扣你都没有给我解开呢，我都惦记着呢。啊，然后主持人问说，那是为了让观众更期待第二集，对吗？导演说啊，什么什么第二集？
5: 你没想着后面啊？
4: 不是，我这个是。我这个是重生，下一步我准备那个生存，然后西游记主题都准备再拍。各位
5: 只挖坑不管埋呀，
4: 他就没想过挖这个坑。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

0: 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

0: 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

0: 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行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1: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与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0: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1: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

0: 肆意的音乐动力中，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1: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0: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1: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0: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品

0: 礼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1: 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满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1: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0: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1: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身上压着。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1: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鞋与脚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
0: 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0.13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3.5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鞋跟的高度大于4厘米，或者是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时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

0: 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
1: 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优先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防止脱落，有保软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厘米能清晰传递踏板反馈力，有防滑纹路降低脚步打滑风险，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涵，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来到北京时间7点钟，我们一起关注路上的情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还是不错的啊，时间还早，也给早早出门的朋友们带来一波畅通的小福利。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5: 你好，主持人。沪陕高速西峡段1222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港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2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也欢迎各位在路上把你看到的情况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是星期
2: 五，
3: 终于到星期五了，朋友们。
2: 五星期五，
3: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星期四没过一样啊？突然就从星期三到星期五了，
2: 就是昨天断片了。
3: 对对对，怎么回事？生活就像一杯酒
2: 啊。然后喝了喝了就断片，过着过着就断片了，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那说明昨天对你印象不深呐。
3: 啊，就是流水一般的日子是吧？
2: 来看看咱们朋友们是不是这样啊？来，打招呼的好朋友们又来了啊！哎，依次来看一看，这个毛林今天是第一位啊，6:56来了，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愉快的周五。
3: 嗯，每到周五总是感觉希望近在眼前，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啊。
2: 哎，老可爱说到了，早呀小伙伴们，我来了啊，因为害怕大雨，所以呢未雨绸缪，我今天选择开车。另外呢在此送上祝福，祝就是咱们的这个丁氏老师在新的领域如鱼得水，事事顺利。昨天也有人刷到他的这个离职的视频了。
3: 对对对，
2: 是的啊，有最新的工作的变动了，所以在新的赛道上也希望他一切顺利。
3: 嗯
2: 啊，还有小崔啊，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周

0: 午他来到眼前，
1: 这是啥呀？
0: 宪哥爬上仙门山，山大王他叫谢寒
1: 啊啊，
0: 大王叫他来巡山，张弛拿着桃木剑，瘦瘦弯弯在眼前。
1: 你这编的，你这编
0: 这不对，这也少一句啊，这也最后一个狗头结束。
1: 哦，实在编不下去了。
0: 是的，明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相约我们的山脚下。哎，想问问有多少朋友报名了？
1: 哎，催你，你去不去？你到底去不去？你到现在也没跟我们说呢。他，
0: 我估计应该不去，应该是没报名
1: 啊，没时间
0: 啊，报名应该不是这个状态吧？
1: 啊，
0: 哎，各位这个已经报名了我们登山节明天去现场的朋友，哎。打个招呼呗。
1: 嗯，我们这两天就是在积极的准备着这场活动啊。
0: 哎，还有小尼啊和妞姐也来了。小尼说：“早啊，香港姐，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今天是2026年的289天。”
1: 嗯
0: 啊，说周五了，崭新的晨光温柔洒落，为平凡的日子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结束了忙碌的一周的工作，终于迎来了松弛的尾声，满心都是轻松与期许。啊，哎，你要说完全轻松吧，也不是，对我们来说，明天还要去爬山啊，还是有事情的。他说，就像《给我的快乐》歌里唱的那样，简单的日子里藏着纯粹的快乐，日子缓缓向前，美好岁岁奔赴。
1: 嗯，
0: 最后呢，说愿我们平平安安，日日欢喜，并肩同行，岁岁如初。
1: 哎，谢谢小温暖，今日打卡结束。
0: 啊，今日鸡汤。哎，很久姐说到了，哎呀，这个愿以后的日子里健康常伴，用一颗平常心把岁月开成一朵花，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为什么呢？说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1: 是今天吗？
0: 对，他说在硕果累累的10月迎来了我的生日
1: 啊，就是今天。
0: 感恩父母将我带到这个世界，感恩生活让我慢慢成长。最后还感谢一下我们呢，感谢交通广播分享我生活的点滴，愿以后的日子健康常伴。
1: 哎，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哎，早上我们几个固定的同学每天都来的这么早，是吧？来了之后呢，还把卫生打扫打扫，然后就开始早读了。
1: 哦，是这样，
0: 多好啊！
1: 你看陈鑫就来了，灵魂拷问说：“哎呀，你俩周五都这么开心，你俩双休吗？”
0: 嗯，
1: 你们就羡慕去吧。我们，哎呀，我们不仅有休息的日子
0: 啊，
1: 我们还有出去活动锻炼身体的日子。
0: 哎呀，休不休有那么重要吗？
1: 这都是工作带给我们的。
0: 哎呀，
1: 收获。
0: 是，格局放开啊，格局放开。还有米哥说到了啊，问候各位早安了，为登山做好准备了
1: 啊。他们家报了好几个人呢。
0: 啊，说我计划一早啊，我们总共5个人到景区和你们会合。我想死你们，期待与你们的相逢
1: 啊！想死你们了！
0: 欢迎啊，明天明早见。
1: 嗯，
0: 明早见。
1: 还有前进也来说，希望大家到周五了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情。胡杰说：“我在大美洛河市向主持人问好，早上好。”
0: 嗯，蚂蚁的幸福说到了，今天是我儿子23岁的生日。
1: 嗯，
0: 说他在开封河大读研二。
1: 哦，
0: 想为他点一首生日歌，祝他生日快乐。爸爸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呐。
1: 哎呀，毋庸置疑啊，最后这句话。
0: 好，那我们的生日快乐歌啊，照旧送出。
1: 嗯，
0: 朋友们再等等吧。再等等，这个看有没有今天一块过生日的朋友，我们稍等的时候再看看，一并送祝福。
1: 发现每天都能找到很多有缘人啊！
0: 那是每天都是这个，有同日同月啊，然后也有那种同年生的。
1: 是
0: 我那天还看，咱不是还说过一个新闻吗？好像就是开学季的时候，
1: 嗯
0: 啊，今年开学季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哪个大学里面，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
1: 哦，说过
0: 有2个女生，她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嗯，
0: 还分到了一个大学的一个系的一个班。
1: 你说说，这是不是
0: 缘分
1: 啊？
0: 这啥缘分？可怕呀，这种缘分，你说说。
1: 心心念说，早上好，补一下啊，昨天没有听广播，所以今天赶紧再来补一补。哦，这个还跟那个上课一样，需要补课是吧？
0: 嗯，昨天请假了没来啊，今天呢把昨天的功课复习复习，作业写一写。好，那我们就送出这个我们的生日快乐歌给刚才那位23岁的同学啊。

0: 快乐哟，
1: 生日快乐哟。
2: 哎呀，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幸福、平安、健康，是我们对大家最美好的祝愿。
3: 哎，好了，那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看看天气候如何呀。
4: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从今天白天开始呢，雨区自南向北铺展，黄河以南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这轮降雨过程会延续到18号。
3: 今天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6度左右。郑州呢，从今天的27度掉到22度。到17号呢，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的最高气温普遍只有17到20度。
2: 具体来看，今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转阴天。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北部、中东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3: 省会郑州市阴天有小雨，夜里呢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温度13到18度。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
3: 四部门公布婴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调查结果。
2: 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4: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3: 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3: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10月15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2: 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共3.2万家企业参展。
3: 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公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调查结果，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均未检测出甲酰胺。
2: 1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名录，将牙膏功效分为8个类别，为牙膏管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和合法权益。
3: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一共包括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纪录片《伟大远征》等一批影视作品陆续在全国展播。
3: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荣获殊荣。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接龙环节，大家能猜到今天是哪一首吗？
3: 还是跟登山相关吗？
2: 对对，跟登山相关，也跟接下来到来的这个日子有点关系啊。来，今天我就说非常知名的那一句，大家可以全篇背诵了。遥知兄弟登高处。
3: 遥知兄弟登高处。
2: 是的，是不是还挺应景的啊？
3: 嗯。
2: 遥知兄弟登高处，这是谁的诗？全篇你还会背诵吗？
3: 就是快到重阳节了，是吧？就是感觉特别有重阳节氛围的一首诗。
2: 对对对，
3: 从小学的时候就知道。
2: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它就是登山的好时候嘛。
3: 嗯，
2: 来，一起就互动互动，接龙接龙，遥知兄弟登高处。
3: 来吧，等待的各位大小朋友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刚刚那首歌叫《这个年纪》，来自齐豫啊。听完之后，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感触啊？嗯、哎呦，这歌词写的还真的挺像我的这个生活的，就是现在面临的这个状态啊。
2: 嗯、
1: 哦，不知不觉自己不再年轻了，不知不觉发现这个爸妈就是我看看怎么写的啊。这个年纪我们的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
2: 哦，
1: 这个年纪我们更珍惜难得的自由。
2: 嗯，
1: 这个年纪呢，我们比从前更容易感动。
2: 嗯，
1: 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2: 哎呀，哎呀，
1: 而且说你看，不知不觉爸妈的情绪变得脆弱了。
2: 嗯，
1: 不知不觉觉得孤独呢不再可耻了。不知不觉呢，一把柴米油盐也成为压力了。
2: 嗯，
1: 不知不觉我们开始懂事了。
2: 这感觉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感悟啊。
1: 是吧？所以唱出了很多朋友

0: 这个心声啊，而且他又没有那么悲，所以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啊，很能唱到心里面的一首歌。来，这个听风就说到了，最近就特别爱听这首歌，反复的循环，
1: 好像是替你在说，在诉说，是吧？
0: 啊，他说刚才这个歌太好听了，我的最爱，我的最爱、哦、啊，是我的最爱。
1: 嗯，
0: 刚好撞上了。
1: 就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反复听。
0: 嗯，昨天我们放那首歌，刚好也有朋友就是之前也是曾经很爱听。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一首音乐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比写一大段文字、一段文章，或者跟你聊很长时间的天都有用，
1: 它更能引发人类的共鸣嘛。
0: 嗯啊，来，还有这个叫东坡啊，东坡哥说到了，说韩姐不好意思，本来我要给你捧场的，
1: 哦哦
0: 哦，但是呢儿大不由爹娘、啊、
1: 哦，孩子没说通
0: 啊，对，说俺儿的临时要和朋友去骑车去了、
1: 哦、
0: 啊，就是爽约了他，说我自己也就不去了啊，爬不动，
1: 爬不动，这怎么认命了，东坡哥，爬不动、
0: 哎、爬不动了。对，我也是得知这个要去登山的时候，我今天昨天晚上不知道为啥膝盖开始疼了。
1: 你
0: 到了这个年纪，不知不觉我的膝盖也开始疼了。
1: 膝盖。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今天早上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我也疼醒了。你知道什么疼？小腿抽筋儿。突然之间就抽筋了，哎呀，我疼的我一身汗。我说这什么意思？爬山预警，还没开始。
0: 这刚才这首歌唱的是这个名字叫《这个年纪》。
1: 哦，
0: 听完咱这个情况了，我觉得咱都到那个年纪了。啊，回答一下，刚才有位叫 Miss 心啊，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就叫《这个年纪》。
1: 嗯，
0: 好，也看看我们各位大小朋友们今天诗词接龙的情况吧。
1: 哎，今天这首太熟知了啊，叫《遥知兄弟登高处》，前几句是什么？最后一句是什么？欢迎大家来接接龙。
0: 嗯，来，王哈哈。
2: 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你看看，张嘴就能来啊。
0: 嗯，
1: 我记得当年咱们学这首诗的时候，茱萸是个考点，好多人会把这两个字写错。
0: 嗯，还有微笑。
3: 9月9日，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别慌别慌，宝贝别慌，这感觉好像要迟到了。
0: 嗯，哎，这位啊、小梦。
4: 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哦，小宝宝，
0: 小朋友啊，
1: 非常好。
0: 立足当下。
5: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哎，这个宝贝稳啊，稳稳的。
0: 哎呦，这位叫做又。
6: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这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背法。
0: 嗯，安女士。
7: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哎，顺。就是上句一说，下句马上自动就蹦出来了。
0: 哎，好多啊！还有这位叫前进。
8: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啊，今天的大朋友们怎么都出来积极互动了？
0: 因为大朋友可能更容易体会到这首诗里面的情感。
1: 嗯
0: 啊，小朋友也有啊，这位啊，郑鹏。
9: 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哎，也是抑扬顿挫，背得很完整。
0: 嗯，张宇。
10: 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嗯，顺，100分。
0: 还有很多啊，可能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放出来了啊。我们来解释解释，或者共同回忆一下这首诗。
1: 来，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代诗人王维的名篇之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

0: 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呢，就写出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啊。诗一开头紧扣题目，就说啊，在其他地方生活的这种孤独感啊，我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因此呢，就时时怀念家乡，怀念自己的亲人。然后呢，接下来就写远在家乡的兄弟啊，按照咱们重阳的风俗，登高望远的时候，也在想念我吧。就这个诗意是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朴素自然，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成为了千古名句啊。
1: 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哎，
1: 明天呢，也希望大家我们都一个人不少啊，咱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咱们一块相约山脚下，共同开启我们的秋季登山节。
0: 哎呀，还想到这个现场去的朋友，现在还能报名吗？
1: 可以啊，
0: 还发登山，还行，
1: 发登山
0: 哦，大家点链接去报个名啊。
1: 可以。
0: 骆明还这个跟我解释呢，他说小腿疼嘛，不是小腿抽筋嘛，他说这是要长个吧，韩姐，我这个年纪不知不觉已经停止了生长，
1: 没
0: 身高，
1: 话又重开了呢。
0: 那我啊。行行，
1: 有可能啊。还有陈鑫来给我们说说自己家里的事儿的，那个他说我家闺女学校总说她，首先闺女在不在车上啊？
0: 应该不在吧？
1: 等会儿吧啊，闺女在不在车上？要是不在的话，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事
0: 还照顾一下小朋友的这个脸面啊。
1: 必须的呀，必须的呀啊。还有这位，这个叫雪蕊向阳啊，这要他说播一下我们的，不快到学校了啊，
0: 来
1: 好。
2: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哎呀，宝贝的声音就是好听啊。
1: 那是，
0: 你说咱们就特别就羡慕那个小孩儿，小孩儿一是觉得他生活无忧无虑，二是你知道吗，就是尤其看到小朋友那个皮肤啊吹弹可破那个样子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你接触紫外线变多啊什么，你的脸就是少不了会出现一些什么斑斑点点呀，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呀，细纹啊都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护肤行业各个品牌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些王牌产品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也带来一款对脸上的斑斑点点比较友好的科颜氏淡斑维 C 美白精华，来自咱们的爆款商城的啊。秋冬天了，大家说紫外线没那么强烈了呀，但你想恢复皮肤那种白白净净的感觉，要处理一下夏天给你带来的影响，那就可以试试这个美白精华。科颜氏这个不用多说，品牌靠的就是专业扎实，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呢是经过了专业皮肤科临床实测的，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去放心的使用。而且它的配方稳定维 C美白加上维 C 玻色因醋胶原，专研复配，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早晚啊都能用，白天帮助挡住暗沉，夜里呢帮助这个代谢黑色素，暗沉发黄的朋友可以试试它。质地像水一样很清爽，它是不容易搓泥不感光，而且坚持用的能够匀净肤色的。你看它那个小瓶，那个瓶 一般那种精华瓶都是，我记得都是棕色的，他们家是一个透明瓶啊。还有那些痘痘肌的朋友也可以用它帮助淡化痘印的，容易晒黑的朋友是吧，夏天我刚才说了晒出来的各种问题，趁着现在每天用一滴管感受感受。专柜100毫升，正装价是1490，今天的爆款商城只要5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一共是200毫升，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老客户，有这个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
1: 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哎呀，买大牌就发大牌。来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这个还有好多朋友在互动在聊天，我再让我看看啊，等会儿
0: 刷新一下，
1: 刷一下，
0: 还在等陈鑫的回复，
1: 稍微有点卡这会儿啊，稍微有点
0: 说在不在，陈鑫说闺女不在，放心说吧。
1: 对， 不在。他说他闺女啊，最近老让他可郁闷，说学校总说他调皮捣蛋，
0: 嗯
1: 啊，上课呢悬。

0: 空扎马步。
1: 悬空怎么扎马步？
0: 坐空凳子，传纸条，搞恶作剧，挨批评还笑嘻嘻，说好在呢，学习还不错。老师对他是又爱又恨。说朋友们，真的有这么调皮的小女孩吗？啊，来给我取取经啊！我都感觉俺家闺女像是投错胎了，
1: 就是太皮了，是吧？是这个感觉。但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腾空扎马步啊？
0: 腾空扎马步
1: 啊、哦，啥意思啊？站在两个凳子上，这样扎马步，
0: 有可能吧？或者站在凳子上？
1: 还有什么叫坐空凳子？就是没凳子，摆一个坐的姿势。
0: 坐空凳子也许是就是有凳子，但是他屁股不挨这个凳子，
1: 那不累吗？那是在锻炼身体吗？这个
0: 啊、哦，你看这上面哪个不累？悬空扎马步不累吗？小朋友是不知道累的。我觉得好玩，他根本不会觉得说呀好累啊，哎呀这个动作伤膝盖啊，不要不要，人哪会想这样啊，就好玩就是。对，所以这个陈鑫就问了问题，说这个有没有跟他家一样同款的闺女，
1: 嗯、哦，有没有啥办法能更好的管理，是这意思吧？
0: 对， 对， 对，
1: 说一批评他他还笑嘻嘻的，就是不当回事儿，下次人家还这样。
0: 嗯，
1: 哎，不得不说孩子的心态挺好的呀，就这样的孩子你一听就觉得他特别的开朗，就属于那种艺人范畴的，是吧？有啥事儿人家不往心里搁，你说这不也是一个挺好的就是心理素质的反应吗？
0: 对啊，
1: 你要是遇到那种就是你稍微说他两句他就受不了，他就难受，他还不说话，不跟你交流，你就更难受了，对吧？
0: 所以各有各的愁。
1: 嗯，
0: 哎，太活跃了也不行，那太闷了也不行。
1: 他说，陈鑫说，主要开学一个多月，老师找我告状三次了，下午我还得去学校，哦、已经叫家长了。天哪，有没有朋友有一点这个过来人有点招的，可以跟那个陈鑫就是建议建议，看看他用什么方法能度过这个时期？
0: 祝你好运啊，祝你好运。还有来这个任性这位朋友说，是在这里发吗？对的啊，就是在这里发。还有叫云淡风轻啊，说俗话说啊，四十三还窜一窜的，
1: 这是哪儿的俗话？
0: 就刚才有人说你不是说你小腿疼吗？
1: 小腿抽筋
0: 儿，小腿抽筋儿的啊、嗯，可能还是长个。
1: 嗯，
0: 还有人说小腿抽筋儿的话，提醒你补补钙，
1: 对、
0: 啊，或者该吃肉了
1: 啊，该吃肉了，哦，该吃肉了。好，我记住这一点了啊。
0: 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互动聊天或者是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我们这会儿看看路上的情况。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今天这个周五啊，感觉比较平静啊。
1: 嗯，
0: 现在7:30了，7:32了，整个市区，没有出现这种特别异常的通行缓慢啊，都是些常规性的，有些像京广路黄河路附近呢、啊，京广路淮河路附近呢、啊，就是车多。这都是常规性的啊、
1: 嗯、
0: 像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南三环、中州大道目前都还不错。
1: 嗯，好了，那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找到我们。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3: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3: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

0: 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一起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25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在市区，车友提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经开第五大街的匝道口的地方，目前呢一辆车在最右边车道开着双闪，各位车友呢经过时注意小心避让了。谢涵。
3: 嗯，好的，谢谢李雷。要提醒一下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注意注意，在家装行业啊，有些公司可能还在跟你在这儿比，说哎我的报价更低等等，但是注意他忽略了咱们业主普遍担心的几件事儿：工期拖延、价格上涨、售后太难。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享受到的什么样的保障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拿出来赔付您。这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就可以拿它给您做赔付。签的是闭口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您现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啊，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记得发送家装节，快来报名吧。
0: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哎，
2: 你看这位叫 You 的朋友啊，就刚才来参与我们的诗词接龙嘛，就是背了一段这个诗嘛。他说：“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吗？”啊，说我居然终于在节目里听见自己背的诗了啊！说我已经寻找和节目互动的方法，
3: 寻找了很久了，
2: 一年多了，
3: 这么难吗，朋友？
2: 说前几天才听到谢涵说，居然只在平台上发消息就行了。
3: 对呀，
2: 我试了两三天，没回信儿。嗯，今天早晨又试了试，居然又回信儿了。我真是太激动了
3: 啊！这个朋友好可爱啊！哎，
2: 其实就这样，嗯，
3: 就这么，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不是有个加号吗？里面找公众号，然后再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后面有个加微认证的，这个就是我们。点上关注之后，你就开始对话框模式，你发言我们都能看到。
2: 对，
3: 为什么有朋友说那我？

0: 发的你们没理我呀，是因为信息太多了，可能把您那条给淹没了，多发两遍我们就能看到啊。
1: 对，他还提供一个路况信息，说南三环高架距离经开第五大街下桥口5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辆小轿车停在右边第一车道，开着双闪，刚才路过的时候呢，那边的车行驶的有点慢，不知道这会儿情况怎么样了。南三环高架上距离经开第五大街下桥口50米处啊，有一辆小轿车停在右边的第一车道，开着双闪，各位经过的时候麻烦看一看是这个车坏了还是人这个有情况啊，大家经过的时候麻烦留意一下。
0: 嗯，刚刚不是陈鑫说了个情况吗，说他们家姑娘是个姑娘啊，但是上课的时候就是老是捣乱，什么腾空扎马步，什么坐空凳子，传小纸条，老师也是找这个家长找了几回了，今天陈鑫还要去学校，要挨吵了，所以说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好招啊。有一位朋友来了，就是听完你的话，可能就是陈鑫不知道作何感受啊，青竹林溪说没招没招，说我的小孩上课期间去厕所了，这还能理解是吧，偶尔有一次上个卫生间，说然后自己又跑操场玩去了，
1: 注意是自己跑操场玩，
0: 嗯
1: 啊，意思是操场上应该没人，他自己跑操场玩，
0: 人家都上课呢好不好，他上完厕所本来说你就该回教室了呗，结果人家去玩去了，
1: 你看这多好啊，
0: 这多好，
1: 这好事啊，
0: 这好在哪儿啊，
1: 这不被现实的条条框框所拘束，
0: 这也能硬夸
1: 啊，不循规蹈矩，现在就缺这样的孩子，你知道吧，
0: 照你这么说就应该上课的时候去玩，下课了再学，
1: 就是他在做他想做的事儿，我们呢，我们想做的都不敢做，所以小要培养这个小朋友的这种就是拆框思维
0: 叛逆之心不用培养
1: 啊，就是我在上厕所回来的路上，哎，我就能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
0: 哦，
1: 哎，我就能跑到操场上去，哎，蹦跶两下，
0: 嗯，
1: 又如何？
0: 又如何？你爸妈发愁又如何？
1: 不耽误听啊，不耽误听。
0: 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有些过来人的，可以来给这些烦恼的妈妈们，应该是妈妈吧？看样子像啊，就给烦恼的妈妈们支支招。
1: 嗯。还有没有，这个小尼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你们喜欢买盲盒吗，说最近我喜欢买盲盒，然后可能是为了出那个稀有款吧，
0: 哦，
1: 买了很多都没有出，买了100多个没有出稀有款，
0: 买100多个，
1: 而且他说我特别想拥有那个稀有款的，说既想拥有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
0: 没招，你这个更没招，
1: 3D 打印一个吧。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二手平台去搜一搜，有人会卖，所以你看你花这100多个的这个钱呢，我估计差不多也能买一个了，也能买一个，直接买一个稀有款也行了，你要上网去搜一搜，上二手平台上去搜一搜，
0: 虽然小尼说的这个说我又不想花钱又想拥有，这个不太好实现啊，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说明什么，现在大家都比较追求性价比了，都希望我用更少的钱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服务，或者是买到更好的东西，对吧，不再像过去可能单纯我就是为一个品牌去买单，这个情况反而是变少了，就大家的消费观在逐渐发生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咱们 UP 商城推的那个100%那个纯棉长袖啊，哇，真的是很受欢迎，就一看那个价格大家觉得合适，昨天在办公室咱们好几个同事还在问我呢，说那个衣服料子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我也给我们家孩子买了，说哎，我给我们家孩子也买一个，就是学生上学嘛，穿个那种纯色的长袖，他也没有那个图案啊 logo 啊之类的，就好穿便宜心里面还踏实，来寒露之后天气就逐渐变凉了，那百搭实穿的这个纯棉长袖那就算是刚需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衣服它能从春天穿到秋天，穿个3季都没啥问题，就是你夏天如果屋里开空调的话在屋里穿也可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纯棉长袖还有儿童款的清仓纯棉长袖，后台大家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啊，发秒杀两个字，之前有朋友是复购是买过，今天是来复购的，咱再介绍介绍，先说成人款，凡科医社的重磅纯棉长袖，用的是新疆长绒棉，透气不闷，机洗不变形，领口呢也加固了不容易松垮，就是现在单穿刚好 好，天再冷了，你外面还可以套卫衣、搭外套、套那个薄羽绒，舒服省心。男女同款十种颜色，不再只有黑白灰啊，各种颜色发秒杀，可以去挑一挑。尺码80斤穿到200斤，全家人都能穿。你说日常一件40块也不算贵，咱今天3件到手只要88，这3件你可以任选颜色和尺码啊，只不过放进购物车合并付款就行了。88三件，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呢，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还有儿童款的印花纯棉长袖也在热卖当中，是39.9，任选3件，这个也更划算了，单件才10几块啊。小孩长得快，你给他买棉的就比较合适，也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图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秒杀两个字，哈哈。哎呀，再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有一位叫马小琪就说到了，刚才那个孩子就是感觉有点调皮捣蛋的啊。他说孩子调皮捣蛋这件事不管啊，
0: 不管，
1: 要有耐心，有耐心，有耐心。
0: 嗯，
1: 30年以后就好了呀。
0: 30，都说这个小孩像小树苗，为啥要在过程当中就是教育他，有时候会批评他，有时候要鼓励他，就是要把这个小树苗修修剪剪，让他长得更直溜。那30年后他都已经长成什么样是什么样了，还需要我们去管理吗？我们
1: 那所以你要有耐心嘛，30年以后你就适应了，反正歪就歪了吧，就歪了也挺好看，迎客松、
0: Let it go, Let it go、
1: 都好看，怎么能都行，
0: 随他去是吧，
1: 都好事啊。那个还有，张先生就问了，说李植物目前没孩子或者孩子不大吧？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他说等孩子长大了，一天想打几十回。
0: 我证明他有孩子，那孩子年龄不大。我们你知道他周边有多少人每天跟他讲说，你现在别说的好听，等你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你再跟我们讨论。就是我们每次讨论这种孩子教育话题的时候，看到他就是不屑的表情，我们都不带他玩。
1: 现在不是也上了吗？
0: 刚开始。别着急，
1: 南东坡说孩子活泼开朗，学习成绩也没落下，该完成的也完成了，那为什么不允许他做自己呢？为什么呢？
0: 说不必焦虑。
1: 这你看东坡哥看着多透啊。
0: 他跟孩子关系就很好，你没看他刚才跟我们说这个本来跟孩子约好了一块去爬山这件事儿吗？还说吐槽就吐槽，说你看他就把我跟我爽约了是吧，然后就把老父亲丢下了什么的，你从他说话的这个感觉就知道他跟儿子的关系应该是挺融洽的。
1: 对，孩子去和朋友骑车去了。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真的和大家再分享分享吧。孩子性格活泼开朗，这是很多性格内向的家长
0: 哇
1: 求之
0: 不
1: 得，对吧？学习成绩也没落下，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发愁的事儿啊。该完成的也完成了，为啥不允许他做自己呢？
0: 就针对陈新家的宝贝儿是吧？
1: 他喜欢什么，只要不是太出格的啊，不违法，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很这个安全的情况下，他想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0: 但关键是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为啥老师又叫着家长去呢？是两个原因，我分析啊。第一个原因是本来这个小美成绩挺好的，就担心她这么调皮捣蛋成绩会下降，可能是给家长一个预警。第二个方面是她在课堂上这么搞，她可能会吸引其他同学的注意力，就导致影响到别人的学习成果。可能是这么两方面的问题，陈鑫做好准备应对这两块就好了。
1: 还有高飞啊，高飞说我们家闺女啊也是调皮型的
0: 哦，
1: 一周最少叫2-3次家长。
0: 我的天，听完之后陈鑫就平衡了。
1: 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讲，一不注意站在老师后面玩捉迷藏。
0: 哎呀，
1: 说找同桌说话，现在呢被调到了最后一排，一个人，一个人一排，说自习课都被他带成体育课了。
0: 我透着这个文字都感觉到就是，头疼。
1: 这好事啊，这
0: 头疼，
1: 多好啊！
0: 这又怎么好呢？
1: 自习课被他带成体育课，那样被数学老师占的体育课是不是就回来了？他是不是帮大家就是上了体育课，
0: 锻炼身体素质了是吧？
1: 再一个，对，你看，最起码咱闺女这心态无敌，对吧？现代人就怕面子薄，脸皮薄，
0: 对，
1: 干啥事都觉得哎呀
0: 不
1: 好
0: 意
1: 思，哎呀我万一失败怎么办？你看咱闺女是不是成也行，我能在前面玩，我到最后一排了，我自己我也不心里我也不会不开心，
0: 我继续带着你们上体育课，
1: 换个赛道，我继续领跑。
0: 哎呀，还有一位朋友
1: 心态好，
0: 也很有意思，叫任性啊。

0: 他说就这么说吧，我们家老二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看孩子在家肯定是帮助了家长很多，
1: 老二啊
0: 说然后是我的左膀右臂，是老师的心头大患，
1: 心腹大患，
0: 心腹大患，听明白了吧？
1: 嗯，
0: 就在家你就是这应该属于就是在家帮着做家务啊，可能是帮着爸爸妈妈做一些什么事儿，都做得特别好，但是一到了学校就是也闲不住，然后老师就觉得破坏了纪律，对吧？
1: 哎，对。然后还有你看这个徐颖也说到了，接孩子的时候啊，在家长堆里面听见的，
0: 嗯
1: 啊，就家长在一块儿讨论的时候
0: 聊天嘛，聊天，
1: 就是说孩子捣蛋啊，说明他思维活跃，脑瓜子好使，
0: 哦，
1: 说这样长大了有出息，
0: 哦，
1: 啊，另一个爷爷辈儿的人啊，肯定的说，哎呀，我们那有出息的都是小时候调皮捣蛋的，
0: 哦，
1: 啊，通常听话了，长大了
0: 就很一般，
1: 一般，
0: 嗯
1: 啊，问题是老师头疼啊。心疼老师，
0: 心疼老师
1: 啊！我们一年级天天最后一队出来，
0: 哦，最后一队啊，老师就可能在讲纪律，
1: 嗯，
0: 明白明白。还有陈鑫说我已经在脑海当中恶补了一下下午见到老师的画面，我会像小学生一样低着头，老师说什么我就说是是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好好好好好，我们回去好好管理，好好教育。
1: 哎呀，好，先彩排彩排。你要不再拿个本儿，再记着点东西，
0: 装一装，装得更像一点。这个问题确实是头疼。
1: 嗯，
0: 哎呀，来，大家有什么好招啊？有没有过来人也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家里孩子比较调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他稍微收一收？或者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都可以。
1: 对对。就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明天呢我们的登山节即将举行了，所以今天呢还可以报名啊，明天早上的时候，明天早上大概9-10点的时候吧，我们开始我们秋季的海南交通广播秋季的登山节，感兴趣的有时间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呢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明天10月17号和大家一起相约仙门山专业的登山步道，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而且远山云雾，绝美风光啊！下山的时候，你还可以体验这个临海飞船的自溜滑呀、玻璃吊桥啊等这样的项目，又好玩又刺激，又还安全。
0: 嗯
1: 啊，现在呢，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回复“登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点击下面的链接就能报名了。
0: 嗯，发“登山”两个字，也提醒一下啊，穿厚点啊！我昨天把那个什么薄羽绒我都给翻出来了，我准备带着去，万一山顶冷呢？
1: 你去山顶吗？啊，好意思，说的跟真的一样，还山顶冷呢，我带厚点。
0: 哦，
1: 你在地面上。
0: 谁说我在第一检录点？那个也需要爬一段的，好不好？
1: 啊，
0: 我在第一检录点等着大家，到时候找我，我给你们盖戳啊。
1: 哎，好了，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来互动聊天或者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咱节目的朋友真的是年龄都差不多，是吧？孩子好像小学阶段的更多一点，最多就是刚刚上到初中生活的这样，很多朋友都来介绍自己
1: 的
0: 经验了。
1: 有人说我们家学习还行，
0: 啊，
1: 就是爱玩爱说话。记得去年我们班家委主任找我，让我们家孩子呢和你们做同桌吧。
0: 哦，
1: 说把我们的数学成绩提一提，我说可以啊。
0: 哦，挺好的。
1: 然后就调到一起了。人家本来成绩还中上等，经过半个学期呢，他们家孩子成绩更差了。
0: 为啥呢？
1: 因为上课经常一起玩嘛。
0: 好嘛，人家本来是想让你带带他，结果可好。还有一位叫这个三善的朋友说我儿子上小学2年级，学习呢也不好，字儿写的也不咋样。然后他爸天天就说，哎呀，孩子嘛，在学校吃饱饭就行了。啊，就是那个对得起自己的饭钱就行了，可千万不能吃不饱啊！就是你俩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是吧？
1: 一个是上学，一个是上食堂，
0: 一个是吃饱就行。
1: 很胖的胖妞，
0: 他说李现啊，觉得这个孩子教育不是问题，那肯定他的孩子就是很乖、很听话的。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从来都不管孩子。
1: 嗯，
0: 哎呀，大家对你的分析很透彻。
1: 对，
0: 那你说吧，你站队吧。
1: 我孩子今年多大来着？
0: 哎，我去他们家就是做过深入调查，然后他们家孩子妈妈就说了，说我们家的教育理念都是爸爸来指导灌输的，就是你是你们家的教育指导方针，就是给方向的舵手。
1: 我不光给方向，我还就是深入浅出，我还这个叫亲力亲为。
0: 那是一时兴起吧？
1: 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教育小孩这件事上还挺有点天赋的。
0: 你这话能不能留给别人夸你？老是自己夸，
1: 也没机会啊，别人也不会说呀。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教育教育孩子，我觉得还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0: 嗯，
1: 哎，还有没有？这个桂花开了、啊。
0: 不，这朋友名字应该叫
1: 端木奇。端木奇说，先跟韩姐呀、我女儿说老师有时候会拖堂，她都来不及上厕所，我就给女儿说你去上厕所，然后顺便再去学校逛一圈。
0: 这还主动让孩子逛一圈。
1: 哎，主动去的，那好事儿、
0: 哎呀。所以对于那个就是上了厕所跑操场玩的朋友，不用过度的焦虑，是吧？
1: 嗯，好了，这个还有匿名的朋友说，现在家长们真的是开朗了、想想我们小时候
0: 开明了
1: 啊、这个开明了，如果我们小时候被叫家长了，那感觉跟天塌了一样。
0: 对对对，那已经是最高的，就是叫什么最高的
1: 惩罚
0: 了。
1: 还有菠菜说到了，非常认同谢涵说的，孩子成长需要引导，尤其是每个学习阶段的转折期。孩子一年级写拼音只得了50分，问他明天再写会多少，
0: 会得多少分，
1: 他说不知道啊、明天才发生的事儿，是吧，这是孩子说的，明天才发生的事儿呢，我不知道，说经过谈话转变，要不然他真的会不知道。
0: 对对对，就是小孩因为大脑还没有完全的发育那么成熟，他没有经过那么多事情，他就思想他是很有局限的。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一些片段，我就能感受到孩子那个阶段的迷茫，就是他真的需要你有一个，就刚才我说你作为一个舵手啊，你作为一个方向的引领者，你告诉他该怎么办，至于他办不办可能还真的是要看他的理解，但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不就是给他找一个合适的方向吗？
1: 哎呀，来吧，各位可以继续参与互动聊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啊，报路况、报互动聊天都可以啊。我们下个小时接着回来。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觉得关节疼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往往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这其实是误区。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长期运动过量，经常受凉，体重超标，年轻人也会出现关节损伤。生活当中我们要控制体重，减少关节负重，运动量力而行，少做频繁爬楼、深蹲这类磨损关节的动作。天气转凉，一定要做好膝关节、腕关节的保暖。一旦出现关节肿胀、酸痛、活动受限，不要自行贴膏药硬扛，及时到骨科就诊检查，早干预才能更好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